0: 伫即个馈赠吼，讲实在，大家拢真热啦吼。
1: 是啊。
0: 尤其迄种烧度吼，伫今年已经温度拢破过去的记录。
1: 你敢知影前几工40几度啊，夭寿哦。
0: 41.5度。
1: 系啊。
0: 系啊。
1: 从来无遮恐怖的度数。
0: 41.5度都要发烧啦。
1: 嘿啊，发你的牙针啦，发烧。
0: 人若发烧41.5度烧。
1: 哎，无讲啊。
0: 烧了都要头壳歹啦，烧到41.5度有无？
1: 哦，危险。系
0: 啊，迄个差不多头壳歹。
1: 很好，
0: 很好。伫热人吼，即系伫外口，若有咧做事咧，爸爸妈妈最爱加啉寡，你唔通干咧一直啉水吼，嘛爱补充一寡电解质啊，就亲像苏跑这个物件，虽然伊是
1: 饮料，
0: 伊是因为化学嘅啦
1: 吼，
0: 但是加减啊补充，你若无法度补充天然咧，你就加减啊甲买来啉
1: 就好
0: 啦，安尼有电解质啦。来回了，
1: 来芋头妈妈，
0: 喂，
1: 芋头妈妈。哇！我咧惊到咧，
0: 安那怎啊挂电咧？
1: 我咧惊到
0: 啊！伫这个时间吼，是热衰竭加热中风，诶，人上济啦吼。伫
1: 热人是中风，唔是打寒天会中风哦。
0: 伫咱台湾吼，有一个神经内科的主任叫洪良义，
1: 是
0: 伊讲根据卫生署院方的统计啦吼，热人发生脑中风的几率。比冬天搁较济，尤其伫你敢知影伫伊即十年嘅期间吼，即四年受地脑中风嘅人数上济，是伫啥物时阵？
1: 啥物时阵？
0: 国历嘅七月甲八月。
1: 啊，是即摆时阵哦。
0: 系啊，所以讲有真济人拢会误解吼。
1: 嘿。
0: 我讲毛病啦吼。
1: 嘿。
0: 无咧经溃疾咧。
1: 当然啦。
0: 生癌到咧分寡人抓啦。
1: 是啊。
0: 人。阎王啦，要找你去，无咧分寡人抓人。人讲阎王啦，爱你甲三更，绝对无法度留你甲五更啦。来，为了黄牛妈妈。
2: 我们问你关于一拜一的药啊，嘿，安那些。
1: 你稍等
0: 下啊。来，你稍等，我给你解说吼。我的楼卡助理拢经过训练吼。我若咧做节目，要问药啊安怎吃，我有诶大多数，我拢会叫楼卡直接就甲你。回答
1: 你还说刷卡刷卡好
0: 我要跟这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跟你们参详一个啦，
1: 是啦，来
0: 咱们6点到8点，10点到12点，下午4点到6点都加上现场的节目啦，这个时间咱尽量卡起来是来开讲破刀，
1: 是啊，点歌啦，
0: 如果要问药要怎么吃，还是说有什么私底下问题要和加上讨论的，咱们这个时间旁甲浪好开，
1: 恁
0: 只客人来找我，我只我都直接甲恁接电话。
1: 是啊是啊。
0: 啊，若无接起来，你接到拢伫线顶啊吼。
1: 来，荔枝妈妈。
0: 你去。
2: 喂，胶原蛋白啊那
0: 家。胶原蛋白啊那家，我叫老家助理甲你回答哈。
2: 好。
0: 因为我这个时间现场的节目，尤其我接近我周年庆的时间。特别正式开始，其实我已经开始咧周年庆啊，
1: 已经偷跑了。
0: 因为全国我会当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就是讲我的产品将近有100支啦，
1: 少济啊啦。
0: 我迄间甲算算的，差不多117支产品。
1: 是。
0: 讲实在，每一支产品有每一支的效能无同款。
1: 当然。
0: 有诶听起来，你讲拢感觉讲拢咧食酸痛，其实酸痛有分的种类，有20-30种。酸痛的种类有20-30种，你就要针对20-30种无同款的药方来甲调配，来甲做治疗。就亲像一台车，伊判伊的因素有差不多几百种的因素。一条电线破伊的漏电，迄台车都会袂开只啦。吼，卖讲何况是咱人。咱人敢若伫一个血管就对啊啦吼。你甲看，咱有静脉，有动脉，有微血管。有微血细小管，都分几十种诶。每一种血管要用什么物件来甲做治疗？尤其咱年纪愈大，咱诶血管愈脆。毋信爸爸妈妈，恁家己甲看吼。恁若甲一个年纪到，皮肤咧变薄，小可弄着磕着的乌青硬灰。尤其恁若有当时啊去注射。注营养食好啦，是去抽血检查，迄、那个所在就乌青咧
1: 过来讲。乌青啦，
0: 吼、讲实在，即个是老化，是退化。
1: 对。
0: 你若咧接有你的。

0: 皮肉，小块会裂咧，吼，会裂做火，啊，才慢慢啊散开。迄就是因为你血管嘛退化，你的皮肤嘛退化。你像加红进45，吼，讲实在，我的皮我那只嘛袂裂做火啊。哎呀，咱讲实在，啊，但是我就是前两天啊，甲我的妈妈咧开讲。啊，我要来甲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啊，咱人生一世人打拼，为少年甲老啦吼，你家己去回想，家己去思考，啊，请囡仔有读册无读册，捌字毋捌字的拢袂要紧啦吼，恁每一箍银拢是辛苦赚来的，啊，阮隔壁一个金宝姐啊，啊，中风，啊，本来拢我那少年就饲鱼温啦。啊，剩差不多正十家。啊，中风的时阵，迄、那个正十家也未分吼。啊，佮请我，佮、
1: 哦、
0: 请我了。啊，囡仔拢轮流，大家就小钱等于咧
1: 讲。对啊。
0: 啊，然后因太太就讲，啊，都趁也未中风啊，但是金宝石啊，已经金宝石啊，我细汉吼。啊，我那拢正听我，拢叫我金刚的。我细汉我头都，
1: 金刚头哦，
0: 头都无摸你听无？系啊。啊，然后到中风拢未行，但是也去知影人啦吼，啊，拢请外劳咧顾。啊，因太太就甲主张讲，啊，无就趁伊也去清醒，啊，但是是行为无方便啦吼，啊，甲财产
1: 分配咧。行动无方便
0: 啊，打死啊啦，一财产一分类，囡仔从那无人咧等来。
1: 是啊，
0: 嘿啊，啊，然后怎家己两个翁仔某，啊，金宝姐嘛嘛侪岁啊，金宝姐嘛嘛86、87岁，啊，金宝姐啊将近要90，啊，然后就要顾啊无在条顾，连请外劳的钱要付都有困难。
1: 对啊，你也该付啊啦。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咱自少年打拼的钱，当然最后啦吼，啊，迄条路是人生拢爱行的，但是咱等迎春。啊，开春呢，咱才去哦，今日是说，你唔通伫这个时阵，
1: 慢车慢车。
0: 讲实在，你得本本呢，啊，到时老去吃醒醒，吼、哦，我袂甲你骗的，我讲的话拢每一句，啊，有当时啊插到人的心槽，讲到人无介意听的，但是我有缘嘛是爱甲恁奉劝。
1: 为家己想一个啦，
0: 哎呀、
1: 啊，对家己较好诶啦。
0: 吼、哦，咱家己唔通干那要靠这条老人年金，那咱若家己有剩两钱啊，咱就家己留咧身躯边。
1: 卖看别人诶面相。
0: 哎呀、啊，吼、欸哦，我
1: 爱食啥，咱就家己来买。
0: 我阁熟悉一个朋友吼，啊，分财产分了安怎？你敢知影？啊，本来因都讲好诶，财产拢分分咧，七八间厝咧租人哦。啊，原本财产拢分分咧。啊，三个兄弟啊，啊，怎啊人咧讲轮回头啦吼？轮回头恁着听有，轮回头小我毋知听有无？
1: 听无。
0: 轮回头着一个月食
1: 啊，轮流食饭。
0: 啊，后个月食我，啊，佮后一个月佮食我另外一个。啊，结果你敢知影？迄偌可怜呢，全部厝本本咧，家己无半间厝通住。要轮回头要来住的遐大住的讲吼，啊，阿爸，你较早拢较疼第二个、第三个。啊！因当下你唔知拢要偌济塞车后哩，啊，然后啊嘛无爱好大，去第二个嘛同款，讲啊大个甲第三个较早当去，啊，你拢偷要钱互伊，啊，阮拢减本着，啊，你甲想啦，饲囝何用？
1: 叫你吼、哦、去互我要钱的迄个饲啦。
0: 哦，啊，当然，那生着有效的嘛真济。
1: 有啦，人有效嘛是有啊。
0: 啊，我讲准做个偌有效。啊，咱若家己带着病啦吼，啊，就像阮老母讲的，我拢甲阮老母讲，母啊，你身体都要顾养，啊，你要看刘品言中大成人，将来要看伊嫁翁，啊，要带伊入礼堂，阮老母拢甲我应一句话，啊，老母若像真安尼成功，会惊会走是好啦。啊，那如果袂惊袂走，
1: 啊，
0: 那家己无法度处理一切，
1: 是啊，
0: 活着有啥物路用？哦，这老母的深深的体会，每一句
1: 话
0: 啊，咱讲事实，对我来讲啊，我拢记在心内。啊，我唯一无所求的，就是求什么啊？查某囝平安大汉，老母会当像安尼真会惊，走二多摆80外，会徛，骨力会顺，骨力叫虚温啊啦吼。 啊，家己来含厝边啊，签一个六合彩五三九，吼、
1: 哦，动动脑、
0: 哦。哎呀，啊厝边啊来甲报牌啊，阮老母咧签拢差100块、200块，啊若无着三期无着吼。伊就敲电话甲我
1: 讲，我爱签嘛，
0: 我爱签嘛。
1: 哎呀，我无掉300块了伊
0: 啊。啊，我甲阮母啊讲吼，啊，这六合彩啦，五三九啦，这好签，全台湾省找无猪头啊啦。啊，这是我想到要妈妈，因为妈妈一世人拍拼，啊，这是伊一点点啊快乐。啊，讲实在袂影响到伊的生活，
1: 人
0: 伊家己拢签一200块、200-300块。啊，爱互伊动一点点啊脑，
1: 动动脑、啊，哎呀，也去研究河北啊。
0: 日时就拢去游泳啊，像最近啊，咧操完蛤蟆窟的水，咧拖袂清，
1: 因为热、啊。
0: 哎呀，吼、哦，这个白小安来都有听到，
1: 嗯，
0: 啊，咧拖袂清，拖袂好水，啊，蛤蟆那袂好水都袂肥，
1: 啊，
0: 伊安尼操完，咱嘛知影，吼、哦，啊，我嘛甲讲母啊，做咧就好啊啦，吼、哦，啊，动作咧。做姨娘诶，啊，我都前几工啊，讲真正诶，互我嘛一个感触真深，啊，一个自我真细汉啊，都听我啊，本来我要认伊做客伯吼，啊，尾啊，因都讲啊，我都已经有心明做客啊，唔免，啊，但是听我那像个囝咧，我自囡仔，阮兜家境歹，啊，因家境较好，拢会压钱互我。啊，我这个啊阿伯叫蒋啊，啊，然后伊安那你知无？啊，颜面神经失调，啊，原本带着癌，啊，食我的物件，吼、哦，食甲拢癌的细胞全拢无去啊。结果啊，小可去带着啊，这个颜面神经失调，等于小中风的一种啦，吼、哦。啊，我嘛是同款拢叫伊客伯啊，啊，然后阮客母啊，敲电话给我，我怎啊赶返去东石，啊，甲客我一人物件，这人物件我家己食有够重的吼，因为我每一工我的困眠无够，啊，讲实在家伙嘛拢食肉较济，我比别人较惊，啊，然后客一个客返去给食，我叫伊一工拢甲食12粒，啊，然后食一礼拜。哇，本来伊个目睭拢袂腻呢，嘿啊，颜面甲面啦吼，啊，嘴拢歪歪，食一礼拜啊，等于家己中气吼、哦、啊，医生甲看看咧，讲、嗯、啊，你这哪会有法度安呢？啊，确实无简单呢，这是啥物原因？你家己因为伊拢会叫你爱做脸部运动啦，嘿啊，爱按摩啦吼。哦啊，爱做鬼脸，面爱安尼底下捏捏来捏去，结果我好食惊你这人物件，啊，然后伊食食了一礼拜，完全恢复，啊，所以讲我，
1: 所以咱目睭嘛，
0: 我这，我尾啊，我专和阮的医生群讨论，唔只系和头拄仔咧甲恁讲的吼，迄洪亮一教授，洪亮一医生，啊，伊是神经内科的权威。伊讲，根据这十年来啦，吼啊，其实全国中风的人数啊，伫七月、八月是上侪，毋是寒人。所以讲毛病，咱平常时都爱顾啊。今日咱的贵宾吼，我一直毋相信这样物件，我是毋捌甲做过试验。啊，咱今日有叫伊扎啊，我有叫伊伫医生馆啊扎一块人清出来的血角啦，吼、嗯。啊，当然是用安全的包装包来啦吼，这袂检验的。
1: 啊，
0: 然后伊讲吼，啊，这样物件氧化免超过3分钟，氧化加哦。啊，咱等下再来甲做一个试验，啊，来听一首歌，咱等下再来邀请咱啊今日的贵宾。啊，我讲啊，血内通，气内通，你会当食甲120岁，一路通通通。啊，血若袂通，气若袂通，我甲你讲百病。叫来八边叫
1: 三米块都没通啊、哎、
0: 啊听一首歌就等
1: 来来一首歌曲叫做淡水无色是阿春啊妈妈收点的歌曲

0: 一首歌曲叫做《淡水无色》，是咱阿春妈妈所点的歌曲。
1: 伫这个季节吼，爸爸妈妈恁爱特别注意真济吼。你雄雄的感觉讲你头壳疼，人野身无力，感觉人足烦足杂的吼。安尼坐无啥会
0: 坐袂掉啦。
1: 然后会抱心呕吐。面色变白，
0: 脾气足歹哦，
1: 气吧那像会揪紧安尼，是心跳过紧，皮肤大色发红，咧喘气过紧，其他这里拢爱注意吼，尤其头痛头晕，目睭感觉会变了较歹，有当时感觉记忆阁愈来愈歹。小可有当时会揪紧，这里拢爱注意，这拢中风。诶，现象吼，
0: 前兆
1: 啦，抓人啦吼。
0: 中风不是无诶、突然间就中风的，迄是拢正经有咧搞咧警讯，你家己无去注意。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啦吼，中风就是因为你抓人水分啦吼流失较紧，然后你的血会变较热较渴，血若较热较渴，你若正常人是抑阁较袂要紧吼。但是你若内底有血管长期，你过去血管壁清无清气，血管脆化，还是内底有血管，你就容易阻塞，就亲像我的隔壁啊同款，伊就是去踢到脑干的血管，所以讲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的一种，目睭袂腻，然后嘴歪，吼、哦，目睭喘。这就是人咧讲的小中风。我顶天好不容易起来要吃一礼拜，完全拢好。这就是我长期有咧吃的物件吼。这人日本诶议员196天中风吃较好。我感觉我诶听有这个物件买过，大家拢一再搁卡来买，一再搁卡来买。我其实我拢无货，我拢是甲我原本我囤落来诶货。不好因，然后
0: 家己无货，拢来我接替安尼。
1: 然后就对啊啦吼，我拢阁会甲一名长师奶，叫伊寄几盒，甲骗讲我要食的，起来吼，食的有中风的，真济人伫我这个物件啦吼，我讲我有50,000的听友，有一部分偌济我无法度统计啦吼，中风原本完全拢袂震动哦，真济人即马也有人卡来甲我讲。伊食到即马家己的胖碗，有人讲伊即马外劳原本有请，即马变唔免请，吼、哦，原本举四脚椅啊嘛袂行，福建嘛无在条福建，系啊，讲真正都无来变啊福建中风啊，拢爱靠人抓，靠人甲福建，外劳有伫咧有咧甲福建外劳，即马尤其个武汉疫情要请外劳嘛真歹请，那等于要过来就真困难啦、啊。未来台湾你要请外劳嘛，无得请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因为外国的生活未来比咱慢慢啊渐渐
0: 经济
1: 比咱较进步较
0: 好。
1: 以后换咱反正要得爱去做台劳，
0: 哎呀，
1: 换咱去做人的外劳，吼、哦，这后一代真正真有可能安尼。今日我都讲直接爱提早，无我惊到时佫无货吼，因为这拢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但是。先说要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因伫台湾摕到总代理，台湾真侪人甲因放吼，去互因抓到，拢已经上法院啊，迄报纸拢有报吼，新闻嘛拢有报，共做放的物件，这得爱有伊的相片，佮有伊的专利，印伫卡啊，吼，佮有伊的签名，这是真正伊开发的产品。这是开机关注啦吼，研究40几年咱特别来邀请咱东方生物科技这现场的节目哦，中辈时代，今日你若无爱中风你若无爱热衰咳，无爱讲遮早都带着一骹一手，无爱像我隔壁啊安尼，颜面神经失调，热人小中风呢，哎呀，讲实在这是运气好。吼、哦，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杨姐、嘉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执行长，迄天含你讨论过啦，吼、 就是讲啊，洪良医这个医生、
2: 哦、
1: 啊，是恁熟悉的啦，吼。
2: 有合作。
1: 对啊，然后伊经过这十年的统计，尤其伫这四年的比例，中风的人数伫七月甲八月，
2: 上高
1: 啊，比寒人十二月正月。
2: 对，
1: 也搁较侪，
2: 对，
1: 吼、哦，伊收治的患者啦，
2: 造成吼全世界全球吼对中风的迄、那、落、個，诶、欸，迄落知识
1: 是
2: 全部改变，
1: 是是是、哦。
2: 所以咱今日咱即马有统计过，讲七月八，因为安怎讲咧，咱中风就是惊寒嘛，
1: 对。
2: 但是你寒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会穿衫啊，
1: 是，
2: 你会去量血啊，
1: 对。
2: 你较会去注意家己的迄、那、落、
1: 個，健康你较会去保护家己啦，
2: 去注意家己的健康嘛，
1: 是。
2: 但是你会热的时阵，大家会较迄、那、落、個、较舒服啦，吼、哦，较袂讲。袂讲吼去流血啊啦，
1: 不啦
2: 啊
1: 唔
2: 过你的淋冰的能量的啦，
1: 对，
2: 吼、哦、啊你迄落去外口，即马三八度四啊度，像昨昏做二四啊度，你伫甲冷气房的，
1: 对，
2: 你甲你也无放冷气来，讲你吹电风啊吼，伫厝内的，
1: 是，
2: 差不多二十八度三啊度嘛，足烧的，
1: 对，
2: 一差要十度呢，
1: 对，
2: 你有放冷气无放冷气拢差不多差十度嘛，
1: 对，
2: 啊若放冷气差十几度呢，
1: 是是是，
2: 咱讲差一度中风机会差十一趴，
1: 对，
2: 啊你今日伫个冷气甲外口甲今日来冷气的有无？
1: 对，
2: 你会更成熟起来。熟起了，你内底有血管，你血更斜啦，血更较硬的啦，像迄落糖尿病，血顶拢那麻呢，较硬的，拢啊胃的迄落高血压，胃更是斜。
1: 是
2: 啊，内底你本身都有血管，血管的，
1: 是，
2: 迄规个怎拢夹起来，憋起来？
1: 对。
2: 啊，憋起来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热天吼，你得中暑参中风吼，
1: 是，
2: 你难难做一回，你知无？
1: 就刷个中风啊。
2: 中风有一个迄落黄金时间嘛，三点钟嘛，你点半钟起来，你都爱到病院去注意咯。牛血甲个虾，啊无就食药啊，无就撑筋啊嘛，
1: 是
2: 对不？唔过你会感觉讲你那掉沙，
1: 是
2: 你掉沙坐坐就好啊，安怎啊困困的哦，啉一挂水就好啊。
1: 结果
2: 你
1: 三严格
2: 治疗无哦，
1: 系啊，
2: 为个有醒起来，搁倒去眠床倒十年，安尼活有啥意义？
1: 对，
0: 安尼我干嘛无爱请？
2: 对，咱即摆中风啥啊？叫拖心拖命病，你知无？有钱无钱拢同款。
1: 是，
2: 阿公。中风一般以上未死，伊未限气哦，迄是心脏的，你甲心脏的较会限气啦。
1: 心肌梗塞的，
2: 嘿，马上去，你较无话讲吼，你较唔免讲，吼迄落拖累后壁是衰拖十年。中风是安尼吼，一脚一手，啊无就半身不遂，
1: 是
2: 破寿十年。
1: 啊！
2: 十年第一十四天之内啦，
1: 你爱买包尿珠啊，
2: 你爱买迄落
1: 爱人饲啦，
2: 轮椅啦，你眠床爱迄落啦，爱换嘛。
1: 嗯，
2: 十四天你爱袂请我咯，进前
1: 是
2: 二十万都烧掉啊，
1: 是
2: 对不？啊，你到尾啊，你是唔爱阁请我咯？
1: 是
2: 请我咯，一个月含价四万块敢买爱嘛？对不？但是你我咯请袂好，椅啊要阁较熬走的有无？迄落轮椅要阁较熬走的，外路阁较熬，带你饲的，带你换尿珠啊！你医生阁较安怎看？十年之内你复健，会当行一步两步，算作厉害啊！有的人怎啊，拢一脚一手拢袂行咯。
1: 嗯
2: 嘿，所以我讲吼，人讲拖心拖命病，尤其是你今嘛你倒去眠床，有的人会常常袂喘气，你知无？咱台湾有一个医疗够厉害的，急救，
1: 是
2: 急救医疗吼。全世界上熬的，
1: 是
2: 你拖心拖嘛，是要去啊、喔！
1: 哦，
2: 伊搁等你插讲来救回来，
0: 插讲是爱抽两解讲，他会当放弃呢？
2: 那是拢你人拢是清净的哦、喔，人拢是清净的，所以下面人讲哦、喔，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啊！
2: 伊这是对老祖先留落来个只嘛？
1: 是，
2: 好、喔，俺讲哦，你也中风，唔是干那讲你内底。

0: AM 1071
1: 小中风爱十支，
2: 是，
1: 吼，像迄个啥物，做侪迄个明星诶，小中风十支，啊，以前好一样是做十支嘛，小中风过你大中风诶几率都足侪啊，
2: 啊，你甲看
1: 吼，侪哦，
2: 啊，你呐颜面神经失调过，你呐血管捌出问题过，
1: 神经都会失调，
2: 啊，你然后带着别种镜头就真侪，
1: 足侪，
2: 像好一样伊就是颜面神经失调，
1: 对啊，
2: 你看伊带着大肠癌，
1: 对对，
2: 因为血呐未通，你足侪疾病就来啊，因为咱身躯所有。诶，营养分拢必须靠血液咧输送啊，
1: 输送甲运送出去，吼、哦，你互伊营养，互伊上手。
2: 啊，唔是，
1: 但是歹嘅，伊你佫爱靠血咯，甲你抓出来。
2: 唔是爸爸妈妈，你若有长期咧流血啦，医生有叫你咧做统计啦，吼、哦，叫你咧写。啊，你若真正有认真咧写，你甲摕起来比对吼、哦，你热人嘅血压。啊，甲你寒人的血压，你甲比对看卖啊！你进去甲摕纸，你进前你若咧统计有咧尿血压、血糖的，热人血压拢比寒人搁较悬。
1: 热人
3: 啊，搁较无稳定，
1: 较少些。
2: 系啊，
1: 咱的血气也较大。
2: 尤其带着一种病叫糖尿病啦，
1: 伊
2: 的血特别搁黏搁靠，啊，这拢是中风的危险群。
1: 血管钉啊，
2: 对，
1: 血管呐，吼，血管的钉啊，会切。
2: 执行长，咱先来做一个试验啦，吼。
1: 哦，你报炸起来，你先帮我试验。
2: 我透
1: 我甲你炸一块咱人的血管。
2: 啊，我先甲这水倒落啦，吼，咱就甲当作这是一个啊，
1: 试验现场看。
2: 当作是咱的血管啦，吼。啊，这我咧倒水啦吼，我倒一个，煞是漏落涂骹。
1: 现场做试验，
2: 你甲现在血甲，你甲现在血甲坑落。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来小安尼胶囊甲透开，吼，胶囊甲透开。
1: 咱的迄落胶囊吼，内底迄落咱的迄落。
2: 啊，我进来已
1: 经。紧紧眉透开。
2: 嘿，啊，我进甲倒落啦吼。
1: 啊，你再拉拉。
2: 我甲扎一下时间咧，我开始甲拉啦。嘿。啊，进对我进开始甲取落啦吼。
1: 对，
2: 我
1: 十分钟，你这地内底阁有血油哦，伊内底阁有血油，有血
2: 动，啊，有中风的，嘿，
1: 啊，内底有乌的，乌的就是重金属，嘿，人个血角就是内底有迄落胶嘛，人讲迄落有胶有垃圾的物件，
3: 这地血角是乌乌，
1: 嘿，啊，阁有迄落油。吼，所以十分钟之内你油啦，乌色啦，
3: 这看起来做浓稠的血浆，
1: 一对血咯，就等你油去啊，
2: 不
1: 是用慢的，用油的，嘿。所以你这是初代什么？人去注射，人讲小中风啦，爱注射啊，吼，伊都血浆油去对不？但是你也血梗，你的血梗是不是血浆有迄落卡遐？你要油嘛，做歹油的，有的是用慢的，有的是用手术去慢的，慢的了后，你的迄落内底血梗。它内底神经、细胞拢会受伤。啊，引起咩事啊？那是用天然的初代注射、初代迄落药啊，甲初代迄落曾经啊医疗开刀的迄落方式来治疗，是因为伊是天然的，帮你养你的血管，修好你的血管。因为咱血管表血管高啊，有无吼？啊，你血管用药是用慢的，慢的再用慢的，你会迄落血管受伤啊。
2: 好，
1: 所以你养起了，啊，你迄落高的拖开了，拖。了，你有受伤的血管壁，
2: 加
1: 你受伤的神经根，因为咱血管毛神经根嘛，所以你免复健，
2: 是
1: 完全的好。啊，佫减啥呢？减讲你的所有的迄落血路啦，血路会佫卡油的有无？
2: 对，
1: 伊带你做防护罩。
2: 是，
1: 你血路会通，你血脉就好，血脉会好，你心肝头都袂皮薄菜，心肝影都袂地，啊，你脚手哦都袂感觉会冰会凉，啊，
2: 佫
1: 会减啥？会麻。下巴都会无力，
2: 脚
1: 底手背无力，下晡都灌水。
2: 有诶，脚手酸麻疼，唔知影吼，
1: 是
2: 血管塌掉咧，当作骨头咧酸
1: 疼。啊，胃会塌咧心脏诶吼，伊是安怎呢？伊会脚只偏足疼，疼到下海。啊，胃会讲一只手诶麻，迄拢是心脏诶问题。啊，你啊脑诶问题是安尼，脑诶问题就是你定定困未好，困未饱。定定下去，啊，搁定亚肾，因为安怎讲，你脑无血无营养啊，你当然嘛亚肾，对不？啊，尤其是热天，热天咱的血会走去咱的迄落脚手，
2: 对，
1: 因为伊要散热嘛，
2: 对。
1: 啊，咱热天的血会较无，会散热，会迄落流汗嘛，流汗就是心血也无去嘛，流汗你就内底血较靠较黏，
2: 啊，
1: 较油嘛，吼，较浓稠嘛，啊，所以你。 伊都迄啰
2: 油，较黏较渴啦。
1: 你的迄啰血啰都较袂叮当，
2: 对对吼，
1: 较袂无都送去个脑诶，
2: 是
1: 送去个你的脚底、脚底呀、四肢啦吼，
2: 是
1: 末梢神经遐拢较无血，当送个搞，所以你会感觉你的脑会脑昏昏、脑顿顿，
2: 对，
1: 吼啊下晡就想要爱困，
2: 对，
1: 吼，因为迄咱的血拢伫四肢要散热，
2: 是
1: 啊要流汗，
2: 对，
1: 吼啊那流汗尤其啦吼，老大人，
2: 嗯。
1: 你一般，你目睭较熬蒙雾的，
2: 哦、
1: 较熬涩，
2: 因为目睭卖中风哦。
1: 目睭的血更是上细条，
2: 对，
1: 哈、哦，你目睭较熬蒙雾，爱注意哦。
2: 目睭中风是会青的，
1: 那代表讲你脑一定有卡血夹牙哦。哦，所以你目睭唔好唔要当作目睭问题哦，
2: 唔
1: 是哦，会有卡血夹，有的人是迄落白内障的，
2: 是，
1: 迄内底50%以上拢有卡血夹，
2: 是，
1: 你爱注意，爱注意。吼、哦哦，你血夹无通，你就会安那脱掉的，脱掉无血，你就中风。
2: 是是。
1: 啊，有的血收通，你有的食迄个心脏药啊，血收通。
2: 是。
1: 啊，咋脑出血？
2: 是。
1: 迄嘛袂用的。
2: 对。
1: 所以你注射的脑出血。
2: 是。
1: 你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
1: 你食药啊袂好。
2: 对。
1: 吼、哦，爱不配合复健。
2: 是。吼、
1: 哦，啊，你食药啊嘛是你脱掉的位的，就是心脏的，你无法度治疗。
2: 是是。
1: 你食这心脏治疗。
2: 是。
1: 但你脱掉的物件用药的。吼、哦，用迄个拖的，啊，搁在你修复，所以像那些医院中风14年，
2: 是
1: 14年一个十二岁就中风哦，
2: 是，
1: 伊中风14年，
2: 是，
1: 伊竟然食一个月，本食骹手萎缩，伊本来一骹一手嘛，骹手萎缩无法度提杯啊，无法度压笔，骹手萎缩食一个月了后，迄个手有来当提杯啊，
2: 会
1: 当写字啊，
2: 是是，
1: 食一个月了后，伊食半一百到六天啦，
2: 对，
1: 就算半年半。无甲七个月，一百到六天，
2: 嗯，
1: 会当行路，用会当爬山，
2: 是
1: 会当开车，
2: 是，
1: 佮会兼会当讲去记录拍高尔夫球，因为拍高尔夫球是你爱弯腰啊，你爱叮当啊，伊袂迄落笨重，
2: 是，
1: 伊做活泼的，
2: 是，
1: 袂讲有一个蛇有无？你啊中风过人，你袂行拢怪怪，
2: 是，
1: 有一个蛇就是无阿多弯，无阿多安怎，你就要较搞跋倒，
2: 伊
1: 袂呢，做溜溜的呢，袂奔车呢，所以伊这是长棍的本呢，美元痕爱看好阿爸顶有效。美元恒教授特别签名，
2: 哎呦，因为伊个相片啊，
1: 伊有伊个相片，我们要过伊个放诶。你食无好，你搁用养五百斤，迄是阮无愿意看到。
2: 对对，
1: 对不？啊，阮个禁忌个物件来对日本进来，就是为着要救人。
2: 对，
1: 因为这种病就是你袂好，你搁拖心拖
2: 命。因为真正地量加数，
1: 对，
2: 啊，做一种你讲遐做啥物？
1: 加数内底有一种、
2: 那個、品种啦、啊。
1: 一叫做刺剂，刺子，艾尔利刺子，
2: 吼，
1: 伊是红色的刺子，阿妈棍是白色的，
2: 是是，
1: 迄种内底加数才会当用你的血夹，
2: 地量加数，
1: 地量加数，你爱有迄抽筋萃取的技术，
2: 是，
1: 这个技术起码留在日本，
2: 对，
1: 我无阿多破解，
2: 是是，
1: 所以你必须对日本。好、哦，对迄个朴素，对这朴素医生遐，特别参与参详。啊，我有邀请，啊，拜托你来救我。
2: 嗯，
1: 哈、
2: 嗯，
1: 啊，无因即马伫咧日本啊，伫咧心脏科，大细中风科，
2: 脑神经内，
1: 脑神经内外科，啊，个心肺咯，心肺梗诶，
2: 是，
1: 福建科，
2: 是，
1: 即马是药啊咧，药啊咧卖，
2: 是，
1: 即马是当作药啊医生咧开诶、啊，因为比注射较厉害，比食药啊较厉害，你也免神经。
2: 尤其伫台湾吼、哦，咱有两种镜头，台湾特别多。啊，就是高血压的人
1: 哦，这
2: 高血压的人，台湾差不多
1: 将近
2: 有差不多500万超过啦，
1: 差不多个迄落糖尿病嘛，
2: 糖尿病差不多有700-800万人，还是要几千万。
1: 这种的拢是中风的啦，代表的候选人，
2: 第一个优选的人。啊，你若有带着这个镜头就对啊啦
1: 吼，
2: 你平常时呐，感觉你的形会麻。啊，心肝会闷闷，
1: 心肝炎啊吼，哎，感觉迄个白白，
2: 肩胛头的硬啊，大板筋的板
1: 硬，
2: 手筋的板硬，脚筋的板硬，
1: 嘿，爱吊脚筋，
2: 脚骨头酸痛咧无效，
1: 对，吊脚筋爱麻，
2: 对，迄就是你的血管啊，内底有血管。
1: 啊，你热天，你若袂记哦，热天佫会头壳涩涩
2: 个，啊，容易，
1: 嘿，头壳晕，迄种诶。迄拢是太吊的，啊！即马十分钟啊，吼！你即马吼，大家咱即马拢有迄落做迄落见证哦。他准啊，迄血夹有无？我早来血夹啊！你十分钟提阮的迄落胶囊有无？倒落了，即马你看，江哥你看，内底血全变较红，较无啊乌，啊把油无去啊，油无去啊、哦！
3: 哎、欸，恁 你拢无看到这物件，
1: 你
3: 卖啉酒哦，
1: 你唔通啉
3: 哦，你用假死哦，牛气啊啦！
1: 迄真的啦，迄是人迄日本吼，
3: 那真厉害啦！
1: 这个美元恒是专门
2: 的。哦，这本来规格那就
3: 高
2: 诶，安尼嘿啊，
1: 油诶啊油诶，
3: 啊真闭嘴诶呢，
1: 高诶，有
3: 但是高
2: 内面真的没得啦哦，真拢变真拢变无规格诶。
1: 你知你这，
2: 哎呀，啊你我来我甲老开啦，
1: 你看你看，内底有油无无啊？有无？啊有角无无嘛？
3: 哇、哦啊！但是迄足恐怖，
1: 贵咯，
3: 真正厉害啦！
2: 是变较青红色嘞。
1: 对哦，因为内底、啊、
2: 本来你头道起是乌奶色的，那像烟灰色嘞。
1: 对哦，
2: 安尼我甲算起来，拄好差不多5分18秒啦。
1: 对哦，
2: 嘿啊，嘛嘛无你讲的10分钟，都有法度甲你的血工用掉嘞。
3: 温
2: 真
3: 好
2: 厉害
3: 啊！呢，
2: 现在
1: 药厂拢爱讲保守，
2: 是是是，
1: 拢爱讲保守。
2: 啊，我甲15分18秒，
1: 差不多。
2: 嘿啊，拄啊好用掉啦。
1: 咱就是讲吼，咱逐工咧食食拢有油嘛。
2: 哦，啊，即摆来你看，无水较重咧袂使。
1: 嘿，啊有糖嘛，是尤其热天，大家拢爱啉甜的嘛。
2: 嗯嗯。
1: 吼，那有糖嘛。
2: 是。
1: 啊，迄种物件就是互你的迄个血管拢会造成负担。
2: 是是是。
1: 啊，你即就是5分钟之内，甲10分钟。
2: 是。
1: 啊，你过来过10分钟之后，你毋是食一个迄个排骨便当？
2: 对。
1: 内底是毋是够有油？
2: 是是。
1: 伊照常甲50分钟哦。一点钟之内，伊会带你一直用，一直用。你无好物件，你会血路啦、血管诶、血管壁诶啦，伊全部把你全部融化，
2: 啊，
1: 再带你修复。
2: 伫我周遭吼，
1: 干啊，
2: 这个物件我今年就我家己本身啦，就两个朋友拢中风，啊，拢用管诶入去病院。啊！我然后放入去内底哦，只一个咧种茶，一个我有讲啊吼，咱高雄朱什么江啊，一个林主任委员，因就是拢食这支物件，食到暂时中风拢无复发，拢搁保持逐工咧食，因只拢干那食保养的，一工拢食2粒尔哦，
1: 2粒
2: 有。嘿啊！啊，等于验血啦，验什么有无？啊，阮高雄迄个林党会较有钱吼，伊搁去做核磁共振。啊，所有伊的血管，啊，包括伊的心脏去照2567，嘛心脏的血管拢完全无脱掉咧，血清血，啊，袂个落袂个克，
1: 你也血剂啦吼，胆固醇啦，啊，你的迄个三酸甘油脂甲高血压，对对对。迄造厉害，因为你这血啊通着无，你所有这病情，你会当减食足侪药啊。
2: 对对对。
1: 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血脂的，迄个胆固醇你食袂好诶，有无？你会当试看卖啊，十分钟互你有感觉。
2: 啊，咱这部分。
1: 大肝血甲甲你排出来。
2: 中风我就讲啊，吼，破病无咧分寒热啦，吼，你唔好感觉讲热人，尤其热人一中风诶吼。
1: 哦。
2: 啊，我就讲啊，7月8月。
1: 外口热，内底冷。
2: 人医生统计，红中的医生院长啦，吼。啊，统计上济的7月到8月，尤其你有当时啊，伫外口烧烧，向向入去吹着冷气房，
1: 啊、
2: 有诶心脏收缩，
1: 你也讲，
2: 有诶脑血管收缩，
1: 你知影做侪人
2: 中风甲心肌梗塞，
1: 做侪人伫咧7咋晕，昏倒，你伫咧厝诶唔敢吹冷气嘛？
2: 是，
1: 但是你外口热，有诶人咧业务啊，有诶人是讲吼，老大人较无爱啉茶，伊会感觉迄茶吼嘴会苦。吼、哦，较无爱啉茶，啊！你搁热天的流汗。
2: 哦，我看到这杯确实厉害。
1: 哎，你
2: 这杯这血管安尼5分18秒。
1: 对。
2: 哎呀、啊，
1: 你拢免烦恼，你拢免烦恼。
2: 嘿，
1: 大细行中风、心肌梗塞、狭心症，啊，无就心肌炎，咱即马注疫苗的，得到虾米武汉肺炎的，惊讲会缩起来，嘿，有无？
2: 是
1: 完全参你无关系，因为这有效的物件，但是伊是天然的，天然的初代啥物呢？注射迄啰溶血栓，啊，搁迄啰用食有无？用迄啰做迄啰心脏的神经啊，啊，搁兼讲做药啊，做迄啰，互你迄啰会当化你的迄个血路的，
2: 吼，
1: 行血路的药啊，这完全拢会当初代，这是全世界目前敢若唯一阮兜是。除了日本以外啦，
2: 啊你血
1: 管，日本以外总代理，我们是在去关哦。
2: 血管你若踢到目睭，目睭就会雾、会蒙、会涩啦。
1: 目睭会中风，你踢到耳啊。
2: 啊耳啊耳啊，中风你就会较重听，
1: 啊你会
2: 叽叽叫
1: 的
2: 哦。
1: 啊有的人是讲你颜面神经失调，你讲话较袂清楚，你较个老烂。吼，食物件较好加着，
2: 是是，
1: 嘿，这拢是哦，这拢是哦。
2: 一礼拜前，我只互我的客伯啊打食尔啦，
1: 对对，
2: 啊，然后一礼拜， 啊，伫咱家己的中坑，恁要问啥物名拢输底啊，我落节目恁会当卡来甲我问，伊有对一个医生看的，啊，看感受这个人的病例啦吼，这個、我会当甲恁讲，恁拢听好去查，但是我这有个人的资料保护法，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但我会当甲你讲，伊住伫东桥。东石庄，吼、啊，住伫庙口，啊，诶，倒手柄，吼，庙前诶倒手柄啦，吼，哎呀，下做酱啊，吼，迄我诶客伯啊，啊，我著讲啊，我一礼拜前伊甲我讲颜面神经失调，我赶紧客等去，食一工拢叫伊食十二粒啦。
1: 你知这是吼，伊、啊、这吼，阮咧日本迄医生啊，伊、像你头阵来看，迄胃路拢通啊，伊是用人诶。人在做试验，你讲迄个迄落注意啊，食甲用行的对病行出来，迄足恭喜的。
2: 对，
1: 因为这真正有效的物件。
2: 伊嘛取歪目睭出啊。
1: 对，伊这是阮对迄落心脏啊，你看啊，阮对心脏什么十二切有无？伊对心脏食一天食三粒，三天以后，佫去切些心脏的迄落血管，本只血管拢照袂到，你知无？心脏的血管三支哦，八三天尔，食三天尔，全部拢通啊。啊，有的人是脚去手术，啊，就是迄落神经根，啊是血管去跌掉，啊去切断伊只，啊脚上一直麻，一直迄落变迄落紫色的。
2: 我其实我有一件代志吼，我一直不爱讲啊，但是我挡袂掉吼，啊，我必须爱甲各位讲一下吼，我住伫台中恁的溪啊。啊，我的公司拢有另外组织啦吼，啊，我的倒手柄一号。啊，因爸伊个一个徛家户啦，吼，阮个厝边，啊，伊伫咱台中个一间招啥物大学啦，吼，咧做副教授。
1: 哇，老
2: 师咧！啊，我伫一礼拜前拄到伊，我讲哇，副教授很棒呢，呢半个月前啦，咪一礼拜，然后我讲副教授很棒呢，休两个月。伊讲吼，我搞得天翻地覆，我爸爸小中风啦。啊，我转甲问一句话啦吼，我甲问讲，你会排铁啊？互恁爸爸食保健食品无？若袂排铁啊，我摕送你啊，你摕去互食，当作我甲阿伯孝敬。啊，伊听听咧，嘿啊，伊讲啊无，因爸爸嘛唔知要食无，伊嘛唔知啦。
1: 小中风，个电话
2: 机会不够啊。伊转甲我摕去互食，三工后，转来甲我娱乐个，伊讲莫怪你这逐工安尼生意遮好，这乌鸟逐工安尼车遮坐来咧，甲你收个。三工小中风哦，八十几岁。
1: 哇，三工就好。
2: 啊，本来拢个去咧拍高尔夫球，啊，人是一个啊大学个副教授。哦，讲真正，啊，我甲问，我讲，我伫咧半甲消遣，我讲哦，恁这做老师、做副教授有够好诶，一届休休两个月，伊讲伊叫因爸母一个，啊，母诶母毋是歹意啦，意思就是爱去甲操心、地板，嘿啊，厝诶人烦恼，
1: 哎，就是花蕊是水，所以人讲吼，健康就是上好。
2: 结果本来因爸爸小中风，未落眠床，未惊咯，惊落来拢无力。啊，即嘛小可讲拢会切咧切咧，三工啦，
1: 三工尔。
2: 吼，啊像头拄仔我都讲啊，血甲我随甲量落，啊，一粒质量加速，认知没？五分十八秒啦。啊，爸爸妈妈，咱平常时卖讲要食预防中风啦，咱干那食咱的血甲会通，血路会通，咱人就会轻松，咱人就会春风啦。
1: 对，吼，红筋啊筋较袂啊红。
2: 对，
1: 啊，你的心肝骨也较辽灵，啊，你的迄落脚手较袂啊，迄落麻较无力，啊，有的是讲吼，食三工了后，你咧排尿的时阵吼，排尿的时候，伊会带你排出来呢，你尿会较红，
2: 是是是，
1: 会较黄，啊，你的迄落在大便的时阵吼，会有的吼，会排较油，
2: 我看这，
1: 一定油，我有的是排较乌，
2: 容易吼，都现做现这个，唔免阁讲啊啦，五分十八秒，直接到啊，以上算健康论坛，直接到来进广告啊啦。啊，执行长啊，因为我知影你八月份无法度过来啊啦吼，因为阮周年庆，阮的物件拢摆甜啊，因为阮有百几支产品，啊，阮逐期都一定拢爱摕出来促销，因为这大家拢食了娱乐，我好诶老咧，吼，我讲啊，我的产品都真正 啊，拢红娱乐，我才有留咧继续卖啦。
1: 我多参加你的周年庆啦，因为这利用较少
2: 啦。我反正就已经咧周年庆
1: 啦。啊，你即摆已经咧周年庆
2: 啦。参加，哎呀，我已经提早15天前，
3: 我即摆已经咧讲周年庆啦。哎，谁？我即摆早就偷跑。
2: 我咧当红提早周年庆。
1: 你安尼，我头毛咧少啊，
2: 我
3: 早就偷跑了。
2: 我知影恁这关价无俗啦，吼，恁一拉60粒。
1: 进前是3000，即摆起到3600，你讲即摆关税。吼，即马迄落运费拢较悬，啊，成本嘛较悬。
2: 啊，今日周年庆啦，吼，因为伊即马佫摕到总代理，更加无可能得到介绍哦。台湾放的足济哦，
1: 吼，
2: 因即马若去互因掠到放的，法律是罚足济钱的哦。
1: 这24个的专利，
2: 有讲伊卖药卖几十单。结果伊嘛唔知伊去卖着仿诶，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着足直接诶，咱卖去拖刷，这物件只要5分18秒，我现伫只做试验诶，5分18秒血甲水样诶，水变红粉红色诶，算3000块啦。
1: 我算3000块，
2: 60粒未？
1: 好，60粒未大包装
2: 咧。啊，即个爸爸未中风，未熬掉痧，
1: 吼，
2: 啊，未头晕目暗，未血压未稳定。
1: 啊，头壳未斜斜叫，啊，你有高血压拢免紧张。
2: 啊，目睭嘛未乌斜斜，未耳空鬼啊，叽叽叫算
1: 啊，你嘛未心肝头，迄落当当
2: 会
1: 疼。
2: 吼，
1: 好，安尼我退600块。送600块现金给你，一阿伯你算3000，
2: 60粒袂哦，100组啦，好，
1: 60粒袂哦，
2: 100组，
1: 给你100组的手机。
2: 啊，今日阮做周年庆啦，吼，啊，周年庆来贵宾就是恁当期已经拢含阮合作一两年，啊，阮的节目两年的周年庆拢年外以上，产品嘛经过考验啦，吼，执行长。你伫遮，大家你的产品，大家拢甲你认定，甲你肯定啦吼。像食你的川贝，食甲大家拢无。
1: 买甲无货呢？
2: 系啊。
1: 啊，这嘛是欠货足久的
2: 啊。我知啊，我是讲你甲送一下啦。
1: 对啦，我送一下应该，你为着会要恁周年庆嘛。我送一下是啊是市价3000块，啊但是乎你50组，
2: 你唔通够啊？100组，
1: 啊都无够啦。歹势啊！你叫我送一下，我算算啊，都讲敢若50组尔。
2: 上一来都爱减，一定爱减哦。
1: 不过当然，我算好再来的，我算好再来，我知影你要叫我搁加一压，所以我算好再来。
2: 安尼一压3000，
1: 变50组。
2: 啊，你上一来就对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甲恁讲吼。啊，物件都像安尼5分18秒啦吼，唔信你等于你会当摕甲试看卖咧。啊，但是来正常，今日加一项物件。啊，互你加送一个啦，吼！啊，你已经都一拉3600，算3000块嘛，吼！啊，然后恁有一个30粒的，啊，这是咧专门交高级秘书，拢装30粒的，恁伫国外啦，吼！啊，有装30粒的，就是做医疗用药，因为做医院的处方签，就装30粒的嘛，吼！
1: 处方签是30粒。
2: 系啊，啊，然后甲摕一拉出来送人，
1: 但是阮这30粒、60粒的，伊拢是。有啊品级的哦，
2: 拢
1: 是朱红签
2: 哦，
1: 所以伊这30粒的是，我今日送是不要你添。
2: 送的60粒的甲30粒的拢一模一样
1: 哦。拢同款的哦，
2: 长辈时代，
1: 你叫我送。
2: 嘿啦，
1: 30粒的。
2: 啊，无就恁头家送你送安尼啊。
1: 无啦，我会当处理这30粒，搁
2: 一寡嘛。30粒的这里也当做出
1: 来。50组，
2: 执行长今日一拉3000拉送3000块，每一拉执行长送一拉。我搁个偷一啦，30粒的体验包，爸爸妈妈，今日你等于就对啦。你这30粒个偷落呐，吃无感觉，物件你搁寄倒来用我，你若用用红骨金板烂就对啦。用用花你袂通，6粒、10粒做一解个吃的，花虽会通，我今日个公司，阮周年庆固定送一啦，今日3000粒又是3000块。买一啦，送两啦，搁减送一啦，30粒的体验包来，先拜拜。
3: 哎，我要请教哈。
2: 来，要地龙教授哈。
3: 哎，我请教啦。
2: 地龙，你要请教，等着最好嘞哈。啊，来，长辈时代，50组呢，你要写，就爱赶紧啦，周年庆，今日甲恁做上特别的优惠。
1: 哦，你这。
2: 血脉通，血脉清，脉中风，目睭要袂模糊，唔通目睭中风，耳啊中风，唔通像阮隔壁啊安尼蛇人。小中风颜面神经失调，来回了，来要地龙教授吼，喂，来你要地龙教授呢？来，你电话拢袂，
1: 你
2: 电话信号歹吼，
1: 两百
2: 时段，电话你爱观音教互通，会中风，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来回了，有关这啊？来，你好，要地龙教授吼。 哎，对。来，对来，今日今日我跟你讲啊，这一人在日本买3600块不二价，
1: 对啦。
2: 这关顶还有印一个美元冷教授。印一个教授的相片诶，这是真真正正伊的产品啊！来回你个水龙兄，来你个来你个地龙教授吼，哎对，来，啊我阿你讲你常常咧血未通诶，医生有甲你讲你血多血渴，叫你爱注意，无惊你会中风诶。你惊你3600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搁送一个30粒的体验包，30粒的当下你甲偷来食。吃辣包，物件我寄到来用我，我5分18秒吼，一袋血甲油，伊在遮现试验的啦，来回了，来回电龙教授吼，来回了要电龙教授你啊，
0: 嘿对，我要
2: 电龙教授，来回了要电龙教授吼，
0: 喂，
2: 来回了要电龙教授吼，
0: 对，我要，
2: 来电龙教授，来回了要电龙教授吼，
0: 嘿，
2: 来电龙教授，电龙0800081081。0800081081来回了，
0: 嘿，
2: 刚好，嘿，来，来要一组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了要电龙教授吼，
0: 哎，刚好你介绍嘿，
2: 来电来行咧，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电来光阴卡会通，干那50组尔，一家关家3600，这电龙教授，
1: 是啦，
2: 啊，尹姬美孝顺啦吼，啊，这还有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1: 都
2: 还有伊签名。
1: 今年最后一届来卖啊呢！
2: 哦，
1: 这样个50组卖了就算了。
2: 来，喂，你好，文静大哥，
4: 来，
2: 你好，要电龙教授哦。
4: 哎哎，
2: 电龙爷嘞，来，喂，你好，你尹大姐要电龙教授哦。
4: 哎，
2: 来，电龙爷嘞，电龙空白，来，喂，你好。
0: 哎，
2: 要电龙教授哦。
0: 我要，敢未使帮我写一组？
2: 来，电龙爷嘞，来，喂，你好，来，要电龙教授哦。来，电龙爷嘞。啊，来回你要要电龙教授吼，来电龙爷咧啊！啊，我甲恁讲50组尔，今日优惠都无啊，电话拢满线，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后一点钟回来，是毋是阁有爸爸妈妈？血若会通，你百八招无？血若未通，百八招来啦！电话0800081081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风嘛，吼、哦！你一个人，你甲看，你爱掠屎掠着，你一个人会影响着全部。要请外劳，一个月开30000外，你今日看甘愿要开3000，还是一个月要开30000外，请外劳带我吃一个月爱50000。
2: 所以你今日是咧帮大家赚钱呀、啊，赚钱呀、啊。
1: 中方有诶一代咧，我都讲啊吼，阮丈人啊一个朋友叫阿炳啦，啊，30年前的中方。因某一直甲哥哥甲因某死啊！伊现在去活咧，还搁咧中风，还搁咧请外劳。你看这中风是一个偌恐怖啦吼！啊，热人我都甲你讲啊，热人你唔好去轻视中风这个问题。这医生有讲啊，7月、8月是中风的高危险期，因为大家愈甲轻视，伊就愈容易中风啦吼。
3: 我甲你讲，我知影中风这我家己嘛足惊，所以吼大早是甲。直接给他吹
2: 了。啊，咱大家拢有规定啊。
3: 咱周年庆嘛，一定有大组的，啊大组就优惠嘛，啊细组的，
2: 细组的就做优惠啊，你要大组的，
3: 大组啊，
2: 哦大组的真正优惠较大，我足惊啊。
1: 开3000啦，你袂中风。啊，我感觉讲爸爸妈妈，这是真正有够有价值的啦。啊，先生，今日大组的我看安尼啦吼。啊，因为你周年庆的来啊嘛，啊，这晋升这周年庆特惠，啊，今日咱啊两组小组的就6盒，啊，我想啊，
2: 你即马小组的起价吼，你开放1800块，互大家先去食嘛，
1: 对对对，
2: 你小组起价就16000
1: 啊，对，
2: 你唔使卖3000块呢，你即马大组的，
1: 即都要狂食袂中，狂要食喉咙会痛。会甲你养血，甲袂互你红骨啊紧硬，红骨啊紧硬，袂互你袂麻、袂痹啦吼。啊，就是要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吼。啊，这中风人196天，胃袂行，食甲会行啦吼。啊，我头拄啊伫遐甲养血甲，我现试的5分18秒，甲血甲一粒银脂梅啦吼，一粒银脂梅就甲扬掉啊，
2: 会隔
1: 5分18秒。
2: 哎，阿姨嘛够快，阿妈够有长效性诶，伊甲一点钟以后，你嘛够袂过迄落。
1: 尤其你有带着高血压诶，
2: 对，阿姨都糖尿病诶啦，
1: 生理
2: 期诶啦，阿伟诶你较够运费诶有无？你手啦、脚啦较够运费啊。因为乌青拢较袂迄落，较袂消散，嘿有无？代表你内底血管一定塞足侪位啊！吼，啊你即马热天你唔当，你唔当热天袂中风袂哦。热天你顶去
1: 人家外口查你查个，甲中风是上直接的关系啦。
2: 对啦，
1: 啊咱家买顿来食，对你的血管有帮助，因为你的血管啊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三酸甘油脂，清你的血管壁，互你的血管袂阁脆化。
2: 对，
1: 今日大组的。
2: 大组的你是
1: 2小组，就6盒呢
2: 。我照常搁送一盒30粒，互你先体验哦，你先食。
1: 30粒体验啦，
2: 30粒
1: 有
2: 效。
1: 你剩的只甲套落，无你剩的你甲寄还我啦。啊，大盒的你唔免送一啦。
2: 大组我搁爱送。
1: 系啦，
2: 一盒3000粒的，一盒是诶，一盒六十粒
1: 的
2: 呢，60粒的哦。
1: 我50组就好。
2: 好，安尼我搁送一盒。无啊，但是你我送一盒，你2组。
1: 大组的2组。

0: 心机警察，安尼就过台啦。你唔好到时中风，伫遐互厝的人带一脚一手带袂行，包尿珠啊，无法度运动，无法度落眠床。
1: 七天，刚来你讲七天，但你换一副新的血管给你，你规身骨的机能提升到100%。啊，你卡住啊，要送只阿嘛，只阿你爱来处理哦。
0: 我甲你处理，大错的就是两小组六阿送两阿，搁送一阿30粒的体验包啊来，听知影？来，你要买银枝梅哦。来电话下来，咱的银枝梅是正日本原装进口的，美元龙教授
1: 有专利，
0: 专利的哦，有签名，有伊的相片的，这是真正日本原装的哦。来，喂，你好，阿红啊，
2: 哎，
0: 阿红妈，阿红妈妈，来，你要买银枝梅哦。来电话下来，啊，你血压未稳定的，你有带糖尿病，你明明知影你血压会高的，今日你银枝梅的酵素，你一定爱甲买汤去吃。今日我你讲做上大优惠券加3600，大组的两小组送你两盒8盒6000块，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今日我你讲啦，开3000开6000，你袂中，我袂心机警察啦，来回了。来买银枝梅哦！
2: 哎、
0: 欸，
2: 阿帮我开大桌
0: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买银枝梅哦。
2: 对，
0: 来电来叫你吼，这巧的，大家拢会晓要开大桌的，25桌俩来回，你要买银枝梅哦。来电，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买银枝梅哦。
3: 喂，
0: 来你要买银枝梅哦。
3: 我今来一看新闻，讲雨天小中风啊，阿请问食这来做保养有效无啊？
0: 我跟你讲，食这绝对袂中风。
1: 对
0: 啊，你得早暗甲食两粒保证袂。
3: 对，
0: 嘿啊。
3: 安尼好，安尼我要一组。
0: 来电来家里来回了，庆东兄啊，来回了，来买银枝梅吼。
4: 我要改大组诶。
0: 嘿，来电来家里啊，来回了买银枝梅吼。
4: 诶，你好。来。阿红哦，我有订小组，还是要改大组诶。
0: 来电拢来电来家里吼，来回了买银枝梅吼，啊来回了添知影。来回了，来买银枝梅吼。来等等下，我跟你讲哦，今日新闻报道雨天中风啦，吼、哦，雨天大家知影小中风啦。啊，咱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伫两礼拜前，第二回开会嘛，开到中风啦。安尼谁人会中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话绝对唔是咧乌白甲恁讲的。啊，今日谁人你甲看新闻咧报雨天小中风？啊，然后咱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啊，嘛伫议会开会开到中风啦，来回了，来回了，
5: 啊，大多
0: 来电来行，你买银枝梅哦，无爱中风的电话较有通啊，来回了，来你买银枝梅哦，身体好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买银枝梅哦，来买银枝梅哦。来电来个咧，来位你好，来买银枝梅哦。嘿，
6: 嘿，啊，你个银枝梅真好咧哦。
0: 嘿嘿，
6: 哦，非常好。
0: 安尼吼，
6: 我周围的真话，长期计遮拄啊带队出去台中安尼。
0: 哦，
6: 我热啊，要要死去。啊，刚才咧做好事真哦，迄个老不正管啊，真正常。
0: 食这会啊，绝对袂欠管，你放心吼。来，你电来个咧哈，电来个。
6: 对啊。
0: 哦，来位你好，春金大哥。来回了，买银枝梅哦。
7: 那个你加红啊？
0: 嘿，我加红，你买银枝梅呢？
7: 你个加红啊，我有。
0: 来，来，来，来回了，来回了，来买银枝梅哦。嘿，
8: 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
0: 嘿嘿。
8: 阮正讲一个朋友啦。
0: 嘿。
8: 啊，伊打中风3个月。
0: 嘿嘿。
8: 啊，伊个正脚吼，甲左手，即马袂振动啦。
0: 嘿。
8: 来食，你讲有效？
0: 保证有效，一天叫伊食3粒。
1: 对啦，伊就食3粒七工，你七工你的脚手会感觉较有力啦。
0: 就开始慢慢啊恢复啦。
1: 七工你都会感动会
0: 来。来电来家咧啊，来回你好，苏荷大姐。来你好，要银枝梅哦。
7: 对对对。
0: 来电来家咧，来回你好，来阿姐啊。
9: 我要两撮大撮。
0: 来要两撮大撮的，你一概要遐两撮大撮的。
9: 啊，我之前一个朋友吼，伊真正小块小块手的小块中风的呢，
0: 他提
9: 两阿婆食，
0: 食
9: 了后伊叫我要买一阿。
0: 安尼吼，来电来家咧吼，来回你好，来小红大姐，来你好，买银枝梅吼。银枝梅啦，食袂中风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日本原装进口的，爱美元龙教授，人日本一个议员中风10几年，
1: 14年，
0: 14天，食到好伊啦，来一直妈妈，来
9: 你好，我一做细做啊，
0: 你捌买过无？
9: 捌的。
0: 食了好不？ 食了好啊，
5: 拢无啊，
0: 拢无啦哈。
5: 啊，拄啊外口等。

0: 常常听到。
1: 哦，这有够，这有够赞的，好够赞，你有听到？
2: 我要进前就是降风过，啊，啊，这要来吃袂歹啦。
1: 啊，吃了安那？
2: 啊，得顺顺啊。
1: 得降风有看过好不？
2: 得我那叫
1: 无物件通食，无物件通食哦，即有得爱买起来囥啊啦，咱到时要买袂赴
2: 啊。现苦无钱，啊，就是先甲恁电台。
1: 别紧，别紧，来，你先，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为了了请大姐，来，你要买银器没有？来电来夹咧吼，咱他拄啊，迄玉子妈妈中风，家己食甲会改善啦吼，来
0: 回了，
1: 来，啊这边尹姬美吼，
3: 嘿，尹姬美，
1: 来电来夹咧吼，他拄啊，迄台东的玉子妈妈，伊就是有中风，啊食咱的尹姬美，吼，啊你甲看，即
0: 马讲话要做大白的，啊笑嗨嗨有无？啊人就是无破病吼，
1: 所以讲我讲，咱人唔好搞中风，你只要来治疗袂赴啊，电话0800 0800空白一啦吼，爸爸妈妈，尹姬美，你若食会着就着啊，中风无你的份，心肌梗塞无你的份，来素美大姐，
3: 欸、
1: 来喂，
3: 我要大
1: 多
3: 的，
1: 要大多的啦吼，来电来行咧吼，
0: 难讲吼，迄种久病无孝子啊，
1: 我讲吼、哦，今日你都一定，你若带着中风
0: 了啦，
1: 你后生偌友好，你都爱去做生意的困扰啦。
0: 啊，你
1: 要食头路，唔食食头路啊，就甲你顾啊，就甲你烦恼啦。
0: 啊，恁家有个人，有个人就是小康家庭嘛，啊，内底就是有伊诶孙啊，迄个教育费。吼、哦，啊个医疗费，啊结果你中风了，伊教育费啥无去？
1: 啊，有诶请外劳来，得个
0: 医疗费呢？
1: 有诶请外劳来，得个外劳欺负啦。
0: 啊，恁孙啊，搁要去外口打工？
1: 来回你有面子没啊？
4: 嘉
1: 宏
4: 啊，
1: 嘿嘿嘿，
4: 我问你哦，我这目睭吼，有当时拢出血，啥都抓条诶。
1: 我跟你讲，你迄个是血未通。
4: 对。目睭要啥物？加啥物中风？
1: 嘿嘿，对。啊，你爱赶紧食哈。
4: 啊，所以食这眼睛没讲有效。
1: 保证有效，无效物件寄转来现我哈。
4: 我拢会惊咧。
1: 未啦，你都算啥？你会惊？你都食这都未惊哈？对对对。来哈，啊，来回你马上大哥，来面眼睛没有？来电来行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赶紧卡号通。来回你个吴太太，来你面子没吼？来电来行咧，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然后来陈大哥，来面子没吼？
5: 哎，我买迄个地龙卡。
1: 来地龙卡收面子没？电话行咧，来回你个面子没吼？哎，阿姐啊。
6: 哦。
1: 哎。哎，哦，你真久无打电话呀？
6: 啊，感谢你啊！
1: 哎哎，
6: 啊，真情安慰人呀！
1: 哎
6: 哎，啊，哎呦，陆姐呀！
1: 啊，有看好不？
6: 啊，今下来运动啊！
1: 今晚运动啊，哈！哇，加赞加赞！
6: 啊啊！阿英爷，我听话了。话了，
1: 静静听话了。
6: 哎，阿英啊，哎，英话了，我等你呢。
1: 好好。
6: 哎，阿英话拢有问，哎呀哎呀哎。
1: 好，这样免听话了啊！这样疫情等于家己会惊，啊，咱家己会惊，咱都要慢慢啊啊恢复，慢慢啊运动。啊！你家己饮食咪爱保持家食，唔好断哈，系啊。
6: 我来食饮食诶，要落来啊。
1: 嘿嘿，即会当互你食，互你较恢复，甲正常人同款。你只要有耐心家食，即人迄意愿食196天，食较好去啦。啊，即着爱买正港日本美元恒教授诶，才有即个效果。啊，我听着你安尼讲，真欢喜。即较早伊第一下敲电话来买物件，干呐要甲抄电话，抄到半点外钟，抄
0: 无啦。
1: 哎呀，啊，即个讲话拢听有啊。
6: 哎呀！
1: 袂啦，袂，这应该爱做诶，这你家己开钱买，家己强意哈，吼。
6: 是我西强嘛，听话就爱了了啊。
1: 是我西强，听话就
0: 听话。
1: 今晚变哪啦？今晚食这较少啊，哎呀，今日3000-6000就家己解决你切啊，啊，你继续甲保持食哈，话都免得请。
6: 哎呀，我囡仔嘛拢无大。 车人啊。
1: 囡仔拢咧保养啦，袂啦，你个囡仔拢请有效，你莫后别加想。
0: 家己保养，家己保养，家己
1: 嘿。咱家己顾家己。
0: 食这有效，嘿，你食这有效，唔免过于好见啦。
6: 啊！你啊，我
1: 呀，要啊！袂啦，袂袂，啊！你家己爱保持食哈，吼！这几年头当拢爱食，唔通断。这比这吃外头较俗个啦。
0: 我惊你无买，无买着，你就要去便宜买一盒三星
6: 啦。买
1: 三组吼，好来，你等来夹咧哈。这无论安怎，一定爱老卖你来，你等来夹咧，甲你恭喜哦！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姐啊，我印象足深的。
0: 对
1: 啊。啊，伊住较早，但我就讲卡来，阮老家小姐甲我讲要抄伊的电话，爱抄半点外钟中风啦。来，喂，你好，经理大哥。来，你好，喂，你好。
7: 我
1: 讲用电话。来，喂，你好，可好妈妈？
8: 谢谢啊。
1: 来，谢谢啊吼。啊，我阿你讲吼，你若唔惊中风的，你唔惊你血流血口的。
0: 对啦。
1: 尤其你带着糖尿病高血压，你唔惊的。我无高母你买，三千六千你甲欠起来，吼、哦！啊，我就讲啊，
0: 欠这吼、哦，你以后开大条的，
1: 欠身体就是咧欠老本啦。
0: 对啦，吼、哦，通安尼，你爱要用钱去买健康，吼、嗯哦，保护家己，因为吼、哦、中风是安尼哦，中风是拖心拖命，爱开足侪钱的。啊，重点是你开足侪钱，请外劳啊，袂好。
1: 是是是。
0: 啊，你今日请外劳啊，一个月就三万块安尼。
1: 对对对。
0: 啊，你今日细组啊、大组啊，才几千块安尼。
1: 三万外块，即马袂起来，你我带我车，等我礼拜六礼拜吼、哦来为了要认真买吼。哎，来电来行咧哈！
0: 你留足啊，大迄落大小便啊，
1: 长辈时代
0: 都袂自由呢。
1: 爸爸妈妈为着这通电话啦，执行长，
0: 我知，
1: 我应该爱安尼做啦吼。啊，全台湾中风的人确实有够侪。
0: 哦，咱台湾
1: 因为一个人处中风，数足侪人的家庭破碎。
0: 对啦。
1: 啊，爸囝失和。
0: 哦，拢爱去照顾。
1: 母囝失和。
0: 对。
1: 家庭失和的人真侪。
0: 无钱咩？对吧？
1: 啊，有的人就因为中风啊，家己一个无法度自立，囡仔佫趁无食。
0: 对。
1: 啊，产生真侪问题。来，喂，你好，要认真未吼？
9: 嘿，要认真未？
1: 来，电话夹咧吼。啊，我要甲执行长讲啦吼，今日咱安尼啦，啊，开放一届就好，啊，拄好好咧做周年庆啦吼，啊，咱啊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啊，咱甲做特别优惠，
0: 互
1: 因食一组，互因中风好一半，互因血管清一半。以上清哦，清气安尼啦吼。
0: 10点10分钟有感觉，七天换新的血
1: 管，你要食啦。5分18秒，把你的血管扬掉啦。
0: 对啊。
1: 这不是一般的物件做会到的啦吼。
0: 食一天，你会感觉你的迄落暗骨仔筋较了
1: 了。来，喂，你好，妈妈。
10: 喂，
1: 妈。嘿，来，你要认真未哦？
10: 你
1: 要
10: 写挂筋，安尼甲你问啦。
1: 嘿，来。讲
10: 我
1: 哦，
10: 安尼暗骨仔筋安尼。安安，那就是
1: 较小可
10: 听听吼。哎，你来带我去看，讲是我
1: 肺痨
10: 啦。
1: 哎，肺痨。
10: 讲话有较
1: 痨
10: 啦。
1: 啊，有高
10: 血压
1: 无？
10: 哈，
1: 有高
10: 血压
1: 无？
10: 有高血压无啦，
1: 小看尔。小看尔哈。
10: 哎啦，啊，人伊讲哦，啊，食药啊，就好安啦。啊，阮你若无迄个，我就食你个，你以前甲我报个吼。
1: 哎哎。
10: 物件，我若安怎食，都拢有效。
1: 以前
10: 咧，我今
1: 麦
10: 听
1: 到
10: 你
1: 的声，就赶紧买。啊，这话你讲，你这吼，啊，若像安尼咧，按你着六粒做一届，甲食落。
0: 一觉有感觉。
1: 免10分钟，你红粉啊，紧随流量，血压随稳定，吼，嘿啊，十，一届食六粒哦，啊，平常时若无咧按，食2粒就好。
0: 做保养。
1: 嘿啊。
10: 啊，我就是赶紧买问你
1: 啊。好好，来，你要打算先做咧。好，来，等你下咧哈。
10: 我
1: 都拢
10: 有效，我
1: 才紧张
10: 啊！
1: 我知啊，我的物件一比一重啦，系啊。
10: 这
1: 全台湾原装进口做中台语，干那阮有尔，这你别位无对面吼。好，
10: 啊，我只个拢有效
1: 在。好，等你，等你下咧哈，等你下咧，来回了，是你妈妈，来回了，来买眼镜没啊？哎，买眼镜没啊？
11: 来，
1: 等你下咧，来回了，来有信大哥买眼镜没啊？回来买眼镜没啊？啊，电话，你爱听电话哦，来，国林大哥要饮鸡梅哦，嘿，
12: 饮鸡梅，
1: 嘿，来，电话过来，来，我今日安尼啦，既然他带迄个姐也卡电话起来，我感觉我必须爱一个使命，我爱做一件代志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过去你若食，你对症你就甲食，食甲寒人，我保证你平安度过今年啊！
0: 对啦对啦，
1: 今年中风心肌梗塞拢无你的份，
0: 应该讲一世人无你的份。
1: 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啦吼，两组大组的来位了。
7: 你好，当然我要引进的，
1: 没引进没，你买过无？
7: 我无买过，
1: 你有买过
7: 啊？哎，对对对对对。哦，效果真好诶，唔少过来你睇。
1: 好，来电来下咧，安怎
7: 好？谢谢，好，
1: 安怎好啦？
7: 啊，
1: 安怎好啦？
7: 啊，不老，迄心脏无啥，我食落去哦，哦，哎，
1: 哦，心脏，
7: 食食成就快掉，
1: 哦哦哦，你
7: 串咧，叫
1: 叫串咧，食这嘛，
7: 叫叫叫，
1: 不做了咧，通料都无得。你若会通了，你心中就袂喘啦。来，等一下你哈，啊，来，警长，今日我感觉我爱做一件代志，就是讲，今日咱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啦，吼，啊，就是两组大组的，啊，十来阿嘛，吼，啊，咱坐十个人去写就好，
0: 吼，
1: 啊，这个你甲我配合啦，啊，无论如何，咱一定要叫爸爸妈妈。
0: 三十个体验我送嘛。
1: 三十了的体验你送
0: 嘛？嘛是我送嘛。
1: 啊，今日来啊吼，来小安，今日特大组的得万二块，啊，两大组，吼，十六阿啦吼，啊，八阿加八阿十六阿，小安，咱做年轻，你也无表示你送起来啦，来今天好嘛？来你要要银纸没哦？哎，我高红。
8: 嘿，啊，
1: 伊
8: 讲
1: 在
8: 报什么
1: 银纸？嘿，这个食中风的，食会头会头会
8: 我是阿妈关节酸酸啦，
1: 那酸酸会袂痛的吼，六粒做一解甲结落，十分钟就好啊。
8: 啊，我迄如果是有滴食迄控制高的阿伯药
1: 啊。啊，食食这血压的稳定，定定下咧。啊，来，小安，今日送一下啦，表演一下。
9: 送啊！
1: 我今日要做无同款的啦，
0: 吼。你讲几组？
1: 周年庆十组得。
0: 十组，你叫小安姐送一下是三千，当你爱负责个。
1: 哎呦，十组吼。今日你若摕着大组的，干那十组，就是两大组十六个。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真的？
0: 你不要给我送哦。
1: 不啦，你送三十粒未？
0: 你两个送两盒嘞。
1: 不啦，你送三十粒
0: 未？对对。
1: 三十粒的体验嘛，你送。
0: 哎呀。
1: 咱公司送两盒。总共二十啊，万二块，中白是大，你有钱无底买啊？比你今日看病较少啦。来喂，你好，黄大姐。来，你好，要认钱未啊？来，电话行咧。啊，
0: 今
1: 日先做一拿三十粒，三诶，这六十粒咧。三千拿送你三千块，买一拿送两盒，搁送你一个三十粒的体验包啊，爸爸妈妈。开三千块卖电风会通啊！来来了，南城大哥，来银纸妹哦，来东北时代，有食过，大家拢好，电话拢满线。东北时代，
0: 你爸爸妈妈，吼，你的脚手麻痹，下晡的迄落汗水也有无吼？你拢会解决。
1: 会了会做，我
0: 刚才
1: 才带甲试过，阮十八秒啦，
0: 对对，
1: 把你的血糖又掉啦。来喂，你个小姐啊，来银纸妹哦，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个来请问大姐。来宾几枚啊？
11: 哈，特大
1: 哦，来等等下咧。今日我就讲啊，咱厝的人若有人中风，你有看你的厝边啊中风，你一卡一手，行路你举三卡，坐你坐轮椅。
0: 爱预防重于治疗啦，预防重于治疗啊！吼，你爱预防来讲，你以后大细行中风。肺啊，什么都拢会当做控制。
1: 尤其我跟你讲，糖尿病、高血压，就是热人中风的危险。
0: 会中风几率，
1: 对，
0: 所以咱即马热人，因为大家拢都在掉沙，哦，其实是中风的一路前兆。
1: 啊，你热人，你那头壳常常会讲会晕的啦。
0: 晕啦，啊，你会感觉头壳顿顿啦，啊，有的人讲走路较袂稳，定跋倒嘿，
1: 无，
0: 你其实拢有脱掉的。
1: 走路小偏小偏啦，
0: 啊，常常无力的啦，啊，卡手卡慢的，卡笨钝的，一种的有
1: 无？对对对。
0: 那其实拢有脱掉的。
1: 那就是血咯，拢出问题啊。
0: 你食三天了，你的血甲油去了，你感觉讲你的卡手较溜咧，吼啊，较袂讲白白的迄落无力，啊无啊嘛袂麻，袂酸，有的人是卡这边做酸的，
1: 啊
0: 伊袂好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今日用只啊十分钟，互你按骨那紧的疗灵。
1: 电话0800 0800 0800啊，赶紧卡会通的你。
0: 啊，这波都无啦。
1: 来，六文玲大姐，来六位姐妹哈，等你下来哈，来六位杨太太， 来，你有面子没有？你改一大组的哦。今日若巧，一定爱改一大组的。你厝若有人小中风，有人颜面神经失调，你家己若有会客、会老、会客，恁厝若有人中风的遗传的就对啦。你爱买一大组的，规家伙拢互食，规家伙花拢会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出来底，若卖一个中风，咱就唔免烦恼啦。来回你有美丽大姐。来，你好，我要尹志美哦。来，阿爸，你讲，这爱全国总代理美元能教授，这是日本的，还有一个日本原美元能教授的相片，各位的签名，各有十几个的专利啦哦，印在顶冠的专利证明书，这是精品啦哦。啊，来，喂，你好，来，小蒋大哥，
9: 你好，
1: 来，你好，尹志美哦，
9: 你
1: 尹
9: 志美是何处呀？菜？
1: 尹志美，变是二变是是二变是数啦。啊，你若要讲伊错的，就错的；讲伊数的，就数的。来，你等等下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尹志美，我跟你讲，佛祖爱你身体健康，佛祖爱你袂中风，是二变是数。你若去大经病院，我甲你问啦。你甲医生交代讲，你开的药啊，你甲我开数十条，我你
0: 拄
1: 仔随叫医生甲你挂出来。
0: 我即马心脏科的啦吼，还是迄啰脑神经外科，还是讲迄啰中风的心血管的中风科的有无？伫咧日本是指定的用药啊，所以你即马买到的品质是三日本
1: 来，喂，你好，欢迎进来啊！来，要大嘴吼，来电来夹咧吼。啊，我甲你讲吼，两礼拜前。前诶，咱现任诶台北市政府诶副市长，伫议会开会开到中风，
0: 啊，
1: 今日你甲看新闻报纸，伊天嘛中风，
0: 啊，
1: 你甲想啦，谁人会中风无？爸爸妈妈卖铁器当家做啦，来，你有先听伊无？
11: 对对，
1: 来，美女美啊，来，等等下咧，来，美女美女美啊。
12: 大
1: 家
12: 好，我
1: 叫两
12: 座大
1: 庄诶。来，要等，要等你两座大庄，你就写一座大庄诶就好啊。哎呀，哎哎，就大草加上四啊，二十啊，安尼你要两草的大草诶。
12: 哎，我只要你上节了，真正赞诶，我厝边啊
1: 伫诶。嘿
12: 嘿。有小中风，三四年前有小中风。
1: 好好好。
12: 那我爱先讲叫转来，就开始要做美美咧，紧急美咧保养。
1: 是。
12: 还拢我甲报，啊，食了拢未歹。啊。叫我六七时，我甲买互伊
1: 啊。啊，全国诶原料，敢若咱即支是日本原装进口诶尔哈。
0: 啊，
1: 这有专利诶，有美美冷教授开发诶。正伊个，这是真诶哈！外口你买的尹志美足侪拢是大陆啊，
0: 吼！啊，为个是讲用迄啰直销诶，啊，咧卖你一万块，迄嘛是有套来。
1: 来，你电话下来，准备时段。
0: 这是无套来
1: 咧哦。0800-0800-0800啦吼，0800-0800-0800啦吼。
0: 电话
1: 你赶紧沟通，嘿啊，你着袂中风。啊，尤其你血压袂稳定，尤其你啊，糖尿病会得会
0: 得。专家讲的啦。
1: 啊，来，喂，来，陈美妈妈，啊，等下我扫嘞。喂，来，陈美妈妈。
13: 我想。
1: 买隐形眉哦，来，喂，你好，小美，小英大姐，来买隐形眉哦。
13: 你等。
1: 等等下嘞，来，喂，你好，春哥，你要买隐形眉哦。
14: 哎，我春哥，你这是几高档的？
1: 这
14: 是
1: 两档以上。
0: 啊，这上新嘞。
14: 我有买。
1: 这两单以上，你进无买，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啊！这买一届减一届，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律师大哥，来买尹志美啊！喂，你听是电话啦，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妈吼，日本吼，
1: 他多少人会中风？
15: 叫差不多七八套啊，我无半组、四组啊，大组剩两组，你敢吃未？
0: 即卖日本
15: 哦，做大组存三四组，
0: 我这成本拢起价，啊你即卖无起价，你个胡乱买，啊阿姨这效果是挂保证的，哎十点钟十分钟啊，
1: 我甲拄仔话伊讲，
0: 今个倒较了
1: 哩，啊拄仔执行长早一个会达来，我5分，伊讲十分钟啦，我甲切5分18秒，会甲牛羊哦，会甲哦，吼，你若敢若会落会去的，你甲食这。有够简单
0: 的，你的头晕嘛，啊，你目睭较够五毛毛的，啊，你的眼光啊，跟较够耳尖耳尖，心肝骨啊会皮薄菜的迄种有无？啊，你的脚手的冰冷，脚手的麻痹，迄种的刮水的，你一天都有效果。啊，七天在你外身的会。
1: 来，如意大姐。来买尹志美哦，
16: 更
1: 用
16: 的食迄个血压管的，敢
1: 会用？保证赞的，嘿，嘿啊！我跟你讲，你血落啦，清心脏咧，甲你拍血，伊这个稳定心脏。一定会好诶，吼、哦！等下下咧哈， 来喂，你好，文清大姐。
13: 喂，嘉宏哦。哎哎。我要问一下，因为我有去检查、哦，我鞋子有刮刮款呐、啊。
1: 什么款？
15: 血迹啦，血迹。
13: 鞋子啦。
1: 哦，血迹款，食这一杯重哈。
13: 对。
1: 哎呀、啊，这也降血迹，降血油。降清血甲，我头拄我就讲啊，我一块血甲五分十八秒，我就甲用伊
15: 啊。啊，有血动啊，
1: 血
15: 动啊，甲
13: 血
1: 来点来下咧吼。
15: 啊，有人是他到苦卡筋，迄种的正毛好。你啊，你啊讲爱食药啊，寻擦灵嘿有无？啊，食啊嘛千几块呢。
1: 是是是。
15: 还食袂好呢。
1: 来，东北西瓜。爸爸妈妈啊，无半组啊啦，来个一个。
15: 半组你就无啊。
1: 无啦，最后一届。啊，我剩最后红下一个，因为足济人吼。我讲，我干啦，阮客伯啊，啊，我就讲啊，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食一礼拜，医生甲讲，哦，你是食什么物件，这么厉害，有法度一礼拜，本来
15: 的
1: 目睭讲合袂落来，水歪目睭喘，食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啊，但是我是叫伊食足重的，我一顿拢叫伊食六粒六粒，啊，连续食一礼拜，哦啊。
15: 平均分啦，啊，血梗啦，血病啦，拢全部来你改善。啊，你即马是讲啥物写了啊？
1: 嘿啦，写作业过来五十多啦，
15: 无可能啦。
1: 啊，无咧，无你写
15: 作
1: 业，
15: 你写作业，你写作业是拢有体验哦，互你
1: 来，我一定要来，苏青大姐。
17: 我要一道写作业。

0: AM 一零七一。
1: 唔知他们听电话拢听台语来不了，出门大姐，美女姐妹哈。
2: 谁
1: 做买话的？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林大姐，来美女姐妹哈。
2: 我
1: 乖，等下你来，等下时阵，
3: 二十组就好啊啦。
1: 四组的，
3: 你有我拜托一下，你将来会当二十组，起价一万两千六百块的物件，你拜托的，食十分钟有感觉，三天和你所有的筋络放灵，血路拢通拢清。
1: 啊大组的，
3: 再用钱买袂到的哦。
1: 大组的嘛，搁二十组。
3: 大组的无可能，大组的你也讲我今日有来，但你准备给你十组啦，卖讲写无啦。
1: 嘿，
3: 你为你周年周年庆嘛。
1: 安尼好。我就卖甲你讨价还价啦，
3: 吼、
1: 来
3: 回就
1: 师姐大哥，来面子没吼？来等等下咧，阿华你讲，哪里我无甲你讨价还价吼？得大组的，赶快过我十组啦。
3: 得大组，
1: 安尼写完就写，写完就刷，我就卖。
3: 得大组话，我你五组啦。你卖再同我讲啊，因为我内底温传播爱对伊落病
1: 人去调。来，董大哥，
4: 哎，
1: 面子没吼？
4: 哎，谢大哥。
1: 来回六祖庙大姐，面子没吼？来电话下咧，来东北时段，啊大组真
3: 正。啊，你要套，你要套人的外口做侪。
1: 来，
3: 你也要顺的十倍拢。
1: 啊，你就最后啊，那无物件通介绍啦。爸爸妈妈，你的心会麻会痹的，话讲袂清的啦。你厝有人带中风的，带一卡一手的啦。人日本的议员196天，食甲会好，食甲会开车会打球啦。你若家己小中风。家己严重的中风，他带迄个妈妈打电话来，原本请我了，进食阮的食泥瓜，食阮的银子梅，食到即马我了无请吼，来阿丽姐啊，来你要买银子梅吼，来阿华你讲，你若请我了，一年要开差不多600000啦，那食加红的就对啊啦，中风的你一年开免30000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我最后
3: 四
1: 组甲你套到20组，今日一盒3600，买一盒60粒的哦，买一盒送两盒，三盒3000块，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盒佫送两盒，八盒6000块，拢总送一个体验包啊，30粒的，大组就是两大组，16盒佫加送4盒，总共20盒来袂了。叔叔大姐，
2: 喂，
1: 来了，你认真没有？
2: 哦，我
1: 咧在做。来回了，玉英大姐，来了，你认真没有？来等等下咧，来回了，你认真没有？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你若感觉中风袂要紧，看人咧中风，一脚一手袂行，袂走，无尊严，换着猪啊！倒伫眠床，倒规世人
3: 诶！你着住啊，一个月都要3-4千块啊！重点是你为诶人是倒一倒10年。
1: 阿爸，最后机会啊！20组、4组诶，10组、大组诶，5组、特大组诶，写完就无啊！来回你要文静大姐，来你要买银纸没啊？来电话咧，来回你要少年大姐买银纸没啊？
5: 我买1组、4组。
1: 来电话咧啊！来回你要位置大哥，来买银纸没啊？来电话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这真正太侪人娱乐咧。今日你买无着，我报警去，我会做大姐。
5: 我甲你讲吼，你干到诶，我。
1: 来电话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尹志梅上熟啊，啊，我做最后的介绍啊，我搁介绍咧，我着无物件通卖，执行长着搁要坐坐了嘛。一体啊，3000人又为你3000块。60粒的买一盒送两盒，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佮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6000块啦。啊，若特大组的，就是16盒佮加送你4盒，等于加一小组佮加一盒，佮加一个体验包，20盒，12000块。爸爸妈妈，食12000块你就袂中风啊！你会惊咯？你若一脚一手的，食20盒过，我甲你讲，若无改善，钱拢我甲你出啦。来，为了春娘大姐，来，你来面前吼。
6: 小组的。
1: 来，等等下咧吼，来，为了新娘伊无？
6: 你要
1: 讲我。我讲本人要面前吼。来，等等下咧，啊，我著甲你讲啊，中风的 干那靠这个引子梅，
3: 大中风的啦，
1: 日本进口的引子梅，
3: 回客回路回个黏的啦，伊回路带你通，你会感觉你的迄落肩胛头啦，暗紧啊紧的较快活，啊为的讲下落下晡的时阵，脚会挂水啊，脚那青筋重安尼有无？你食一工了，你会感觉讲脚袂挂水，因为你心。你心中的那个血管会通啊，你无脱掉的啊，你自然就有循环。
1: 来，彩云大姐，来，
0: 叶
1: 子梅啊，来，
0: 叶
1: 子梅，来，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恁报一届，报完，我特别听歌，听歌煞，就差不多无做煞，我最后要讨二十组细组的，十组大组的，五组就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为了春茂大姐。大哥还是大姐？
7: 哎，
1: 内面姊妹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糖尿病，你更加爱买东西甲保养。一天食两粒就好啊，保证你袂中风啦吼。
3: 会当预防，啊，你也有中风过吼，你会当一天三粒。哈，你饭后饭前拢会使，一天三粒，你食三天了，你所谓血钙都排掉，所以你都唔惊过第二届、第三届中风。
1: 爱有美能教授的相片，爱有伊签名，爱有专利证明书印伫外口，这是真正日本的哦。哈，啊，今日一批啊三千人，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来金星啊。
7: 好，
1: 来你有面子没啊？来，听到今日来，我你有来面子没啊？
8: 哎，嘉宏啊，我甲你问一下吼，啊，我之前安尼常常讲吼，迄唔知影倒位去磕着、弄着，啊，常常拢爱一打一打乌青安尼啦。
3: 啊，我，
1: 你迄就是血无容易拍散，血流血去。
8: 哦，安尼我之前就是讲吼，几年前啊有去捐血，啊，不过抽出来血吼，护士佫甲我讲吼，我这血伤渴，讲袂当用安尼啦。
1: 安尼吼。
8: 啊，是要甲你问讲，啊，这是。血流循环无好，还是讲吼我的血油伤过？
1: 血油伤高，胆固醇伤高，三酸甘油脂伤高，系啊！啊，你这内底反正已经有血角啊，你爱赶紧食这银子梅，落去养血角，啊，无你这
3: 中风会焦一样，啊，较搞神经，吓，
8: 真正有亚
3: 神，吓，较搞亚神
1: 嘞，安尼哦，迄
3: 拢是真。
1: 对啊，你赶紧甲买东西吃哈。
3: 嗯，
1: 来，
8: 好，
1: 来，等等，你来，你好，苏月大姐。来，你要买银子梅哦。来，等等，你来回你要新听，要买银子梅哦。
9: 哎，对。
1: 等等，你来回你要本身啊，来买银子梅哦。
9: 讲
1: 个。嘿嘿，我讲本人买银子梅哦。等等，你来准备时段，最后的介绍，一客啊，原价三千人六十粒的，买一盒送两盒，佮送一盒三十粒的体验包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三个。甲卖你个拢同款啦，八盒六千块，佮送你一盒三十盒的体验包。大招的就是两小招，一大招的两大招，十六盒佮加送四盒，同款佮送你体验包啊！来，威尔，一人大姐，来一条，
9: 银
1: 子梅哦，一大招哦，啊，来威尔，来新朋友，买银子梅哦。
10: 它这个保存时间多久啊？
1: 两年以上。这个新到的刚进口回来的，
10: 两年，
1: 对对对，
10: 吃得完吗？我两大组嘞，
3: 可以，
1: 你吃不完，
3: 可以啦，
1: 对啊，这组怎么可能吃不完？电话拿着啊，来维六，来维影机美哦，
9: 嘿嘿，
1: 来电话下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听歌啦，啊买无的就买无啊，我已经跟恁讲过呢，我
3: 来
1: 讲啊，苦口婆心啦吼。啊，歹听话，我拢已经甲恁讲啊。人医生讲的红龙一医生，
3: 对啊，
1: 中风是七月八月上
3: 侪啊。今嘛上
1: 侪。啊，我甲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掠迄种天气的啦。
3: 系啦。
1: 吼，迄种讲无可能着
3: 你。啊，你热天的迄个水分相对较侪，所以你内底血较高较黏嘛。所以你中风的机会就比一般迄个冬天啥物搁较侪。
1: 来，特人大姐，来买银子梅啊。
9: 哎，
1: 来，对对对对，来，秀玲大姐，买银子梅啊，来买银子梅啊，来，对对对对，啊，我就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掠迄种铁器当下做，专门咧讲迄种卖啦，我卖中风的啦，啊，我就甲你讲，
3: 哎，
1: 中风卖中风，唔是你家己咧决定的，是你的血液咧决定的啦。
3: 啊，你会更会更有问题，会更袂听，对不？
1: 我就讲啊，我五分十八秒。我家己伫遮很刺激的，来回了，来回没有大姐。
11: 我拄只买一组迄六千块，我是讲，到了买
2: 再买
1: 电大厝的，哈，来你等等下咧哦。啊，今日你来要买买套大厝的啊，规家伙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血通。
3: 咱这血梗是安尼讲，十岁。十岁开始，血管开始老化。咱人会老，血管嘛会老，但是血管老的比咱人较紧。血管十岁开始老，三十岁，你啊每一个三十岁的人吼，你的血管就开始在定啊。所以咱讲七十岁开始，你七十趴的迄落塔的一定拢有诶。所以你啊七十岁、五十岁，你拢一定爱食。
1: 来，美女，你认真未吼？来，等等下咧吼。啊，今日我都讲啊，买小组的小平安啦，买大组的大平安。啊！若要得大组的，永远拢平安。
3: 啊！你大细条气管啦，啊是讲你会搞浮卡筋的、吊卡筋的，有的人浮卡筋最严重的，迄有无？迄就是静脉，静脉曲张。食三天有感觉，食、哦、三天你会感觉卡筋较袂啊浮，啊卡较袂啊紧，
1: 吼、
3: 哦、啊卡较袂啊讲会酸啊，啊无力安尼，迄做有效的哦，做有效的哦。
1: 袂头晕麻啦，袂脚麻手臂啦，
3: 袂迄种感觉。
1: 啊！袂红骨啊筋斑烂啦，袂大斑筋斑烂啦。
3: 啊！手袂麻，
1: 哦啊袂麻。脚袂麻，手袂麻，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银子妹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电话靠通，你就袂中风啦吼。来听歌，歌煞左手的差不多对咧煞哈。
0: 来，这首歌叫做《暖暖西海岸》，是咱花妈妈所作的歌曲。
1: 卖勉强啊！你真正有需要再买来美华大姐，来你
11: 要
1: 买银丝袜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买银丝袜哦，来等等下咧来，啊，准备时段来。

0: 一首歌曲叫做《暖暖西海花》，是咱黄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真欢喜吼！
0: 哎，
1: 谁人欢喜？你敢知？我感觉咱的听友拢真有智慧，
0: 对
1: 啊，嘛真正真有养生保健的观念啦。
0: 好的物件，伊家己会讲话啊。啊，你有这个人就知影讲爱卡电话，你来迄落。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大家电话卡卡变变。
0: 啊，今日无就无啊，因为阮对日本进口的迄落关税啦、成本啊，即摆拢较悬。即摆进前我来讲三千嘛，即摆拢起啊三千六一盒，啊，用大盒的包装哦，一盒是
1: 六十粒袂哦。
0: 啊，你以后要过来，你讲安尼袂无可能。
1: 啊，你保养的一工食两粒就好啊，保证你袂中风。
0: 对。
1: 啊，心肌梗塞嘛，袂，伊会甲你清血加工，这
0: 毋
1: 是咧甲你清血油血剂尔，是连血角都甲你用掉哦。
0: 啊，血管壁迄个胶甲你脱掉，吼，啊，搁内底诶血管壁有啊，甲你修复，啊，内底神经管甲你修复，所以你有迄个中风过人，啊，惊迄个惊讲吼，你福建诶会久无？有人都食。含福建的时间都变较短。
1: 加红头发都有甲你做试验，啊，我一块血角。啊！我用五分十八秒甲用掉，吼、哦！本来执行长讲因做统计是十分钟啦，我五分十八秒，我就甲迄块血角用掉啊，吼、哦！啊，所以讲你食落保证，甲你的血角清哦清，清哦通，来回了，龙泉大哥，来了，
2: 没有错，都走了，来在修，
1: 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个保命符。吃一个安心
0: 符、啊、钱没去钱是换作健康陪你的身躯边，这样你会开这个钱造这个价值，因为以后的医疗费用你知道中风啊，留住钱一个月都要三四千块啊，对吧？啊，你不好呢，你来在福建十年差不多走一步啦，你上头安尼啦，
1: 吼、哦！
0: 啊，你十年之后，你过第二届、第三届中风，所以咱咧预防这种的吼，拖心拖命病，袂当吼，家己以后的医疗费用一年啦，上欠要70万，你还阁请外劳呢？啊，咱这是心灵治疗，你今日开3000块心灵治疗，你袂中风你也好，安尼有价值。
1: 他对迄个妈妈吼，我爸还没开讲，一中风十几年，请外劳开到一寡钱拢无伊啊。啊，即马食咱的来回了，来要饮鸡梅哦，来得来个咧。
0: 啊，我今日无钱咧。
1: 十几年啦，
0: 吼、啊，
1: 请外劳，伊都听我的节目啊，自去年食到今年，
0: 你家
1: 上外劳死掉，人拄好时间也到啊，拄好等于伊免请外劳，家己会当行路，家己会当辛苦，家己会当大小便，来回了，美金大姐，来饮鸡梅哦。来对对对啊！我都讲
0: 啊，有效的一粒都有够啊啦！啊，你常常爱食迄啰钱的啦，咱台湾食死都快
1: 死啦！来，要认真咧吼！来对对对啊！我都讲啊，台湾中风的比例就对啊啦，
0: 因为咱食死的关系，
1: 台湾一年拢上少30万人至50万人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一年拢差不多50万人以上啦。今日你甲看，热人恁讲的中风无？爸爸妈妈，唔通阁提起啊啦！雨天今日就小中风啦，吼、哦！咱台北市的副市长啦，咱柯文哲咧做医生啦，
0: 你想啦，
1: 第二回就中风啊！
0: 外口即马三十，
1: 安尼有热无？会中风无？
0: 外口即马38度，你甲恁去房的病20度，相差18度，你的血管会缩起来无？会嘛？
1: 对啊。
0: 所以咱惊是惊讲你会突然间冷热安尼缩起来，唔是惊讲你伫咧冬天啊，你拢寒，你较有迄落境界嘛？热天你无境界，
1: 上个月。
3: 我度假有买，我想要改大组的。
1: 来大组的吼，好来。啊，我你讲啊，小组的、大组的、特大组的，来小安统计一下，剩几组来讲一下啊，亲爱的大姐。
4: 喂。
1: 嘿，来你要买几枚哦？
4: 小组的偌济？
1: 小组的3000块尔。
4: 好啊，无你
1: 给
4: 我
1: 一道说说。等下夜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讲你中风袂要紧，
0: 你定定，你也定定着衰。
1: 你若中风剩5亿、剩10亿都无效啦，来回你要认知未吼？
5: 系对。
1: 啊，等下夜咧哈，啊，长辈时代，
0: 你定定着衰啦，头晕目暗的啊，困无好，困袂饱，下晡就夜深的，你定爱紧食。
1: 要一撮大撮的吼，来等下夜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爱美元恒教授。日本关中进口的哦，
0: 日本进口，我是独家总代理哦。嘿、啊，你们唔通伫外口买着仿的，买着假，买着偷懒的，我是完全无偷懒，我是十倍浓缩萃取。
6: 来，所以我因为时间已经要结束啊哈，我直接甲恁这爸母啊讲，我小组剩3组，大组剩2组，最后扩大 组的穿两组，啊，恁爸即卖机会哦吼。
1: 写无就无啊。
6: 写无就无啊吼。
1: 来回了，来要引起没有？
5: 嘿，我要
1: 订一桌。来，电话行咧，来，你要用几枚哦？
5: 大亨，我要一桌，迄种上大桌，迄种。
1: 就大桌的来，电话行咧，安尼来，电话行咧。来，你要用几枚哦？来，电话行咧。来，中辈时段啊，今日咱的桌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
0: 对
1: 啊。啊，爸爸妈妈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
0: 对
1: 啊。啊，今日甲恁用上优惠的介绍啊，因为周年庆特价。咱
6: 这大包
1: 来回了。
5: 喂，
1: 都正
5: 好
1: 买，
5: 我现在
1: 在
5: 改大
1: 桌诶。改大桌诶，好，好，来啊，好，来啊，来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叫你会家个亲，会老会客，胆固醇管、三酸甘油脂管诶，来回你要厉害大姐。
5: 嘿，我买
1: 啊，迄个管。银丝梅哦，来电话来，来回你要买银丝梅哦。妈妈，嘿，我等下妈妈。
5: 哦。
1: 来买银丝梅，电话来咧哈，来回你要，来买，嘿，买银丝梅哦。来电来家咧，啊！我差不多租数无啊，啊！剩咧种出来，即几组啊，要安那？
0: 你
1: 来
0: 去抢
1: 啊！
0: 你
1: 来
0: 去
1: 对。
5: 我拄
1: 则
5: 吼
1: 订
5: 一
1: 组，
5: 啊！你搁帮我加一
1: 组。要大组诶。
5: 嘿，大组要搁加一
1: 组。好，来电来家咧吼，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咧讲啊，卖啦，最后安尼啦。迄个，
0: 阮这日本进口的，
1: 我头头接的都拢无啦。咱这无剩最后三分钟啦。
0: 对啊。
1: 啊，喙齿紧加咧，
0: 六十粒袂呢？
1: 妈妈袂中风，六十粒袂阁正日本的。
0: 你这大包装的，
1: 日本原装进口的，阁正开发者，
0: 美
1: 联能教授有二十张几
0: 24个的专利，但你挂到全保证你贿赂拢会通，
1: 袂中风。18张专利是会当通你的血格的哦。
0: 全世界拢有通。
1: 啊，今日一克啊3000人，因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阁送你一盒30粒的体验包。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阁送一盒30粒的。
0: 就
1: 大组的就是16盒阁加送。四啊，
0: 搁
1: 加送一组四组，搁加中一啊，搁一啊体验包，爸爸妈妈钱甲开落3000-6000万二，
0: 互
1: 你规家伙啊袂中风，规世人袂中风啦，来袂了，
7: 来了，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讲啊，我隔壁啊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啦，食一礼拜，随改善啦，中辈时代，这无乌白甲恁讲的，电话0800。0800，啊！今日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中风这条路，甲你无缘啦吼！啊，咱我阿你讲，咱人要当天气当下做，我著讲，谁人中风的一大堆，你唔好等寒人，才要来食中风的。
0: 你肺更发炎，即马拄啊好啊，热天的迄落发炎，迄落指数拢足寒的。
1: 雨天咧唱歌的，
0: 立
1: 法委员迄个今日小中风，
0: 对啊，
1: 哦，啊你甲看，安尼谁人会中风无？
0: 哎呦，
1: 人台北市。市的副市长啊，两礼拜前啊中风，如果人会中风无？来回了，以前大姐，来买买银丝梅哦，来回了，花妈妈，来买银丝梅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元茂大哥，来买银丝梅哦。
8: 我刚才有订的小。
1: 来，你电脑拿着哦。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而且要甲有买到的人恭喜。恁真正会晓买物件，大家拢有地位啦。来，维尼罗阿曼大姐，
9: 我要爱一包。
1: 来，电话起来，钱开春的才留咧，子孙啦。你真唔免欠，欠3000，你中风无人要插你啦。欠6000，你中风，恁厝的人嘛无人要插你啦。
0: 欠
1: 欠
0: 去
1: 外，欠去外头开，嘛无人要插你啦。来，电话大姐，来，大哥买银丝梅哦。
9: 银丝梅，大哥。
1: 来，电话起来吼，来啊，电话0800。0800，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恁着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向阳红骨啊紧按，红骨啊紧顶，哪像要中风的两粒甲水来啊！来，你有开号大哥。
9: 好，你好，我
1: 谢谢你。来，电话起来吼，你若家己有要中风的感觉，感觉你血路未通咧，歹难，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头壳咧死，两粒甲水来啊！电话0800，今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3000块，大组的买两小组6盒送两盒8盒6000块，特大组的两大组16盒送
0: 4盒
1: 20盒12块，予你袂中风。感谢紫英长来送您这啊，来你好，买银丝梅哦，来等等下来感谢
0: 哎、欸，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当买到啊，食到好物件啊，中风吼、以后拢参与无关系。
1: 虽然做错唔是，互阮解满意啦吼。
0: 无啦、
1: 啊，但是嘛是爱甲你感谢啦，来为了来美颜姊妹吼。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大家拢未中风，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伫遮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拜一到拜六现场播送，有闲来坐啊。拜六咱就休困吼，但是是无现场啦啊。不过节目依然是有持续着。来讲到七月三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十九，适合出行纳菜采衣。近期的是祭祖甲祖庙，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刷着北边，冲着35岁上高的朋友。啊，拜五好时辰呢，早时是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1点到3点，再来台等到下暗的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七月四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十了，适合祭祖啊，做灶。近期的是过春甲开市，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西边。

平在神地正当，煞着人平抢着33岁上高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呢，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还有5点到7点。

再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两个风台，在关岛的东边第九号风台号做八威，今日半暝两点晋江为中度风台，另外位于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两点呢嘛发展做轻度风台梅沙。哎，你也刚刚看拢是两点吼，咧发布呢啊，两点咧转做风台吼，也是讲升级啦啊，因为因发布的时间有固定啊，所以伊袂甲你讲一点五十五分伊就变啦啊，几点几分伊就变啦吼，伊就伫伊固定发布的时间去看卖个敢已经有形成着风台啊吼，毋是遮尔啊厉害，大家拢讲好势，伫迄个抗战吼要升级，也是讲要转做风台啦吼，这是伊。发布的时阵，看到东下风台，伊是虾米款的情形，安尼来报出来了哈。啊，讲到这个南海这个梅沙风台呢，因为发展的空间有限，未来向着海南岛来刷叮当，对台湾的天气无直接的影响。啊，那中度风台八位呢，因为离台湾搁较远了哈，伫这礼拜应该是无啥影响，但是后礼拜呢，尤其是后半礼拜哈，伊向着Okinawa、琉球南边到台湾东边的外海接近，所以时到礼拜有可能会影响到啦哈。啊，嘛爱注意到，是吧？随时气象署有上新的消息。这两天天气差不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拜四五的天气拢是晴云到好天，高温炎热。环境是吹着东南风，啊，恒春半岛、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那是拜五呢，西半部高温大概33至36，加上东半部32至33。啊，那是这个拜六礼拜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同款是晴云到好天，只有台东甲恒春。从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我阿山区毛局部雷阵雨啦。啊，那是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同款是晴云到好天的，只有台东甲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我阿中部以北的地区甲一挂山区呢，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但是呢，后礼拜四。环境的水气就渐渐来增加了，包括着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地区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后礼拜五来讲呢，八位风台接近着台湾这边哦，天气会加较无稳定，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啊，但是呢，提早要注意的是后礼拜三开始，哇，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所造成的灯影呢，伫拜三就会开始影响着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着绿岛、南苏、甲恒春半岛。所以，若是有计划，也是讲住伫这附近的朋友呢，沿海有灯影发生的几率，嘛，请多多来注意着。讲到今年风台生成的速度真惊人哦，有日本的气象专家咧讲，今年受

着海水温度偏高的影响，未来有可能发展作者这个超级性阴现象吼，打造出较容易生成的风台环境。今年风台生成吼真紧啊吼，伫六个月的前半年呢啊，咱顶半年已经有出现了八个风台，过去呢这个时期平均嘛生了四个尔啦吼，所以今年生成的速度是往年的两倍。啊，伫日本的这个气象预报来讲啊，会安尼是可能就是圣婴现象来造成，尤其今年海水的这个水温呢比一般平均的圣婴现象搁较悬，所以未来真有可能发展做超级圣婴现象。今年除了有这个圣婴现象以外呢，为着印度所吹来的这个风呢，啊，这个、印度洋啦，吹来的风嘛变强，然后啊，所以呢，这拢总是风太容易生成，而且发展的环境，吼，啊，所以呢，嘛呼吁着今年风太有可能会加真多，民众要两早做好着风台的准备啊，一直伫节目有讲着吼，一寡吼防台准备啊，一寡防灾准备，咱有一寡系会当，互咱冻着三工的防灾包，真正有需要，赶紧来准备啊，定期来检查着内底物件有过期无，换新换新，这才是吼会当保护着咱的啊生存生命安全上最重要的部分哦。来加减啊，嘛来摆着挂起来吼，啊那无呢，慢慢啊来吼调整着咱的节目方向。比如讲吼，第一阶段吼，咱就来播着一挂英文的歌曲吼。介早伫咱的会员，咱拢有咧播英文嘛吼，啊无就第一阶段来听一挂英国的学歌吼，和大家欣赏一下啦吼。来安排着这首伫1970年代歌曲。

台听到英国的学歌嘛，来了解到两岸和英国之啊，咱美国之间有一寡吼，这个吼爱恨情仇吼，一寡三角关系啦吼。为着达成到这个统一的目的呢，中国最近吼啊，佮加强到以语言啊武力来恫吓到台湾啦吼。啊，不过呢，好你家在台湾，佮有一寡这个朋友会消停啊。啊，美国，你讲伊要消停吗？嘛有啦，啊，但是呢，伊最主要嘛是要卖武器给咱台湾啦。根据到一寡外国的媒体报道呢，美国的这个陆军司令部的一个吼长官有咧讲，美军会伫印太地区举行着联合作战的这个行动呢，就要防止着中国吼反台啦。啊，伊吼根据着伊的这个吼看法吼个经验吼讲吼，那是每一当伫五月到六月啊，佮有九月到十月份呢，这两个时间吼，这个台湾吼、哦，台湾海峡这边的海象啊，是附近的海象呢，是有利北京的来做着跨海的行动啊，所以呢，因的这个演习吼、哦，军演呢，拢会用伫这两个阶段啦吼、哦，一当会进行着五十几场的训练，就是看会当用这个方式，你拢要找好朋友要来攻击台湾，阮就用这个方式，伫只军演，互你吼、哦、啊，点点卖个乌白来啦吼、哦，啊，当然啦吼、哦，台湾这边呢，哎，大家买惊，尤其是有钱的朋友啊吼，今麦吼讲有。有一个统计啦，台湾的好业人呢，已经把部分的资产，也是家族的办公室，后一代呢转去国外，尤其是移转到着新加坡上盖济啦。因为新加坡即马伫政治立场是较稳定，是算一种中立国家啦，税率嘛搁较低。啊，有个人讲啊，你想去香港啊？香港即马嘛算大陆的一部分呢，吼，啊，刷去遐等于是羊入虎口。唔忙啊！啊，刷去新加坡应该是因伫即个财富内底上介好的撇红杆。啊，佮有中国最近呢来颁布着民族团结进步法啦，吼！啊，就是讲吼，我都有法规有理由，你来我遮，也是你吼对着阮大陆大中华吼有一寡不。当的言论也是行为呢，我就会当甲你武力镇压啦吼，看要安怎镇压啦吼。哦，啊，所以呢，遮就爱来注意哦，尤其是台湾的公务员吼，尽量较细腻的啦吼。啊，上盖好呢，去到这个中国大陆吼，包括着公务员，包括着一般的台湾民众呢，那去大陆短期旅游应该是问题不大啊，但是呢，你不要在人家的地方讲因的人的唔对。哦，讲习大大偌安怎偌吵偌傲，哦，台湾这边言论自由，虽然伊的这个法规有包含着咱，啊，咱也无要插伊啦，哈哈，啊，若是长期要伫大陆那边工作啦，吼，要来住呢，真正啊，语言啊，行动真正爱较谨慎的啦，吼，因为因遐会不会再来一次的这个红卫兵，吼，文化大革命，唔知影，但是即马颁布这个法令呢，伊得有凭有据，对你所讲的话会当来吼，不管吼，咱伊得甲你抓起来。伤脑筋啦吼，尤其咱有当作也无做啥，伊对你不满，伊就甲你裂开。正常嘛，有人安尼哦，莫名其妙失踪去啊，唔知何人关系倒啦吼、哦。啊，当然啦吼，对着咱台湾来讲，行政院呢，嘛感觉讲，我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你大中华的一部分，吼、哦，一国两制，正常不是安尼讲好吗？吼、哦，啊，所以呢，因为伊。这个吼，大陆这边吼，想过管太多哦，管到太平洋去了哦，啊，所以呢，啊，台湾这边呢嘛有对着这个吼，行政院有讲吼，按照着总统来指示啦，嘛要来成立着跨境镇压、跨机关的协调的平台啦，要来保护着。咱中华民国国人的安全哦，啊，另外之前一直有讲到讲吼，因为什么2026啦、2027啦吼，这个农历啊是天干地支这什么赤马红羊节吼，讲伫这两当拢会出现着真大诶局势变化啦，啊，敢会习大大伫2027也武力犯台，敢有可能呢？不过呢，有学者咧讲啦吼，伊讲吼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说时间有限，是什么有限的哪知道，所以呢有可能啦
要无一定是2027啦，但是嘛有可能吼，伊的研究讲吼，2028啦，针对着啊台湾即天迄天就要选总统，啊美国迄天嘛有总统大选，敢会用迄天吼，透过各种武力侵犯什么款的吼，左右一些的这个政治状况吼，有可能迄天有些动作了吼，但是不管是安怎，咱家己爱团结在一起，较重要。

来，军公教的调薪案呢，讲有来通过啦，哈啊，这个116年的军公教嘿通案调薪4%，专案加级主管加级呢，哈，拢总给你调2000块啦，哈，所以主管呢上最讲会当调到大概是11%啦，基层的这个调幅毛9.98%啦，哈啊，有给呢后半年会实施的专业加级主管加级所需要的这个。追加预算哈，这边得爱好近乎立法院的机关来通过嘛哈啊，另外呢哈，这个军公教，尤其是这个公务人员啦哈，这几冬呢公开愈来愈少哈，逐工拢有咧当因啊，讲你要洗头路安怎啦哈啊，虽然呐，逐冬军公教拢有咧加薪啦，基层人员呢嘿，感觉讲吼啊，有加薪是好啦，但是呢未来发展唔知影吼。啊，所以呢，嘛有一个吼，公务人员讲啦，讲即卖问题唔是加薪水啦，是整个制度甲即个职业的发展啦。如果依照家己有诶专业能力到民间的企业呢，薪水会当达到即、這个啊，做着公务人员的2倍啦，吼啊，因为过去的公务体系呢，有较完整的福利制度，包括着教育补助啦，甲三节奖金，即卖福利咯拢减少啦，吼啊，比如讲吼啊，人民间阁有啥物三节奖。奖金种种的加值哦，我看起来好吸引人哦啊！尤其这两冬吼，这半冬台股呢热喷喷，有人讲吼，啥物拢无做吼、哦、啊，专职去炒股好像都比较好吼、哦、啊，但是呢，哎，赚的大家拢嘛讲啊，你也会看有人讲啊，无一定啦吼啊，所以不管是安怎吼，哎、欸，要做一个啊较有钱路的啊行业。当然是每讲说唔忙的啦哈，但是如果能够先考上公职，再去做其他的行业，哎，嘛是一种选择哦。啊，另外有人咧讲啦哈，讲哦，台湾哦，365行，行行出状元，啊，有热门的职业嘛，冷门的这个头路啦哈，有一种头路，或者是这个稻米这款的米谷鉴定师。讲全台湾无20个人呢，啊，有人靠这份头路吼，赚10间厝，还是讲10个房间吼，10间房啦吼。诶，这个米谷鉴定师是咧做啥呢？伊最主要就是咧检查稻米的品质，啊，透过着因的这个工程呢，经着讲吼，有互人虫咬去，还是讲天气安尼变歹啦，湿水较黄的啦，伊甲浸起来。啊，一关呢，大家拢同款的，你无讲品种的红人人做伙，这嘛爱甲敬起来。啊，有一关即、這个吼，人规粒好好，规丛好好，你吼，剩一半的，剩一点的吼，无完整的嘛爱敬起来。啊，有一关是最奇怪，啊，你是化妆抹较白吼，这款小白的米呢，嘛甲敬起来。吼、哦，啊，最后经过的计算，确定讲，大部分的米都没有问题，吼、哦，啊，这才当去卖啦，吼、哦，啊，要做一个吼鉴、哦、米师呢，都量爱吼、哦，经过着学科，而且科技呢，这个数科是爱100%的准确，你才有法度做着这个米谷鉴定师啦，吼、哦，啊，所以呢，全台湾现主席出着这个认证的大概无到20个哦，但是呢，虽然人少啦，啊，就是因为人少，啊，因为工作期间呢，听讲一天唔免上加4点钟，嘛唔免打卡，甚至你来做呢，佫有甲你提供这个餐饮啦，吼，啊，一个月薪水是6万到8万，好像不错哦，有机会想要谈的吼，想要做的米谷鉴定师，当来去试看卖。另外呢，经济部因所属的原啊，这个国营事业呢。啊，即嘛要离职的离职啦，要退休的退休啦吼。啊，当然伊嘛要改善人力，希望说多一点的年轻的心血加入。所以即嘛呢，包括着台糖的、台电的、台湾中油、甲台湾自来水这4间公司，要来甲你考这个铁饭碗的机会，要放互你啦。总名也是589个。报名的日期只到7月13日，全部采取着网络报名。安尼第一届要闭市的时间是10月18日，伫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四个所在来举行。啊，那是初初的薪水呢，一个月是46000啦。啊，进用到这个第5档，还是讲表现真好呢，逐个月有可能甲你起价6
万五。啊，有时间有兴趣，想要来吃这款的铁饭碗，油、电、糖、水，拢总会当甲捧起来。

来讲到极端的气候，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这科技啦，吼，佮到包括到这电脑化的测验呢，种种有一挂这临时的状况爱来处理。所以呢，科技伊的议会呢，通过到国家科技偶发事件，有临时一挂状况吼，要处理办法，这个修正案有来通过啦，吼。因为呢，天然灾害的时阵呢，有当作发布讲吼，停止上班上课，也毋是全台湾全部拢是。嘛吼，所以这届呢修正命定啦，科技拄到重大天然灾害，也是重大事故发生，要按照着事件影响的范围、科技的性质、甲相关的因素来通知着全部，也是部分的科区、科技的所在呢延期，也是停止科技吼。甚至有这个修正案，可以对着未来，因为天灾吼要延期，也是讲一寡吼啊电脑测验异常呢，唔免用这个电脑纸吼。改掉这个纸笔的方式，应有一个遵循的法规啦。啊，再来讲，就讲劳退基金吼，真正真够操盘吼。啊，所以呢，大家就讲吼，咱一般劳退有这个公司行好，甲咱提6%嘛吼。啊，有的朋友，你敢有自提6%呢？根据着劳保局的统计啦吼，115年第一季劳退薪资个人提缴的呢，已经来到着144万人，比去年底增加着8万人啦吼。但是呢，唔是讲赚愈多，自提的意愿比较高呢。顶多是吼月薪伫3万到5万这劳工呢，提这个自提6%的比例会比较高啦吼。啊，另外呢，行政院议会有通过着劳退存旧制劳工自愿提缴甲提早结存。退休金的方案啦吼，也就是讲，你本来就是无换做新制，而且劳工呢，你嘛会当向着雇主讲，你嘛要来提交着退休金啦吼。啊，而且呢，符合着退休要件的纯就是劳工呢，伫自愿提交着退休金了，伫搁咧继续吼咧做工作期间呢，啊，经过劳雇双方合意呢，讲会当提早来吼结着这个就是的退休金，这个。方案呢，上届建伫7月底来实施啦吼。啊，以我个人伫电台遮做了30多年吼，伫95年的款，迄阵公司就咧问讲，啊，你要维持旧制还是转新制？相信迄个时阵足侪人拢转新制，我嘛转新制啦吼。但是迄时阵咧想讲吼，薪水公司有甲咱提6%，吼，咱就互伊提6%，啊，无想着讲自己先把6%扣下来，自己提吼，啊，所以即卖若是有时间，咱若去看迄劳退即个吼，即个费用，还是讲累积的这个资金呢，咱有比人较差，因为我们这几年才自提6%哈，所以那是会使哈，能够多自提6%，对你以后的退休金的收入基金哈，又加上这个劳退基金，人咧操作哦，我拢操作多了好几十万哦，啊，咱是无遐济啦哈，啊，这就是早投入啊，早享啊，没有早享受，累积下来真正互你惊一跳啦。啊，当然讲到退休金呢，根据着调查啦，啊，即马台湾股市已经破4万5，甚至有人讲破到5万啦吼。啊，大家呢对着退休金满意的指数呢有进步5分，已经变作70分，是4年来的新高点。但是呢，每一个月爱偌济退休金才有够啦吼。平均调查的结果是讲，比去年加2000，也就是来到着41,900元。但是咱到逐个月欠钱，你像我正经也无自提6%哦，你永远达袂到这个指数，啊，甚至你的这个薪水也无咧对咧起，啊，平常时也无加咧欠哦，真正较伤脑筋啦。啊，未来呢，因为台湾65岁独居老人已经来到118万，啊，你独居。你有厝无？啊，你要去养老院，你够养老金无？啊，你辛苦白听够一寡钱啊，所以退休两早爱欠钱，这才是上界应当的啦。

0: AM 1071。
1: 又过到了咱十点半，要来开放口音的时间咯、哦。要点歌，家己听，别人听哈、哦。大家拢会当卡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一个来咯。
2: 哎，办理过年你好。
1: 哦，今仔日你拼到第一啦。
2: 弟弟，我要紧吼，要捧一杯烧烧温温的来给你啉。
1: 安尼哦，哦，开始喝。
2: 你已经半点钟没怎么讲呢？
1: 因为八卦点歌拢伫十点半啦，啊，所以因为头前迄旁那个要应付下播，啊，我就想讲无听歌嘛未使，所以第一旁我就播音乐啦，吼，啊，播一挂外国歌欣赏欣赏啦，啊，最主要点八卦去拢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啦。
2: 你安排就好。
1: 对啦，啊，大家都新闻罔听啦，啊，我嘛等一下。
2: 怎么你罔听呢？你讲个遐好听，怎么你罔听？
1: 希望讲国内话大事啦，甚至以后咱也有家里一挂健康的知识，和大家分享安尼啦，重点是安尼啦，
2: 较袂讲吼
1: 无话题吼，我提伤济意思啦。
2: 你不是你，我是讲你提伤济，我讲。我当天说安尼讲遐久，我非常我第一买一点偌济
1: 啊！逐工下仔啊来上班拢做赶工呢，赶工讲我资料看无济，我会惊呢，我即种我会烦恼呢，所以我逐工掠资料掠甲足勤劳的啦，就是惊讲无话人讲啦。
2: 讲了足够讲真正。
1: 惊讲大家拢咧听迄个音乐，我嘛惊爱歹势你安尼，啊，但是无听音乐一直咧听我讲，我嘛歹势，所以慢慢啦。因为刚到到这个时段，这个抗战吼，啊不啊，真正啊，广告到支持啊，啊，咱就加广告啊，音乐嘛加播歌啦。
2: 嘿啦，
1: 啊，即马算个新的开始吼，一寡诶，要安那成型吼，未来要安那行，慢慢啊调整啦。
2: 嘿啦，啊，安尼就做好啦啦。
1: 安尼吼，啊，你唔通朋友啊，无紧，我今仔日我是五六点才下班。
2: 啊，你算选到几多点？
1: 我本来就伫电台上班啊，我唔是中昼，我唔是中昼下班啊。哦，我就想讲吼，要安尼讲的意思，讲不管你摕小茶、小酒、冷水、冷茶、冷酒，拢无要紧。因为唔是十二点下班啦，我就该伫电台上班的啦，所以
2: 吼，哎，
1: 恁恁的下晡忙就好忙啦，
2: 忙就好忙啊，管他伊。
1: 哦，好，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今日我来听一条啊，台北对上客，因为你明仔载休困，我带你来坐高铁来台北。
1: 啊，你买彩虹机吗？那高铁该开钱呢？
2: 开钱都该开的。
1: 我开了，无要紧你啦。好，安尼好。
2: 啊！你挂第五个出口迄个门啊，等下。
1: 第五个出口吼，好，安尼我了解，我甲下开哈。讲十三下迄个时间去嘛吼。
2: 对对对。
1: 安尼我了解，我了解。
2: 啊，看蔡大哥伊在台无？
1: 蔡大哥伊爱去做赢济啦。哎，其实伊来台南可能较近哦。伊阿咧遐来桂林较近哦。
2: 伊来桂林较近。
1: 嘿嘿嘿。
2: 啊，那丹多就较远啦。
1: 丹多，看伊要去埔祖遮，还是要过来桂林拢会使啦。
2: 嘿嘛嘿嘛。伊
1: 安尼选择比较多啦。
2: 对。
1: 啊，你个对象去要啥物人唱，还是拢可以。
2: 那老的啦，老的啦
1: 吼。我只有陈英杰版本，佮有啥物人啊？无找陈英杰刚好。
2: 好啦，
1: 凊彩啦，好
2: 凊彩啦
1: 吼，啊，先好啦吼，好，安尼了解哈，
2: 好，
1: 啊，等你哈，十三诶，公公诶，咱就来哈，
2: 哦，对，
1: 谢谢，
2: 好啊，阿文小姐，你也来哈，
1: 好，
2: 阿美英姐啊，阿美英姐定你去台北，
1: 嘿，勿紧啊，啊，咱无堪你约伫台北嘛好啊。哦，无得靠人家己塞车去啊！你安尼，
2: 哦，
1: 对，好，了解哈，
2: 谢谢，
1: 谢谢，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外埔头咧摕手机啊，请卡空六过来取哦，你好，
3: 你嘛好，
1: 哦，啊，那要招咱要来迄个台北呢，要来坐高铁，啊，你到桂林较近呢，对不？我帮你算好啊。
3: 哦，
1: 啊，无你离做也较远啊。
3: 我做也较
1: 远
3: 哦。
1: 对啊，咱桂林较近啊。哦，伊讲时间共十三下，啊，第五号出口桂林。
3: 高铁
1: 坐落去。
3: 高铁，阮咧坐嘛，拢去伫遐坐。
1: 伫遐坐吼，对啊，较近啊。
3: 阮嘛去遐较近
1: 啊。遐有一个省道三十九线直接去啊，啊，恁一直冲到桂林啊，直直路尔。
3: 无啦，阮无伫遐去啊，要坐高铁，搁伫遐去。
1: 哦，无啊。
3: 我咧坐高铁，即摆就对对前咧坐，即个去调去，对这个高铁卡去调这个。
1: 对啊，啊，一条叫做省道39号啊，还是37号？
3: 哎、欸，我只印象是安尼。对，高铁卡是咧。
1: 对，高铁卡安尼足近的啦。
3: 嗯，我咧
1: 近啦。嘿啦，啊，等下咱就烧酒来啦。
3: 嗯。
1: 啊，问完便当爱改走。
3: 好啦，
1: 伊都请咱坐车，你安尼，咱顺便甲炸饭丸、甲便当，超爽的便当，好伊食，咱食饭丸。
3: 嗯，啊，门口门的便当呢？
1: 啊，超爽，好伊食啊！啊，饭丸，咱正常的，咱家己食啊。好啊，朋友，今日要吃什么歌啊？
3: 梦雨的之恋，
1: 梦雨之恋，吼，好，来安排哈。
3: 好啦，
1: 好，谢谢。
3: 好，
1: 13点来去哈，谢谢谢谢。
3: 小美英啊，来公聊来开
1: 哈。哎，阿兰小姐嘛，公开哈。
3: 小姐，
1: 哎，咱个个拢在公开，谢谢。共13个卡来哟，卡来集合啦哈。来，2-3-5-8-4-6-2，2-3-5-8-4-6-2，华波头的朋友，手机啊。0-6-2-3-5-8-4-6-2来第三个你好，
0: 好的万里小姐你好，
1: 这
0: 心事陈妈妈，
1: 哦，心事陈妈妈，我可不可以又对别人去啊？
0: 我先跟你讲，你看人家有啦。
1: 啊，今天你要听多一条
0: 哦？哦，听那个《爱的千万对》日语的吼，
1: 哦。你讲多一个歌啊？这
0: 爱的千万对，
1: 嘿，
0: 啊，我要。听那个日语的啦，
1: 你哄的吼，
0: 嘿嘿，
1: 爱你千万倍哦，
0: 哎对对，
1: 我来找看卖哈，
0: 哦好，
1: 不是爱你一万年啦哈，
0: 不是哦，
1: 爱你千万倍，你哄过哈，
0: 对了，爱你一万倍啦，
1: 哦爱你一万年啦哈，
0: 爱你千万倍啦，
1: 千万倍不是一万年啦哈，我来确定一下，
0: 好，
1: 来安排哈。
0: 好，谢
1: 谢
0: 你，
1: 谢谢，感恩
0: 哦。
1: 好，谢谢，加平安，加顺喜啊！啊，我就想讲，这条歌的霓虹歌，我是较无熟悉啊，我刚才知影爱你一万年吼，所以大家知的歌拢比我侪真侪啦。啊嘛是感谢大家安尼吼，找无同的歌，让我来熟悉吼，来。爱你千万倍哦，哈哦啊，有会看哦，吼啊，等一下，让电脑帮咱查一下啦，哈。来，2-3-5-8-4-6-2，2-3-5-8-4-6-2，我波头的提手机啊，你卡起来，请你会记住星期06-5。来，第四个嘛，卡开了，你好，
4: 欢迎耶，
1: 哟，
4: 哇，总是我卡起。
1: 哇，今天我今麦雄雄听阿袂出。
4: 公山呐、啊，
1: 哈、
4: 啊，公山呐、啊，
1: 哦，公山咱大姐啦，哈，
4: 嗯，
1: 哦，你也讲公山，我就知影啦。啊，人讲13点要伫5号出口哦，啊，你嘛爱来哦。
4: 哦，好啊，
1: 哈、
4: 啊、
1: 哈。
4: 习近平要，
1: 要台北尔啦，无、
4: 哦、
1: 要去遐远啦。啊，习近平今麦迄个法令吼、哦，咱卖去因遐啦，互因趁钱，佮咱糟蹋，对无？啊，今仔日要坐高铁哦，吼、哦，无要塞无人机哈。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4: 我等你着七里啊，
1: 七里啊、哦，
4: 嗯，
1: 啊，着三里七里啊、哦，
4: 关键中唱的，
1: 关键中唱的七里啊，啊，我若找无，你敢有右臂的？
4: 是
1: 我们
4: 的回乡的
1: 我，回乡的我吼，好，来安排一下哈。
4: 好，大家拢来啊，
1: 大家拢来，好，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哦，七里啊，啊，建中的应该建中，当然伊家己一定有啦哈。啊，阮这电台下头无一定啦，啊，所以呢，吼，又比一条哈，啊，我尽量找看建中的七里啊无啦哈。来，2-3-5-8-4-6-2，2-3-5-8-4-6-2，要听歌的朋友，请你赶紧靠哦，吼，啊，开一工一工人愈来愈少啦，吼，啊，是我真正伤熬天，啊，天到大家拢总无想要起来，看我讲话，啊，是无要点歌吼，咱一般来讲吼，10:30正式开放着点歌，啊，2点钟的节目时间呢，咱是安排着这个八首吼，至少八首的歌曲来互人点啦，吼，啊，现主持要点歌的朋友，搁会当卡起来哟，2-3-5-8-4-6-2，2-3-5-8-4-6-2，来吼，有一个。 感谢你卡开，你好啊、
5: 哦。哎呀，啊，我咧想讲荷兰去卡，我咧宽敞过啊。
1: 哦，安尼哦。
5: 系啊，啊，你啊，讲你都啊，相机拢无人查，我去查去。
1: 啊，陈大姐，今日听到几条？
5: 我咧来听一条上军曲。
1: 上军曲哦，啊，这这几个唱的，敢知？
5: 我唔知，查某
1: 唱。哦，查某唱。
5: 啊，你吹起来好啊，吹来我再来听啊，再来听啊，拜拜。
1: 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咱阿恁陈大姐，你款会无用吼，啊，这个特别来甲阮支持一下，哦，感谢你啦。上军曲，咱随甲你吹，吼、哦，啊，看电台这边有无？来，要听歌的好朋友，请你就卡起来哟、哦。2-3-5-8-4-6-2 哦，啊，今仔日大家是要款要去，要准备要去。高铁的，要来看，迄、那个叫做倒一个考虑的，哦，人考虑的少哩，恁拢要走去遐，拢无爱甲我考验呢，吼、哦，啊无要紧啦吼，歌、哦、是有啦，啊只不过是就是吼，互、哦、大家啊先点吼、哦、为主啦，啊无我惊我点的歌恁也唔知影介意无介意吼，来。2-3-5-8-4-6-2 2-3-5-8-4-6-2 吼，尽量咱歌互点互满吼，啊，大家吼，听人听的，听人播的，听人迄落嘿，拢可以啦吼。来，啊，今麦咧，我来听看麦吼，来，改正，改复制一下，正落来好啊啦吼。咱这个爱你千万杯有啊，目前听起来。我嘛袂记咧，一下浪花杯，唔是浪花姐人生哦，吼，但姐听应该就知啦，吼。啊，那是上军曲有啦，有几哪会唱诶？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尤小凤哦，即、這个较老的款，还是要江蕙，啊，无咱用尤小凤的版本啦，吼，来。2-3-5-8-4-6-2 2-3-5-8-4-6-2 现主持一直讲吼，歹卡呢，赶紧卡哦，啊无吼，今仔日得五首，后壁我得家己排啊哈啊，来先来报第一首的台北对上曲，无限制可可家族，无限制所有的人吼，无限制其他人啦吼，听歌听歌，啊等下时间控制啥个啊，咱高铁。台南站五号出口，咱对考虑的，讲要来台北对一个啦。

谢感谢柯里的点播着这首台北对唱曲，啊，今仔日真正一个点歌无介济，啊，线卡也无人接吼，啊，大家是咧无闲的款啦吼，勿紧啦吼，啊，等一下呢，一直会当曲到第八首啦吼，啊，即马干那五首，若是线卡啦吼，搁要点歌的朋友，现准时有完写当卡起来，2358462，2358462。讲到已经是毕业季啦吼，即马可能有一挂朋友想要来找头路，也是要换头路呢。啊，伫劳动部劳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台南就业中心呢，七月份讲要办着三场的联合征才活动。啊，有诶，即个工作机会呢，有诶5万外啦，4万外、6万的拢总有啦吼。啊，其中第一场就是吼。2026年的这个大全联台南店吼，伫这个大台啊大全联的台南店家呢，这应该是伫林安路，就是旧的这个大润发遐啦吼，要来办着联合征才活动吼，啊7月4号。今天三号，所以是明天在下午点晚到四点吼，啊，是白哥工作机会，欢迎你也当去参与啦。第二场的求职活动呢是7月14号下午1点半到4点半，要伫台南就业中心3楼的会议厅来举办。哦，啊，这工作机会有50个职缺。第三场是7月16号，同款是下午1点半到4点，要伫林德利的活动中心，来办着征才活动，15间企业提供着310个工作机会。啊，现主席呢，这个毕业很多人也许有找到工作的，也许没有啦吼。啊，今晚呢办了征才活动，甲你媒介，甲你吼算讲互相之间吼推荐啦吼。啊嘛，互这个好的企业会当找着好的人才。啊，想要来了解，还是讲哦，我第一次吼要参加面试，我不晓得要安怎去面试吼。啊，这个就业中心提供伊的这个电话啊，互咱来查询啦吼。0371218，0371218，吼，如果有这个就业，还是讲要了解点征才资讯的呢，拢总会当卡去问吼。啊，那无呢，你不习惯跟人讲话，我紧上网去找吼，找一个吼台湾就业通的网站，安尼嘛是可以哦。今日先来安排着点播的歌曲，来安排着这首快乐的，讲要听《梦舞之恋》。

0: 谢柯乐的来电报到梦舞之恋，吼、哦、啊，做这部上惊就是时间无够。上惊嘛有时间上济，啊，唔是讲吼时间济吼，啊，咱就安尼报音乐啊，吼报声吼，啊，你无一直讲话啦，会讲讲吼，啊，你主持人吼，哦是安怎吼，所以我大概准备做啊，拢是超棒的，就是今仔亲像今仔日这个代志，原本安排八首歌曲吼，啊，无，哎，今麦有人要支持我，咱来给互伊支持一下啦，来你好哦，哟。
1: 你也今麦干么个塞点哩？
0: 打地啦，给你啊啦！
1: 安尼哦，
0: 哎呀、啊，
1: 我点一条迄个新无来啊！
0: 新无来啦吼，有大哥啦吼！
1: 不是新无来，迄个心相逢啊！
0: 心相逢哦！
1: 有新无来，明仔载开来听啊！
0: 哦，明仔载哦，
1: 明仔载无得用点了
0: 哦！系啊，
1: 哦，无啊，
0: 会传播啊！我会传播啊！啊，我得看你后边去甲你报啊！
1: 哦，
0: 啊、心相逢，这倒一个唱诶。敢知？
1: 相逢个，迄个是唱的啦，迄、那个就做。
0: 那是有印象，有这个心相逢。
1: 有啊，伊迄、那个迄、那个杨泽啊。
0: 杨泽的呢？好，啊，我来找看麦。有，我得等你啊，第六个哈，给你报。
1: OK， 好，谢谢。
0: 好，谢谢。有，即马随吹到啊哈，这个龙千玉甲杨泽有心相逢。啊，你讲要听心无奈有啦，我当然嘛是即马有时间，就给你报。啊，因为吼、哦，基本上吼、哦，咱拜一到拜五，我那可以的时阵。然后我拢尽量来甲你上现场，啊拜六就互我休困啦吼，啊我所以变作拜六就顶报着拜五诶节目时间啦吼，啊那下晡胖咧同款吼，啊就是早起已经讲遮侪话啊，下晡休困，所以下晡是报着下早呀诶部分的时间啦吼，啊那拜六哦，啊拜六我就想讲。在时的时间就中好啊呢，啊那个全部中好啦，所以有一点啊吼 ，Q Q 的地方新闻吼，啊来做点安排哈，啊嘛是尽量给大家哈，唔通听伤济中好的部分啦，即马个人要赶车抓来，你好哦，
2: 你好，
0: 啊今日较接我来，嘿，啊半山今日听到一条，
2: 我迄主角变坏。
0: 汤德变梅，啊！你要听霓虹的，还是你的
2: 代表？
0: 霓虹的吼，好，来安排哈。
2: 嗯，
0: 好，谢谢你啦，平安哦，谢谢。哎，啊，大家都唔敢我讲小姐话，赶紧来打电话来支持一下啦吼，非常的感谢啊。啊，那是够有人要卡马紧啦吼，因为今嘛现主持第七首呢啊，哦，啊，那是要卡，咱嘛是会当接收啦吼。啊，二三五八四六，你就是要。等大家来打电话，来，今天你就接到今天这最后一个，你好。
3: 你好。
0: 接到一个，我
3: 听。新朋友。
0: 新朋友，啊，咱到
3: 底是
0: 桂林哦。
3: 是，我姓
0: 黄先生啊，哈，啊，桂林黄先生，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安平对上琴。
0: 安平对上琴，哈，好，来安排哈。
3: 哦，谢谢、
0: 啊，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好，啊，今天你，哦，好，我咧考一个，大家拢有来啦吼，新朋友、好朋友拢有来吼、哦，感谢八首歌算完满啊啦，啊来个淡薄时间，咱嘛有一挂新闻爱做着介绍。六月以来呢，真济好物者成着吼，亲像这个吼云嘉南文革呢，勇士出现着灾损啊吼，尤其是这个吼啊，六月二五、二六真正有够大胖的啦！啊，现主持呢向着农业部争取着灾害的救助，啊，台南的文革养殖呢啊嘛，因为讲养殖池吼落伤济水，啊，水就较无遐咸啦吼，啊，一寡人啊拢安尼死亡去，啊，所以呢，即马通报的面积有2000公顷哦。要提拔到渔业署会同着来看灾，争取立即去农业的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啦。啊，现主持的农业啊，渔业部副书长有咧讲哦，因为对着彰化到屏东市这个拉啦吼文革这吼、個，拢有参详而且进行。啊，那是当前的赶紧把这资料汇整，因要统一来办理。感谢空中朋友，啊，来等者准备和电台进行商量，个人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这个时间。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真的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能就义，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介绍就是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拜一到拜五尽量拢伫现场吼，和大家来点歌啦吼。啊，因为今仔日吼，这个八首歌真不容易有捡坐啊吼。啊，后边我都无个接到电话啦吼，因为中人上济时间，啊，咱就来报着这个新闻消息。啊，报歌咱就是有固定的时间啦吼，啊，所以后边歹势无甲你接到啦哈。讲到台南上热闹的山野节的行销活动呢，要伫七月五号早时十点，伫新营明治议事厅啊来推出着有意长辈吃山野饼的比赛，佮有即个五千碗的山野饼呢免费互你吃呢。头前220个呢，那是排队吼啊来吃嘛，送即个鸡肉酥啦吼、鸡排、鸡蛋、兰花、优格、香肠吼、可能今嘛都有人准备要去排队的。看啦吼，啊，讲到台南的山野正式的面积呢，6800多公顷，全国上多，有高中产量来到着80000公吨，主要会产区伫南势玉井、南华大来甲关店，唔呀，今年的这个山野产量增加，品质搁较好。啊，毛议员讲吼，山野营销吼，唔是干那只有这个山区来举办啦吼，建议会当去到其他的乡镇市来营销着因的农产品，扩大营销。的效果要捡俗的呢，要注意哦，因为行政署呢，台南分署7月7号早时10点，要伫这个吼、中二路一段125巷12楼二楼，会拍卖式举办着动产拍卖会，有这个船啊啦，啊，佮有这个挖土机啦、车啦、艺品啦，佮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吼、欢迎大家来吼、投标啊！对着7月7号早时9点半开始登记，10号就来开放着拍卖啦吼、啊，有的都爱交这个鉴定价啦吼，啊，有的爱交甚物费用啦吼，啊，有需要拢总会当起来事先了解着。啊，若要参加竞拍的民众呢，爱记啊，带着国民身份证，也是讲啊，亲像的身份证明文件吼，啊，交予工作人员登记，摕着号码牌，才会当来参与哦。目前伫行政执行署台湾分署有相关的这个拍卖资讯甲相片，会当先去了解一下。继续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来到着这个星期陈妈妈讲要听着爱你千万倍，霓虹哥有打有甲你吹着，现准时赶紧来安排。

感谢感谢，着咱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这首《霓虹歌舞蹈》，爱你千万倍。为着协助民众呢稳定就业，并且强化着产业能力的降暑梅合呢，劳工局是伫7月11号办着今年第二场的台南甲头路中型征才活动，地点是伫安南区经济部南台湾创新园区，有100个工作机会。那是第三场呢，是伫8月15号伫中西区的南美里活动中心来举办着。伫活动前五天呢，完成投履历两间诶，即个履历的人呢，讲吼会当来摕着早鸟礼啦，100块的餐饮券一张，干那5个的机会哦。2026台南夏日音乐季，也就是将军号呢，今年是伫8月1号、2号伫将军西港来举办着。第一天来讲，有美秀集团吼做这的这个明星要来啦。今年是已经进入着第15档啊啦，这个将军号音乐季呢，今年是以着双主题来吼登场。第一天是昆星大摊牌，第二天是将军到老日，邀请着人气乐团实力唱将女神级的艺人，刚好请求让小巨蛋呢演出的顶梁呢，拢总有13组的这些歌手呢接力开唱，欢迎大家8月1号、2号来这看老人有音乐跟烟火，拢总让你一概享受会到。个安排是第四个吼，讲三个兰大姐，你的这鉴定的七里啊调，有甲你吹掉啦吼。规专辑内底第一首歌就是吼，伊无甲我整，我就家己整啊嘛吼。来听看卖，柯建中吼，应该是柯建中吼鉴定的七里啊调，看讲这条敢是你要爱听的版本哦。

谢咱江山兰大姐，讲要听建中的七里啊调啦吼，啊来甲你吹着来安排奉上。针对着食品药物管理署呢，最近有查着讲吼，即、这个大豆沙拉油有即、这个吼无符合标准，有致癌物啦。当时教育局咧讲，伫得到相关的咨询呢嘛，按照着公布的结果，主动查讲学校中道等的食材登录平台甲供应的资料，经过比对呢，好哩加在台南这边的学校中道等无用着即批的即个产品啦吼。另外，当期卫生局嘛咧把关民众的食安，今年三月到四月份去到各菜市场、黄昏市场、蔬果零售店、超市、卖场、甲餐饮业呢，去抽查到61件的这个市面上所卖蔬菜水果，49件符合规定，但是嘛有12件验出到农药残留无符合标准，会按照着法规呢来个下架停售，并且依请着三地来源所在的卫生局来查到，这无合格的项目包括着香蕉啊。汤啊 ，MC 高赞他加菜头啊，小黄瓜、菇菜加菜头啊，然后啊，过去呢，即个品项嘛，常常出现着农业残留的问题，拢在这是年度的重点抽查的对象，未来会持续加强这个检查。啊，讲到这个油呢，台南这边哈，除了去查到学校的中道等到用到以外呢，嘛来针对着贩卖业、餐饮业、亚旗啊，甲各大商圈的通路，展开着稽查。那是台南的市民哈，还是讲业者呢，有这款受影响的产品呢，如果要了解，咱拢会当卡到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看后续要安怎来去处理甲办理哈。这个安排是阿莲陈大姐讲要听到这首歌，咱安排到尤秀红的《送君曲》。

感谢感谢咱阿恁陈大姐来点播着这首歌曲，也就是有着尤小芳所带的《送君曲》。到这批油吼，真侪人可能会惊，但是有的人嘛袂惊啦吼，因为可能无去买到啦吼。啊，但是呢，有一挂餐厅讲后用到假的油啦吼，包括这个七大素食品牌讲我拢无用到，但是呢，有一挂这个餐厅啦吼，也是讲饭店哦，也是讲甚至包括到啊寿司店啦、咖啡店讲哦有用到呢吼，啊咱也唔知影，无可能食假跳落腹啦吼。啊，最近呢吼，来对早点吼，亲像中部有家检查因两百外间的市场啦、夜市啊、卖场啦、量饭店啦吼，啊查出来讲北部公有市场有一挂控高间呢，啊，搁有这个摊贩集中场吼，有一挂摊商有用到这批而且问题优品啦吼，啊查出来呢，有可能是两百的通路拢有可能用到啦吼，啊其实呢，国内一件食安呢吼，真久无出现到这个。问题啦哈啊！昨昏诶，即个出代志诶，即个中联油脂呢，讲是因去发现呢，但是后来去查，讲唔是啦，是你过去下游诶厂商吼检查，较发现讲有问题，啊，甲你通报，啊，你卡去网上通报哈，啊，所以呢，这唔是即、这个，虽然啦、啊，即、这个半当半当一改啦哈，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呢，到底出了虾米款诶问题，哈啊，有出现到即个状况，赶紧诶来做。哎，更正啦吼，较袂过以后有出现状况啦。当然有一款朋友就惊讲，哎呀，我可能去食着要安怎呢？啊，搞有啥物偏方？那是要排毒，真正卖去相信着偏方啦吼。无说你去食着，不管是直接食着油，还是用油去炒的所做的一款产品呢？这爱长期累积，较有可能产生致癌的这个状况啦。平常时平均饮食。正常生活形态，卖去信着排毒的偏方，安尼嘛会当健康食饱哩。所以有当阵啊，甲你讲的，就是讲吼，唔通固定伫一间单食，嘛唔通固定食某几项物件，就是安尼生啦吼。啊，因为即款的即个致癌物超标，其实伊是无吼，即、这个解毒剂啦吼。啊，那是食真呢，伊的人体排衰期46.5%，可能渐渐会来啊排出着体外。啊，那是你伫补充啊，一直要排出来啊，排越糊哈啊，累积长久才有这个致癌的这个风险啦哈。当然嘛是那一句老话啦，平均的饮食，咱的生活作息调整加哈正常化，安尼才有机会，好咱的这个身体会恢复到健康哦。来，再来安排到当区的吴大哥，我们听到心胸红。

感谢感谢着当古大哥点播着《心相逢》，这是龙千羽甲杨哲的歌声。啊，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有一个人啦吼，安尼吼上空上旁要趁钱，啊，讲对着中国大陆来走私着36只的这个品种的猫啊啦，啊，因为对国外引进着这个动物也好，还是讲其他的啦吼，其实拢是违规的。即卖红利啊着了呢，最近讲有去把判刑出来，讲判一当啦，但是呢，这36只末路的鸟啊，都爱予人安乐死吼，安、尼真正是做无辜的生命，都安尼吼。因为你的招数吼，啊，影响有可能影响到咱国内的这个状况吼，啊嘛当然啦、啊，这样呢，都爱安乐死这情况，大家嘛感觉就不舍了啦吼。啊，所以呢，这款的招数真正千千万万，唔通来凊彩乌白改做落去啦吼。你判一当，但是遐鸟就安尼都无性命吼，啊，真的要三思。啦哈，啊来最近的股票呢，真正有够热喷喷啊！啊，市场咧关心讲，有个人对着股票咧赚钱了呢，伊敢会转去买厝呢？啊，这个吼、相关的专家咧讲啦，今年若是要帮我市场呢，就是爱存一年啦，等。等价小，等高一量，嘛等着政策甲资金的条件改变啦。目前现主席资金大部分拢是留伫股市吼，想要来翻本的人还是很多。啊，房地产唔是资金所想要选的头一项的目标啦。有可能后半年的房屋市场吼萎缩吼，啊可能呢价小会小看落啦。另外，财政部有公布的2024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资料，拢总有申报了698万外户，啊，其中呢，无缴税唔免缴的啦吼，有45%，啊，是45%内底呢，佫有计算出来，竟然你规档的收入是几千万呢，有1200万呢，甚至有两个统计佫有2000起的吼，拢总有7户，收入规档千万呢，唔免缴税。啊，这咱得配合伊吼，这个节税的这个措施做得好，收入啊，这唔知伊是关呢，还是啥物款的其他方式吼，收入几千万呢，唔免缴税，讲一单有7户啦吼。啊，那净所得吼，所得净额就是讲你所得额减除减掉的免税额扣除额的500块以上有6万户吼，啊，所以呢。赚无介济，所以有诶可能无缴税啦吼。啊，有诶讲吼，即、这个好业人吼，大概无到一派好业人呢，综合所得税因诶贡献了40%啊，啊，就是安尼啊，你赚较济，算免缴较济。

0: FM 107.1。
1: 来，台湾有一个民间反诈骗协会呢，办着这个吼啊调查啦。因咧调查讲，有73%的受访民众同意讲用着公投的方式来推动讲边行打击诈骗。这个边行，你敢知道就是亲像新加坡哦，你啊犯什么款的罪啦吼，不一定甲你关起，啊伊就用边行，看情节重大。怕一个，还是十个，还是几个安尼啦吼？啊，足侪人都会惊。比如讲，你伫户外吃口香糖，你也着，你可能会用怕哦吼。啊，有诶讲怕到真正是哦，爱被叫母啦，痛不欲生啦吼。啊，面对着重大诶即个诈骗犯罪呢，大家刚刚讲吼，乱试用重点，用即款诶变形，敢有法度来阻挡着诈骗？大家有咧期待啦吼。啊，但是不管是安怎，吼、啊，因是做着一个统计，啊，看政府有要互即个吼。方案列入在公投的方向，安尼嘛是爱搁等一下啦哈。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是阮的八三，讲要听着汤德变梅，霓虹哥舞蹈，这东西嘛是丽莎爱河桥的原曲哦。

谢报纸的点报到汤德白梅的日本口误打啊，讲到旅游呢，菲律宾呢对台呢开放到14天的对的免签的待遇呢，本来是6月30号为止啦哈，但是呢，今嘛现主席个延长一。当到2027年6月30号，啊，另外呢，民众购买着机票呢，拢会收到这个定位服务费啦，吼。现主席呢，包括着啊，中营的利荣航空呢，定位服务费呢，对着8月1号开始呢，要调关，并这是33块美金，大概是代票的1050块。啊，那是中华航空的呢，嘛是要并这是啊，代票大概955块，也就是30美元，哦，啊，另外呢。要来讲到讲全世界上最好的旅游的目的地呢，日本只敢若Okinawa互人算入去啦，啊，台湾的台北嘛，互算入去哦，啊，这个票算的这个媒体啦，吼，报。嘛，报社杂志咧讲，台北这个城市呢，亲像一个火山呐，包起来的都市丛林，会当伫短时间内自由切换无同的生活方式，超过着30座的夜市啊，毛过10几间的米其林餐厅啦吼，啊，所以呢，台北就是因为足济元素拢总是有，啊，互大家会当来去吼，全球50个旅行地望参考一下哟。啊，另外呢，旅费其实包括着。油价啦，包括着机票有诶足贵诶哦，但是呢，真济亚太诶旅客呢，就算是旅游诶成本提悬哦，今年嘛是足济去佚佗啦，尤其去到包括日本高下其他所在呢，不一定拢去到首都，比如讲日本不一定拢去 Tokyo 啦吼，啊 Kyoto 啦、Osaka 吼，其他2、3线城市，台湾人去诶嘛是足济哦。简单介绍到这，过来安排咱桂林的新的好朋友啊，黄先生、黄大哥要听到安平对上曲。

来感谢着桂林的黄大哥来点播着安平对上客啊！最近阁有一个广告吼，啊，过那十当前有咧流行，即马阁有咧流行啊！啥物三餐老是在外吼，啊，大家都是安尼啦吼。时代咧进步，咱毋是足愿意三餐老是在外吼，外食族啦吼，哎、欸，老外老外老外啊！因为吼，家己煮食有诶无时间啦，啊，有诶就想讲外口咧买，其实是较离边啦，啊，有诶就是想讲吼，家己煮。得个碗盘，得个洗规堆，啊！要切菜，啥物个切掉家己吼，我都有机会啦吼啊！啊，所以呢，今嘛来讲呢吼，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如果有的话，咱真正来个鼓励，个拍波个啦吼，亲像阮爸西哦，今嘛会家己煮呢吼，个你家己煮吼，这个真厉害呀啦吼啊！但是就是因为安尼啦吼，所以咱有一寡这蔬菜水果可能食了是无够，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的朋友啦，因为呢。因就想讲水果啦吼，尤其水果，迄糖，而且这糖度遮尼悬吼，啊一寡高甜度的食物呢，敢是我食食落去血糖会上升啦吼，诶、欸，这代真正爱注意，有一寡观念咱吼，节目当中来甲咱分享，爱戒就是爱戒啦吼。今嘛，这个糖尿病的卫教学会呢，公布着调查啦，超过着七成的朋友呢，每一礼拜食水果。食无到三天啦，啊，一天平均正开嘛是无到一分，连半分都拢总无啦。专家咧讲，那是会当呢，每一天食两分低 GI 也是低升糖指数啊，高营养密度、高高膳食纤果的水果呢，等到是帮助你的血糖稳定，降低着并发症的风险。你若人呢，大出的水果，亲像是奇异果啦、樱桃、水蜜桃。百香果、莲雾、水兰呀，这拢是咱的糖尿病患者会当吃的低 GI 值的水果啦。啊，你敢知影？长期水果那是食无够，会致使着维生素、甲膳食纤维严重来欠缺着，这引起着咱体内吼这个胰岛素阻抗的恶化，嘛加重着发炎的反应啦。甚至呢，你空嘴那是有稀稀，你挂着来滴吼，咧骂呢，诶，较难哦吼。啊，所以呢，咱有这个糖尿病朋友啊，这水果唔是袂当食，是要安怎拣、安怎食、食食。懂的啦，啊，要补充着水果呢，其实对着早顿就会当开始啊哦吼，啊，水果吼，唔是讲拍食的哦，拍做果食的，咱爱当作是含糖饮料，爱实实在在，安尼用嘴食甲剥的吼，啊，完整的看得出来都是完形的，这才是咱应该爱来食的水果哈。唔，也是糖尿病患者，一般人其实特讲吼，这个蔬果也是要经常的食用哦。来继续安排歌曲，拄只有讲吼，有别歌，咱无得空着即趴来安排啦吼。江山人大姐有讲找无迄条的话，要报回乡的话，啊有报着，啊无要紧，咱嘛是过来听这首于天的《回乡的我》。

谢空中好朋友，每一天除了礼拜以外呢，收听到咱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咱有闲来坐啊。万二啊，有闲呢，拜一到拜五尽量来做着现场啦哈。啊，那下晡咱阁有一班哈，阁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就是下晡三点到四点，嘛欢迎空中好朋友，逐天拢来甲咱收听哦。讲到即阵啊，热人呢啊，即、这个水果包括着即山呀哦，拢大出来哈。但是那是山呀，当怎提早采收、提早卖呢？啊，未完全熟的呢，是要安怎办呢？农业部建议啦吼，有当怎咱一捆头拢买啊，买几箱的吼，去到山地咧买啦吼。你无一个买几箱的吼，感觉那收价食无够吼。正常嘛有讲过，讲日本的，甲你了头了尾，佮剩一个心，伊嘛咧卖呢，啊嘛真正有人咧卖啦。吼、哦，咧卖啦吼，啊，若是拄着买东西酸呀，啊，未完全熟的呢，放伫室内通风的所在就对啦吼。啊，若是要酸呀呢，变卡这个啊软软吼，会当用着报纸是纸袋啊来包，搁放伫冰箱内底放。啊，你若是讲直接用伫塑胶袋啊包呢，啊，伊会释放出一些水分哦，吸掉一点的，伊会变搁较软啦吼。啊，另外发现到这个酸药，那是有发黑斑吼，然后用化妆品看不，哎，这黑斑可能是黑斑病，还是炭疽病啦吼。只要量黑斑出现的头前的阶段呢，你把这歹去的所在切掉，有完其他的出了来可以当吃，但是上盖好出现到黑斑处理了后赶紧吃吼，看一边讲吼，这个细菌侵入到这个啊胳膊内底呢，容易败坏。啊，若是要吃酸药，正经发现讲已经完全变色啊，变臭铺啊，变这个味拢无啥共吼，啊，就卖个吃，直接甲断掉，吃可以哟、哦。来继续安排着，咱有朋友讲要听这首。

感谢到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啊，讲到山药呢，有的人无敢食，为什么呢？因为正开讲话吼，起青毛啦吼，但是你要注意，你要知影，唔是干那山药接毒尔吼，对着一寡敏感的朋友呢，食山药吼，有可能全身上上啦吼，甚至休克，啊，佮包括着奇异果，佮包括着水蜜桃吼，啊，这三项呢都。是容易造成着起青毛的这个状况，然后啊，山药果是毋是上严重的呢？全世界公认啊，重要水果过敏源之一，其实是奇异果。啊，你食落去呢，有当作嘴咧痒啦，甚至全身去起青毛吼，甚至有产生着致命过敏性的小克吼。啊，这人呢，对着水果过敏真正原因，就是伊特定的这两白质，佮其他的这个过敏的成分啦，所以引起的免疫的反应啦吼。啊，若是刚食刚一款的水果，一定有全身爱。痒啦吼，啊，嘴痒痒呼吸困难，起青毛，这个物件咱得卖个食，啊，赶紧就医做着评估，看讲这当时就是造成你身体过敏的主要的食物来源哦。

福摩讲要来伫今年底推动着癌症的患者来徛家来化疗啦，但是有实际一寡团体咧调查讲吼，八成的病友有够烦恼啦，烦恼讲哇，你敢有法度咧？啊，若是做无好，毋得提早咧疫苗哦，爱知啦吼。啊，即、這个卫福摩部长咧讲，真侪伫处理化疗的癌友吼，讲无想要接受吼。啊，其实呢，这毋是强制啦，是医生评估讲，其实你伫处理化疗就可以了哈，唔免大不时啊，拢咧找病医啦哈啊，所以呢啊，先小规模的推动，有意愿的才合理来伫处理化疗，唔是强制哦，所以大家唔免来伤惊吓啦哈啊。另外呢，台湾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啊，真侪人可能行楼梯就容易喘啦哈啊，提只菜呢当作讲是老化，其实这是一种叫做肌消症的这个镜头啦啊，伫处理得当用双手。来检查讲咱搞肌消症，只要用着大拇指甲食指吼，头前两站咧，甲咱咧小腿上个粗的所在吼，那是会当康复掉，啊，而且中午咧，有一点啊，这个。康胖吼，比如讲虎口这边，要直接接触到咱的小腿肉的，可能讲咱的肌肉已经流失了。啊，那是咱的这个两支筋头啊，包括虎口肉，但甲咱的肉靠会到，吼，安尼代表咱的肉够有够啦，吼。啊，那是有这个肌肉流失的现象，肌少症的现象，赶紧的爱量查检查哦。啊，唔通讲哦，我要好腰啦吼，我要身材水吼，啊，甲这癌细胞一款啊病毒要甲腰好派去，无可能的代志。是啦哈，慢慢因为讲三高都无要食肉呢，其实咱的肉吼，这个蛋白质是维持咱的肌肉重要的原料啦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吼，尤其中高族群的每公斤爱食体重的一至一点二公斤的蛋白质，比如讲你六十公斤，你就一天爱食有六十克的蛋白质吼，会当家己去换算一下哈，来简单介绍到这。今仔日节目就伫这要过一段落了，感谢观众好朋友的收听。伫中岛咱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晡四点文风文奇，咱新闻快报；五点咱准时所来安排放送，为啊这个街头巷尾嘛，请继续收听。当然，咱后一回空中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下晡三点到四点，有闲来坐，拢请空中好朋友，有闲。

今仔日咱有缘来做这部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各位，咱新年前，所有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7月7日，农历今仔日是5月20日，今仔日是礼拜六。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上行》。

那这是唐丽的歌曲《上幸福》。今年的节目，晚上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乳液，也够咱的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吼，指定药房拢有，各地各电台指定店你甲看好着。啊，你遐若无药房的，当然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啦吼，油菜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咖啡豆啊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六啊五的，有这四种。每一种豆啊，伊芳味无同款，营养同款，但芳味无同啊。啊，那耳挂有五啊白、六啊五的、九啊六的、甲青山的。啊，那浸泡式的就是五百哦。不管对一种真好啉啊，佮兼有营养哦。咱这吼袂提神啊，咱这低卡位，这是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哦。所以你若要订这种咖啡，赶快来开来公司订。有任何问题需要公司服务的所在，即麻烦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 外观七加空六，来来听这首《天落红雨》，这老信民跟廖婉君所合唱的歌曲。

这首幸福的春天，咱来看台北股市，但台北股市今仔是无交易个吼。咱讲的是这礼拜吼，收在46,780点，涨起36点，本来落800几点，啊起价吼，900几点呢，结果佫倒去佮起36点，安尼差别佮1000点啊吼。啊，涨的成交量嘛，大概一条过172亿。哦，这是上市的，啊，上柜涨起5.87，所以这礼拜收在445.38吼。啊，今仔拜六无交易，明仔载礼拜嘛无交易啊吼，啊，等到后礼拜拜一股市才够交易。啊，那大力光这礼拜去收在4,230，因涨了65块。台积电嘛涨了20，所以这礼拜收在2,445块。哦，这是股市。这礼拜这收盘，黄金涨起440，今仔日无起无落，所以维持涨迄个价钱16,610块。到下晡4点收盘会变无，唔知目前就是同款安尼吼，16,610块。这是黄金，油价无调整，啊，到底会起会落无，嘛是爱明仔载礼拜才会知影啦。吼，这是油价部分。另外来看气象第10号，这个风台梅沙在下站2点的位置是在高南偏西南西方1,270公里，这个吼对台湾天气无直接的影响啊，主要就是这第9号这巴威啊，巴威昨暗讲升级变成强烈的风台，啊，今天伊透早的位置是在高南偏东南东方3,480公里海面上，距离台湾当然一个非常的遥远。但是持续沿着太平洋各个南边向西的进行，安尼这个风台未来伊的行径吼，就是伊的路线环境条件良好啊，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增大这个趋势，应该是后礼拜拜五拜六是最影响上阶段的时间啦、啊、哦，这个风台，而且吼、哦，这个可能来讲变成挑战今年视为的新乐客变成风王啊。因为速度紧啊，伊对风台形成轻度增加到强烈风台，都用36点钟尔。啊，伊即摆伊暴风半径已经持续扩大到350公里，预计后礼拜四就逼近，后礼拜五、拜六应该影响上加剧烈，就是后礼拜五、拜六吼、哦。啊，这个啊，而且吼、哦，就是。今仔日的温度吼，咱台南市是干嘛色的哦？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这记录哦，所以特别注意，你若要外出吼，要注意哦。啊，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八月吼，伊算爆发性的增强，由轻度风台增强到强烈风台用36点钟尔。啊，这嘛暴风圈会继续扩大到半径350公里。伊的强度吼，也增强变成圣婴脸典型的哦，而这个风台啊，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另外就是温度方面，今仔日高温头在33到35度哦，但是咱台南市吼，可能干嘛湿的，有38度极端的这个高温吼，爱特别去注意。啊，明仔载礼拜。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二，拢是太平洋高温影响，各地拢是好天到低温，高温炎热。啊，台东甲恒春半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对心歌》。

用这首《追心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这金银花洁净露吼，这就是咧洗身躯的，洗头、洗面、规身躯、洗透透。咱来这边主要的成分拢是汉方草本的成分，从金银花萃取的，这是金银花这款植物萃取的精华起来。啊，这个专门咧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内底有够有机斑的酶萃取的，也够黄芩根萃取的，这种当缓解着你肌肤的这敏感，保持肌肤的这弹性啊。尤其这些成分哦，这种草本的成分拢无化学添加物，所以对你的皮肤只有帮助，伊袂造成你皮肤的负担啦。哦，啊，而且除了当调理肌肤所患着你敏感的皮肤以外，伊个当甲你消毒你身躯顶无好的味。所以有的人吼，热人搞搞流汗，啊流汗起来，有人身躯味拢无介好闻，啊为过瘾，看味拢足淡味的，为下身味拢足淡味的，这你爱洗这种的啊，包括头壳皮吼足够白，头壳皮拢生起来一只，头壳皮嘛是皮肤啊，啊恁叫个介袂熟悉的吼，你得个洗咱的洁净露，啊这种草本的成分，规身躯拢洗透透，啊洗完了。你这个用咱的润泽乳液来滋润皮肤，所以呢，过去为着你皮肤问题正困扰的，哎，因为皮肤真哦天生自然就无介理想的呢。不管你油性的、干性的，还是敏感的哦，你拢会当洗个减薄，一个洗一个薄，安尼以后你就免为着你皮肤问题底下咧伤伤脑筋啊。啊，无有的人为着皮肤问题咧抹来抹去啊，看来看去啊，这间也看，那间也看，遐抹遐抹吼。啊，咱这种原草本的，但是不是讲水洗落去就规个拢轻松起嘛？洗一个时间，慢慢啊，甲你，人讲对你，你的皮肤质吼，包括你内底毛细孔内底，因这种草本的成分，所以对你就有帮助啊。安尼不管大人啊，或囡啊，或小朋友，拢赶快弄来当洗当抹。啊，你从润泽主义吼，一个当抹面，尤其你当季呐抹面，也当抚平咱面的细纹，卡别呢吼，料本啊足粗啊呢吼。啊，抹过皮肤个，人讲会幼丽呀，哦，会嫩白呀，哦，啊，改善着你暗沉的皮肤啊，这是乳液，哦，乳液就是高高白白用抹的，哦，伊会吸收入去。啊，这种物就是用洗，那从那咱那从那沐浴乳同款那洗啊，水水啊，哦，头洗、面洗、规身躯洗透透，啊，洗完你再个加抹润泽乳液，安尼吼一段时间过吼，你以后就免个为了皮肤面在咧伤脑筋啦。啊，这拢一千块，啊，四支管都会当换，哦，伫咱药房拢总有。啊，另外，咱的草本的护龈牙膏，这个专门咧维护你嘴齿健康，所以你若为着嘴齿问题，底下伤脑筋的吼，咱这条汉方草本的护龈牙膏，你着甲洗好掉，一定要给三分钟至五分钟哈。这三五分钟就是要这七大成分的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达到吸收到气旁入去，安尼伊就当帮助你降低的牙周病发生率。喙齿改惊得牙周病，若无牙周病，你就健康啊。啊，佮当帮助你预防蛀齿，所以一定要予伊时间去发挥。哦，唔是讲洗洗的，咱撸撸的，你也得佮骨雕拍算去啊。爱予伊时间啊，你伫个气旁啊，要吸收入去，爱时间啊。哦，这就是咱这条汉方草本的护龈牙膏。啊，这种草本的这成分。啊，包括你最近啊敏感的，食少、食伤冷袂堪一个，哦，还是拢到人讲生气包啦、气化拢解袂健康的，你就甲洗一条气膏，即嘛一千啊四支管都会当换，药房你就啊看好对，无详细、无了解，则打电话来询问。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来咱。

继续回到这个现场，今天在我们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都是我们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我们的古乐医生保家，要有人参赵干胶人肝基用健壮胶人，上一段的黑羊素，还有用力精，包括过胃肠的耳康，过目睭的三酸酯，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起膏乳液，也够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哦，你才甲看好着。啊，你啊那无药房的，当然则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阵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爱来公司订才有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咖啡，也够浸泡式的咖啡。这个咖啡拢是精品的咖啡吼，所以真好啉吼。你来啉着，你就知吼。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空六，啊那台南区的吼，直播就可以。2479-2929，来听一首堆堆堆，这首听完咱再来看社会新闻。

那这首对对对，咱来看到这件社会新闻吼。来讲台中市有一个姓林的女性，啊，伊和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分手了后，一个断无离呀。啊，后来这个姓林的女性和一个姓柯的查甫人结婚了后，结果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竟然搬去和这对翁仔某住做伙啊。啊，这么姓柯的查甫人才怀疑因某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有暧昧呀，用啊骂因某，骂因某讲做北港香炉啦。啊，这么因某姓林的女性用啊招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也剃腿啊，将因人活活个公司啊。啊，刑事的部分因某方判12年，啊，迄、那个姓陈的查甫人判10年6个月，啊，另外姓柯的查甫人因老母主张讲后生受到极端的痛苦死亡。要甲求偿541万，啊！台中地方的民事庭判这两个吼，爱给付老母啊390万，但是当个上诉。啊，姓林的女性和姓柯的查甫人是伫2022年结婚，啊，单单3-4年尔，啊，过冬的4月，就是2023年的4月，姓林的女性竟然招比伊。加18岁姓陈的前男兵，这个是算伊前男朋友，啊加18岁啊，来到台中的台雅区，甲伊住做伙啊，三个人用啊住伫同一个厝卡啦。啊，伫2024年的正月11下晡，这个做案的姓柯的查甫人怀疑因某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的关系暧昧，用啊冤家啊。啊，冤家过程，姓柯的查甫人骂因某吼，骂这姓林的女性讲你是北港香炉，你高男女安尼吼。结果这个姓林的因这個太太用啊约到含姓陈的查甫人，分别摕起来讲，这个姓柯的查甫人的头壳、阿妈棍、甲脚脚硬讲了掉，讲甲对方倒地啊昏袂起。啊，过早1-2点了后，因某姓林的女性才去报案。但是姓柯的查甫人上病院以前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急救，赶快宣告不治死亡嘛。啊，国民法官咧，什么当中，姓林的女性辩人讲，伊是起塑胶讲，讲伊咱讲三个尔，无可能造成死亡的后果啊。啊，伊嘛承认讲伊感情复杂哦，讲伊有拜迄个狐仙啦吼，高尾吼迄个狐仙啦吼。啊，案发了后。案发的时阵，因为遭受因翁甲骂，讲伊北港香炉，伊才情绪失控。啊，那姓陈的查甫是讲，伊是将姓柯当作家己的小弟啊。啊，因为姓林的女性所属于伊才动手的啊。啊，事后伊感觉足后悔啊。啊，合议庭前人讲，你姓林的女性伫整个案件是主导的地位，而且你嘛，恁两个人就是你甲姓陈的查甫人，明知影讲恁翁的身体状况歹。道理也无看，正理是你是袂好啊！你甲阮客讲推啊，恁人家讲，伊叫伤害第四罪判姓林的女性12年，姓陈的查甫人10年6个月。啊，上诉驳回，确定就是安尼啦吼。啊，另外姓柯查甫人因老母是主张讲后生遭受沾染液体甲死啊，请求丧葬费、抚养费、精神慰问金，哦，总共541万。但是姓林的女性甲姓陈的查甫人是抗辩讲，就是因这大家啦吼，这个姓柯的女性早当年离婚，啊后生5岁了后你也冇甲娶过，啊台中地方的民事庭审着讲，老母虽然离婚了，甲含后生见过一见面，但是丧子之痛，依然属于重大精神损害，所以综合双方的身份、经济能力、侵害经济甲实际上损害了后。判这两个爱赔人的老母赔390万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华人警方最近临检发现一名叫做瓦西人，什么叫瓦西人瓦嘞？但是新闻已经早就注销去啊，而且通缉犯。这个43岁姓陈的查甫人，伫14年前涉嫌业务侵占，向通缉了用啊失联。啊！即卖因岛的人抓准讲，即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死亡啊！伫2年前，甲法院申请死亡宣告核准嘛。那知影伫吉安乡，互警察临检识破身份，唔但证实讲人并无死，佮更揭露着伊通缉的身份啊！啊，随时将人逮捕归案。
啊，这个43岁，现代人查甫人14当前，等于是29岁。伫高雄做工过时阵，刚摕走10几万的工程款，这叫做业务侵占罪。啊，伫2012年遭受通缉了，将出用啊失去联络。啊，亲人也准讲，经这个人已经死啊，因拢无联络过，找无人啊，找无人啊。所以伫京东就是2024年才甲法院申请死亡宣告核准嘛。啊，无你讲疫情，华人吉安乡遭受警察临检。啊！伊想要白查伊个身份，佫无成功，去予警方进一步追查，才发现讲，啊，这个人都被已经宣告死亡啊！一个进一步追查，才揭露第一通缉个身份啊！啊，随时将人逮捕归啊！啊，经过了解，这个人走路14当个内底吼，人讲沦为着社会阶层，过着无身份证、无劳健保、破病唔敢找医生个惨淡个生活，拢靠做山工啊、做乌工来过日子啊！但最终难得法律的制裁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蔡秋凤的歌。

0: 好嘞，我拄啊好同阿接电话，我有甲咱这位姊妹啊伴讲，我要广告啊吼，啊咱这个咱的尔康吼，咱的尔康进入广告了吼，咱的尔康消化的机能都是胃啦，不管胃引起的什么问题，拢属于消化的机能。肠啊，都是吸收的问题，不管肠啊引起的任何什么问题，都是。吸收啦，消化甲吸收，这种的无健康，你拢食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到指定药房，那未晓讲，你得讲红关刀的牌子，红关刀的牌子，1500块的迄罐，1500块的迄罐药粉啊，药粉啊嘛，干那一罐，红关刀的牌子，安尼你都未买唔到。你一天甲食三顿，你若较要甲加强的，会当食到四顿，啊，一届食两时啊，渐渐，你已经含看医生，医生甲你讲安怎，滴拢无法度啊。你听咱的话，一罐食完有进步，有维持着你的健康无？有感受着，你才可以买第二罐。啊，你会当。西药2.5钟，有个人慢性病哦，拢咧食西药2.5钟，你甲食两时啊，渐渐，啊是讲饭前你若无食西药，饭前甲食两时啊，渐渐，你一天食三届一组啊，你要甲加强，会当阁食到第四届，有个半暝啊咧艰苦，你嘛会当食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啊你若油分啊袂晓吞呢？你会当拿温茶，温的迄茶，安尼拿拿咧，安尼甲啉啉咧。一罐食完，若无进步，无维持你的健康，互你有感受到，你唔免过去买第二罐。哦，这就是咱的尔康。啊，当然，咱是大尔康，普通时啊，囡仔大细拢甲食一下，会当帮助你食物件，不管饭菜鱼肉，啊是讲咱的产品。要维持着你的健康，有个人敢那一直在吃产品，拢无去注意着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所以这罐尔康囡仔大细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佮较细汉的囡仔会当一时啊平平。你若唔知影，你卡来问，安尼普通时啊，保持着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种的健康甲维持掉咧，卖互伊发生无健康。啊！你咧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啊是讲有个人已经体质无健康啊，要啉咱的养乐精；有个人慢性病，要稳定咱慢性病，和医生甲你追踪，医生甲你处理，和你进步的空间也阁会较大。要较有空间咧，就是咱的皂苷，人参胶囊内底迄个皂苷，会当甲咱稳定你慢性病。长期医生在追踪的，把你稳定，和医生在把你处理，你比较机会会较大。这就是皂苷，你也需要靠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来和咱这个人参皂苷胶囊，会当卖给你开冤枉钱啊！开冤枉钱，拢有一点就是产品。伊做无出来，伊个技术无到遐。有一点就是你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拢爱去注意的所在。啊，搁再来就是循环，循环无健康，嘛会影响到咱这个汗腺，伊有一个油气，伊要杀。咱循环是安来引起循环的问题，就是细汉到大无好的油。哦，比如讲，咱食饼啦、食啥啦，哦，拢有棕榈油，哦，有棕榈油，迄、那个棕榈油比一般的油搁较歹代谢。啊，这个油要代谢会出去，这个技术成分爱做有够。所以咱的红曲、甲纳豆激酶是日本厂甲咱萃取的，这种大厂哦。绿茶粉是美国厂，在地药厂伫1998年，咱研究到。深海内底海草、红藻、黑红素萃取到内底红藻、黑红素，就是迄个鱼啊，足爱食迄个海草，或者红藻。1998年迄当时， 也阁无即个红枣虾红素，是咱公司先开发出来。后来咱阁加一个银杏，较早因为法规的问题，袂当加银杏。后来法规的问题，银杏会当加伫红枫，就是医生唯一会当开的哦，咱唯一医生会当开的即个银杏果味的。咱法规的问题，即马会当加入咱即个红枫的。加这个银杏，去加强咱循环，要代谢会出去，安尼咱循环健康，颔管啊啦、头壳啦、哦，包括咱的胸下啦、脚手啊啦，较袂因为这个循环的问题，引起到一挂危险嘛。佫会当帮助咱后壁食的产品，中药就是汉方佮食药两用，包括这个。食品的，这拢属于汉方，伊要杀有一个药气，帮助你食产品较紧健康啦。这就是循环的重要性。红枣、黑红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电话甲卡过来，24729929。哎呦，
1: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就因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6: 对啊。
5: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继续，当然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有起膏乳液，也够洁净露。咱这些产品的药房拢有吼，你只个管好着。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的、甲浸泡式的哦，这拢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来听一首歌曲了，若要点歌的吼，这首歌不完片乱酒吼，再卡咱的口音2479799，2479799，来咱来听这首歌曲。

0: 来，这首听完了来接电话来，听咱边那边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我拢啊，
0: 梦琪也好，
1: 啊，点咧单雷一条看开，
0: 看好开单雷啦
1: 吼，单雷啊，
0: 好好，
1: 看开啊，
0: 好，我咧我知
1: 吼，
0: 谢谢啊，拜拜吼，啊，再见啊，拜拜，看好开啦吼。等下我来给你找来吼，单雷啦吼。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2: 喂，管通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听迄个乐秀习武。
0: 乐秀习武啦吼。
2: 哎，查某找的哦。
0: 买查某的呢？
2: 哎，
0: 我来找查某的哈。
2: 好好。
0: 好，再见，再见啊！啊，拜拜吼。查某有唱乐秀习武哦，等下我看卖一个知吼。你好。
3: 文芳你好，阿秀好，
0: 来，
3: 我把你点一个心在故乡哈，
0: 心在故。

0: 乡啦吼。
1: 哟，谢谢
0: 大家，谢谢啊，再见，
1: 啊，
0: 再见啊，心在故乡。来二数七七八七八，等雷有笑看好开，我看卖啊一个啦哈，看一个等雷哦，看看面啊写，可暗看安尼哦，吼，我吹一个哈，看好开啦吼，开开，我看伊会开也未开，看好开哦，等雷哦，会有啦吼，有一块就对。来二数七七八七八，二数七七八七八。你好，
2: 我来点歌。
0: 来，看要听啥来？
2: 爱情像被单。
0: 爱情像被单，这上笑呀、
2: 啊！你官方了？
0: 嘿，是
2: 嘿。哦，你前头人哦。嘿
0: 啊，对啊。
2: 我嘛是你之前在底啊。
0: 我接了别个酒厂呀。
2: 别个酒厂遐。
0: 有。
2: 我啊，五百户遐呢。
0: 嘿，对，哟。
2: 完了。
0: 嘿哦。
2: 阮这里八家店遐呢。
0: 八家店哦，八家店要去东势了遐了，对了哈。
2: 牛庄嘿，要东势。
0: 哦，牛庄遐了哈。
2: 哦，出得遐高，你真遐高呢。
0: 你嘛足高，
2: 哈哈哈哈哈。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拜拜。来，好啦，咱歌就点到这来听头一首，看好开。

咱这首看好开，当然爱看好开啦吼。咱来看，咱即摆无要看好开，咱即摆来看新闻吼。来讲高雄市有一个细个的查甫人，已经69岁啊呢。上下晡4点左右吼，伫高雄的新兴区某一间专联福利中心，共偷摕物件。啊，即摆店员发现了，赶紧甲花甲阻止嘛。结果即个细个的查甫人。当场惊一个从偷来的这鱼啦、牛呢，这也是要个淡水淡水了后，赶紧走了对啦。啊，警方这就通报了后，伫附近发现特警符合的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带咧换警员伊服装啊。当场警察进前，伊才切刀准现警员甲逮捕啊。啊，警方是讲，经过店员是讲，姓郭的查甫人入来店了后，表情就感觉足奇怪，所以特别甲注意到伊的动向啊。啊！个人看到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将鱼啊啦、牛呢这些物件偷偷藏入伊的袋啊内底，无算数，特别惊出到店外。店员当场进前甲阻挡，啊！姓郭的查甫人因此将这些物件抌落了，赶紧逃出店外。啊！店员才赶紧报警。啊！警察是讲当时巡逻警察伫附近看穿红衫这姓郭的查甫人，拄啊揢着白色的衫裤要换，要经要变装个对啦。一眼认出来，你后随时落车控制伊的行动，确认无错误了，当场宣告伊的权益了，甲逮捕。啊，当伊只七道罪以上，到高雄地检署做侦办了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贪图每一工3000块的薪水，安尼尔冒险去走私毒品哦。啊，但即摆判16档啊啦吼，看你这有够到还无够到啊？这是省长的查甫人，因为贪图每一工3000块这外劳啊，用我坐飞机到泰国的清迈，啊，伊就只是伫当地的一支电话条边揢一卡行李箱啊，登来台湾，结果一入境就叫海关查到啊，内底3.5公斤的海洛因啊，干只要几千万的啊，啊，法官伊只运输第一级毒品判16档的徒刑。啊，判决是讲，伫京东的11月，省长的女性受到运毒集团的首脑叫做林淑华的指使，当然这是不是正名，唔知叫林淑华啦。伊一天的薪水3000块做代价，帮忙出国去买高酒。啊，即卖省长的女性赚到外劳啊，了后，这個、林淑华搁再开出59000的旅费甲工钱，请伊搁飞一撮泰国。啊嘛，特别甲交代，你要出去吼，你唔免扎家己个行李箱啊，你都安尼人过就好。啊，这个妇人，这个女性同意了后，伫出国个前一刻，结果将人后爷50000几个煞判去啊。哎，即摆甲林淑啊讲，我你何我判去啊呢？安尼不但无被追究，人林淑啊，佫真大手笔，随时派人甲补上3500个现金，佫帮伊买订机票。啊！省长女性到泰国清迈了后，对方正严肃甲警告讲，不准看行李箱内底面的物件。啊！伊只要指示前往着指定的电话条边，揢一卡无熟悉行李箱了后，伫11月22日坐飞机自小港机场要入境倒来台湾。但是海关伫省长女性咧通关的当中，发觉讲这个人奇怪，我将伊抓落来。当场开个行李箱啊，结果看到内底面3.5公斤的海洛因啊，第一级的毒品啊。啊，经过法院审理，省长女性坦白承认犯行啊。但是要当讲出迄个林淑华到底真实的身份啊，所以无符合减刑的要件。但是伊的辩护人帮伊纠正啊，讲伊也无毒品的前科，伊的知识啊不足，伊的主观上唔知内底面装是海洛因啊。但是法官就认为泰国的金三角那是全世界上最有名的海洛因的产地，运毒集团连省长的女性放弃钱都去59000，都无要甲计较身份，随时搁甲保护到。很近叫伊过客这家行李箱啊，迄卡的价值到底真大嘛？啊，佮加上计不准看，不准用家己的行李箱啊，种种即足奇怪限制。一般人应该拢会当真简单联想，就讲含毒品有哪有关系？所以你生中女性就是有一种叫做无确定的故意啊，绝对唔是无小心误入到这陷阱。
所以伊只运输第一级毒品同判十六档的徒刑，但是会当更加上诉都有影啦吼。这是这件新闻。来，咱来听这个落叶时雨，讲要听查某的笑，多一个单婚男有笑这块。来，咱来播这首来。

0: 这首《落叶时雨》，咱来进广告。咱的古老医生报家，讲到咱的家吼，你老弟认得这的广播家，你进去客都有啊，因为长的波个也上过一级的爱啊。啊，长来叫会员的上哦，今仔日嘛不一定会到啊，所以长的波个你个上过哦，一个叫。加以外，佫有叫一种尔康，啊，佫有女性的红花木素益黄酮哦。咱仁德制德药局，住伫中山路566号车牌啊，卡一间号制德。啊，所以老大人食加对你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你若经济上会当哦，真正建议咱是大，不管你有退化无退化，拢会当食加啦。你保持健康，你都看要一工一地，要两工一地，三工一地，拢会当。看咱个人的经济，你若经济有够，遐逐工甲食加就上。理想的呀，啊！你若经济上较无啊多，无你就两工食一袋，无嘛三工食一袋。尤其你有咧做事，有咧做工课，有咧运动诶，你更加需要食瓜加来帮助你顾你的筋骨的健康。安尼运动的过程、做工课过程，人讲会较袂伤着骨头，老大人介惊去伤着骨头啊。老大人介惊断着、折着啊！你看偌济老大人断着、折着，迄个可大可小呢。为严重诶，我断迄个咧以后就切断伊啊。
1: 反正就是不管你要预防也好啦，还是讲已经退化，还是讲旧伤好无力啊，还是还未受伤到的，要食维持健康的，都拢来食一克啊。伊是营养药，适合大家食的。所以咱是话一克啊，古乐二仙保家吼，伊无人定型剂，啊伊的这个六角，干那一克啊尔，得3000过30ml，啊那是六古板1515ml，水分干那一克，所以伊大细地。
2: 哦，所以伊大细地啦吼，歹势我拄啊无吐出来。哦，伊大细地吼，拢无同款，丁干嫩嘛拢无同款。伊是称300公克卖你个啦。哦，这厂人这拢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哦。所以不管你退化的。骨伤好无力的囡仔，要维持着骨头的健康，你已经退化了，你拢食一克啊骨碌二仙保加营养药，伊未补，未去甲你伤着，这就是伊啊价值的所在。啊，最主要伊六角骨板抗作动，你若较严重的，你也想较严重的退化，较严重的骨质不良，要甲你强筋健骨，要甲你生精补髓，都拢。会当慢慢啊，甲你维持健康啊。何况讲咱一般要保养诶，囡仔大细预防弄着伤着，小块伤你若无甲食，等啊年纪若侪，就像气伤大啊。哦，这都是咱要安怎维护着咱诶骨头诶健康，一支足好诶良药啦。哦，营养药通任督二脉，要甲咱退化。内底咧空壳，要甲咱生精补髓；骨伤好无哩，骨头伤着，要甲咱强筋健骨；要阁做一个病后的调理哦，这阁会当病后调理。卫生福利部有准的哦，你去啊买当家己看。病后调理，通任督二脉，对咱福建的人帮助嘛真大。这就是咱一支骨碌二仙保加，是啊，6600块，十外当来，还阁会当伫遮。卖予听众朋友，还阁会当伫遮生存。一支产品若无人买，就袂生存啊啦。咱台费足贵个哦，望咱时代好朋友、囡仔大细要照顾个，卖补卖少，毋免烦恼去伤着。因为保药有个袂堪即段伫遮，咱这毋是哦，咱这专对病后调理，病后要复健通任督二脉，退化要甲咱强筋健骨。包括生精补髓、伤到退化，会使讲最后的一贴药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继续当咱这部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时间1:33，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人的气膏啦、乳液啦、洁净露，这产品哦到药房挂。产品详细你有无详细无了解吼，再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安排听众朋友所点的心在故乡。

0: 这首《心在故乡》，咱继续来看到这件新闻哈。这是高雄三民区中澳一路某一栋大楼，今仔日透早三点半发生凶杀案，死者是一个姓卜的查甫人，六十岁，伫个村口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去楼顶要甲讨钱啊，所以爆发着冲突。啊，其中有一个拿弹簧刀往着姓卜的查甫人脚趾片，我甲堵两刀。堵这两刀，姓卜的查甫人当场啊倒伫遐。啊，甲伊住做伙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看到，安尼才去报警。啊，警察到场，这个姓卜的查甫人因为血伤无呼吸、无心跳，送病院抢救嘛，宣告不治死亡。啊，经过了解，死者这个姓卜的查甫人可能欠凶手吼，欠了10万块无还啊。啊，人今日去透早三点左右。这一组一行人，总共五男一女来到姓卜的查甫人因家。啊，当时姓卜的查甫人甲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伫村啊。啊，女朋友包括朋友伫房间内底。啊，姓卜的是和五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客厅咧吵这债务的问题啊。啊，伫咧过程当中，可能这一组吼不满这个姓卜的查甫人欠钱无要还啊。用我拿一支弹簧刀往着脚趾片连续堵两刀，伤及到肺部。啊，姓卜查甫人当场痛苦甲倒伫遐。啊，了后这五个查甫一个查某才分批离开。过程大概了伫半点钟左右嘛。啊，即卖因朋友包括女朋友走出房间门，才看到姓卜倒伫涂骹，到赶紧才报警啊。但警消来时阵，姓卜查甫人因为血伤已经当场失去着生命现象。虽然赶紧将人送病院抢救，赶快救无倒转来。啊，根据附近的厝边是讲，这栋大楼的住户比较复杂，但是佫出伊着出租或者弱势，也是独居的老大人较侪了滴啊。啊，所以透早时也并无听到你冤家声，反倒转来是叫救护车声音惊精神，佮才发生这命案。啊，另外有人透露讲，姓卜的查甫人平常时也交往着复杂。啊，分局侦查队是讲，案发了后，随时甲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啊，保请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过锁定犯案的车辆，依车追人。即摆已经抓到一个姓孙的，即个39岁，另外一个姓徐的43岁，先找到这两个，带回来调查理清楚。啊，这两个，就是讲行凶的人是一个男性的债主。啊，目前专案小组持续咧搁在追哦。其他还有三男一女啊，啊，这两个先暂时以上的第四罪，医生到地检署做侦办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
1: 你这下报干哪还未抓到？
0: 系啊，啊，这新闻当时一直在更新、啊、更新啦、
1: 啊、
0: 吼。
1: 啊，真够最新的啊。
0: 另外来讲，宜兰泰山某一栋大楼发生着李波窃案，住伫13楼的这查甫厝主，伫第一暗回来。看到厝内好，竟变甲乱七八糟啊！内底50几万的财物拢无去啊！啊，警方则着报案了，追查伫12点钟内底破案，无离过查那是住因共栋的7楼的住户啊。判伊这个是住伫13楼，来偷客是住伫7楼的。啊，嫌犯就是自作聪明，将保险箱搬到因家藏哦，啊，才露出着破绽啊，叫警察找上门甲伊杀。啊！这个嫌犯56岁，伫拜一要到啊11点，爬户外倒绳梯，对阳台、公堂啊，入去到13楼这间厝内。啊，为着要闪避查缉，这个外国留言的先将监视器转向，并且将总电源甲关起来。啊，你要开始好敲，开始变啊！啊，破走了这个叮当的这保险箱。
1: 因为阮当普通时啊，拢有咧收交叉知影呀。
0: 在运动时的，
1: 你也想我，那唔知影，那有可能怎样通？啊，我感觉伊，你讲的有哪样巧呢？一般拢会当作外来，
0: 对
1: 啊，外口的人来拼。
0: 但是警察搁哈厉害，警察是讲保险箱这重，这歹运啊，查那根本都无离开这栋大楼啊。
1: 对啊，
0: 所以你巧哦，警察搁比你较巧，
1: 警察搁比较巧，因为你拢讲。你会想讲，人会认为外来的，绝对袂去怀疑到咱共同。
0: 啊，因为你当调监视器看嘛，这段时间都无迄种箱啊运出到大楼的啊。
1: 啊，警察办案能办遐久啊，拢监视器拢无，绝对伫内底的人的。
0: 所以就不要设定七楼这租客有嫌疑啊。啊，所以十三楼判庭的处置报案了，人短短十二点钟，警察就用车追人，伫市区另外一处大楼地下室，就找到这个姓田这个嫌犯啊。啊，伊看警察上门，伊嘛坦白承认啊。啊，警方随时摕搜索表，当即等于伊租住迄个七楼遐去找，当场就查扣着一个保险箱，内底36万的现金，啊，甲市价16万的一两这个黄金啊，哦。啊！人这个处置哦，对着判刑物件，我得到当然当然欢喜啊！嘛，感谢警察这认真办啦吼。所以讲哦，
1: 感谢警察这点啊巧。
0: 哎呀，嘛，警察咱讲真嘞，这拢是做经验的，因嘞爱去读册、训练、实习，啊，各类历练对不？
1: 啊，各迄落亲身来历练啊，对讲。
0: 啊，各加上即卖一挂科技的系统、监视器、种种去研判，因嘞有这逻辑呀。你办这案哦，用这逻辑、刑事的这逻辑呀。
1: 啊，菜鸟啊，交老鸟做伙，
0: 拖，
1: 嘛拢经验。
0: 哎呀，
1: 对不？
0: 啊，办过就足厉害呀，人叫一就知影讲你变啥办啊，对不？
1: 啊，无要做警察，对不？
0: 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是台北市树林区基和路一处民宅啊，处脏案发生的一件老火这案件。一个41岁姓刘的女性，也加到拄上41岁静安的刑部，地书记也想加到拄哩刑勘落去，会浸浸流呢。啊，毋过再送到病院救治，目前生命现象是稳定啊。啊，警方清查起来，发现讲两个人离婚以前有生一个囡仔，目前由查某咧饲啊。啊，昨可能为着囡仔的赡养费发生冤家，佮加上双方拢不满对方的离婚了，虽然佮在查甫会交查甫，查甫去交查甫，去交另外去找啊，随人找随人的安尼啦。啊，所以这查甫才一时气氛才也加到个度
1: 上。我讲，有当遐为个查甫的吼，看到你交别人哦，伊赡养费全无爱付伊呢，啊无爱付伊就你也讲啊，囡仔我咧饲，你唔付我，对不？
0: 啊，这两个本来是翁仔某，啊结婚了后生一个囡仔，但双方后续感情起变化嘛，疫情打离婚去啊。啊！离婚了，双方是无大做伙。啊，囡仔对老母，啊，昨暗，这个姓刘女性来到查埔，为在基和路大个所在，可能是为着囡仔赡养费要谈判嘛。但是双方一言未合煞冤家啊！啊，加上离婚了，虽然佫交新的朋友啊，查埔交女朋友，查某交男朋友啊，双方对着安尼拢作不满了，对啦。啊，第四吼冲突愈演就愈严重嘛。算查甫的看查某的交男朋友，伊也袂爽快；查某的看因情人交女朋友，伊嘛袂爽快啊！啊，所以冤家起来好，所以人讲的就变将严重啊！啊，所以查某的生气当中，也伊大所在加刀吼，对查甫较胸卡会胸卡。你若正病是肺部，倒病是心脏呢？讲一个有四处吼，拢一公分的这个读到上一公分，我嘛算正深啊！啊，唔好甲在吼上病院诊治了，生命现象是稳定的。
1: 查甫也无可能徛点点伫遐互伊擦噶，对无？啊，所以
0: 啊，就小象无够敏捷啊！哦，人是讲我闪我闪，伊讲啊我不闪我不闪啊！
1: 你若无注意，较堵袂深啦。啊，你若正面吼堵袂深啦。
0: 叫你讲是堵袂掉啦，因为41岁尔吼，叫你讲一个卡车做咩料咧？
1: 你可能无注意去哦，用到啊，伊有一时间有甲掰开开堵安尼尔。
0: 啊嘛是会疼啊，嘛是老火啊。
1: 对啦，我的意思讲，鞋那袂挡伤
0: 害。用我擦，用我掉也拔袂出来呢。
1: 有耶吼，哦，足严重诶。
0: 出来用我擦入鼻安尼。
1: 对啊。
0: 啊，要拔用拔袂出来，黏掉诶，我就艰苦诶啊。
1: 无，迄个当然死诶。
0: 啊，当然会死啊，那袂死对无？伊个那堵了心脏，堵伤深啊，着心脏都废去安尼。
1: 对啊。
0: 所以吼，这唔过大家咧想起，
1: 拢阿妈
0: 拢较着准则啦。
1: 阿妈婆啊，之间哦，当阿闹啊安尼，迄种多不离种诶，真正诶。
0: 系啊。
1: 人讲诶，
0: 唔是雕工诶啦。
1: 迄落，
0: 也是有人日甲无当日啊吼。
1: 较早老大人有一句话啦吼，一句话我听听咧总有道理啦。虽然讲无，迄落不无，迄落无文雅啦，无雅啦，无迄落不雅啦吼。但是我感觉这句话足实在，讲好做。什么同亲？翁仔某同亲啦。
0: 嗯。
1: 迄、那个对爸母也阁无安尼哦。翁仔某就是讲、
0: 哦，对啦，本来是安尼啦。
1: 讲烫啊，跟
0: 一个坦诚相见、
1: 啊。对。诶、欸，这句言语我形容的讲啊，讲未出来。
0: 当坦诚相见的翁仔某呢？
1: 对啊。
0: 无可能对囡仔对许大人。 哦，有时候拢无穿衫裤啊，无可能。
1: 对哇，对哇。
0: 只有对翁对某会当安尼尔。
1: 啊是啊，
0: 那嘛拢袂当。
1: 啊，这种人讲的千年修来的缘分，结果大家拢无珍惜，对不？真正爱珍惜啦。总讲无做翁阿婆啊，无嘛卖做敌人啦，卖拍判感情啦。
0: 来，好来，咱广告这个最后一首歌，安尼在广告过一会，爱情像被单，崩碎我的歌啦吼。

0: 后来咱拄啊有讲到咱骨碌里先保家嘛吼，咱骨碌里先保家，真正你普通时啊较嚼着。我人我无安怎，我即马拢正常啊吼，但是我逐工嘛是我那拢甲食两块。维持健康，啊，一半工啊无食无要紧，因为咱的健康若维持啊，一半工啊无食就无要紧。啊，那是咱健壮鸟人哦，即马洗身的有够多啦。所以普通时啊，你要维持咱身的健康，是爱靠普通时啊，得甲维持，唔是等啊你身严重啊，才要来食。所以咱讲的严重，你爱更加爱骨力食。啊，保肝心，咱的健壮鸟人哦，这拢有利好的哦，这拄啊毛甲咱讲过啊，也够咱的肝肌肉嘛有利好的，有利好的食肝胆心的啦，啊，但是一支专攻肝啦，健壮鸟人专攻心啦，骨碌二神保加专攻退化的骨头，甲骨伤好无力的骨头，强筋健骨，生筋补髓，尤其骨碌二神保加。囡仔囝、少年家、老大人来吃，拢袂去甲你伤着，因为伊是阴阳药。所以这三支药里好，拢是政府的药教。健壮鸟人就是两贵百宝丸、300粒萃取的滴滴高汞内底。另外，肝肌用食肝胆嘛是300粒滴滴高汞内底。政府的教是茶乌青肝散。啊，那是骨碌二神保加，政府的教是骨碌二神加，有人参有枸杞，咱的是无。佮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骨碌二神保加加一个保培保，这三支药里好的，咱是多好朋友。你若长期有针对你的需要，无健康，还是讲伫啊困扰你，西药拢食到已经无法度啊。你真正爱还机会，啊，当然唔好等啊西药食到无法度啦吼。咱普通时啊，有淡薄啊状况，得爱甲食咧食咧。所以这三支药里好吼，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壮鸟人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这个药啊名真正无简单。好朋友，你爱给阮时间，给阮机会，因为这只爱一段时间。你搁其他尔康嘛是啊？尔康虽然讲一罐，你都另外有感觉，都进步，但是你嘛爱持续两三个月过，半冬过，和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完全得到咱这个70%-80%的健康，你才会当食保养的啦。哦，这就是咱是话身体要健康。我同内行啦吼，因为我较早消化道机能啊，甲吸收的问题，就是食甲动的问题，我嘛拢20多岁啊，都带掉啊吼。所以讲啊，这种食药量用甲食品的药材来萃取的尔康，真正值得咱信任。一个有咱的永力精调整体质吼，永力精我一天拢差不多食2包。啊，当然，咱钱水若较无，我会食一包。这最基本要维持咱的体质，的一支好产品啦。体质若无健康，你也想一寡破病的人，是毋是拢体质无健康？常常人咧流行流感，咱都袂着，是安那？我迄天较甲阮的营销经理甲这个阿文小姐讲的啊，邱楚夏讲的。元丰也好，元丰原来足少的啊，吼，照顾啊原来足少的，啊，甲因家的人，变啊一个感冒，拢规家伙也感冒，是安怎？我就是传染袂着，因拢来遮上班哦，因拢来遮上班，因为咱用力精，我逐工咧啉，这就是调整体质的重要性，哦，较袂去若传染病，拢会去传染着你，啊，当然你啊身体上已经。啊，需要照顾啊！啊，是讲咱无需要照顾，但是咱得要甲食好健康，以后莫互伊发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哦，伊会当稳定咱一寡慢性病，莫去有发生诶，即个一个成分啦，皂苷啦。你像糖分，伊会当稳定慢性病。你若有食人参皂苷胶囊的人，你互医生看，伊较有机会。 哦，较有机会进步。这就是食神嘛，爱配合医生哦，这就是食品的重要性。也个黑红素循环的问题，包括咱女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个有咱的三酸酯。以上算广告。电商电台好朋友，甲人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问题，快来询问。咱明仔在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商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AM 一零七一，
1: 华坛集。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大家，招咱的好朋友来听建中讲新闻，听建中安排歌曲嘛，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听歌来点歌吼。现场专线电话，台南的电话控制。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会记得卡控制的电话741-9300，吼，建中来接电话哈。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你好哦。
2: 你好，
1: 哎、欸，我好，你也好。
2: 潘水，因为政务在申诉，一直打电话顶哥。
1: 哦，安尼吼，任务哦，任务哦，任务在心内哦，点啥？
2: 水车，哎、
1: 欸，水车姑娘，水车姑娘吼，点我妈妈听有够好诶，
2: 这
1: 查某囝真好吼、
2: 哦。谢谢你哦。
1: 好，吼、哦，祝你健康哈、啊，妈妈嘛健康哈、啊。
2: 哦，多谢。
1: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哦，来来坐来。
3: 哎、欸，部长好，大家好。
1: 部长啊，我是恰恰俱乐部的部长，不唔对。哎、欸，部长薪水讲爱领200,000，敢是？哎，180,000。
3: 不晓得。
1: 不晓得哦，哎，你无部长的朋友呐？你袂问看麦，为了部长领几万来看麦？
3: 好，看麦啦。
1: 哎，问到的话，倒讲者，我来啦，头家争取一下，讲啊，我这做部长买当领侪钱无安尼哦。
3: 好，
1: 谢谢谢谢你帮我清楚哈，
3: 吼，
1: 来，要听啥？
3: 好，我想点一首高明俊唱的《年轻的喝彩》。
1: 年轻的喝彩，哇，年轻的喝，这足管的呢，年轻的喝彩哈。
3: 你可以试看看
1: 哦。唔好哦，这电台用 A 对，你要负责任哦。
3: 不会啦，不会啦。
1: 这唔当，年轻的喝彩嘛，哈。
3: 喝
1: 喝彩哈，年轻的心啊，咁是安尼哈。
3: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哈，应该是安尼问题。喝喝吹啊，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你。来，你好，
4: 隐藏号码电话。
1: 哎呦，又是隐藏号码哈。隐藏号码，恁干嘛让改改有号码？因为隐藏号码今嘛电话拢无唔知，甚至。找不住啦吼，所以讲你若隐藏的电话无法度带你接吼，你但麻烦一下，你的电话干嘛改读迄个五号码？大家互相清楚了解啦，我袂带你做资料，讲卡电话带你借钱啦，吼，你得吼，哦，谢谢啦，吼，配合一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喂，建中啊。
1: 哟。哟。
5: 叫瞬间客啊。
1: 什么瞬间客？
5: 瞬间
1: 客、啊、哦，瞬间客呢？哦，无啦，你的心机先记毛细声，我不要打称呼。
5: 你的电话都拍卡呢？
1: 无啦，没啦，伊就即卖的卡通啊，带拍卡，进的卡通啊，吼、
5: 哦。瞬间客，你唔知哦？
1: 我知，我是讲我不要打你称呼啦，我不安怎打你称呼？
5: 没打我称呼。
1: 系啊，
5: 没称呼阿妈得啦。
1: 阿妈。百二位，但系叫阿妈呢？你敢有迄个激素？啊，袂啦吼！
5: 哦，应酬尔啦，应酬啦，
1: 应酬这样子啦，应酬啦吼，应酬啊，为了生啥？应酬生啥？
5: 哦，姓
0: 姜
5: 啦，
0: 姓姜啦哦，啊，金仲中啦吼，啊，嘿，姜姜小姜女士好啊啦吼，姜大姐好啊啦哈。安尼吼，歹势歹势歹势，安尼，我的电台，我的电话，我啦，连刚才啦，看一张，我
5: 哈。歹势啦，歹势。啊，
0: 谢谢啦吼，顺境顺境客啦吼，顺境客，好，我来吹下。好、哦，谢谢哈，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哦。来哦，现场的专线电话打来沟通，台南的电话控六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伫咱高雄这边，家你打来卡这个高雄的电话控七的哈、哦，七四一九三空空，来得两手哈、哦，来来来来这哦。
4: 喂，
0: 哎、欸，你好，哎，哎、欸，对，又，
4: 哎，唱一条歌，
0: 唱多一条，
4: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可爱的马吼，可爱的马啦吼、嗯，好，来，陈太太吼，我有收到哈、欸，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都
0: 无咧，有哦，拄好买房车哦，拄好付
4: 诶，两双鞋，
0: 两双鞋，
4: 门口诶。

查某囝嘛快乐对无吼？追车姑娘，来我来搭做一个走吹，赶紧来搭做演唱吼！追车姑娘91490，91490，这不是明白哦？你忙走跋筊呢？跋筊的拢输的较济啦吼！因为跋赢不爱做啊。啊，跋输更加唔做啊！啊，所以讲吼、哦，啊，叫都无稳赢个，是不是安尼？啊，搞尾啊，就拢种米昂啊，空空哦，这种叫啊唔能跋。你哪要跋生，我都未开挖哦，安尼了解吼、哦。追车姑娘来，任务的小姐，点我妈妈听，我来搭做演唱一个，谢谢。

谢谢哦，恁的婆仔先来鼓励加油哦，哈、哦，哎，这个，哎，我，哎，这是迄个啥？哎，三啊，二啊，用讲号码较紧啦，恁啦吼，二八八的啦吼，啊，一三三五的吼，二二六一的吼，二一空空的，一三空一的，四空一六的，空数二三的，二空空七的，九六九七的。八八三三的三五五八的吼，拢真谢谢你打金钟鼓励，有收到啊？来这边打咱台南报告，就是台南这个第一条的捷运建设吼，都往前一步啦。就是台南市政府宣布第一期那线基本设计已经通过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审议，核定基本设计工程经费达到三百十二点七。

注意，后续将会办理着工程的发包，这代表着台南捷运会渐渐由着规划阶段迈向着实质来达做执行。台南捷运第一期南线北起，代替大桥站，往南行经着永康区、中华路、东区、中华东路，啊，甲即个东门路，然后到达延伸来到仁德区、中山路，啊，甲仁德的机场，哦，啊，就是迄个车场就对了。这线呢，专线长度大约在8.55公里，8.55公里吼，规划有10座高架的车站，啊加1座仁德的机场，未来将会串联到永康、东区，啊加仁德的重要主体区，啊加商业的生活区啊，哦，所以讲这就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啦，这运哦，绝对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哦，一个城市一进步到一个抗战发展到一个抗战了后，伊就是来做这个这运，因为哦，交通哦已经算作负担伤大啊，啊，大家会慢慢去接受用这个这运的一个交通工具，哦啊，来做日常生活的方式。哦，所以在咱台南这边，遮恁的发展吼，来达做一个掌声鼓励一个就对了。哦，就那报告，咱来报知影一个。来，小桃子，讲要听这首《年轻的喝彩》。这首歌我真正是，唔要影响到恁的耳腔啦吼，因为我唱落去绝对是对少年的，这对袂到的。高明俊哦。这较早做少年唱的啊，我那跟咱的伯伯来来做一个分享，听一个少年的唱的歌声的啊，无同款哦，跟阮这个老的这个无同款啊，你吼、哦，

有收到无？年轻的心呐、啊，吼、哦！不管今年几岁，咱拢变侪岁吼，因为咱拢属同款的空气，同款的台湾，所以讲咱的拢是变侪岁。感谢你的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日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来打电话来公司遮。阮林小姐吼，拢对透早九点就开始接电话啊吼。透早九点到暗时的十点吼，拢请你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啊，包括产品的询问啦、油房要对买啦啊，这大组要登记的吼，你得卡台南控六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谢谢哈，建中兄弟，谢谢。来来，进一个广告吼，咱这礼拜有这个优待，都带咱的朋友做一个推荐介绍，咱自日本进口的金丝丝 S。保顺通 S 啊，都有这个隐基酶的分抹剂吼。咱这礼拜大组的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这个回馈活动干那一礼拜尔吼，把握这个机会。金丝丝 S， 伊这日本进口的，内底主要就是叶黄素，哦，伊这分子作用，加做好吸收。啊，都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各国国际应用来给我们补充，让我们在看世界继续开发轻松的大组一组3000块可以吃两个月、啊、你买两组6000块就送你一组大组的总共6K原价要9000的现在6000就买到了、哦、现赚3000了啊，会当食6个月，真正足会好，赶紧把握吼。啊，都有这个保顺通 S 内底是深海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啊、红景天、红康纳豆，兼着加强 Q 天，即促进咱新陈代谢。即卖人好好人拢爱来补充，哦，像我食鱼油的产品，我那食超过20几年啊，拢唔捌咧人，长期咧对应用来达做一个补给，真正袂歹。哦，即。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2个月，哦，买2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哦，这同款6000块会当买到6K啊，原价要9000的哦，拢现赚3000块啦吼。啊，那隐基酶，这日本进口的，内底除了隐基酶粉末，都有红景天、餐吃林松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哦，这大组一组4000，会当食2个月，买2组8000，都送你一组吼，拢足会好的啦。啊，绝对爱来公司遮登记吼，不管你伫药房官、高官呢，还是讲要公司在咧服务的，拢会记得卡电话来公司遮订讲啊，绝对爱来公司遮登记。台南电话，请直拨0570-3368。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8，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咧登记注文啦吼，谢谢哈。啊，那建中啊有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高雄市公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算足标准的树丁家，内底就是蓝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足清楚的标识。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在这上有保障的。这款家呢，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唔是保养。营养补充呢是有疗效的，所以讲伊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筋骨的照顾真赞。
迄食老你若筋骨好吼，会惊煞，身体才顾会起身呐。食老若身体袂惊煞吼，你讲身体要偌好，拢真难呐。咱讲事实嘞，所以讲若要筋骨顾好，是即款家你较早啉诶。来台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台咱补肝心益精血，台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身体，做事事你若要幼时大人即款教囡仔哦，即个时大人食食好食好，包括为个囡仔伫当前吼，咱内底有即个骨胶原，对囡仔当前帮助也真大。钙补你骨络与神经，这一罐3500块，啊，咱厝内底人若较济人伫食。咱较长期咧食，你就会记咧一遍，达肝六罐，肝六罐继续会好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哈，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屎味，安尼规条规条。哦，这就是你的这个肠胃的运动功效失调。食咱的食胃散，来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一台咧顾，互你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才顾会起身呐。哦，尤其你若食歹歹多闹事啊，要收缩闹事啊，食胃散咧收缩也真好。啊，这1500块吼，啊都有少油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量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啊，兼对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啊，即卖空气污染吼，咱在输空气当中一寡垃圾输在细胞者，熬伫细胞在做病，迄足麻烦嘞。哦，所以这为人食老啊，拢细胞歹吼，啊功能歹啊，啊底下咧积水的，底下咧干枯，迄种真麻烦哦。所以少药那减一下，会当带咱低烧，兼咱清气润气过气更吼，这1500块。啊，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炎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一一抗抗一一号。这会当治咱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节炎、会晕车、会晕船，哦，要腿呐、要刮痧的啦、滋润肌肉，哦，这种会当一罐500。有需要再打电话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您的支持高官哈，感谢大家欣赏。咱燕巢将大姊啊所点的这首歌，或者《顺境梦》，这叶启田演唱的版本，到阵来欣赏来。哦，这不是这首大调吼，两双鞋带来，大家来吼，先叶启。

正邦的歌曲安排，应酬张大姐有收到啦吼，谢谢你。来讲一个新闻，是台北遮有一个姓叶的女子吼，伊伫赖接到身份网友要来加好朋友咧。

0: 用七日。
1: 伊用开始来介绍啊，讲哦，会当投资啦，哦，伊即卖拢投资即种叫做虚拟货币，会当投资黄金，哦，赚有够侪钱，连股票嘛赚，买啥赚啥，买啥赚啥，拢总赚得到啦。其实哦，今年黄金已经对26,000加存16,000啊哦，有的人了钱拢无咧讲啊，赚的时阵好，讲价赚偌济都偌济，所以世间到迄个温赚无了的咧。啊，这个生意要不要入住呢？甲这个对方安尼讨论完了后，伊就讲啊，无你先试看卖啊嘛，你先投资10,000块就好啊。哎，伊确定真正先一遍第一遍交10,000块的资金，吼、哦，10,000块啦，等于投资啊咧。但是伊后壁看到电视报纸、新闻、电台，常常拢咧讲吼，为了投资诈骗，啥物诈骗，啥物诈骗，啥物诈骗，伊就想讲，安尼我是毋是拄到诈骗集团啦？伊愈想愈奇怪咧，10,000块落落去了后，讲会生钱仔囝，啊，着自头至尾都拢无看到钱仔囝啊！啊，无咱来派出所问一个警察啦，怎啊主动来到派出所遮？来请教到咱这少年的帅哥啊，这些警员呐、啊，即卖警员咱来看拢很帅啊，拢少年的啊。啊，达请教看咩啊？哦，这些帅哥对他讲了吼，啊，这位姐姐，你吼、哦、可能拄到是诈骗集团吼、哦。啊，这我相信讲恁拄到这个集团呢，绝对会得跟你联络的啦，绝对会得跟你联络的，吼、哦。所以讲，你即马要做的工作就是安怎呢？哎，你保持甲对方继续联络，然后伊事后伊若要叫你倒投资的时阵，你就卖啦，唔卖啦，唔卖啦，唔啊好啦，好啦，好啦，啊无惨惨啊，我只都存偌济啦，啊，即马来画一个大饼给伊咧，即马得讲得要再出约定，要来面交啊，要交这钱啊。结果约定好势啊，警察达边啊埋伏啊，即马一来了后，吼钱收伊啊，钱收起啊，警察规个举起来，全部拢啊掠起来，掠到这个车手姓曾，都查扣到工作机啊一台，都内底有什什么搜索啦、毒品、吸食器啦、二级安非他命、折叠刀，全部将到这个姓曾的男子伊着。诈欺、洗钱、封地、刁勒达、依上法办，哦，所以讲哦，诈骗集团啦，吼、哦，爱注意哦，网友骗你哦。哎，你好，我建中啊嘞。
2: 我好，
1: 你嘛好啊。
2: 我中你好。
1: 你好，我建中啊，你心机来，叫我细声，较袂响声。心机来，叫我细声，较袂响声哈。嘿，听电话内底讲话，有代志要找我嘿。嘿，什么代志你讲哦？吴太太哦，吴太太你好，你好，你的心机寂寞细声一下，啊，未响声，会响声，会响声，哈、哦，点歌点完了呢，明仔再到点刚好，哈、哦，好、哦，明仔再到点哈，谢谢哈，谢谢谢谢吴太太，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哈，别、哦、点歌啦哈、哦，啊，都拍死啊，因为点歌已经点完啦。明仔载到点，谢谢啊！都要讲啊，这个是诈骗集团的新闻，要注意一下吼。啊，这都有一个，这个是高雄的，这高雄这个是假酒的，假酒招呼警察局吼，现在警察一局呢，伊就开始批啊，油门紧吹啊，对前镇批到洪山。到洪山迄个警察搭炸落来，迄个食醉啦，走袂去啦。你莫伫遐幻想讲警察真正拢食臭的个，结果向炸落来，规身躯拢酒味，迄一切落尔吼，酒测值来到0.77啊，即马可能是伫走的过程当中哦。人紧张咧，肾上腺素吼伤悬啦。即马警察一炸落来，你后头讲吼，歹势啊，歹势啊，警察大人啊，我身体无爽快啊。 这检察官身体不爽快，先上病院，叫救护车上病院，先上病院啊！哦，得九次指令连七七的确定了嘛？上病院去医治无紧，然后呢，后边追了摄影机里面记得录到的，这相片开始在开单。咱这个姓王的男主吼，伊那停落来，可能干那一条。哦，都九万块啦，十八万种种啊，这吼，伊唔是啊，一困头都走哦，警察局啦，什么弄红灯啦，什么反正一堆啦，啊，蛇行啦、啊，危险驾驶啊，加加的，总共警察达开16,500块的罚单，迄对吼，你会贵加贵加哦，哈哈哈！这某的算盘可能都杀出来啊，啊，这位呐，像一困头都罚。16,500，我看唔免用算盘啦，即款个哦，可能爱去买榴莲啦。即卖榴莲拄啊当咧出，拄啊生产咧。哦，即卖外口真侪人咧买个榴莲啦。你若摕个榴莲个壳吼，倒来好贵哦。我看即较有够力啦。啊、哦，所以讲还是在厝在咧提醒一下吼，食酒茫开车啦，拜托个。食酒开车吼，你危险，别人愈危险啦！吼、哦，千万爱记哩吼。食酒了后要安怎？叫计程车送你到厝，安尼上安全。你咧啉嘛较放心啦，较免酒食煞了，就遐烦恼讲啊，买拄着警察袂，规个心肝头底下咧烦恼底下咧。你安尼啉酒，你嘛啉袂轻松，是毋是？得开淡薄仔钱，请计程车坐到厝，是毋是足欢喜？你也欢喜。计程车司机也欢喜，用路人大家嘛欢喜，警察较无欢喜呢，因就无业绩啊吼。想警察嘛无需要这个业绩啦，因为伊无这个业绩，伊嘛赶快领下薪水啊。所以讲，你得会记哩，食酒茫开车，叫计程车来达咧服务安尼就好啊。吼，这是警长的真心建议哈。可爱的马来看这只马咧叫好听无？

可爱的马陈太太点的啦吼，啊，这听得出这只马啊较成熟啦，较稳定，啊嘛较老实吼。所以讲这只马啊的叫声啊，会当互恁更加信任，讲我咧介绍的产品真正你会当真安心来达做挖客吼。这个谢谢恁的破阿声哦，阮朋友的蔡太太吼。哦啊，都有阮这个这个庄小姐吼、哦，这咱啊，都有咱这个咸水的陈小姐吼、哦，啊，陈太太啊，都咱这个黄小姐吼、哦，家里的黄小姐吼、哦，啊，都啊，这个柯大姐啊吼、哦，小桃子阿虎啊，啊，都有阮那个二空空七的吼、哦，啊，都啊空班五班，这拢恁咧鼓励啦吼、哦，啊，都阮这个。一三三五的啦吼，啊都有好小姑哦，拢非常非常空五八六的吼，啊，拢感谢恁的支持鼓励，收到啊哈，啊我那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吼，都在此达咱提醒，都建中在推荐介绍咱对日本进口的金丝丝 S。保顺通 S 隐肌酶这三个产品、哦、要大组的要两组都同样的送你一组大组的买啊跟送的都同样的、哦、都同样的不是说送的送得坏啦都同样的包装就对所以说如果要订购你就赶紧、哦、这个期限只有一礼拜而已一礼拜时间截止、哦哦、一礼拜时间截止绝对爱卡电话来公司注文登记，你要谈药房关会当，要公司在你服务拢可以，你就无方便搞药房公司在你服务那会当。哦，卡电话给林小姐哈，台南请直播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找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啦吼。哦啊！那建中的推荐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这款产品上主要在治疗这放尿困扰，有的人放尿有困扰吼，歹势在人讲呢，惊人笑啊！哦，像个男士朋友啊，常常在放尿在顶了顶个。尿足歹放诶，话真侪拢是迄个尿尾吼放未清气，有拄时都感觉都有尿要垫在咧放，啊都放未出来。迄后壁人足侪人咧排队啊，都放啊放啊歹势咧吼，怎啊拉链拖起来一个尔，一翻身过来，迄个尿尾都出落去，裤都打灭啊，一干干啊活裤活过来摆，足歹势，哦不怪歹势啊。但是你这个镜头你无紧啊调好，愈严重尔啦！你茫拖到尾啊哦，讲爱出门都爱包个大包细包，哦，这就麻烦了咧吼。食顺中药这款神王来带你做治疗改善这个镜头。神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我咱放尿这个收缩有力，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的大干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老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这男女通用的。神王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这款 TGA 的药品呢，这维生素 A 型药二号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3号，这的采用的药材拢做完全是顺中药的，啊，主要就是伊着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即款即贴体基的药品来吃吼，咱的药力会入心，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即、这个心主骨、心气呐、足肾用的旺，咱的骨髓充足。骨骼就会当坚实强壮，食铁鸡哦，我个人咧食，我那食了真好哦。阮真侪好朋友，那拢食咱的铁鸡，食了有那袂歹哦。带来人道介绍，
孙中药体积的，这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同款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啊，这使用都足方便呢，一边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就好啊吼。第六加啉挂，因为伊这药力的入心吼，你这个水分啊补充的有够，迄、那个气血啊继续顺时的吼。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产生着身体虚冷啦，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神叨叨，软高高，啊，走路会啊软脚软脚，做工会软手的这样，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拢会当食铁剂的来带来做改善哈。铁剂的这来寒掉，啊那这款。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这个便秘哦，尤其你那大便拢定定是安尼3天啦、5天啊，规礼拜在咧放的啊吼，你爱紧食速力通，因为这款速力通是纯中药、纯安两个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着你这个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这毒素弄在清清变变，这毒素清的出来，较袂伫肠啊、肠道底下咧生头发尾啦、生顶啊啦、生硬啊、生个有甜无当咧，迄些就是烦恼个呢。吼、哦，千千万万万等个生啊，在咧烦恼呢。吼、哦，平常时啊，好好人速力通哪来食的？你无便秘买当食，都敢那清一个肠啊、肠道，这毒素都记得啦，1800块尔，速力通这1800块啦吼。产品要定价要注文哦，打卡电话来，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哈。安尼敢听了有详细清楚，那无详细无清楚，拢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咱台南的电话是06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再来卡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谢谢你的支持高官哈、啊，谢谢。两双鞋，单小云唱给咱听来，扩大这个点的，大家斗阵欣赏。线卡会当找金钟，我来接电话吼。现场电话5700台南的哦，5700456，高雄74179。

大姊啊点的歌哈，两双鞋啦，细细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你有在食水果无？咱台湾的水果吼，吼普遍无甜，无人爱食，大概拢爱食甜啦吼。啊，咱台湾的农民哦，那真厉害，大家做事哦，拢会安尼交流啊，大家拢会找资料。啊，所以讲，大家种开的水果吼，拢真甜啊吼。食水果未歹，但是食水果，这食的时间点爱对，啊，你食的量嘛爱注意一下。哦，这有一个专家，这算加医科的医生，魏医师呢，伊讲到讲水果要食爱对量，啊，甲时间拢爱对，安尼。才袂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伊讲研究发现到，咱这个水果在食呢，你着那每暗啦、暗时啊食水果啦，这个脂肪肝有存在着正相关。就是讲你这个时间啦，每暗啦、暗时啊食水果啦，较容易甲脂肪肝相牵连就对啦。所以讲，你若想要远离着果糖的危害，建议逐天果糖摄取的量控制伫五十一克之下，并且将水果打安排伫当时呢，伫透早啊，清晨食，或者是中昼过了后食，然后再配合着规律的运动。这对你的重塑味觉有帮助啦吼，所以讲这是专家经过着研究的吼，所以讲水果当时食，透早啊不得中昼过了后得好食哦，中昼当食饱了得好食，尽量避免伫每暗，还是讲暗时啊食这个水果，而且量食伤济，你若少数拢无要紧啦，那食一堆。可能你得爱小看片面一下啦吼，这是这个健康的新闻来跟你做一个分享陪伴，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今天来跟大家做陪伴，安排这首歌要送给我那个佩鹅，蔡太太，谢谢你的高官支持啊，这首歌有哪足多人在点的，合作。目屎一斤重哦，来这金钟来达做一个安排哈，谢谢收听，杨哲唱给咱听来。哦，大跳了伫遮吼，是杨哲唱的，一般本大走来搞遮吼，伊跳唔掉去吼，好啦，安尼就无法度安排这首歌吼，不得要安排说上阮这个蔡太太歌吼。啊，结果无法度安排，歹势，真抱歉，非常非常的失礼吼。啊，但我有点心意啦，啊，但我看看时间，阮也无啥够。啊，可能留伫这个较适当的时间，他得来做点安排啊吼。歹势啊，迄个朋友，天气若较热吼，会记哩加啉寡茶啦吼。谢谢。安排这首感恩的歌声送给阮蔡太太啊，感谢你的支持啦。

0: 大家身体健康，有需要服务的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8，台南电话570-3368，高雄电话74772888，谢谢，明仔再讲。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建国的优先的啊，高龄社区，但是七月份顶开放查到全台湾是65岁以上独居长者哈，拢总哦97000多个。市长黄伟哲嘛，讲宣布着今年的台南重阳敬老金呢，本来1300块，只能变作1500块啦哈，拢总有38万多人出来啊，摕到这项。啊，面对着超高龄的社会呢，黄伟哲讲，市政府除了推动着这个重阳敬老金、社会关怀照顾据点、甲长照服务呢，嘛透过着主动访查、电话问安、送餐服务、紧急救援、甲资源转介的方式，建构台南是一个有温暖、有爱、完善的高龄照顾安全网。啊，拄则有讲着七月份，台南是展开着大规模独居长者关怀的轰炸啦，啊，有计要轰炸到90000多个65岁以上独居的长者，并且优先关心到75岁以上的长者，为着要让轰炸呢更加安心嘛，以免有这个诈骗集团呢趁机会要来讲骗，所以市政府呢最近嘛安办了这个访查人员的教育训练，提起所有访查人员要有这个3不原则哈，就是呢。未去甲你泄露着个人的资料，未去询问甲轰炸无关系的代志，更加未要求你讲摕什么押金、铺价啦、银啦、提款卡、金融、口罩这些财务资料。那是有人讲我要来关心你，市政府讲爱来关心中奖吼，啊，但是吼，你这押金、铺价我帮你收一下。这拢唔对哦，咱得提高警觉啦。啊，今年会办着12天的教育训练，除了教因安怎来访查的流程，那安排因吼对着高龄者的防诈、交通安全、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的课程呢，希望防诈人员除了关心这中者的生活，嘛另外发现长辈时段面对的各种问题，协助因转介相关的资源。

安地检署呢，最近在安平区公所办着检察官与民有约反诈骗的宣导啦。啊，台南市去年甲今年前五个月，那诈组啊，这个诈骗的件数呢是六多的第一啦。去年那诈这个诈骗的3000多件，啊，去年啊，今年。头前五个月呢，已经查了1200多件了吼，但是呢，诈骗的案件就算有侦破，受害款项已经被车手领走了，所以呢，现主席嘛，得爱加对着这个金融机构 ATM 通报甲查缉，这样呢啊，真正来把关，降低着诈骗成功的几率。啊，所以呢，为着这台是首创着口罩 ATM 告警系统吼，啊，正经有减少了70%的这个。啊，犯罪啦哈！啊，嘛有看到这 QR code， 如果你有发现到车主呢，去扫描吼通报，嘛会当来查到这啊取款的车手，较袂予人诶这钱，拢总是无去啊啦。

台南市甲日本的友谊城市呢合作推动着景点门票付费的计划呢，七月一号开始佫增加了吼，佫升级加码啦。原本是七个城市增加到十二个城市，更加延伸到一个景点四周的餐厅商店，拢总有88个景点也是商店呢，提供着多元化专属的优待予台南市民。台南市嘛东部推出着七个有名的景点，包括着赤崁楼。安平古堡、安平书屋、一在金城丹、七里博物馆、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甲后头边的风景区，和日本的友谊市民呢来到台南市观光，嘛赶快受到优待，嘛唔盲讲带动着台南观光景点参观的人数。为着要让现场身份的验证较顺利吼，所以你一定爱摕着咱的这个台南市民卡，也是国民身份证正本哦。你袂当摕着相片，也是讲截图者啦吼。还是影印本，这吼你要共讨优待是完全袂使者。另外讲到70岁以上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呢，当时符合换照资格高龄驾驶呢90000多人啦。最近真侪中介要办换照呢，啊因为要检查体能啦吼，啊即、这个受理的量能不足，一直爱来排队，有人抽袂到号码呢，爱过工才来啦。啊有人讲我已经70岁啊呢，啊规半当拢无收到通知，所以当时阮呢特别召开着专案报告，希望讲家属37区啊一个针对。完成换照的服务，交通局长讲已经完成着6月到7月份应该换照的对象通知，寄了12000多件，有2000多个完成着换照。台南市政府甲监理单位合作的一站式服务，整合着体检、课程甲换照流程，已经伫新营、玉泽、南化、南西、北区、南区、六区来办理。七月份会扩大到盐水、左营甲三乡，其他28区嘛。渐渐爱来规划啦。交通局嘛表示，新制设着2档的缓冲期，唔是讲你到70岁到，就虽无即个驾照，即个效力啦，是2档来完成着体格检查、甲交通安全教育课程，第档来换照。即、这个期间摕着换驾照来吼，骑车、赛车出去，袂妨当作是无照驾驶，所以唔免急来抢办哦。

讲到台南市的消防公厕服务的这个范围呢，佫扩大了。台南市交通局宣布要来增加到黄山、绿三三、绿三四这三条路线，台南市的消防公厕路线会增加并做47条，持续清理偏乡、山村、甲公共运输较无足的所在，提供民众佫较利便，会当就医、就学啊、就医甲转乘的服务。新竹黄山呢，这个路线是新营往返这个德元陂啦，服务范围是新营到柳营。绿三三是由着潭顶、百田户往返着安南北一，串联着新市区甲安南区这两个所在。绿三四呢是单向循环啦，一天提供着8班、8班出来服务，依着新华站。去甲尾啊，然后串联着新华后勤事务所、社区活动中心、振兴黄昏市场、新化街艺场、甲新化苦工所家呢，除了可以当透过着新化站的转运绿干支线，前往着市区到啊四周的行政区，买到五要前往着台南新化啊台南医院的新化分院，大大提升着中正甲九一族群的交通的利便。另外，当时政府消防局为了强化着消防人员执勤的安全甲健康照护，即日起正式推动着消防人员啊勤前健康检查的一个计划啦。透过着每一家复勤之进行生理量测甲分级的管理制度，建立消防同仁呢伫勤务实施进行爱做着健康有警的机制，提升活勤救灾人员即个安全甲健康保障。实施以后会持续做着滚动式的检讨。消防局长嘛讲，实施的对象包括着消防局各活勤单位执勤人员，消防人员每一间勤务交接进行爱完成着血压、心率、血氧、体温加生理数据的量测，并且到线上来写着健康管理的记录表，由着系统进行着风险评估，加这个灯号分级管理。

六月下旬豪雨造成着台南的西瓜甲芳果作物来受损，农业部已经公告台南市是西瓜甲芳果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鸡肋贷款的地区。28号开始，一直到7月10号受理着申请，提起符合着资格农民，伫期限内底赶紧甲土地所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农业局表示，即个现金救助的对象是实际做着农作生产的自然人，经过勘查确认作物损失达到20%以上的，就会当按照规定核准来补助。西瓜每公顷救助64000元，芳果每公顷救助80000元，损失率无达到20%呢，无来甲救助啦吼。另外，收到6月20几号这核物的啊，6月8号迄阵就核物啦吼。当时一级的这气作高粱原本已经要收成啊，但是迄阵的落雨嘛，造成着这吼啊，这个高粱的这个穗呢，有这个布叶的情形。农业局会同着农粮署、农改场的专家，造成着这个勘查小组现场会勘，认定讲嘛已经达到着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农业部公告，当时是办理高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为着这个气候7月9号进前，由各区区公所受理农民申请救助。若要新办，爱查着身份证、印纳、卡、金箔啊。土地所有权证，也是讲土地的这个登记成本，那是新租的土地，就爱会着这个新租的这个契约书才可以哦。

台南市来宣布着，为着115学年度开始呢，台南市的中国中小导师的午餐费呢，嘛要来甲补助，好，即个老师呢会当甲学生啊，同齐伫教室来用餐，兼顾照顾着囡仔，甲推动着饮食。诶，即个教育，教育局统计，全台湾市有5200多个国中小的导师，一人一天补助56块，全年所需要的经费是5800多万，这会由着市政府的预算来支援。教育局长咧讲咧，导师午餐指导咧属于着生活教育的一个部分，教师咧除了陪同用餐咧，嘛兼具着饮食营养教育的责任。但是已经全面来补助着各中小的学生午餐费，未来甲老师嘛纳入去补助的范围内底。另外，乳品标示的制度呢，7月1日就正式来推动了。台南市农业局表示，支持国产的鲜乳呢，唔也会当用到上界优质的。那乳品买当支持在地酪农产业发展，甲降低运输的碳排放，呼吁民众爱依着实际行动支持着国产的鲜乳。啊，即马呢，因为讲爱申请鲜乳标章啦，会增加着部分的管理甲严谨的成本，但是嘛，帮助因来建立着品牌形象甲消费者的信任，所以呢，嘛真正希望大家踊跃吼来买着咱在地咱国产的新鲜乳品。

六月底呢，台南这边的香港雨呢，造成着林地淹空真侪所在去淹水啦，民体甲工厂点皆进水。啊，因为这个三亚溪的保护标准，敢那十档的洪水频率，所以水利局咧看水利署研究吼，看会当提高着伊的这个保护标准的方案。水利局呢有得到中央的补助，讲要甲探索教育公园的设备着干式制洪池，平常时提供民众休闲、喝雾，还是讲洪台机干。发挥着自防的功能，甲只打造一个兼具着休闲甲防洪的这個、啊场所。目前呢，四周围嘛起真侪这个图示啊，哈，让民众了解着相关的设计。这个核物所造成的淹水嘛，展现着这个工程的重要性。希望工程会当早日完工，有可能伫九月份就要上网招标咯。六月二五日，那因为核物造成着卡架淹水达到着50公分以上，符合着救助资格的呢，每一户会当申请着台南市淹水救助金15,000元，中央补助20,000元。若是淹水内10公分到50公分的呢，每一户补助5,000元。啊，提着资料向着你现大地，而且区公所提出着申请。另外，交通局嘛，对着这个泡水的车呢。一直去到7月28日，嘛会当有申请。汽车每一台位租金15,000元，机车每一台2,000元，嘛同款向着所在地区公所来申请。啊，那是有营业登记的店家啊，淹水50公分以上的，只好嘛会当申请着补助15,000元，中央补助20,000元。受灾的中小企业甲小级登记业者，提供灾害复工的贷款利息补贴，新增加的贷款上限补贴利率1.72%，每一间企业补贴的上限是50万。财政已经有贷款，嘛提供着利息减免的补助，上限补贴40万。因为事业所得税因为灾害造成着这个完不了商品固定的资产甲设备的损失，这买当向着国税局申请着因为事业灾害损失，小规模的营业人因为灾害停业，买当申请着这个减免啦吼。啊，所以呢，这会当来申请的减免呢，啊，不清楚，去到国公所啊，是这个吼基征机关来询问甲了。

南地区受到0625核污的影响呢，造成部分地区来淹水啦。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呢，台南分署关怀到这个辖区的受灾户，对着义务人呢，因为这届灾情造成经济困难，无法度吼，把这个缴啊欠钱的部分呢，一概缴清呢，会当肩负着相关的证明文件，包括着户籍资料啊、租厝的这个契约书，也是媒体报道，也是讲吼灾损的相片呢。申请到因这边的分期缴纳啦吼，啊那受灾的这个民众呢，那是有收到行政署台南分署要催缴的通知书，还是执行命令呢？会当联系台南分署的新办人，因呢吼啊来协助你啊，看要安怎度过这个难关。另外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甲治疗方面的影响呢，过来规模上阶段专门水库即水库呢啊，前几天就一定来落雨了吼。啊，三四天来有效的欠水量呢，接近到这8000万立方米啦吼。啊，所以呢，即马7月份呢，嘉云嘉南地区吼，里级稻作嘛要全面供灌啦吼。所以第5组、第6组、7月21号开始吼，第1个2期稻作的灌溉，全面拢会当来灌溉启动哦。

讲到咱台湾的旅客到澎湖呢，佫加一个选择了澎湖到安平，而且观光交通船的定期航班已经伫6月30号正式来开航咯。啊，设定着即个澎湖的花海上的即个花火节，啊，佮台南有一个将军号的即、這个吼季节啦吼，规划伫暑假拜礼。拜五吼，咱两边走啦，来提升着两个所在的交通的利便。安平马景观光交通船的航班规划伫6月份到8月份的暑假期间来营运啦吼。早时呢8点是对安平出发，下晡2点对马景倒转来，一坐坐差不多2点半钟，沿路会当欣赏着台湾海峡的这个风景啦。无论是安排讲吼周末的这个旅行，还是讲深度的海岛旅行，拢总是非常的利便。另外，台南市交通局嘛协调着公车业者呢，爱经过咱安平港区来啦。啊，旅客摕着电子票证，自台南火车站坐绿17公车，啊是南干线呢，就当直接到了安平港的旅客服务中心，享受着基本里程，而且免费服务哦。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呢？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南北昆布本铺的产品，每一支拢是 GMP 应有出厂的啊，佮加上呢生物科技的哈，所以咱相当的效果，国家级的认证。南北昆布本铺的产品，食得了安心可靠。北昆布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找文恒文琪，感谢大家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导。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北控八分破 EMP， 咱西部科技研究出厂的，咱全部的产品是金丝丝、北控八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清淡面膜丸、北控八的咖啡反笑丸、北控八的神气丸、北控八的马代茶。这个天气热咻咻哈，买咱的产品6000块，咱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吹好凉凉台湾仔新订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北控八的地少散，北控八的病卫散，北控八蓝桂枝和你用的骨骼素骨骨的，北控八的钙固金，买来吃固金的，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北控八的活力好眠，北控八美容的化妆品，500、700、1000的、2000的，拢感谢你。咱北控八的大神机贴有无？100块3袋，3袋100块。北控八本配产品独家定。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初四星期六哈，啊，农历是5月20日，今仔日是拜六，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哦。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今仔日黄金一钱买进，15610，15610卖出16610哈，卖出16610，甲昨共款的迄个计数哈。今仔日是拜六，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如意哦。哇，今仔日的天气真正是热到爆了哈，真正热到拢冻袂掉呢啊！啊，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哦，这真正哈尼那热，拢日落日咧行，我看拢无啦，几乎拢无啦，大拢秘伫厝内底咧吹冷气、供冷气啦。今仔这是拜六，咱属人工厂听众朋友呢，拢休困的伫厝的咧大喘哈，来喘喘一个啊，休困的啊，啊无要安怎？这尼那热，叮当地都规身躯干呢。讲到这个中年的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哈，迄、那个超标，美容公司，咱伫咧食的迄个八种的泡面啦，哦，拢用因这种的油得着，啊，赶紧呢，迄、那个美容的泡面得着，八种拢下架，哈，啊，佮有一寡迄个食品呢，拢全部拢来伫咧回收，啊，这唔定安尼呢，含迄个国军啦，哦，国军伫咧用的油啦，校园内底伫咧用的油啦。这拢是爱非常小心的代志哈，民以食为天呐、啊，而且这是好，但是呢，病从口入，咱若食了无清气的油呢，这容易你来治病啊、哦。啊，那讲到这个卡球比赛，卡球比赛阿根廷呢3-2来险胜。维德角的球迷呢，欢喜甲水摆游泳啦。维德角和这南沙军团，今仔日在世界卡球杯的比赛内底，32强的比赛，1-2打败着阿根廷。当然啦、啊、吼，因这个首都的普拉伊亚，今仔日透早庆祝气氛，扑啊声、鼓声、汽车喇叭声。出气疲劳，民众为球队讲水摆游泳，表演甲非常的欢喜哈。维多角是人口敢若50几万非洲的小国，首都征战着世界卡球杯的比赛，无敌的舰队的西班牙，甲着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啊，甲传入去在迄个淘汰的阶段。阿根廷密集立在32强赛内底，维德角甲着阿根廷激战，最后的关头

紧定的梅洛哈，啊，就是赶紧的来里亚咧互相对夹。阿根廷每场3-2来险胜，险险啊，就迄维德角来碰去。咱这个胜败吼，这拢是相输啦，哦啊，唔是赢就是输嘛，啊，但是呼呼的就搁定来，但是有距离在这个竞赛以上，人就是拢甲你肯定。感谢着桂林姚丹，桂林姚丹，等阿伯甲咱买着神器丸哦，买3罐6000块送你。

西部科技研究出品的南传播优良的商品，金四十一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百空八的办两丸，买三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还有用肝丸、疏通丸、精眼明目丸，吃好目睭金扣扣的。哦，今仔日小东路王油局上水的头家娘来款会，来提精眼明目丸、百空八的办两丸、百空八的金四十一、百空八的钙固金。甲马代茶，哦，马代茶，热人来啉上介好。马代茶，甲北康巴黎地少山哦。

还有南北空白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锁，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锁要吃骨骨的哈。这是小东路的王药局上水的头家娘来咱服务中心款真济回，多谢你哈。马哥给咱提500的啦，700的啦，1000块，咱美容的化妆品哦，500的就是咧洗面的，抹面的就是700哦。啊，就是咱人三分人爱七分钟哈，要抹料顺呢，就是这罐的1000块，也那六效合一的，就是这罐乌头怪，感谢你。台南214808，听有这个天气有够热，有需要文宏文具给你送14寸关卡电风，要送给你，买咱的商品6000卡，咱就送14寸台湾制大机电风就送给你啊哈！啊，后礼拜拜一，后礼拜拜一，阿叔啦，阿叔啦，讲后礼拜拜二要去睇，啊，咱拜一呢，就会送回去阿莲因家中爱好的药房啊。你有注文着金丝丝，啊，买700块的面霜，啊，搁有马黛黛。1200块的，感谢你哈！咱后礼拜拜一就给你退过呀。今仔日要来主持节目以前呢，吼、哦，突然当中啦，感觉安尼食脆哒，这个时阵闹一碗原味的豆花来吃，唔知偌好。你在嘉义公园吼，当兵这边的黄先生在咧卖原味的豆花，迄是偌甜偌好吃呢哈！啊，当然嘛有古早味的。古早味的迄个红茶啦，嘛有乌链啦，嘛有米花咧。咱这个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的黄先生，当兵者塞一台三轮车咧卖黄先生，做人非常的诚恳，非常的亲切，无怪生意做好哈。啊，你在这个日头中啊，来你咧做生意，这不是足简单，最爱有法度通忍受到这个天气的热，所以咱这趁食囝艰苦囝，拢安尼吼几十块啊，安尼来你咧穷。啊，当然啦、啊、吼，咱大家的生理啦吼，拢是安尼一颗一颗穷来的，啊，所以趁钱有数，咱的生命嘛是更加爱国。来伊呀，来一杯啊凉凉的豆花，原味的豆花。嘉义公园这东平这边的三轮车，这大家是黄先生开的哈，文风爱。

0: 那这个原味的豆花真正有够好吃，听友你若来伊家里的所在，来去家里公园找黄先生，吸两三碗原味的豆花，原味的红茶来吃，你也知影讲吼，人这古早时代呢，拢是用迄个手工来做的哈，伊迄豆花做到非常的精致，啊有够好吃，啊吃落去就欢喜啊呢，啊有红豆啊，有珍珠的，家里公园吃黄先生。离东边这边哦，塞一大三轮车，这是咱江西的听友黄先生所卖原味豆花、原味的红茶哦。这热人吼、哦，大家每饭拢无啥食的落去呢，来啉寡凉的上介好。三十一岁台湾的男子去到澳洲，说总是胖二啦。三十一岁台湾的男子屈膝腰，吼屈膝腰哦，阿公讲的哦。
1: 有啦，还是是伊伊那倒是咧轻度肺炎来第十级的，
2: 轻度啦，
1: 肺炎来十级，卡袂胆固醇啊，肺疼肺气呀、
2: 啊。有啊，我有小搞胆固醇呐、
1: 啊。哦，安尼来加相对咯。哦，阿你
2: 那倒嘿，
1: 五罐六千三加二，是买三罐送两罐。啊，搁买一罐送一罐，安尼呐。
2: 哎呦，
1: 啊，加够四点梗呢？啊，到你遐四点梗、八点梗、八点梗，搁会当换细管的新气换一管。好，安尼。
2: 唔免啦，我今麦。
1: 啊，这个提一撮纳豆哈。好，我叫伊出来做管哈。
2: 我
1: 好。
2: 喂，你本行吗？
1: 是，嘿，来你好。你好。嘿，来你好，八块八。
2: 那你心情怎讲讲哦？
1: 哎。
2: 你要食啥？
1: 爱食八块八的咖啡欢笑丸。
2: 欢笑丸
1: 啊。嘿，你买买买。
2: 我还没有。
1: 好，明医哦。
2: 有，我心里超给你水呀、啊！我
1: 听见，对啊，你来在水呀、啊，你来在。
2: 我讲新闻的啦。
1: 嘿，对。
2: 哦，新闻都听。
1: 啊，你好。
2: 嘿。
1: 咖啡欢笑丸买三罐送一罐呐。
2: 鱼
1: 龙嘿，欠费，你的鱼龙就是欠费哈。
2: 公公，
1: 那你。那就欠费一滴啦吗？
2: 啊，你这阵子拢有上班了
1: 哦。嘿啦，有啊，不管是嘛拢有上
2: 啊。你声有够好啦
1: 吼。啊，你好。嘿。
2: 有够好听的啦。
1: 啊，你好，是啊，你等下播要听什么歌？
2: 我现在有甲民医挂一挂，迄个讲那迄个讲
1: 大
2: 白鲨哦，点一条红豆啦。
1: 哦好，好，啊见到见，哎，
2: 讲听讲叫讲什么幸福路？
1: 哦幸福路，好好，
2: 谢谢，
1: 好好，
2: 谢谢
1: 哦，好好，
2: 谢谢。

0: 两家两个搬两完。
1: 我一个马赛卡。
0: 三加一，丽丽呢？哈。
1: 有。
0: 好，知道了。
1: 好，谢谢。
0: 丽娜。

谢乡亲诶，感谢婆婆妈妈爱用着咱北方白本婆诶化妆品，五百、七百哦，到一千诶、两千诶啊，拢伫咧六元送一元，多买多赠送哈。啊，咱诶介绍下一回会公开甲你报，每一元诶介绍拢可能都是会起起来一百块，即马还未确定哈，因为咱诶产品呢，咱诶化妆品伫咧升级当中哦 ，GMP PIF 诶服务哈，升级诶服务哦，咱诶介绍个会调整哦。即马叫原价哦，即马叫原价哈，五百、七百、一千，可能那些，咱的 GMP PIF 升级的服务好势啊，咱就会调整。

朋友，咱包括日本铺优良的产品，拢伫咧大增上，卡到手到前到后到哈。买咱的产品啊，6000元以上呢，咱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吹好凉凉省电的电风，稳风稳雨就送给你。

卖叮当安尼哦，你都真正大了官细地啦。而在咱这嘉义公园遮，黄先生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原味的古早味的红茶哈，啊，佮有乌链米花，原来呢拢真好食。当兵这边哦，嘉义公园这边的当兵哈，开这台的三轮车这台的黄先生拄啊敲电话来，伫咧甲文宏细细讲，我拢帮伊讲过买啦。你的豆花都真正好食，食着你就知影。哦，咱的业务人员食甲心凉鼻透开呢。讲若有机会哈，咱若有要送回去，咱就接外过迄个嘉义啦。啊，咱这个黄大哥在里咧讲，礼拜下晡伊就无买，伊就休困哈。啊，若拜一甲拜六诶，只要若卖落雨，若买来嘉义公园食原味的豆花，找咱黄先生啊！离东平这边，东平这边哈，这台的三轮车，这台才是咱黄大哥。你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哦、乌链米花，通通都有。新北市的罗州的宾士车来去弄着荷兰干，啊，这个驾驶人员吼、哦，快筛验出着三个毒品。哦，即马听众朋友，食毒品来开车的人有够侪呢。桃园的北投污水工程类似污破着公线，外压输外泄，封锁着迄个现场。

0: FM 107.1。
1: 咱这个高寸中台的大位风速标破着迄个记录，如果来影响，可能就是后礼拜的时间啦，后礼拜哈。另外讲这个邦桥啦，一台公车告死着一个妇女人哈。这是真可怜，这是新北议员的迄个政策着着，为着囡仔要选举哈，一票一卡印，那里也咧邮票，咱里咧开车的人，咱就是爱注意哈。兵了14年啊，新乎日本的公务呢，冷冻归晶了一库查甫人的身体，伊的前母已经落网，这是日本的新闻消息咯。中华呢，轿车啉烧酒，啉到醉茫茫，弄入去人的厝内底，迄有够咸呢。到底你是故意，或者是无意呢？这那是酒驾，这拢是爱醉驾一定哦。新北市中和呢，发生着一件悲剧，有一个无业女子呢，被发觉停车里在公园边，死在迄个驾驶座内底。警方来调查，新闻前几点钟，曾经传出着内容负面的讯息呢，和伊迄个前翁阿妹啊来就失去联络哈。天破都有法度探报，为何咧心焦焦？这个年轻的女子今年才31岁呢？

阳市南阿溪呢，啊，发生着一个悲剧哈，这就是主角是一对的母仔，拢已经变成着浮尸体，弟弟接连着。这个电话了后足艰苦的啦，讲声吼，妈妈甲哥哥拢胖去啊，拢失去联络，啊，惨死的打劫，非常的悲痛。目前查出着哥哥长期照顾着孤病妈妈，是不是因为这件当朝的悲歌有太差劲？人的辛苦病痛还是在所难免的代志哈。即马医学科技拢非常的发达，咱来坚强爱面对现实，药啊爱吃，身体爱顾，爱运动哈。林南知影讲妈妈哥哥拢是落水来死。非常的心痛，警消人员在检查，因两个吼母仔囡拢身体呢，拢无有迄落他杀的个现象，可能就是孤病来压死哈，又何必靠，又何必靠？咱台南市今仔即发生着一个惊险救援的代志，有一个男子呢。啊，都因为吼想袂开啦，坐立在迄个台的86线中山高交流道的迄个桥墩里遐哦，啊，都坐啊咧。

今仔去拜六啊，个生理真好，安怎？那咧听友哈，听到文峰的广播讲，好来来来，电风筋给我送来，三罐的金丝丝巾给我送过来，送来去阿莲河店。啊，咱拜一要去阿莲河店吼，阿叔啦，我那叫着三罐的迄个金丝丝哈，拢给你送过来阿莲的河店。啊，罗德庄名公山公山店的庄名药房，感谢你。这个天吼，一定爱吹刮迄个电风，啊，你吹冷天吼，听众朋友安尼会感觉安尼会伤过久吼，伤过久作伤重点。吹电风自然风安尼上介好，买咱的产品6000元，文风文具就送你大机14寸的台湾制电风啊！进广告，北空白的金丝丝，你看我普普，我看你无无，目睭未金未明未清，甲咱食是金的。北空白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如春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稳定血糖，血糖让丝丝目睭得金，目睭买的金，甲咱食北空白的金丝丝，头前乌影白茫茫净，大只细只拢甲你硬起来。八空八的金丝丝哈，一罐2000元，买大组的八八节的大赠送，买6罐送2罐，买6罐送2罐哦，8罐万二块的8罐，你会当落去倒，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哦，啊钙固筋，要食固筋的哦，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哦，或者是安安困的。空白的活力好眠，感谢到咱今仔日一个婆婆妈妈李乳娘多家，甲咱买着固骨的八空白的钙固筋哈，啊来压2支电风，伊讲我正作需要电风，啊哥甲咱注文着金丝丝活力好眠安尼，啊哥甲咱买着2000元的700元的如意哈，非常的感谢啊电风呢，咱那是买咱产品6000元以上，咱得送你呢。做省电大机电风就送给你了，台南2141808，2141808。八的半用完主音重用理性各有其应用专治你的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千两点更买大罐的卡俗俗300，808的半用完。老爸那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的哈，迄腰子筋有卡烂生骨刺的，拢甲咱食808的半用完。听有这落天有够热，热甲3.5度会低心的。热甲外饭拢食袂落去，拢食咱八空八的养肝丸，养肝二大解毒兼固胃哈，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养肝火。八空八的养肝丸，身躯酷酷白、酷酷痒的，嘴下大口臭哦，人老难吃的，迄种肝火不足哦，肝火不足就咸豆豆、软豆豆，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养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北空白的疏通丸，北空白的精干面膜丸，顾身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啊，咱这个小东路王桥局头家娘来注文着北空白的金丝丝，啊，精干面膜丸吼，都我家己来摕。北空白的咖啡欢笑丸，吃头东头型头戆，变变白白叫的哦，聊聊啊做一个代志，辛苦的安尼喜咧咧，心喜勇喜气喜欢喜呢喜喜。啊、到底你咧虚对一点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肝心气血不足，人得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叫。咱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杜酸痛。咱中正路田边药房来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啊，八空八的神气丸，八空八的神气丸。阿爸你咬咬了，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一嘴底就一部便所，要食和你的膀胱会用，和你放了较顺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八空八新龙神气丸买3罐6000，阿咱就送你14寸关卡台湾制电风哦，吹袂歹的电风哦。甲你妹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桂林姚达林德翠德关庙安生关庙信会，南大湾安生同烟空协安，玉翠博爱同西港中营，嘉里嘉里药房摩道信兴，新化中山路柯小姐的顺地，也那烟台路的好着。
果然用的对面安定店的好店，福国店的好店，中德店的好店药房，新市店的好店，阿联烟道中的好店药房，所有连锁店买到哦，感谢你。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全部拢是 DMP 生物科技应用出厂的。咱是国家级认定非常有信用的产品，吃得了安心可靠。八空八的低少散、松香、润喉、固丹田、固细胞、少钙固少维好，拢甲咱吃八空八的低少散哦。阿爸，你的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含个阿爷啊，有心的大多的都会使吃。细菌淡淡的人，拢甲咱吃八空八的低少散，改善着你中贵的细菌炎哦，较袂变味了，还可以较骨菜瓜布。八空八的低少散，像我这个骂人的声，爱保持呢。要保养呢，八空八的低少散一罐2000，啊，八空八的变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的一顿久久两顿消毒。咱若是西药啊，食一面人就是要来食健胃精肠、洗胃肠、固胃壁。八空八的变胃散，速大罐阁好用哈。小东路的王药局拢来甲咱。指定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给咱指定，三号一公道动手武器田边药房，任何路得个处龙泰，龙泰药房少年头家会当给你电话叫上，龙泰药房小东路王药局、开元路的王药局、金华路新永安、新兴路大街、万里明兴路花生、中秋寮龙金、北安路北安店的龙金药房。拜六礼拜不想要出门，有需要送货到府上来电话联络，台南2141808，2141808，拢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啊，那是要寄送，后礼拜拜一甲你寄，后礼拜拜二就到啊。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808的低少散，808的病未散啊。多谢老主哥你的收听吼，啊，这个玉山的山人呐，哦，啊，咱这个那里的爬山，如果那是无足注意的话呢，嘿，真正哈，真正一条命都无去啊！这是玉山军方报道，今仔日惊传着死亡的山人，一个60岁姓林的男子参加着玉山登山团，爬到500公尺处的时阵，身躯唔知是安那突然起，安尼讲。起一爿，安尼你就听有啊。咱伫咧行路，拢是吼，爱身躯爱平稳啦吼。啊，伊就毋知是安那，向向身躯从起位正平去，煞总失足，跋落25-50公尺深的边坡。哦，啊队友吼，就足紧张的，赶紧家救家救，哇！啊，煞救到迄个3公尔。啊！目睭金金，目睭金金，看到林郎中坠落去，好，当行的山友非常的难过，赶紧联络着救援兵来实施 CPR， 结果大批人员救出来了后，啊，重伤宣告不治而来死呀！哈，咱这里咧爬山呢，迄有时阵路会骨啦，啊，人体。好，体能啦，支撑袂掉的，迄拢稳落去呢。迄要爬山，迄毋是遐尼那简单的代志哈。咱拢平时爱操练了好势，啊，总讲一句话，身体健康就爱家顾好舒适哈。咱平时若无伫咧爬山的人，你得千万啦，你得爱小心啦，毋是讲叫你毋通去，然后脚骨啦有力。哦，要食固骨固筋呢，脚骨啊都有力，你都催我。哦，啊，脚骨啊有力，要跳悬，要跳低，一拨溜溜去拢无问题，一路都啪啪走。啊，有个人就是无同啊，哦，软脚行无两步就要软脚，迄拢就真正无法度通去甲人对要去爬山啦，对人袂着就着来，对人一支脚毛嘛无哈。平时的运动操练，迄拢是上加要紧的啊。平时的调养保养。

空八本铺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八八节八空八本铺全部的产品，咱拢来伫咧大精上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咱的金四十是金的，六罐送两罐，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目睭耷耷，拢甲咱食金四十，八空八的金四十，八空八，互你用的固骨锁固骨的，听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的都无想要爬起来，因为伊的骨头都胖光含烧啊。要吃过卡达乌过你的关节嘞，和你的骨头开订单哦，和你用的过骨锁来你咧莫粗重的人哈，啊，咱的工课咯，常常来你咧徛的，拢爱吃和你用的过骨锁，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一般溜溜行，和你用的过骨锁，玻璃的体力过骨嘞，和你用的过骨锁，一罐是2000，啊，过筋的大条筋、细条筋，甲你过条条，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霸病、焦搞，较袂骨质疏松。老大年人、女人拢需要补足着迄个钙。迄、那个欠钙的时阵，半暝啊都是足够丢筋。你的关节都磕磕卡卡，困袂好呢。啊，情绪都烦躁哈，啊，不白头毛生足济啦，肿大会呼气。脆起的油，八空八的钙过筋来吃过筋的呀、啊。啊，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文峰安尼，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头壳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好、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咱岛的四大年人呢，咱拢欠着迄个大豆异黄酮卵磷脂，所以出去敢那胖起的顿来，甲吸着安尼无头型的，无头型的，拢甲咱食安安困，八困八的活力好眠，和你困的好，活力好。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徛咧要冤气，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就现未记个，这啦，啊，拢甲咱食八空八咧，活力好眠，无头型的，拢甲咱食八空八咧，活力好眠呐、啊。进来你咧大精上，啊，八空八咧大声去听有无？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听。对哪里生听咧？甲咱打八空八咧大声去听有无？就对啦吼，八空八咧大声去听。有无？咱咧听有，要安那要安那上安那倒，拢都是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足后倒安尼。买愈侪就送愈侪，买愈侪就送愈侪，感谢你。

讲桃园遮啦，中立一个查甫人哈，迄、那个警方定处置，定迄、那个迄、那个中着迄个枪支着着。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中立分局、兴国派出所哈，三楼的宿舍长，下早起十一点外传出着砰一声，值班的警员去楼顶看，看到这个男警的头部着枪，啊倒立在血泊，紧急通报着119送往来到仁心病院急救。啊，即马情况无够乐观，初步来了解都是自行所做的对。中立的男警赵庆志，拿迄个警吼警警枪安尼为头壳安尼弹去，派出所内底是内底自卫的哦，可惜是拢架顶的呢，为何咧想袂开哈？讲最近情绪有淡薄啊低落，派出所较早讲有暂时安排哈，叫伊负责毒品查缉的个勤务，唔免配枪。最近内底所内底两个员警来调职，警力非常的要紧，加上着警力三。个月毒品的勤务到期啊，派出所才阁予伊恢复着担任配警的迄个职务，想知影发生着危险的代志。啊，这配警好哩哈，配警就是警迄个枪支就对啦，啊，唔是要予你自杀的啊，当嘛好了呢。啊，即马知影吼，这个代志啦，桃园的市长呢，张先健也非常的难过，讲怎么这样子呢？啊，就赶紧来你的损失哦。

用的化妆品，洗面的500，抹面的700，如意700，1000块的哦，1000块的拢你咧六罐送一罐哦，来去你的疗顺的，2000块的都是六效合一，安那抹安那水。人工自然就是美，认真的女人上水，要给咱买点化妆品的啊，拢找文风文景哈。我那同款咱的化妆品呢，亲爱的听友啊，我那同款呢一样的哈，买6000块啊，买6000块啊，咱得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啊，那咱呢3罐送一罐的，6罐送2罐的啊，多买多轻松。啊，那送啊那到拢找文风文景。

外流苏流水的无情，今仔日是拜六，明仔载是礼拜，又过一礼拜的时间啦。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一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新闻快报的节目，我等你。文风文奇，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抱着依依难舍之情 ，Goodbye， 接过来。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打手机啊！高雄的外埔头加空六，市区的迪卡2141808，谢谢，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一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深圳阁药品本部，深丹苗药的深，准承的准入阁阁，深圳阁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明辉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准成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要甲准成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声你快乐歌，拜六又搁到，暂等五点半以后。开放现场可以点歌，拜六点六首，大家六六大顺。爱听的歌，想要听的歌，要来分享的歌曲。好、哦，后一阶段五点半以后，再来开放现场可以点歌。六首的歌曲，电话先写起来。字字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化，赶紧带回家。欢庆的爸爸节，感谢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我多上阿爸阿母阿拢辛苦，我只看恁三万的事，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各位的尊贤，所有产品咱的共过满四千块，驾收音机带回家，五千你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赚三千。后尾直接驾产品也可以吼，我有诶较需要个驾产品，我、哦、当然。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直接优待也可以，你要加一半嘛可以哦。规套当准先无休困，八礼拜明仔礼拜你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赶紧写起来。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先，咱的产品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哦，当然，这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这拢是百二十组尔。加完了这支，卡手就赶紧，字字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幸福的锁匙啊！

讲过，不是这么的酸，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酸过来阁听过去哦。大家安尼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模、凸模、竖立模，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工资再来一次。啊，咧跳慢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摩马萨，即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踢爬撑胸，卡手筋甲卡脚甲蛋麻咧酸麻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伤，要上顶的重要材料不要掉。最新科技在做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哦，内行的厝内底不是买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哦，要用要打的有大小的，甲你讲。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甲打。我、哦、一般的素质上咧，加咧无够济。先打先后边个为酸痛烦恼，咱这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真正赞的，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哦，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那多机密，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有够赞的，搁再加强培养球天碰扑正杠有力哦，银杏银杏丹山红景天哇，零号号码搁再安东东北山北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咱补充的都有够赞的哦。啊，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啊，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的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咱这高单位无臭味，咱是纳豆激酶哦。规道当应酬过多啊，大鱼大肉，买菜加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这啊。小可你只爱控制，无不是你有放啊定啊，分酒卖过量，海产类啦，重咸油醋重口味啊，同款啊。纳豆激酶你关掉，方便做事用，早唔食饭吧，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循环的赞啊嘛，水更的能量嘛，啊水才会通啊，哦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静态完了，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工会交，数理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在红叫。

三哥啦，哥嘛，未不需要帮阿顶纳多姊妹你带回家，一罐一千五百块，咱就讲过吼，一组五罐哦，等于四罐你就赚一罐哦，内行的哦。三组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万二块；十组要加五组，你就现赚三万块。卡手赶紧哦，好要直接邮袋可以哦，我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身份，该话通通有，所以这是有感觉。因为咱未上好，小上大，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我大概食完清赞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这个拳头当咧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规工该休困啊休困，陪伴电脑同款哦。哦，等于规节无不是抓棒拍棒。你话清官就无忘，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啊，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两千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我内行的两组另外整两组纳豆子没多，四大组带回家，现赚一组六千块。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拢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含万吨含万波每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看看营养拢有需要，主要是因为咱有血红素、血红素嘛。哇，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拢有需要。血红素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赞，免讲话等下冬天，规套当来做补充呢。维他命的 B12 这咱有需要，帮助两倍一个形成最重要，尤其咱中辈。帮助睾丸能被形成，各有七五加五米剂、葡萄剂、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拢需要，美国咧，逐工拢使用嚟食。进行个保证，你带回家，一工一罐，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个优化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哦。哦，进行个保证，你关掉你无，我面烧好啊。气色好，水当当，气色安尼水起来，水喷喷，真正有够好。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撮落去呢，一组两组，照过你的栽树芽。准成的保证一盒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保持精气神上盖好。三组你赚一组，五组就赚两组，十组要赚五组，现赚万五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免泡、免辣、免搁咸呢。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数十种嘛，得要精华萃取有够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价数，和咱讲着受伤。青春的美丽啊，十码多啊，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嘛，有日吧有出，有出到有日吧，体重就袂走精。准生的价数一克七百，三盒价值啦，一组四克两千一百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阁的阁，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生规套单无休困哦。五百礼拜明仔礼拜同款，甲你亲自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啊，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蔡小虎，漫画想你。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生日，已经来到7月初四，今仔日拜六古历，行到5月20日，今仔算鸡毛日、属兔日，只算普通。我阿那明仔是来到新历的7月15礼拜日古历，行到5月21日。明仔算鸡生日属金日，只算嘛足好足水。哦，因今仔拜六，所以咱日可能会连续提供个拜。明仔礼拜日适合祭祀拜拜，祈福求事财兆出外，财神嫁娶出会，选香炉香位，修造洞土，起居上梁，安床坐灶入厝，在正定五谷杂粮可以，无用衣零衣物破土可以。那明仔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3点，来一波行哦，米时一点行到这3点，念一波这新时3点行到这5点，过念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做明仔就好就算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在神的正当，从小到的33岁，帅这男兵，时钟这里说，从这时时，明仔7点行到9点，明仔在冲刷掉，恶神啊，伫这西边啊，我呢后日拜拜，新历就来个7月初6，我后日拜拜古历5月20日啊，后日拜拜哩算新十日。赎金，日子同款，足好足水。好，后日拜拜适合。祭祀拜拜，财神合众，嫁娶修造洞土，起居坐灶入厝，修造这仓库，开池放水做水池，修造天花，补空塌棚，木用。要家禽动物，后礼拜拜嘛，就好就水拢总可以。不过后礼拜拜禁忌就出关。我较好这个时辰，这饮食透在3点行到这5点，过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来一步行5时、3点行到这5点，连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后礼拜拜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从小弟的32岁，帅这当兵。时钟这里说，从这亥时。后礼拜拜这个下暗的9点，行到这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这西边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哩，新历的7月初7。古历5月23，后礼拜拜你这几天结束较不宜，期待你可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时间足紧。夏至过，即马已经要到小暑，拄好你后礼拜拜你多到24这回小暑，你到的时间上好，9点过57分就到小暑这这回啊，讲小暑小热，哇，天气炎热。啊，对后礼拜拜二，古历5月23，几时车？经过半个月，就到这回大暑啊，就大热啊。过过半个月，就到这回立秋啊，足紧热天过了秋天，过一个月就秋天。来到古历6月25戌时车，整个几个月叫做一米月，嘛叫做贵下月。叫做来月，来季的来，吼、哦，食来季的来月。这个月算这西边，所以对后礼拜拜二这几个在转换。哦，全世界也好啦，时时刻刻分秒秒拢在变动，这几一交接一转换就阁无同款啦。哦，全世界都拢在变动哦。啊，对后礼拜拜二开始三大生肖拢总袂歹做参考。小猪、小兔、小羊，
对后礼拜拜二整个几个月拢总袂歹吼，做参考，这是咱的节气啊。小暑小暑有米嘛，分大主啊！哇，小暑过一天就热三分啊！啊，就小暑就小热已经好啊，下就热甲啊！即摆小暑一天个热三分，就是讲啊，未热做热啊，小热来个大热啊！啊，热甲后热天气热冻了，男性啊，男性就讲三顿分大主啊！一天热三分，一天比一天较热。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啦。小暑若透东风，就是讲哦，风台即马免讲啊，即个风台毋知要来无哦，暂等下来讲。大暑啊，毋透啦，过安尼哦，黄昏的时阵应该是黄昏啦、啊，黄色的黄昏啦、啊。啊，若讲红色的哇，黄昏啊变红霞满天啊，就红色的哦，哇，同款风台，这古早人的智慧呢。哦、啊，所以讲哦，做参考。小暑是过了大暑，大暑热无头，大水风台嘛到。哦，大暑无热，气候就无顺啊，同款有水灾啊。哦，希望安尼风台莫来。哦，这是咱的节气里只做提供，好来继续提供天气概况。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足好，31度，热甲翕到哇，真正热。不过现在气象署强调讲，太平洋两粒风台，这粒梅山风台今仔日就要扫对中国大陆广西，无影响台湾。但是你也要大陆吼，最晚办的消息。第二粒就是讲，做大陆一直咧增强，我记哦，大天价这粒八尾包阳台，澎半径阁会靠多，惊倒人啊！人讲这粒风台也未输讲古早人咧讲哦。迄囡仔哦，食甲圆圆胖胖哦，足古锥安尼哦，足好奇。拢讲阿嬷饲的，阿嬷疼孙嘛。啊，所以讲哦，阿即个风台也袂输阿嬷饲的，大粒个会惊人诶。即马饲小用西北西啊，一直爱到后礼拜星期四，甲日本琉球南平海面以后，甲会知讲到底是毋是要来台湾？希望莫来，大家平平安安。卖看这个高压的位置啊，高压位置啊，后礼拜拜日较会清楚啊。

0: 赶紧，今天拜六来听歌，爱听的歌，好听的歌，想要听的歌，就赶紧上山。拜六点六首的歌曲，大家聊聊大顺，后尾来分享，想要听的歌曲，赶紧上山吼。现场扩音专线，带咱们电话，赶紧就拨起来哦。电话拨通，大家探健康。2018-268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哦！拜六来听歌，赶紧就上山哦！感谢你。莫西莫西，你好。
1: 喂，
0: 来，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听一条歌。
0: 哦，听什么歌来？
1: 听一条路口的转弯。
0: 什么路口的转弯哦？啊，你安那穿哦？
1: 我
0: 姓
1: 林啊，丹姑啦。
0: 哦，丹姑洪大哥，谢谢。
1: 好，谢谢。
0: 平安啦、啊，平安了。好，来，丹姑洪大哥，感谢。好、哦、来，路口的转弯有啦吼、哦。听我点歌上山，赶紧来。你好。
2: 喂，不行。
0: 哎、欸，你好。
2: 我想一条歌。
0: 好，来，什么歌来？
2: 花
0: 边
2: 机庙。
0: 花边机庙，你用过的吗？
2: 哎、欸，对对对。
0: 好、哦，啊，你安那穿哦？
2: 我是南姑啦。
0: 南姑。
2: 杨太太
0: ，OK， 感谢平安啦、啊，好，平安平安，谢谢。看不见哦，哈哈，好来赶紧，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赶紧哦，要听我点歌哦，歌是首好听的歌曲，当来点播哈、哦，22-18-268，大概讲一点话。讲到这个八位风台啊，何时要转八要上八，爱看太平洋高压。那我讲到这个高压，如果呐安尼跌来，哇，这个风台对台湾来哦。如果高压那无跌来变弱，安尼就转八。你好。
2: 喂，啊，你好。
0: 来。
2: 之前。
0: 来，阿曼快乐。
2: 妹妹，麻烦你给我报阿瑟。
0: 阿瑟哦。我知阿瑟，阿瑟，我知。啊，你安怎穿哦？
2: 健康健康。
0: 柯大哥哦，好，平安平安啊，好，谢谢谢谢，好，好来，阿瑟阿瑟，讲少几面倒啦哦，来，赶紧，22-18-268，22-18-268，赶紧要上山，要听歌，赶紧去三首吼，来。所以看后礼拜拜伊这个歌啊，若减弱，哦，安尼就是较好的消息哦。安尼风台就对北平去，北部去啊，未对台湾啦。啊，若无哇，靠近台湾，哦，学生囡仔咧注意哦，啊，是毋是？搁有放风台假？哦，希望卖放风台假啦，啊无哦，风台来袂定呢，干那这个就是咧吼、哦，大家真正紧张假呢。啊，这风台哦，啊这大根这大粒哦。唔是咧开玩笑的啊，无讲生就真正做大件哦。后礼拜星期四甲拜五靠近台湾，因为伫太平洋非常大粒嘛，所以讲咧输水去咧输的速度足紧啊，是输安尼变成安尼强度，无两天就变强度呀，超级的风台啊！这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哦，120公里呢，惊倒人咧。后礼拜哦，真正要注意啦吼，啊要出国一定要注意航班的消息。你好。你好，
2: 哦，志
0: 平啊，嘿，你好，
2: 哦，我来听一条歌，
0: 好，要听啥来？
2: 南国月夜，
0: 南国月夜，哦，啊，你安那穿好？
2: 我叫北区姓陈，
0: 陈女士你好，好，谢谢哈，
2: 好，
0: 平安平安啦，好，谢谢，好，大家拢平平安安，咱搁再提醒吧，礼拜人坐车坐哇，学生囡仔坐坐吼，注意安全，走路骑车开车同款，来，阿曼快乐，
2: 来，
0: 你好，嘿。
2: 林太太，
0: 林太太你好。
2: 今
0: 一条红米油的红阿婆演，红阿婆演啦哈。好，平安啦、啊，好，平安好，谢谢。
2: 平安大顺。
0: 感恩你啊，和你吃饱你啊，好好好。好来，拜礼拜又搁搞，除了开车、驾车、驾路注意安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哦。大人减拢总开始。暑假期间，青春专栏个辛苦， 即个警务人员、警察人员啦、啊、吼，拢甲因感谢，甲阮警察讲，我拢爱出动哦，三更暝半啊，大家咧困的时阵爱出动的哦，是安怎？啊，掠一寡看有歹人歹徒无啊，食毒品的啦、啊、吼，爱扫清气，爱赶紧衫，茫歇困，甲恁感谢。哦，大家拢辛苦，不过赶快来杀，大家注意安全。后来个一首就好，要点歌听歌就上山。后来，所以讲后礼拜开始对星期是拜五，来了解讲这风台是不是会来，敢有机会放假唔知？有人讲机会足大，专家嘛是安尼讲啦，希望风台茫来啦。哦，当然啦、啊，干那风台无来，顶礼拜就加休一天啊，落雨的假期啊。哦，当然，另外，讲到这地岩的沙拉油、毒油啊，十三当前迄、那个乌心油啊，即马十三当啊，还有地岩的沙拉油啊，啥物油够侪？即马我啊，真正是袂得啊。原本涨200多斤，即马已经超过300多斤啊，因为这公司拢大斤，做物件足侪啦。讲袂完啊，咱都讲过，你哪里有买到的？给我票去大卖场，去超市，还是讲你落去即间食着物件，哦，当然袂当互你摕啦。啊，到底要安怎来做处理？政府当然就会来协调啊，逐项都对，这嘛无法度。哦，即摆已经300多斤啊。哦，亲像王品就是全台湾上界大连锁餐饮店啊，餐厅遮济啦，西堤、陶板屋啊、和牛涮啦、啊，哦，聚啦。品田啦、啊、牧场啦、啊、义吉啦、啊、日本料理这啦、啊、祥鸭莆田啦、啊、旧祥哇，这拢王品集团的。18个这个品牌拢受影响哦。啊，够做侪啦吼，啊，当然你那里超商买着，就当可以去摕。我们管你专联、大专联、家乐福、美联社爱买 OK， 超商的这也同款。哦，那买着这公司啊，同款做调查。哦，不过昨日大台南市，哦，就出动啊，对夜市啊先调查哦。哦，看起来台南市无问题，夜市啊点心台用的油拢是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吼、哦，放心使用。好、哦，来你好，你好，来要听啥？哦，郭律师哦。哦，对，哦，对，哦，对，大，对，大奖哦，好，好，平安啦、啊，平安啦、啊，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好来，吴律师好，点歌到这边，大家聊聊台顺，安排好听的歌曲，啊，这首老歌，安排这个版本来安排这个记录啊版本，夜之树卡。

椰子树卡广告，不时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聊聊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拼，工课比了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唔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我无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工，安尼困了无拄好加老劲哦。哇啊，妈赶紧啊难呐，啊肩胛头揪揪安尼呐，赶紧。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疼。五十多当老白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买得到。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条十分钟，效果上佳好呢。大过拢嘛讲赞呢，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佮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迄一包呢，过来想咧牙刷，再想咧毛膏仔，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这个高单位都无臭味啊！看到呢，真正赞的哦。咱这是纳豆激酶，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进阶完了，真正赞的。规套当应酬，较济话百咧百有够，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爱食肉吼，小可离只爱控制，啊无逐个坐落要哦，宴会尔，蠓仔就定，大鱼大肉买菜价，重咸重口味，油脆也好。行个钱会知，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哇，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好。纳豆激酶你看着，大豆卵磷脂伫遮，你看哇，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补充了着。红景天丹山在爬山爬关山有需要，银杏银杏啊，未过再安尼哦，安东东啊，零号有够赞的啊，加强配方 Q 天碰不正干有力，纳豆激酶你关掉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加只要数理的水起来真正赞哦，哦尤其这两样都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加五组，啊，你现赚30000块。哦，你要直接加产品，直接优待也可以。你甲俊贤欢迎哦，俊贤百礼拜无休困，等待你的电话，赶紧拨通，大家都赚健康。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哦。环境着爸爸节，感谢关涛当辛苦咱的耳朵上、耳卡上，爸母啊拢辛苦啦吼。爸爸节大家拢快乐，我、哦啊、当然啦、啊，甲恁感恩落来谢谢。买毛赚钱产品4000块，你搞你倒，落尾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哦，伊讲有一个。好朋友讲啊，恁听众朋友做中心我无啊，买半桌可以，买半桌嘛可以，哦，直接优待可以，哦，通通带回家，准时无休困哦，服务就马上到。啊，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正价了啊，真正赞。该有的拢总有啊，这么完整的成分啊，你也看到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唔免搁家己本关咱家就有吼。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红素、绿豆呐、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这任何关掉，准型的就外清。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没关系，来就不会。我、哦、因为哦，咱规套当的操作机械咧，顾机械、顾电脑、啊顾手机啊、顾规工，我、哦、手机好看啊，顾规工啊，顾电视啊，顾音幕、顾电脑、平板电脑同款啊，模拟台安尼顾规工。爱休困啦吼，电话开一下，无不时安尼哇抓棒拍棒，日月清挂得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的，迄玻璃呐，切落清清气气，哇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卡了吧，一罐2000。3罐加1罐1组4罐赚6000块，较紧带回家，内行的2组日月清。
两组纳豆激酶，钢管系大组带回家，现蛋六千，现蛋是大组，好弄种，好你夹好你倒。啊，若进行这个补充，一缸一罐就可以。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缸一罐就可以哦。男女都有年岁，到有啊，讲老大年啦，不管几岁拢同款吼，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拢有需要啦吼。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赶紧赶回来，又孝咱的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千好万好，平安健康上盖好嘛，准时的保证你赶到，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哦，气色水起来水喷喷。满面春风更加好，也就是准成的保证有够好。你赶着，一克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三千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咱这三组同款赚一组，五组赚两组，现赚安尼六千块七大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万五块，通通带回家。我赶紧赶着，这是配咱的讲过拢同款哦，教完这次。啊，那准成的加速。一天一包，好吃好用又好吃，让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样非常方便，不用跑不用啦、啊、你不用再在行。咱是高纤维的成分哦，可溶性的纤维哦，专家推荐多种分解酵素都在这，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啊，唔忙个在过马桶吼，啊，准成的家属看到哦，赞哦，好用哦，真正赞哦，和咱讲着受伤啊，排外清气，人家健康啊，有几包出来有进呢，爱排外清气呢，体重就袂糟精，青春而美丽，数码多，准成的家属带回家，一克啊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个啊，两千一百块，较紧赶着带回家。来咱讲咯，257咯，新准个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个个，哦对家来拢总较好咧，哦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哦，亲切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哦。哦，明仔礼拜你同款甲你做服务哦，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药局。欢迎喜酒啊，平行路花生，家爹妈做庙边来信咱。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好，专门对专门来专门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号，冈山专门药局。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代表何德，包括所有何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何德、李赞行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中滨生意上好，来中营、中营药局和对接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中来安心、中正路东义南边啊，田边药局来田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个对面西门边来中宏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来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哦，最近怀仁药局哇，萧山萧海哦，怀仁药局，公路加油站边公路尾信泰药房，文仁路加油站啊，这带、個、对面惠光药局。和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八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生意有较好的顺地；满道古兴的对面来新兴。药在咱有破坏洞，我、哦啊、当然离咱海电路四段遮，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和对接来，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掉。电话赶紧拨通，大家趁健康哦！环境爸爸节，好礼带回家，好礼咧大精神，隆重带回家。2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安排这东区，咱的黄大哥讲要听路口的转弯呐、啊。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工一播行哦，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尊贤关心着咱南部台南高雄也好，大细项代志、国际新闻消息准时甲咱收听。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尊贤纳豆激酶一月清咱的保证、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上侪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对着进行产品有下应爱关掉，有需要你爱带回家。好用啊，下应你来关。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进行轨道单无休困哦，都要比年只要比今仔拜到明仔礼拜，同款拢无休困。明仔同款亲自甲你服务，电话规工在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业。台南的电话哦，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欢迎着爸爸节，感谢龟头当辛苦，咱的欧杜桑阿爸，大龙辛苦，杜桑龙辛苦，欧子干的三马的事，赶紧感恩落来，谢谢阿母也辛苦。如果要准选产品4000块以上，寻机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我那几班你赚3000。工价钱哦，你交互你投，你要管半组嘛可以，要直接优待也可以。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我赶紧看到，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哦，咱的这部时间，咱的讲过各产品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我、哦、感谢你。

讲着讲美国，哇，国庆日七月七是，啊，美国总统川普离美国因当晚时间，我阿长叫做独立的纪念日，另一个叫做拉什莫尔山呐、啊。俗称讲美国总统的山了，对哦，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人民捍卫建国250当前啊！啊，这吼、哦、祖先啊、先贤啊，这长者长辈所过上的自由的价值，我、哦啊、当然啦、啊，食过子的拜树头，啉山水讲梳弯头嘛。哦，啊，讲要来抵抗着、优着，啊，伊当然嘛要选举啊，吼，因叫做民主党进步派，所带来讲共产的主义即个威胁，哦，这是美国总统啊，针对个国家啦。美国总统川普伫南达科他州，甲四个美国商啊，伟大的美国总统哦，哇，大型的浪头哦。哦，用迄个花岗岩哦，哇、哦，安尼，甲捡迄个人头哦，四个总统啊，当然是安尼嘛吼、哦。过去美国就是安尼啊，讲因徛伫这英雄纪念碑之啊，因美国人讲不可思议，爱亲像美国这伟大总统，勇敢、高贵而且伟大，讲一定做会到啊。当然这是美国啊吼，起码因咧美国的国庆日咧庆祝。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说，讲美国绝对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哦，啊，这是当然嘛，自由民主嘛，民主国家。

叫做韦德角，韦好的韦，道德的德，角头的角，韦德角。哦，有人讲这唔是计较，这韦德角，我、哦、这国家无简单呢，全世界。哦，这个国家算人都少到50万人啊！啊，比一个台南市任何一个行政区哦，人可能更加少啊，两三行政更加少。一个国家50万人，为得甲这一摆会当拼到32强，算无简单。而且甲阿根廷这个强队哦，原本是安尼1-1哦，哦，他家咧平手啊，结果无多一定爱。比较幸福一定要出路嘛，所以讲用 PK 啊，摕头前直接踢球啊，阿根廷赢。哦，这一届韦德角这个国家，韦德角讲吼，无要紧，已经达成全世界拢捌这个国家，无简单，50万人的国家鸟，吼、哦、真正少、哦，敢若一个台南市就181万人啊，可能3-4倍以上啊，当然吼、哦。哦，不过这一摆前16强国家，我来。巴西唔免讲，巴西啦吼，包括挪威、墨西哥、英国、阿根廷，或连埃及这一摆嘛出线了嘛，讲哇，这届你问到怎样埃及哦，木乃伊哦，金字塔哦，这埃及嘛呢，哇，这一摆嘛踢了足强的哦，嘛入16强。瑞士这个国家，阿、啊、来哥伦比亚、巴拉圭、法国哦，弗兰斯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哦，这是拜美国嘛？你无吼，美国包括比利时，这是安尼百外国家哦。即卖已经进入16强啊！哦，这个国家16强，啊来了8强、4强，来了冠军啊！哦，所以讲全世界，我、哦、呢数十个人咧看呢。哦，不过。爱看比赛嘛，是看比赛啦吼，当然拢敢加油哦。即个大国家，希望讲话拢会当安尼吼，摕着好成绩。不过今年分析出来，讲若摕冠军的国家比较较有可能，有人讲法国，我、哦、做参考尔。其他国家嘛是有可能啊，不过比赛的看结果，最后才在输赢。后来，南区杨太太讲扛不进哦，哈哈。

0: 疼。
1: 公哥，不是这么的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我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规只长时间讲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来休困，注意健康。啊，若无，我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安尼揪揪，血液循环不良。关在咧听筋骨酸疼，尤其这个风湿哦，酸甲疼甲话冷气讲忙吹过头。无卡手筋甲卡只甲淡嘛咧酸嘛咧疼，铁拍酸伤，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纯汉药，最新科技制造，上等的中药材有够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轻摸起的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哦，二十二袋。内行的厝内底拢不时要扛几包、哦，体贴着厝内底人啊。我要因要打了乌马大细的家己家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得拢做嘛哦。那一百人数十箱的牙咧无够济，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大声大听，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我喺塑造箱咧夹咧毛膏者，赶紧秒掉带回家。啊，那进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原料有够赞，较紧赶，较紧改善。好、哦，咱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呢。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啊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关掉，较紧关，较紧改善。尤其啊，分酒卖过量，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加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加强配用这 Q10 呢，胖脯蛋呢，银杏金星哇，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通通带回家。纳豆激酶你关掉，一罐了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4罐，你就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税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哦，尤其三组咱赚一组，现赚6000哦。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就赚5组，现赚30000块。卡住的赶紧把你的机会同款，干完了再去。啊，那准先的是我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该有的通通有，完整的成分，随只需有感觉。小朋友啊，先囡仔赞一粒，金家需要赞2粒，真正赞的。轨道当操作机也好，过机台、过电脑、过电视哇、过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这样过几工啊，该要滚啊要滚哦。电话也开着，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挂着无网，疼惜是了，报是了，有够赞。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我、哦、咱的日月清，你关掉一罐2000块，2000块年薪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三组同款赚一组，五组赚2组，10组，咱就赚5组，现赚咱的30000块。同款你的2组日月清，2组那都姊妹，安尼同款4大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好你夹无你倒，好你要直接优待嘛可以，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哦，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嘛，对待到我甲咱好啊照顾，不管几岁拢会当做使用。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又方便又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管得咱友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咱管掉。啉完的面色好，气色好，啉完水当当的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更加好。一支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 一组两组，结果你就知输赢。内行的拢嘛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赶快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家属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扎。荷兰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泡、免闹、免讲啥咧？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家属拢会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也就是俊贤的家属，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俊贤的家属，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嘛。有几包处，出了几包，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斯马多，也就是俊贤的家属带回家，一件700，三加一大，一组4K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我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药品分部对接来，隆重交好嘞，互你带回家。准时归到，但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互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安排。因公苦大哥，我们来听。第一，那讲阿瑟啦。

迪英今年64岁，迪英甲孙彤过去哩，因搁再结婚，共同安尼抚养着这个囡仔，伊个公主，哇，土生人做囡仔就当做公主安尼甲疼，安尼甲疼成。离美国，离泰国，最近安尼哦，还搁发生代志。迪英的翁婿孙彤，甲他最近摕100万，甲因囝交保。不过过去哩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哇，30、40当前叫做《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哦，大家知影《天天开心》中岛咧做。迄个时阵哇，《天天开心》哦，司马玉娇、黄西田，包括方俊、方俊啊吼、邵大伦。啊，最近啊咧重演着《天天开心》哦，这个演唱会。是由着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举办啦，爱甲传承演唱会啦。啊，所以讲主持人司马玉娇佮彭俊基台，我当然为人已经做声。啊，这彭俊基是第一那叫彭俊叫阿姑啦，哦。啊，最近彭俊了，接受我们讲话，这阿姑了没？伊个弟仔没？这第一讲哦，啊，你是神经病啊！讲有人听声音啊，成家安尼啊！哦，直接就改伊个滴，改那滴音干咩啦？哦，这滴音来叫阿姑了滴哦。滴音的后生孙安卓收啊，42天以后100万交保。哦，啊滴音叫阿姑呢，啊伊个囡仔孙安卓叫古公啊，古公崩准了，本来表示讲啊，你阿出太侪麻烦，干那孙哦，太侪麻烦。啊！第一，人唔敢甲因阿姑诉苦，唔敢讲，啊，就甲骂啊，骂讲啊，你安尼生出来，有人饲你饲到12岁，啊，斗阵困困到15、16岁，讲啊，成家呢袂使。哦，古早咧讲，成家不好，成弟也走，讲唔忙做这个怪咖。哦，不过这是啊，因家己亲人所讲，啊，接受访问，甲媒体所讲啦，吼、哦。啊，希望讲伊这个公主孙安卓。会当好我来测人啦吼，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就了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每天拜两拜个拜两每天一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时时刻刻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马祖台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个你服务，咱规道咱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环境包包节，买满四千有加收音机，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哦，把握机会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拢总互你加，互你到底只优待啊，可以赶半组嘛，没关系，来就不没问题，加完了再记哦。感谢咱规道当辛苦，咱的好多上阿爸、爸爸节拢快乐，大家拢辛苦。我只干恁三马的事，甲恁感恩。好，赶紧电话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赶紧个安排。中西的好朋友，陈女士，讲要听南国。月夜，这有雅所演唱，作为来听歌。

广告。不是一家马来松，一路咧听台较糟较不较平，工课疲劳马来松马来听，大龙辛苦忙做过头，该要滚啊要滚哦。啊，无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恁去电脑忙啊咧吹过头，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讲去南南筋甲头，求求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把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搭，马来松马来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纯安了最新科技在这里也秒掉。五十外吨的老白族，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马上打马上好，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起码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哦，大过都嘛公赞哦。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记名，名声上好哦。声大声好，免个会酸痛烦恼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我说在想你家咧无够济，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那多姊妹有够好用啊，真正赞的。高单位嘛，无臭味，正解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话啊，零火火的，搁再安动动哦。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哇，大豆卵磷脂你爱补充着。我阿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查啊，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吃，那豆姊妹较紧干着带回家，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诶！循环着好啊，迄水管着通了，哇，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鸡美你带回家，吼、哦，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噶，忙食过头济，啊不不时放啊停，干那济了放啊了停，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爱控制哦。爱运动爱检查，纳豆鸡美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4罐，你得赚一罐啊！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咱朝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的。内行了嘛，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哦，15组，你要赚咱的30000块哦。哦，当然，直接优待也可以啊。要加其他产品，和你夹无你倒，工价钱也当夹，通通带回家。哦，亲像一话，请两组，那都只买两组同款。三组加一组，通通带回家。何志华清三组，纳豆激酶四组，七大组，同款赚两组，通通带回家。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是非常完整的成分，咱卖上好就销上大。所以随家是有感觉嘛，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你免搁家己本款咱家着吼。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黄素。三生子灰尘素金针灰贝塔胡萝卜素绿电的叶黄素元素啊，通通有这里那里关掉。三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道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电视、哇手机啊，那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啊，忙顾几工，平板电脑嘛，赶快电话开一下吼。啊不是，抓棒拍棒，另外请关掉无棒，听消息了。保护洗了上盖章，迄保了洗了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2000块人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同款三组你赚一组，五组咱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缸一罐哦。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来又好白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哦，满面春风，水喷喷更加好哦。准生的保证你关掉。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再坐落去。一组两组价格，你个财输赢真正赚嘞！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三组同款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哦、
到五组，通通带回家。我若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家属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够方便啊！你免泡面啦，免遐，互你亲像食果冻同款，食果冻同款，随透水会当食。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家属拢嘛伫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准行家属你带回家、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尾汤。准行的教授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呢。排卫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几摆有出，出了有几摆排卫清气嘛，体重未走轻，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行的教授带回家，一克啊七百。三个价值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个个吼，新准个药品分布。每一个礼拜你公休一天，啊，不过准型无休困，拢甲你服务。规套当准型拢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多加做利用，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搁再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个。有需要爱关健康爱买呢，咱好用个性，价钱广告实实在在。然后俊雄讲过，听少在地少年人，咱的节目时间靠产品维持哦，电话赶紧做利用，台南的电话22188221826八，健康一路花，通通个带回家，感谢你安排。林太太，我们听。安保员啊

讲着各位月初啊，爸爸节，大家爸爸拢快乐，大家阿爸、爸爸拢快乐，大家拢辛苦。欢庆着爸爸节，准新所有产品，当然啊，大优待动，送我赶紧带回家，买满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赚健康哦，准新无休困。好，赶紧！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好来，讲到这共同体八位是不是来？哦，啊无，大家即马紧张啥？因为学生囡仔今年要考大学，分科测验要伫7月11甲7月12考试啦。啊，这风台哦，那伊着7月初十，拜五、星期四、后礼拜星期四、拜五靠近台湾，啊，星期六要考试要安怎办哦？即马台湾咱家己安尼国内考试中心有讲讲，后礼拜召开应变的会议。如果那真正风台来话，啊是风台落雨，风台卖来啊落大。安尼学生囡仔哦，大学分科测验哦，可能来延后。哦，安那无来，可能来照常举行。哇，这有当下应用着学生囡仔考试啊，这无法度啊，天灾嘛。哦，所以讲大考的中心嘛，讲目前风台路线未当确定啦，气象署嘛无法度确定啦。这是还是看这个歌啊，看天气要变化，还是无法度哦。会当讲哦，确定讲到底是安怎要来毋来啊？希望卖来上好啊！哦，不过嘛，这学生囡仔拢金榜题名，大家加油，考到第一志愿。好来，高雄即马暑假上大型的音乐，哇，开 party 啊！高雄美女音乐节咯，哦，敢若讲头一天哦，安尼涨哦，你高雄梦时代安尼有38000人啊，去安尼哦听音乐。看歌手唱歌演唱会，吼、哦，啊，食一寡点心啦、特色啦，吼、哦，南阿美如拜托，啉酒卖开车，开车卖啉酒。哦，高雄即马咧美如的音乐节啦，讲热天时啊，南阿美如讲哦，嘉宾加哇，爽快哦，唔通啉过头侪吼、哦。大家保重下来。暑假大家讲哇，你出国行行的哦，走走啦、洗洗啦、食点心啦，我去看看嘛好啊，走马看花。看看细细，不一定讲爱食爱买，然后当然即卖人是安尼，啊无大昂贵嘛。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今年1月份到4月份，台湾老家观光的冠军第一名伫倒，彰化鹿港，鹿港老家客冠军，哇，统计哦，有907万人去啊呢佚佗，网络顶一个谷歌网站。讲有4.5粒星袂歹，吼、哦，4.5星了，对啊，无到5星，但有4.5星嘛袂歹啊，吼、哦。第二名，迄伫北部啊啦，吼、哦，离高雄啊只。第三名淡水，淡水无少，这淡水讲金色的水花海花，哦，这第三名，这是交通部统计。好来，现在。阁无介久，3个月的时间，哇！过来阁要大选举啊，选市长、选议员啊，吼、哦，当然，希望选出讲正港会当为基层、为人民老百姓打拼，吼、哦，人民老百姓过好生活，吼、哦，所有关系拢共款，比赛嘛看结果，吼、哦，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吼、哦，卢秀燕，今仔日叶董。国民党政府主席林信文甲大台南市，甲咱二南部做了真好，二位社长、改良改生，这一摆嘛要参选台南市市长徛台。哦，三个人头一站就徛伫讲哦，过去的电话院啊，哦，阿妈伫这莲雅堂的过去的厝，马平爷旧的地址，现在固定的古迹，台南电话院。固定的古迹哦，哦，你呀，上莲雅堂所写的台湾通史和社两界，我、哦、来个支持，我、哦啊、当然啦、啊，比赛的看结果，大家拢加油。顶一摆选举是差一足足大的翻转呢，
哦，所以对台南的发展，有人在讲哦，这网友讲讲哇，执政党安尼执政，你台南市33栋以上啊，哦，到底有想要转变无？希望台南市民甲支持，优秀的人才，哦来担任，哦，当然在做参考，哦，岛上拢好，会当照顾人民老百姓上好，哦，当然好来，吴律师，我们来听这首。小云子的歌曲哈，幸福人生靠家己啊。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各一段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哥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个，神准哥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欢庆着爸爸节，感谢龟套当辛苦咱的爸爸，爸，耳朵上、耳子干的上嘛的是大龙辛苦，给您干温柔来谢谢，为家庭的拍拼付出。各位准行的产品，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拢加收音机，当然5000赚一千，6000赚两千。只要你赚3000，要加直接加产品也可以，赶紧就赶掉。台南的电话准行无休困，礼拜同款甲你服务，下礼拜你同款服务。221822168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假期，出国人侪车侪，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她不可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起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万条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
1: 来欢迎咱这爸母啊哈，长辈时代，我是阿芳，
2: 我是阿华，大家好。
1: 感谢咱大家吼无啥气啊，吼啊，大家准时准开这个来日哦，你收听阿芳、
2: 阿怀
1: 为你主持这个快乐的残障人啦吼。
2: 对，
1: 这有当时啊，吼咱人吼，我咧个想学些人一个，要安那讲，人都是变变嘛吼，
2: 变变
1: 啊，人就是安那讲，你有这个机会啊，通啊，你这个公共的媒体啊。
2: 嗯，
1: 你做这个
2: 工作，为大家服务啊，
1: 为大家服务，
2: 这是
1: 一种咱的一款的啦，
2: 咱的幸运，
1: 幸运啦吼。啊，大家感谢讲，大家这侪年来无啥气焰啦吼。啊，我定咧讲一句话，吼，你听我的节目，听别人的节目，拢同款，卖有压力。好、哦，卖有阿伯，为人讲啊，无甲你买物件歹势，其实迄无啥物
2: 好。听就好啦，无要紧啦，有需要甲、你再来买。
1: 咱人，为人讲，阿公啊，我有当时啊，甲恁小姐问较久的，恁小姐拢叫我去啊做药房，我来讲，这我甲交代。好、哦，我来讲实在，因为阮要大家伙了，甲你解说，阮无遐侪时间
2: 啦。阿伯，别别别啦！
1: 你老你听阮的电话知？即卖小姐接电话，伊会紧张，后壁佫一通电话，你讲啦。
2: 嗯。
1: 哦，一定的是讲，是讲话。
2: 你若问伤久电话，伊会挂
1: 电啊。所以，阮有当时啊会甲你讲，唔是我无爱甲你回答。其实，阮无遐侪时间。
2: 哎。
1: 好、哦、啊，无的时阵啊，阮会叫你去药房问药剂师，药剂师一定开。
2: 较直接啦，因为你针对的嘛，哦、你面对面的，你讲你较清楚啦。
1: 对。
2: 哦、啊，过来先，你啊话，我你若问足久，你话请查远啦。有的人问较久，你看后壁电话起来，无在了
1: 接，
2: 所以你看早起请个林大姐，你讲。讲我电话卡你拢无你接啊，这是安那？你是拢袂
1: 接电话？就是安尼啊，你咪骂啊！啊，后面是拢创啥？拢无人接电，唔是无你接电话。因为我来讲哦，阮小生意啊，阮普通时啊，像即卖时阵，
2: 拢一个
1: 你接电
2: 话。啊，人时啊，那个一个无用啊，个一个电话来个问较久的哇。
1: 因为阮做生意，阮有一个观念，阮就是讲。无爱和咱这长辈时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2: 对，
1: 啥物错误的观念，你会记哩啦？
2: 不要恁学白买啦。
1: 有人讲，啊，食鼻炎，咱保的啦，吼、哦，啥物保养物件？其实我感觉为人吼，真正分袂清楚啦。你咧食的物件，你咧买的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你唔知啊？咱讲我就买啊，啊，你唔真正实在，我阿你讲啦吼，咱讲上出名，吼、哦，较早咱讲。台湾上出名主持节目的地沟粮啊，迄大家拢捌咧。
2: 嗯，
1: 哦，大家我含咪是无介，我那捌经过捌咧做迄块，但是我含咪
2: 无介绍，
1: 因为阮毕竟是阮是电台，人是电，人是生意
2: 馆，层次无同款
1: 啦。啊，袂歹啦，人伊做人嘛袂歹啦，吼。
2: 嗯，
1: 咱大家拢知影，伊钓啥物，大肠嘛。
2: 钓啊，
1: 对不？啊，结果啊，伊就是听啥，伊惊哪你知影唔知？伊惊讲哦，开落。大肠开刀就是讲，那无好势，你那伤头啊，伤尾啊，拢跩爱个为一个造口安尼
2: 开看，
1: 怀疑为人拢会惊安尼，啊，所以啊，选择啥，食偏方。其实我阿你讲吼，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食偏方唔是么？我捌的人啊，做中医师的，做这医生的，我会当甲你讲啊。作者啦，有人讲、你去问恁医生，咱歹势定来讲讲，有人会甲我讲，我歹，咱袂使，我无法度定来甲你讲问医生，咱无用啦。啊，你向阳甲问这個，伊头壳有当时啊嘛转袂过呢。

0: 啦，剩的我拢未去另外甲你替恁那款，因为讲人伊那款的吼，人伊那足无用啦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咧问这个物件，咱爱了解。我要安怎？要大家心要想讲要食安怎？咱来问。啊，这个偏方啊，唔是唔好。哦，我甲问足济中医师。哦，恁若带新讲的人就知，你会使去问新讲。台中新讲只有两间中医诊所，你敢问我？大家嘛捌我，因为迄种来我的节目做过节目的中医师，新竹一间嘛足出名，人个两阿婆拢中医师。嘛是啦，咱即马我甲问啦，伊讲偏方其实唔是唔好啦，但是即马就是，即个爸母啊，拢爱听即个话啦，食咧温好诶，食咧温好诶，好对啦。我一个朋友，咱台湾人拢叫金头王，迄工程做够大，伊妈妈九十几岁啊，迄做人偌好呢，伊母啊九十几岁哦，我若去啊去工厂吼，爱工厂铲啊，迄个地瓜瓜个是拢野菜。
1: 好，也油菜花
0: 的。好，你来哦，来，紧嘞，我改，我如果买一挂油菜，等下你提灯去当炒，人伊九十几岁啊。
1: 你我含伊都还办，我一办伊嘛拍片办
0: 咯。你身体偌好呢？都像医生你讲安尼，好啊，会好啊。
1: 哎呀，这药提灯吃，
0: 吃一个感冒药啊，感冒药都爱伊的命呢。所以我甲你讲，啊，有当时啊，咱要讲寿命，惊得死人啊。啊，我无安尼做，我的人。你若听我的节目就知，咱就是讲，咱做的就是安尼，无唔免去讲什么人安怎。但是我就是要甲咱这爸母啊，吼、哦，教甲恁讲一个正确的观念。来，有人问讲，阿翁啊，啊这食得好未？啊，恁有政府检验无？有政府，我来讲这食品保养品。来，我即卖甲你讲，迄下早一日你甲我问安尼，我就听你作介绍。我当面甲讲。政府检验嘛，认证嘛，对不？你讲系啊，我讲来，病院的医生有政府检验认证有啊。啊来，我问你，你去予病院的医生甲你看，看看药啊开予你。你甲问医生啊，啊我这食得好无？你有保证无？医生安那甲你用，你家己想得好啦，你家己想得好。卖讲咱这保养品，我常常甲你讲，你食保养品就是安怎？保养品就是讲。我即卖咧食，我咧食，我就是讲我人有身体有欠安，都有出问题，我来有医生看好啊，哎对无，好啊，你才开始咧保养，改咧皮肤亮掉，保养品就是要甲汤筋拢甲办起来，药啊就是要甲你治疗，安尼你听我意思无？所以我甲问，我即个中医师朋友，我若做伙食饭，我拢加减啊甲问讲，伊讲其实偏方是做好的物件，但是偏方未使当作主要的治疗来食，安尼你听无？比如讲我有感冒，哦，人讲食维他命 C 啊，感冒就会好。我来讲，医生的药怎啊甲等咧边啊？你感冒会好无？绝对未好，都真像我一个大学的教授，我捌讲互恁听，查一个感冒唔去看医生去。伊个学生咧做医生，无法度甲救，安尼你看会赞未？所以我咧讲，恁拢这个观念，恁一定爱听，唔好啊！我感觉你听节目是安尼啦，第一点来讲，学一寡知识啦，人像阮拢学一寡常识啦。人讲啊，看愈济学愈济，食亏个绝对无咱个啦，见你输中一滴啦，哦，唔好定定当红当做攀啊牵咧行啦，哦，我甲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哦，你若要定红当作攀啊牵咧行，迄无会讲，我就甲你讲一句话就好啦。你以后啦，你去看医生啦，你拢用一句话甲问医生啊。啊，我来看看，啊，你这对安怎？好来，你讲啊开药，你吃医生啊，这好未？你问这句倒啊，迄专业未哦？佮查你啥物病哦？直接对你的病开药后，你吃，你甲问看医生，你敢搞保证吃好未？安尼就好啊。所以你唔好去听。
1: 你袂使讲这句保证。
0: 我跟你讲哦，
1: 医生人白话，这药吃了个好啊，陈平玉因老母吃了个好去啊，有影个好去啊。
0: 什么叫做偏方？恁听好详细。哦，我问这中医师讲，其实较早老祖宗头壳做好诶。咱有病，食中较早无西药嘛，食中药用砖来吃，食吃咧，迄算治疗。了后半步啊，想到人讲，哦，啊你这吼用三八炖啥物，食这做好，咱才搁炖来吃。这叫做保
1: 养，有效无效，不管病有效无效，不管
0: 就是讲咱食落

0: 无效，未伤身体。你听我意思无？有效，咱扣掉，安尼赢啦。你唔好去甲当作主要，我靠这个病，就想要外好拄外好，无可能啦。哦，我会当甲你讲。
1: 啊，但是你若讲保养吼，那无什么错，你保养久，咱这个毛病个会自然个甲你改善去啊。
0: 对对对。
1: 啊，你袂使讲三工一礼拜哦，个尾保证会好无？啊，麦端唔安尼啊，医生都唔敢。你刚刚我跟你讲，你刚刚一个感冒少了哈。感冒，即马感冒唔是刚刚纯粹感冒，这种是病毒较侪呢。你刚刚一个感冒哦。你敢问医生讲，医生这感冒啊，这药吃了三天，你保证会好无？啊，是一礼拜保证会好无？医生会给你喊头，唔知要哪给你医。
0: 真正医生该当苦笑样啦，唔知要哪给你医。
1: 因为你看，有人即马刚刚一个这个病毒的感冒，你搁吃半个月，为半个月还袂好咧。
0: 按你咱今仔日吼，咱要来，我先跟你讲个哦，这项物件，干那一工两工安尼呀吼，哎，可能我咧甲想只要一工两工尔啦吼，
1: 啊，
0: 只要一工尔啦。我来讲吼，这个真正阿芳会当来讲实在，天气的变化，足侪人来甲我问，真正拢救着伊的命，救着伊啦。后来啊，这个物件就是伊呐有做外销，啊，才有先做做荷兰。啊，虽然我就是找些广告，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到即卖来，我接到足侪消息，阿芳啊，真正好加载呢。天气咧变，我甲你问讲，啊，阿妈赶紧算家呢，痛甲要死啊，咱用要中风啊，你叫我讲加接一包，哎、欸，真正有感觉呢。我当然有感觉啊。即人德国、欧盟是偌相信咱这支产品呢，而且我甲你讲，我这是熟悉的，好熟悉的。所以啊，咱来听一段就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听一段歌了后。咱请陈博士甲咱做健康的常识，但是这个健康常识可能爱听做两段啦吼。第一段就是头第一点钟听歌，第二点钟搁听后壁段。
1: 对啊，系、哦、啊。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你
0: 会当食到这间的产品，花园堂的产品，我讲你福报足大。是安那讲？有人讲啊，咁真正有影？我阿芳甲你讲啦，制作工厂啊，咱台湾找无第二间像这类的啦。真正找无第二间像这啦，
1: 德国
0: 电视的广告足出名，全世界公认德国这间叫做百年的什么循环的专家，这间就是拢
1: 你，
0: 拢做这，
1: 所以这拢是
0: 好来
1: 国际认证的。
0: 对、嗯哦，所以我无爱甲恁配啊济啦，什么土啊，咱物件，人讲起吼，拢假讲的啦。来，咱来听就拍就好啦吼。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好来，这是春联节吼。哦

0: 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咱服务的哈，咱的0800-318-0009来，啊，咱今仔邀请到咱哈，陈纯老师、纯博士来到咱现场，要甲这长辈时代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吼，啊，敬爱听，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各大家好吼。啊，我最近较无闲
0: 吼。对，
1: 阿峰呢，特别讲啊，邀请来遮分享咱做，咱分享咱的健康面呢，向前行。
0: 对，
1: 事事都免惊。
0: 对，来，博士啊，即卖吼，足济人吼，拢咧讲啊，做些物件吼，咱即个啥物？精氨酸嘛，大概啊，佮讲啥一氧化氮，
1: 对，
0: 啊，咱今仔博士要针对着这项物件，甲咱深入啊，解说哦，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了解你这是对还唔对啦？后来，这个博士啊，这个人咧讲下落精氨酸有无？你咱体内会转换做一氧化氮嘛？是神奇的力量是到底是啥物款呢？
1: 哦，这面这里。哦，咱来讲这个叶罗精氨酸哈，现在这个全世界哦，拢改变拢在吃这个精氨酸，
0: 对，
1: 改变千几万人的这个命运哦。咱爱感谢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哦，1998年的时候得到这个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威尔刚之父了。哎，买单讲心脑血管之父哈，穆拉德。哦，我先打拢听过。
0: 好，这电视大家拢知啦。
1: 哦，啊，这个精氨酸吼，伫咱体内经过咱的肠啊，经过咱的肾脏，都转化变成一氧化氮。啊，虽然咱的食物拢食物拢有，但是呢，年纪的这个这吼分泌的无够，甚至讲啊，我都分泌的。
0: 嘿，这就是讲吼，咱人吼，就是。精氨，你啊，遐济精氨氨基酸内底嘛吼，要安那保养，你嘛爱去问嘛，是不是安尼？
1: 啊，你拄只讲这个，转化变成一氧化氮，
0: 对，
1: 神奇的力量，我简单讲起来。哦，对咱身躯，拄只我讲，伊是改变咱人类的健康吼。啊，世界几啊千万人的命拢靠这个精氨酸来改，
0: 足济哦。
1: 啊，伊神奇力量，我讲会当预防这个三高。哦，过来，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可当给你改善，所以讲回通气通人才春风。哦，啊，咱的血液循环是咱身躯最重要，是咱的生命的运输线呐、啊。所以讲，咱的血液啦、血管啦、心脏啊，哦，迄个加起来是咱的这个迄、那个血液循环的重点，咱生命的来源哦，最重要。哦，所以讲。哦，都讲过这里转化变成一氧化氮对心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打麻灾、末梢循环不好、肺不好、代谢系统不好，那么一旦易用这糖尿病，哦，这里并发糖尿病意外啊，刚来都易用这并发症诶产生了。过来你的一氧化氮啊，会泡通对不对？吼、哦，你食水果啊，是用食这油啊，吼、哦，这样我都搞迄个肿瘤消炎消肿，
0: 好
1: 掉，会不通啊？根本都诶。有啦，供未够，营养成分供未够，你细胞就病变嘛。
0: 哦，对。
1: 过来吼、哦，咱的大脑先讲回纳未通，到尾啊，咱的记忆力的减退，哦，这对你的这个启动大脑，增加你的记忆力嘛是较好的物件。
0: 对。
1: 一氧化氮吼、哦，那个精氨酸转化过来，你困眠的吼、哦，困未起，吼、哦，嘛是甲这个血无通，氧气上未到位，啊，是讲你迄、那个。维他命 B 六上未到位，你褪黑激素未生出，啊，你
0: 瘦
1: 氨酸嘛拢未分泌出来。过来，你学物件，但拢遐慢，你读个个都迄个传达速度都无够，哦，啊，整个你机能都伫退化，所以讲，这个精氨酸对你的学习的记忆力有帮助。过来，咱目睭嘛拢中，咱的微血管上济，喏，拢是伫目睭甲油脂嘛，啊，你目睭的微血管拢未通，营养分上未到，你讲食叶黄素。嘛，冻未久无效，上未到位。你讲食薏米、黄素，上未到位，吼、哦，所以讲对你的目睭嘛系统就有帮助。你的肝呢，迄、那个血管足济，细胞血管嘛足济，哦，啊，你若讲食这个叶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血流中加怕通，尤其咧，这个新冠病毒，
0: 哎对，
1: 吼、哦，那个新冠病毒会不会整个阻塞？哦，你若讲食这個。精氨酸嘛，对这武汉肺炎嘛有帮助。新冠病毒过来，你的肠啊、胃内底嘛微血管啊，未通对不对？
0: 对。
1: 你讲食，讲个，讲个吸营养，要送去肝嘛，送未到位， 对不对？无法度啊，胃咧吼，迄、哦那个胃咧黏膜吼，嘛、哦、是爱靠这营养来个修复，食食啊来个修复，胃酸未通，胃肠拢会出问题。过来，咱的性功能以及杂包啊。
0: 哦，对了，这么点。
1: 末梢性啊，没
0: 有的。哎，
1: 咱跟咱讲，爱尿充血，不要脑充血。
0: 对了，
1: 哎、这都是有帮助。啊，我讲啊。我那娶一个新妇，拢未生，也是家己找一个家己未生，吼、哦，这增加这个这个生育功能，吼、哦，回脑通，营养有够，分泌系统有够，都无问题，哦。啊、过啥这一氧化氮呢？吼、哦，都讲恁讲，你若无食这一氧化氮，L精氨酸来转了变成一氧化氮，你的细胞咧，生细都拢靠这来掌控哦。
0: 对对。
1: 因为营养晒够，你细胞都活嘛，毒、嗯、你都甲排嘛，都甲。都给消灭掉嘛，哦，所以讲这个一氧化氮是掌握细胞生死的大前提，是不定哦。啊，咱来讲一氧化氮，免疫系统一直提高，吼、哦，啊，个氧气够有会当解疲劳，啊，免疫系统够会当提升，啊，有的人先落头毛，就是迄个微血管，
0: 微血管
1: 拢无通，
0: 拢通，
1: 营养上无够，
0: 啊，
1: 代谢嘛无好，毛囊阻塞，哦，啊，就安尼，所以那个家目前呢。唔啦，十六项嘅神奇力量，哦，
0: 这真正赞，因为电视拢广告加呢吼。来，我先附送一下好啦。来，这个，拄下咱有听博士你讲啦吼，咱的 L 精氨酸在咱体内转换做一氧化氮，一神奇嘅力量就是讲，咱若有心脑血管嘅疾病、糖尿病啦、暗时歹困嘅啦，啊，佮最主要即个会让用啥？加强到咱学习的能力，就是讲啦，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哦，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哦，啊，过来，咱的你若食的微血管啊通的通，你的目睭就袂蒙瞎，袂有啥物，袂有白盲啊，整只有诶无？
1: 哦，这啦，佮加加迄个
0: 叶黄素咧，也佮较赞，
1: 懂
0: 诶，哦，啊，过来哦，就是讲肠啊胃啦、肝啦，拢总有帮助，好、哦，这拢有帮助，所以即卖电视啊。大家咧看做一氧化氮支付，你甲看这即卖一氧化氮吼，伫咱全世界，大家都拢食这个物件。过来吼，有人讲吼，啊，阮食一氧直接食一氧化氮，是毋是只爱食用 A 咯精氨酸来只转换做一氧化氮嘛？对不？
1: 转换较好，
0: 嘿，这较好嘛吼、哦。来，啊，咱即卖，好来，即卖来请教博士吼。咱首先三大问题来请教博士啦。第一，那有咱伫遐济氨基酸内底，哪里啦？会选对一项氨基酸吼、哦、来长期保养啦、哦，啊保健啦。第二就讲，咱人咧运动还是咧劳动，要互你保持着讲我的体力拢袂消袂退化吼，要互保持有足好的体力，要用啥物氨基酸？吼、哦，过来，你打击咱终极能量吼。哦损耗炎都是压力嘛，即卖人压力足大个嘛，对无？真正我包括囡仔出事吼，下了会讲话就拢压力个啦。哦，即卖唔比咱较早囡仔讲戆戆哦。你个那那伊朴素，你个迄款，你个选择对一种氨基酸来食。
1: 哦好，即、這个阿峰问即个三个问题。
0: 嘿，
1: 第一个讲我拢伫食啥氨基酸来长期保养。
0: 对。哦
1: 啊，过煞，因为我爱运动。
0: 嘿，对。
1: 啊，有个人看不到你变经济，拢爱劳动。嘿。啊，要保持体力，爱吃啥？吼、哦，爱阿翁问的第二条、第三条，大脑压力，像我家己冇压力。
0: 对啊，大脑有啊。
1: 我像最近安尼，对不对？要年终啊，遐爱开会，遐爱演讲，哇、哦，物价这压力嘛有啊。
0: 对对。
1: 啊，我用啥氨基酸来这个保养我家己？吼、哦，阿翁你问我，我拢是暂时客，吼、
0: 哦，嗯，
1: 我拢食这 L 精氨酸。那无食，我甲中途我嘛一定食就对啦。
0: 对，
1: 精氨酸吼、哦，泡泡啊，落去啉下吼。啊，大家了解哦。我想要来用这个精氨酸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咱的辛苦咧吼，这个拄只我讲个，咱血筋吼、哦、血管有1000亿条，啊，内底拢有血液嘛。
0: 对。
1: 咱辛苦就是血液甲血管爱顾好。

0: AM 一零七一。
1: 这样一点年轻嘛，所以讲回通体通，人这样存通，你若把它剥去掉，没啥。我在这精氨酸的重点点，是我一天有氧的开始。
2: 嗯嗯，
1: 我讲在这精氨酸内容，我氧气凝固拢有够。哦，细胞永远都需要氧气。哦，啊，整个代谢嘛，要靠这个氧哦来帮助你细胞的代谢。哦，过来咱的心血管的疾病哦。这样子发生，啊，唔当维持咱的血压，无你血压连咪高连咪
2: 低，
1: 迄连咪就会跟脑溢血、脑中风、栓塞，哦，这足危险。啊，咱查甫人，哦，咱的性功能嘛爱顾好，吼、哦，啊，所以查甫会当食性功能。早几年咧，有当时啊，哇，手拢讲电，哎，哇，我手拢零几几，
2: 卡袂手袂零几几，
1: 卡手袂零几几，身体又无好，啊，过来，因为足侪拢爱运动咧，咩咧？提升你的运动的能力，我吃精氨酸都有这样好处的优点的嘞。
2: 所以讲吼，咱人啊要春风，要健康，要保持年轻少年的时阵，迄、那、条、個、体力，你就是爱吃啥？吃这個 L 精氨酸嘛，对不？
1: 是。
2: 入去甲咱的体内，哦，我来讲，伊都末梢，末梢拢总甲你顾会掉啦。
1: 规身躯会落来。
2: 千那破水要千几条的，不管大细条，拢有在豆豆甲你通啦。哦啊，
1: 因为强化血管的弹性。
2: 哦啊，血管你人硬话，切切别切断去啊，对不？
1: 哎呀，最近哦，好朋友三个哦，
2: 对吧？
1: 其中一个二次中风，这边我都去又甲讲啊，伊都无爱听暗时唔困。
2: 啊，为着
1: 来讲，二次中风而且卖无大。
2: 为了
1: 上头要呢，要搞不严重哦，即卖第二次。状况一家一手拢救
2: 啊！对啊，有人就天气当个做，啊拄着啊，将来你将来你烦恼，对不？来，今麦来吼，咱请教博士啦吼。咱人的咱人内底，吼一氧化氮的量，啥物时阵开始会来减落？
1: 哦，咱这个精氨酸吼，一氧化氮吼。在咱人二十五到三十岁时啊，达到最巅峰。
2: 哦，上济就对了。
1: 对，咱都食饮遐饮食吼，你若食豆啊类的啦吼，啊是这个肉类的吼，咱身躯个本身就会产生这个一氧化氮啦。
2: 嗯。
1: 哦，像讲你若讲食三含量上精氨酸上济干贝。
2: 哦，干贝。
1: 哎，啊过来柴鱼片。
2: 啊。
1: 哦，啊是讲迄个虾米。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咱若讲食这个。土豆，含皮拢爱食，
2: 哦，
1: 这嘛拢会去强化，芝麻嘛这，哦，啊个豆类当中诶，尤其是黄豆啦，哦，迄种白高面啦，哦，啊，所以讲咱食一寡食物，拢会产生这个一氧化氮，所以讲二十岁到三十岁，哦，这无问题，但是咧，咱年纪愈来愈侪，三十岁过呢，一氧化氮的制造迄个能力会渐渐减少了。所以你有吃啊，都功能去退化吼、哦。啊，上烦恼就是讲四十岁左右，吼、哦，那个哦，大家听众朋友，你得大家了解，四十岁左右咧，开始这一氧化氮严重分泌不足，
2: 哦，
1: 所以讲，咱人就产生这亚健康，哦，亚健康就消化毛病，
2: 哎，开始有毛病出来啦，
1: 一定要吃，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三十岁，都讲你个三十岁巅峰期嘛，
2: 对不对
1: 嘛？所以讲三十岁开始买当保养啊，四十岁更加爱保养哦，爱来吃这个精氨酸
2: 哦，
1: 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哦。
2: 好，今麦博士你讲安尼，大家应该听有啦。咱二五至三十岁，这个中间的精氨酸，咱体内上介悬的时阵，但是三十岁以后，伊就开始下降啊、哦，开始下降啊，严重的迄个分泌不足的人吼、哦。会产生亚健康，就讲你的身躯吼、哦，
1: 沓沓滴滴
2: 的遐毛病一来出来啊，哦一来出来啊，哦，当然唔是遐酸啦、遐痛啦，无就做个搞感冒啦，哦，即系有诶，啥物手麻啦，有诶无毛病拿出来，就是代表你啥，
1: 目
2: 睭一啦，白，胃肠无好啦，较早都买，即摆你要食唔对物件，就开始你老啊啦，啊无就闭结啦，未放无诶啦，即都是拢啊做亚健康出问题啊。啊！你为人对这个小毛病拢未去注意啦，对不？等到你了解的时阵，已经拢上班了。是安尼，人你甲听吼，咱只要三十岁开始，就要开始补充这个 L 精氨酸啊啦，
1: 对不？更加爱补。
2: 还有四十岁以上更加未使片面的，一定爱这样啦。好啦，好来，啊，咱好博士休困一下吼，等下再过来甲请教啦。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好，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迄、那个秀清啊，甲七龙啊所唱的上新的吼、哦、的歌， 1866去，好来。

0: 台湾的本土歌王甲歌后啦，哈，两个合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哈，这是
1: 袂歹听啦哈。
0: 这首歌收录伫张秀清的专辑啦哈，啊，这质量也是算
1: 搭配啦，
0: 搭配合唱的哈。哦，这首歌王台湾的歌，那个乡土歌王甲歌后合唱的歌真正好听。来，阿恁老一款的哦，这个 YouTube 已经开始有。拢有当有当点嘛吼，留我个入去个按赞一下吼、哦、来，这咱台湾即卖上新的歌，哦上新的歌，好、哦、来，咱即个爸母啊吼，阿峰今仔甲你讲，其实这项产品啊，虽然我甲阿华甲阮甲咱华文同生物科技的党啊，听你讲，虽然台湾咱唔是头第一个推出的，嗯、但是唔过那里国外。伊开始制作啦，阮是上台先制作的，而且为一支素食的，素的哦嘿，哦，伊这外销啊，欧盟、德国、日本、韩国两大国家真正拢排第一名的哈、啊，真正拢排第一名的。顶工啊，你讲讲阿翁啊，你也有要，我你俩有要做，随时我家拢要爱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咱拢有甲朴叔讲，你呐只要你呐制作要外销。你顶爱留咱的份起来，好来，你注意听吼、哦。顶天有一个大哥啦吼，伊讲阿公啊，顶阵啊较好天，我都无感觉哦。向阳反冷啦，要是我阿妈赶紧用要断，用要干那用要带一卡一手啊。我甲讲你免惊，你做你暗时加甲接一包，伊讲平常时食一包。我无乌白甲你讲，一加暗时加食一包了，搞随卡电话甲我讲，过顿间随卡电话甲我讲。讲阿翁真正有差，我当然有差无。我咧介绍这物件，我特别这个物件只要推出是用唱的呢。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啊做今仔日所要推出，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啥？叫做 L 精氨酸啊 ，L 精氨酸。咱的是纯素的哦嘿，纯素式的哈。内底完全拢无啥，无肉吼、哦，一般是拢用肉类来萃取，咱无啊，咱是用迄个黄豆啊来萃取，吼、哦，内底是纯素食的吼，下落精氨酸，内底有综合氨基酸，来次五价浓缩粉、维生素 E、单素的浓缩粉当萃取的红枣钙，再来黄芩啊、叶酸。这是叫做全方位啦，吼，全方位来，咱这中辈时段吼，你也讲啊，天气好，你一工个食一包啊，你像阿峰，吼，有人讲阿峰啊，奇怪呢，我安尼吼，我安尼吼嘿，我去检查，我的三酸甘油脂，我的胆固醇、血压拢足正常哦。是安怎啦？好天，我若食一包，下早是食一包，今仔天气较烧热，拢感觉安尼，袂感觉真轻松，阿妈赶紧袂安怎。但是那天气一旦反冷哦，夭寿啊，阿妈赶紧是按个敢那用要中风安尼。哦啊，迄个叫做啥？迄个头壳开对阿妈关节开始疼，疼到鬓边来，我甲讲迄冷来血管会缩活来啦。哦，你热胀冷缩嘛。哦啊，我甲问，我问讲，阿姨问伊讲有你食？伊拢食一包，我讲你会记哩。那拄着这个冷啊，拄着这个冷，你会记哩，一定爱食，暗时加食一包、哦。我跟你讲，这个、大哥按听我话讲，伊食落了后，迄暗时佫加食一包，较冷的天气拢食两包。伊讲过顿工都无这个现象啦，我、哦、真正无这个现象。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哦，如果你也安呢？你拢爱注意哦。你唔能讲讲我咧检查，我三酸甘油脂拢变正常，血压拢正常，甲胆固醇嘛正常，我就免惊会怎么咧中风啦？你怎么有诶无？你唔能想这个，你唔能安尼想啊。因为我咧讲，你像阿红来讲，我去检查我无操蛋啊。我三个月、四个月我一定去检查一遍，因为阮家己有咧做产品。哦，阮家有咧研究产品，阮、哦、会在这个产品出来了，阮、哦、会开始来吃，吼、哦，做安尼来吃连续吃三个月、四个月了后，阮、哦、会去检查讲啊，我吃落效果哩，有出来无？有出来无？啊，若有出来，咱才有制作，吼、哦。啊，若迄个效果无出来，咱就搁改变，搁来搁定价，吼、哦，吼、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 哦，我跟你讲过啊，哈，咱这支产品啊，你会记哩？四十岁以后，每一个人逐天都要保养，逐天都要保养。为人讲啊，是安那只？是安怎安尼？我讲这都唔免我讲，电视你弄，你看人咧讲，下落精，下落做啥？一氧化氮。哦，一氧化氮，你会记哩吼？一氧化氮有一氧化氮的功效啦，吼、哦，含就是咱这个精氨酸的功效。伊咱就是食精氨酸，下落精氨酸接落了哩，咱的体内转换做一氧化氮，要从啊扩张你的血管。来，我阁甲你讲一个，好、哦，咱大坑啊有一个，我捌甲恁讲过，两个阿公阿婆拢高中教师退休的老师，两个拢八十外。寒天较早，伊讲若冷，我绝对唔敢出门去爬山。尾啊，听咱的节目，吼、哦，伊食啥？食两项物件，食足条的，就是咱的达刚好。伊讲阿红真正有差呢，哎，食了我的脚趾会烧，我咪当然啦。过来，伊足惊喏，足惊这个冷，怎去？去爬山怎无当爬，无法度落来啦。哦，所以两个阿公阿婆去做爱爬山，拢规定的老师拢爬去遐做啥？迄大坑九号步道遐有无吼？你遐咧创啊？你遐去遐泡茶，啊，讲一练一挂，哦，咱伊讲练一挂笑话，哦，食老就是爱会晓维护咱，将袂去着啦，老人痴呆，哦，啊去哩，吼，啊，就拢伊拢早，伊讲啥？伊拢去哩拢歹咧。我讲遐袂活动啊，伊讲遐啊，伊拢只好早只好整十包去哩，啊去哩啊，那拄着冬暑汹涌，敢若讲今仔去爬起来，足足。咱咧爬山一定会翻热嘛，对不？
1: 对啊。
0: 啊，即马翻热中间，血咧行会顺啊，血管会展开嘛，
1: 对啊。
0: 你就袂感觉艰苦，唔过起解啊，
1: 吹就吹。风来吹落去，
0: 风敲落、哦
1: 啊。我话你讲，
0: 开始感觉冷啊。向阳爸爸伊讲，伊捌救因一个吼，因东冲诶，你做校长退休诶，你啊安尼用。看伊甲看讲伊个面一来翻白啊，多提多。伊讲啊，同事你是安怎？我咧胸坎伊来拔起来。伊讲今日你休啊穿咧吼，因为啊，伊就感觉真热，休啊登起来吧。伊讲即落天，咱搁伫山顶会冷，血管全缩活咧。伊讲嘿啊，伊赶紧掏两包互食，紧食了后，互伊多提咧。伊讲你拢买迄款，你先提咧，人我较轻松咧。我甲你讲，伊讲差不多半点钟过吼，就感觉伊个面色开始咧倒转来。即讲伊咧提啥物货只？伊讲啊，这个足简单，这也毋是药啊，这叫做一路精氨酸，半点钟过啊，人惊咧，对咱下落山去检查，医生讲无啊，也无感觉你内底有安怎啊，你甲看无好用，所以会记哩哈，不管热天、寒天，这项物件阿王甲你拜托，无一定爱甲我买。哦，我甲你讲过啊，咱人啊，听节目莫阿买。你若认为讲啊，人对毛你买，会记你去遐买，你食一下，你就去遐买。啊，我甲你苦劝，愈济货，这个物件一定爱搭在身躯边。你唔通讲我血压拢无啥物动，拢无安怎，我免惊出问题，就是安尼。因为咱人的血内底安尼流，咱的血管内底拢卡垃圾，血一迄个啥垃圾卡里啊，咱的血管拢反射啊。尿尿啊，热胀冷缩，你就缩个啊。来，咱的一路精氨酸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可能像阿华你讲，特别拢安尼哦，有可能一天就无够啦吼。啊，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听到，不管你若拄到天气较冷，你就甲早暗食。啊，若无拢一天一包就好。要出国、要佚佗、要爬山，拜托咧，甲早咧啊。有当时啊吼，我甲你讲，操阿基的加多人啦吼。咱的一路精氨酸啊，我先甲你讲了，因为这回外销来回量就是户外量就是这样啊，吼来。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吼，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咱的优惠价一盒2500，两盒爱5000块，吼，两盒爱5000块哦。你注意听哦，嘿，咱拢无甲你起价，工厂已经起过那边啦。但是阿峰讲过啊，阮有在了吸收的，阮尽量吸收，无法度吸收爱起价，你来花起哈。来，你注意听哦，嘿，买两盒5000，今仔同款优惠你偌济，3500块。3500块啊！我甲纯博士哦，嘿，讨一盒来送恁。陈博士讲哦，你都会堪要送啊，我嘛送一盒，互咱遮个，互遮个长辈时代听咱的节目的，食啥物叫做真真正正下落精氨酸。而且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纯素食的哦，嘿，纯素食的，国内甲我哩买啊， 剩的拢伫德国咧卖，甲欧盟吼，甲欧盟伊即拢咧外销的吼、哦。来，你最听哦，朴叔就送咱钱啊，对无？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我定讲一句话，大家咧听咱的节目，只拢有当做我的老爸老母啊。哦，我希望大家啊，身体健健康康，唔当有一天啊倒离啊，带一家一酒，你讲讲你无啊，你那无有效拢无效，骨卡有效你就是厉害呀。哦，安尼知无？身体顾好较要紧，卖去带一卡一酒啊！来，我跟你讲，今仔我用阮两个业绩，搁加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咱遮个长辈时代嘿。所以你今仔买就是买两盒，送两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四盒3500，8盒7000的哦。八盒一千个，我讲你若要大组，阮党个讲，若敢买大组，大家都做个好，拢佫加赚两盒。
1: 对啊，
0: 对无？阮党个无你送个一盒袂啦，除非足我个，伊无啊多个，才有送个一盒袂啦。所以我来讲，八盒七千，佫加送两盒嘛，加送两盒，拄啊十盒个L精氨酸，因为你偌济，因为你7000块，拄啊一个阿姐来订一个大组，讲阿红，你送我迄条内裤好无？我穿了，阮暗嘛学了甲，我你穿嘛足好穿。我这真正正品，用迄、那个阮人咧卖迄个物件卖你，唔是讲特别去做讲较俗的来送恁呢。
1: 我是咱的精品分几行拢较好诶，送也拢较好诶啦。
0: 我连家啊退出来物件，我连家即卖工厂等台湾双 GMP 诶，这个有将要做两样物件给我，我那要来送恁。伊讲你唔用送诶，我无要紧。连讲啊送我，才甲你讲，你以后哪好，你去对买，咱台湾足出名。来，所以你今仔日啊，订有到的，细组的一领内裤哈，祖母式的内裤，大组的两领，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来，咱这把握啊哈，那买电话爱金卡卡，压起金卡，唔好搁多想啊。啊、我跟你讲，我有讲过啊。你若要爱这种物件了，阿峰啊，我当下听到你的节目，唔知有影无影。我跟你讲，你若会惊，你会使去药房。我劝你一句话啦，你超过40岁以上啊，过去你若有三酸甘油脂足悬，你去检查胆固醇足悬，你血压足悬，你有糖分、目睭会蒙、会雾的，食足济项物件拢无感觉的。你唔免一定爱搞咩？你去药房甲讲，啊头家，我要买一氧化氮，安尼甲讲，伊就听有啊。哦，就是咱咧讲这個，你甲讲要买，人就提袂你啊。一天甲接一包两包，我甲你讲哦，你会感觉讲，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
1: 你会胸坎了了，足容易，
0: 足个白
1: 包，白包，
0: 啊，足舒服气，足
1: 够喘咧，吼，那小我。行路喘鼻鼻，啊无小鼻起来小喘者，足够喘的嘿吼，啊喘的吼，胸腔无经喘气喘袂起来迄种的。
0: 拢爱注意哦，
1: 拢爱注意哦，嘿，
0: 你就一工甲食一包，啊你啊像讲你过去啊，咱年会济啊，那拄着像讲即卖有当时啊，即礼拜食热，后礼拜就作冷啊嘛，对无？啊冷，汹涌落来，你对阿妈关节开始硬啦、酸啦、疼疼甲头壳扁扁的疼，下话讲，迄叫做缩咧啊。缩掉嘞，嘿呀，互你感觉会疼呀，也还好，赶紧一边甲接一包两包嘞，吼、哦！我来讲半点钟后，
1: 就好诶，好你感觉啊，
0: 真正后你有感觉诶，哦，我都讲过啊，身体够好，
1: 太重要，
0: 卖去带
1: 伊个，咱的钱存者存少吼，另外一回事，你爱有健康的身体，你诶家财万贯，你甲这些，你来讲够意思，
0: 尤其是
1: 用会到，
0: 尤其是遮个离外口。你打拼，这些少年家，你外口拼到要死啊！这些手面摊家，这些大兄、大嫂、大姊、小妹，我来讲，逐工日头安尼晒，啊，人寒天时冷风冷死死安尼烤，更加爱保养。要你创啥？要你的公路愈来愈少年，要你的公路愈来愈清气，要你的公路袂去流了、贪的流了去安怎去缩的？安尼知无？来，一工。平常时一天一包得，下早时吃一包得。啊，你若讲拄着冷天气反足寒，刚温度差咧10度，你就会记哩，一定爱早暗一包哦嘿，一定爱早暗一包。啊，热天敢爱食？我话你讲，恁到底吹冷气无？
1: 热天佫愈爱食。
0: 你无吹冷气，你去餐厅你甲看卖啊，逐间都吹冷气，去人个店面，逐间都
1: 吹冷气。你也去卖场嘛，同款啊，遮冷气又是搁拢放甲足冷个。
0: 我著甲你讲，唔免查偌济。
1: 啊，你外口啊烧烧，啊入去内底冲着冷气，哇，安尼那个危险性特别重个哦。
0: 外口三十八度啦，入去甲。里面加这俩做餐厅拢二十八度啦，
1: 二十外度啊！
0: 一般店面拢只要二十外度，相差十度，你的血管会冻袂掉，你的公路会全缩的，你会记哩？当然，这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啊！和咱的公路保持着你老的顺，
1: 哈，客回的啦，会卡拉啥物啦，有无？
0: 一定爱食啊！
1: 你又爱紧撸爱过啊，因为这对来讲是无定时炸弹。
0: 拄啊，朴叔嘛，甲你讲甲足详细。这无法度互你保规世人诶啦，这无法咱人你食物件就是讲内底拢有这项物件伫内底，但是到尾啊咱身躯会无够，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哦，不管查甫查某，不管一个四十岁以上诶，诶，即中年、即长用诶、即啊更加诶，即因为我讲四十外岁人几乎拢排啥排规个家庭诶经济啦。哦，拢伫
1: 等你拍拼啦，拍拼，
0: 你若等爱开钱，你读册
1: 嘛，
0: 啊，无多帮助咱家庭倒趁钱嘛，都拢靠咱一双手尔。我来讲，若去读咧，遐无要紧哦。为人讲啊，再见你尊多，你规个家庭拢害呢。
1: 你感觉？
0: 啊，你若过去，
1: 过去
0: 带带哦，若去带着啊，一卡一手，你啊拖啊，你害啊，规口罩拢害呀。
1: 你无多。到这个经济方经济方面，你无多到帮忙，无大劲，你也多拖刷个。
0: 好来，所以啊，电话紧个卡吼，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电话紧卡来。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都出示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叔阿婶，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今仔日同款哦，三加一啦，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阮宏源的关小姐吼，甲伊的同事来甲阮打卡起赞啦。即几天天气吼非常的凉凉啦。透早的时阵，其实阿伟啊体会较无啊深，但是阮家宏兄咧体会较深啦，因为阮家宏兄逐工拢差不多三四点啊就起床啊。伊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拢会听到一挂较无应该听到的声音啦。
1: 比如讲诶，
0: 嘿，无依无依啦，无你讲啥？
3: 对啦，这真正吼，老实讲，咱伫即个气候吼，咧变迁，五六点救护车，大家走拢袂离。
0: 对。
3: 因为伫即个时阵，心血管疾病特别侪。
0: 是啊。
3: 这嘛是家宏长期来所关心的。逐工咧替遮个疼惜阮的爸爸妈妈咧烦恼的，爸爸妈妈毋知穿有烧无，过了毋知有好无，今日的体温、血压
0: 种种，
3: 毋知有正常无？我讲，我常常讲吼，老实讲，我每工拢抱着感动的心情来咧上节目，因为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照顾。才有今日阮三个过一个，
0: 对，阁
3: 有家宏日时的节目，
0: 是
3: 来甲大家空中做伙，互爸爸妈妈疼惜遮尼济，咱拢甲恁当作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当然我阵爸爸已经不在，剩一个妈妈，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墩仔头，我时时拢透早。就一定爱看监视器，看妈妈起床阿未？暗时就爱看妈妈困阿未？安尼咱才安心。
0: 尤其啊，咱住东石遐，佫较海边啊，天气佫较冷。
3: 阮海边啊，海风安尼咻咻叫，你知？
0: 是啊，海风吼，尤其咱啊住海边的，即个海风真正迄会干呢。
3: 是啊，所以讲我时常关心吼，尤其自做囡仔。阮家己深深的体会，像讲阮爸爸是那囡仔时代，拢讲叫阮着爱认真读册。那伊常常讲一句话吼，伊讲人呐，食公务人员食头路，好天时啊，不管寒热，不管透风落雨，做风台，人公务人员拢坐伫厝内。
0: 对对。
3: 阮这种做农的，做气温的。看天咧食饭，愈落雨气候愈歹，咱爱愈往外口走。
0: 系啊，愈爱愈认真啊。
3: 像讲那气候透早八度以下，沙目鱼、鲈鱼都真危险。
0: 会寒死，
3: 会寒。系啊，有会寒，有会寒死啦。
0: 系啊。
3: 所以讲你若会晓饲个，那八度以下是还阁未寒死。但是大多数拢会死较济。
0: 对对。
3: 我爸爸特别因为一年好薄的风台，将伊毕生的心血，一个做事人了一两千万。安尼咱甲高情拜托要转去，伊毋转去。咱深深体会讲，四大人为着即个家庭拍拼的辛苦， 啊，所以讲我嘛深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时间的甲咱疼惜，嘛正会当体会恁的心情。啊，体会恁的心情，就是讲啊，恁自少年拢打拼，啊，打打地当，啊，抢面趁食，如今食老，我今日会知啊，啊，播一首歌吼，下做阿爸感恩，伫我的节目顶，啊，一个妈妈带路的，打电话来，讲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迄歌词写甲啊，互伊真感动。啊，大家爸爸妈妈，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恁拢知影。阿宏最近咧筹备写三条歌，但是因为时间有较慢啊吼，因为老实讲，我已经讲动作真久，因为我拢无闲，日时也爱做节目，暗时也爱做节目，搁爱开发产品。尤其针对像今日这个产品，啊，要特别介绍给爸爸妈妈，安尼中管中介中顶中下。啊，甲电视台沟通，甲头家沟通，啊，无一定摕到。
0: 对。
3: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啊，因互我甲说服，我讲人生恁若干呐以赚钱为宗旨，安尼咱的理念叫做袂合。
0: 嗯。
3: 啊，但是咱若讲伫一半个啊赚钱，一半个啊回馈互爸爸妈妈，啊，补长俩长补短啦吼。啊，咱拢会当过啊，所以讲伫遮要听者无？
0: 我回来来服务了啊！吼、
3: 所以讲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早暗拢爱穿乌烧，温滚水爱啉啊，尤其恁啊家己有知影你有慢性病，尤其有心脏的问题啊，你更加爱注意，因为这一个单医师呆呆吼。啊，下内科医生讲的吼，啊，伊今日有发篇一篇论文，伊讲今年敢若冬天较紧吼，啊，已经几了百个人心肌梗塞来死亡。
0: 对，
3: 啊，就是讲你家己无做好保暖的工作。第一，啊，你就是困醒，我常常甲恁呼吁，卖讲一个就甲被啊掀起来，伫内底啊暖一下，互外口的体温。啊，咱家己的体温甲外口的温度互相小弥补，
0: 会当平衡一下啦，
3: 吼。啊，所以讲我今日这两产品，爸爸妈妈，恁伫电视台拢已经看有着啊，吼。啊，条条通，
0: 对，
3: 啊，真正有够赞。但是我老实甲恁讲，我有套着，但是无介济。
0: 是。
3: 啊，但是这真正有够有效的。家宏家己本身，我讲啊，我敢若大骨轮头自细汉。去开过刀，过来我就是家己，因为后天的关系，我家己分食真大吼。我本来我三条冠脉，伫高雄中溪检查2567，一条踢65%，一条踢45%，一条踢25%。然后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我这安尼也毋是真严重，但是会当选择要穿镜啊，甲无爱穿。我家己本身咧做保健食品。我当然是选择无穿，
0: 当然啦。
3: 这个产品今日我食三冬啊，用足侪钱去开发的，啊，做过临床的试验，动物的啦吼，啊，食甲大家有够好。
0: 是。
3: 啊，所以讲我今日大家若详细听，啊，有可能对恁真有帮助，因为我家己一个啊，高标阿姨甲姨丈两个拢早期中风。啊，含我妈妈真亲，因为伊认我的阿妈做客户啦吼。啊，然后两个中风伫高雄，啊，拢咧共洗碗无瘾啦。啊，两个拢中风小可轻微的啦吼。啊，然后拢共洗碗，啊，有当时啊轻微的嘛是跛脚半手啦吼。
0: 啊，无真方便啦。
3: 常常共弄破物件，就叫头家洗头咯，叫头家骂，叫头家罚钱。啊，当来拄啊一工，当去东石咧，甲阮老母讲，啊，阮老母知影这个产品，伊长期有咧食，啊，然后啊，伊就叫我寄一寡，互我的姨丈甲阿姨食，食了正时吼，手已经袂个。

0: 有一人哈做啊周状动脉硬化，就是咱的血管壁侧化，血管壁侧化比你的血流血口搁较严重。我的姐夫周脉动化1380，然后医生甲讲你只爱做做深层的检查甲医疗，啊无你有可能。周状动脉硬化是啥物？你知无？爸爸妈妈，就是咱的血管壁，拢本来爱有弹性，结果你已经无弹性啊！你的血管壁即个无弹性，那随时去互落落来的话，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啊，会因为迄块血管吼、血壁啦吼，流到对，塞到心脏、心脏病，塞到大脑吼啊，就中风。啊，我今日。要来甲恁深沉的介绍这个物件，只要你若食会到，家宏家甲你保证，你袂中风，你袂心肌梗塞，而且你的血压会稳定，包括你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你会当预防你的失智症，包括帮助你脑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万中选一的产品。我讲咱人爱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咱人爱达条通。咱人血管都爱通，筋骨都爱通，神经都爱通。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物件，你静下思考。你鼻啊啦，十鼻啦，都人都袂爽快啊。鼻啊啦袂通，人都袂爽快。干那一个鼻啊哦，啊你放尿啦袂通，你膀胱紧甲胀大，你都爱腰椎病啊。啊你若大便袂通，你都爱带大肠癌啊。啊所以讲每一样物件通即字。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咱爱逐条通，逐条拢会通，骨络、血络、神经络拢爱会通，吼、哦、啊！所以讲今日等下恁详细甲听，我详细甲你介绍讲，阮咧开发这支产品的过程的艰辛甲辛苦。啊，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我有写一条歌啊。我有写一条，啊，写三条歌啦，吼、
1: 想起阿爸，
0: 阿家宏今日就为想起阿爸、啊，这首，但是我也未正式管啦，吼、啊，可能较无遐好听，啊，爸爸妈妈，恁互我拜托，忍耐听一下，阿、家听一下歌词啦，吼、啊，想起阿爸，咱伫暗场也毋捌唱过啦，吼、
1: 啊，顶个敢若有唱一届，
0: 安尼咱今日唱阿爸，
1: 阿爸感恩，
0: 阿爸感恩啦，吼，好，安尼咱就唱阿爸感恩。吼、哦，这我真正用心写的歌词，啊，拢是阮爸爸纪念阮爸爸，怀念阮爸爸啊，伊对阮这个家庭的付出，啊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疼惜我啊，甲阮的团队，像阿发、阿伟、阿财、啊甲小安，吼、哦，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
1: 是
0: 啊，团队嘛会愈来，大家拢愈优秀，啊，但是。伫要会进步，就爱恁认真甲阮虔诚，吼、哦！啊，咱来听一首家宏为恁演唱的《阿爸感恩》啦，吼、
1: 哦！来，邀请咱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叫做《阿爸感恩》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唔知有用心听无啦吼？这大哥大姐，这歌词写甲有够真啦吼！啊，我的爸爸较困嘛，喜阮阿迄张眠床啊，喜阮阿料啊啊，咧大个拢还佫伫咧，家房拢无甲用掉，包括我厝个会当整理啊，我嘛拢无整理，因为迄是伊甲我的妈妈。啊，一路行来辛苦，一砖一瓦啊，拢是啊爸爸妈妈起的。啊，我要甲伊原汁原味啊，留淡，互我的后一代，互伊知影讲伊的阿公阿嬷啊，一路行来是这么打拼，这么辛苦。
0: 是
1: 啊，我今日要介绍的啊，就是合作每条通。啊！电视已经广告甲变变叫啊！
0: 对对对，黄
1: 西田大哥啊，伫三立明视啊，台视 TVBS 非凡电视啊，超市的阿叔迄出电视拢总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家宏家己食三冬啊，但是啥物到今最近较闷些，因为阮做过真侪动物的临床试验。在国外，人已经做人体的试验，这有十个国家甲咱肯定、甲咱认同，啊，八个国家提供原物料，啊，然后有受到日本、欧盟啊、甲美国的认证啦，吼，啊，有129项专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摕到129项的专利，确实是无简单，啊。你若食会到，我都讲啊吼，啊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包括心血甲你换一粒新的心脏。年要到啊，旧年尾新年头，咱厝内嘛爱清清摒扫。啊，这毋是干那甲你清清摒扫尔，心血直接甲你换新的。尤其你走路会喘，啊心律不整，心脏跳伤紧的，轻轻的头壳晕。头壳晕，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哦！你若有这个镜头，吼、哦！啊，会脚麻，会手臂，这拢是因为你的血路未通。啊，血路啥物未通？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啊，食油炒食伤济。啊，家宏本身家己过去，啊，我用我家己甲各位用性命挂保证。啊，我原本。血管三条，动脉脱掉了。因为我食薰，我一再讲过吼，我一天食差不多5包薰。
0: 是是啊，
1: 嗯啊，大家拢知影，阿伟，我的同事阿发阿财，因拢了解我。我3点外就拢起床啊，4点外上班啦吼。啊，我6点透早有节目，啊，我拢一直动动动动啊，像今日我爱到12点以后，我才有回去公司休困。
0: 叫人休困。
1: 哎呀，啊，所以讲我困眠的时间短。啊，就是爱靠食薰。第二，搁爱思考代志，搁爱电视台，吼、哦，真侪种种的工课爱烦恼。啊，人若愈操劳，你的血液循环就会愈歹。啊，血液循环若歹，对你身体任何的器官拢总会排害。我靠的，就是今日这个每条通。我2年前开始拍黄西田的广告，西田兄来甲我讲，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高。我讲安尼来说，等下你下顿去食。如果甲食好，咱两个条件交换，我救你的性命，你免费来甲我代言。
0: 对，
1: 伊、讲好，家宏啊，我上爱这种吼有良心甲道德的造谣的专家。所以讲，我两个就安尼食，结果伊食食咧，顿去一个月后去验，夭寿啊！医生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你敢那这胆固醇食几啊个月西药拢还袂降到完全，
0: 对，
1: 包括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拢降袂落来。啊，血糖、血压啊、血脂相关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伫这个天气啦，吼，啊，我家己一个蔡当的企业做有够大诶，住伫德加山溪啊，嘿啊，胆固醇吼啊4000几，结果。食15天，你敢知影？伊降到剩偌济？降到剩100几，正常。本来爱200外哦，胆固醇总胆固醇280几，正常是200。 伊本来700外，我吼食到剩百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咱内底藏啥物物件，藏全世界，暂时外口所有拢无人买，嘛无地买，诶，还做南极磷虾油，伊也做天然的人体的净化剂，伊要净化你血管内底所有的杂质，伊用破冰船的技术，伫海里随掠到，迄台机械3-4千万。伫船顶，就随家伊做做油，来家伊萃取出来，然后来家伊做保存。遐也是一间阿克公司，全世界上大个啦吼，还是阿克，吼，这就是专门咧做破冰船的。啊，真正是外口磷虾哟，大家拢磷虾，大家拢袂使掠。拄啊，干那这间阿克公司，有世界公约，有签约，会当掠尔。啊，一年干那会当掠偌济？你嘛袂使甲掠超过，
2: 当然。
1: 过来，咱用着上专利的鱼油，就是德国 KD 小鱼油的浓缩版，然后经过美国的药店获得 USP， 甲澳洲的药店 CEP 认证，伊会当保护咱的心血管，让咱的心血管会当软化。过来，有一个专利的酵素 Q10， 100%的浓缩的。这是看的卡，这样是本上好的。过来，咱放一个专利的乌金草油，伊会当甲咱保留咱的氧化。咱人这个啊血管袂使去老化。你今日你那是70岁，甲食食的你血管剩20岁呢？吼、哦，20岁的血管啦。过来，咱内底有一个专利的大豆萃取含磷脂质啊丝氨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当稳定咱的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阿兹海默症、有帕金森氏症，预防的啦，佮惊老人失智症的就对啊。尤其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我讲动脉粥状硬化，足侪人唔知影，其实伊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动脉粥状硬化所造成的。伊唔知影，啥物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爸爸妈妈，恁知无？就是恁的血管壁。硬化、血管壁脆化，这就是致使你死亡的原因。因为你迄块血管、血壁流到心脏，它伫心脏叫心脏心肌梗塞啦，它伫脑诶叫脑中风。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冬天到啊，是安怎一年一年，今日困醒。听到厝边咧乌烟哦，佮对一个老东西无一样，吼 啊， 啊，对一个烟斗，佮咧大爆棚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爆棚有两种，一种是要娶新妇要嫁查某囝，
2: 是，
1: 嘿啊，一种是咱无介意的，
2: 无好诶，
1: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家己和我的老母啊，83岁，食到阮老母降时，我就讲啊。心肺跟我带去检查心脏，医生一检查出来讲，哦，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健康。啊，阮这是遗传性的吼，啊，第三个门拢小可关无吧。阮两个母仔囝拢同款，无怪人讲母囝仁心。啊，今日这个物件，若要起来卖恁，讲事实违背良心，嘛违背公司的原则。但是我甘愿。啊！违背公司的良心甲原则，我甲这个物件起来争取，要互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恁老咧看电视，条条通，一人卖5900定价，暂时就市3900，大家抢甲用要拢无货。这批货若卖完，我有问阮的总经理，伊讲上紧就对啊啦，吼，啊，爱阁等2个月，
2: 是，
1: 吼，啊，上万。有可能要等半冬，
2: 规半年咧。
1: 吼、哦，阿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买过阮的每条通，有食过阮的每条通的，你一定会有感受。尤其家宏家己感受上深，这个每条通救我一命，因为我本来脱65，啊脱45，3条尔嘛
2: 吼。
1: 咱的冠冕，啊，然后我3条食到降时。我阁去照256切，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 啊，血管拢正常，包括循环好。本来我的皮肤嘛拢较歹，血路循环变好，皮肤嘛变好，精神嘛变好，体能嘛变好。
0: 对，
1: 本来拢透早做，困三点外钟下昼，拢一定爱困中昼。我今日中昼无困中昼，我中昼节目做煞，我得含阿华生出门，去办代志嘛，吼。办办的，然后了，阮三点，我公司阁有人客，一个药厂的头家过来甲我拜访，我嘛阁含伊坐到五点半，伊就阁无闲，无闲到这个时间，阁做节目。家宏一工的行程，就是这么真济。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穿囝仔的人，我今日一个做日时的节目，一个妈妈讲已经穿到六支啊，
0: 是哦，真济呢。
1: 我讲哦，你唔好阁穿啊，真正阁穿落哦，你连性命都无去。
0: 对对。
1: 嘿啊，尤其哪会当穿囝仔当煞输，阁袂要紧。有当时啊，穿囝仔袂当煞输呢。
0: 对。
1: 穿囝仔是因为你的血油血够，甲你卡掉咧，甲你穿互通。
0: 嗯。
1: 但是你若血管变脆化，今日咱要互你食血管的软化，要食你血管的健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只要若买会着，我讲互你听，你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你今年。

0: AM 1071。
1: 欸，我讲人是安尼啦吼，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2: 唔知啦，
1: 无人会知影。
2: 是
1: 啊，咱人来当做一届去，人会讲诶，这个人做功德好事啊，
2: 也阁算好代志。
1: 对啊，啊你若中风带着一骹一手，欸，真正还是一种拖磨。
2: 是，
1: 我家己当朝一个叫英辉讲基础啦，前两天你若有看新闻吼。当朝有一个办道办五百几道的啊，林水秋董事长，
2: 嗯，
1: 吼、哦，徐辉理事长办五百几道，
2: 嘿，
1: 英辉就是伊的阿叔，伊的阿伯啦，
2: 嗯，吼、嗯
1: 哦，啊，英辉的后生，哈，做林金的，含我有够好，因老母哦，伫高雄，较早我伫高雄的时阵，因老母中风30冬，植物人，一天我拢唔知影，伊甲我讲吼。啊！我要来看阮老母，但是阮老母30年都唔含我讲话。我讲你嫌恁老母无好呢？
2: 嗯，冤家嘛，嘿、
1: 啊。到尾啊，伊才甲我讲吼，因为因老母中风30年，我全讲真正，我刹那间目眶也红，心也疼。嗯。好佳哉，林董的你太够趁钱诶！啊无你有法度，恁老母植物人住安养院。
2: 30年，
1: 迄爱开偌济钱？
2: 是啊，
1: 所以讲咱第一爸爸妈妈，趁钱是重要的时阵要开的啦。我常常讲，趁钱是每家要开的，重要的时阵要开的。趁钱唔是讲要来游山玩水，开会着，是有当时啊顾性命。咱为着不爱连累后一辈，我今日我都讲啊，我做节目，我放这首啊阿爸感恩，落得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日，老实讲，我的听友太济，卡起来，讲甲流目屎。我若白擦，流屎流一个月啦，吼。
2: 这是真正，
1: 就抓有听到。就抓，咱卖讲我白讲，但是我若骗你，我流屎流一个月。伊讲伊的囝，伊买一挂保健食品，拢甲黏甲咩，
2: 都甚至挂冻啦。
1: 啊，伊食我的物件，伊感觉伊食甲身体愈来愈用。
2: 嗯，
1: 嘿啊，因囝讲要甲伊物件悄悄去单调。伊讲你若甲我车去单调，伊要阿咪断绝母阿囝关系。我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做囝的，恁的是大人，都已经身体咧无爽快啊！你卖讲甲友好啦，哎呀、啊，吼、哦，无友好就免啦，你去当伊甲五月。伊讲伊无开伊的钱呢，因恁阿老人年金领的过去少年赚的钱，用伊家己的钱想要顾家己的性命，加家己活两年啊！安尼做囝的人都做袂到，
2: 都咧个都都咧阻挡啦。
1: 惊啥？惊伊连工老伤少好伊啊！我讲这个囝吼，都哪会好？啊天都无公平啊！咱讲事实的，这不是我咧个纠缠。做人的囝儿是啥？讲真正，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爸母这么辛苦，认真咧打拼咧赚钱，来甲咱饲养大汉。伊过去安怎饲咱？将是伊食老。咱爱加倍奉行，像我的妈妈，讲实在83岁，我相信听友拢知影，甚至阮龟庄头，我甲你讲，我住家己东石墩仔头永墩村，我听好你等下听好问的，我的妈妈叫做刘蔡雪姬，我的爸爸叫做刘清祥，你会当甲问，阮家的囡仔对阮老母100分的尊重。尤其伫阮失去老爸，啊，阮更加珍惜我的老母。是安怎？我要写3条歌，爸爸妈妈，我写3条歌开50几万呢。嘿啊，啊，这个钱毋是未开钱，但是这是我人生一个心愿。我要对爸爸一份感谢。伊过去这么辛苦，请阮六个家底啊大汉，如今甲老母做伙打拼，好不容易老母真会当身体健康。是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2: 是，
1: 所以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30组啊，咱的每条通5合1，磷虾复合胶囊。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
2: 嗯，
1: 吼、哦，一模一样的物件哈。电视恁若看3立下晡时的连续剧，明视的连续剧，条条通，就是家宏的每条通。今日一客啊，电视定价5900，3000。九啊八会卖价，
2: 就优惠价啊！
1: 吼、哦，
2: 嗯嗯，
1: 因为打开始要救人的命，我公司讲 卖大行拢算甲遐尼贵啦。啊，头家嘛讲事实，伊嘛甲我讲一句话啦。啊，你广告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敢知？
2: 嗯，
1: 我袂要紧啦，一个月谈了拢不强在，咱的物件先出来。和大家先食健康，
2: 是啊，
1: 因为我已经食三冬啊，
2: 嗯，
1: 吼、哦，我家己会当用我的人格甲你做保证。爸爸妈妈，你有穿囡仔，你有走路会喘的，吼、哦，啊，你心脏轻轻咧跳悬跳低啦，吼、哦，啊，心律不整的、急心的，啊，有穿囡仔到电池的，今日你一定要甲买回去食，啊，抢会到才是重点啦，吼、哦，我今日有特别甲讲较济。因为头家讲，即届阁卖咧，得人即电视台的权利啦。
2: 对啊，对啊。
1: 啊，嗯、今日嘛3900啊，卖无要卖，卖你3000块，60粒卖哦。你若严重有心脏病，你头前当然甲食较重咧。像高雄打开始咧食，我一顿拢食3粒，食9粒，食一礼拜过了来，我改食2顿。吼、哦，好心痛啦，先赶紧甲痛好过。啊，人讲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若。唔惊讲你的心肌梗塞的爸爸妈妈，咱钱甲欠起来；唔惊你的中风的，咱钱甲欠起来。吼、哦，啊，你的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有家己知影有心脏病、捌中风过，拢甲买来食。尤其你要预防你老人痴呆，要预防你阿兹海默症，要预防你帕金森氏症。尤其咱这个磷虾油，对咱目睭白内障、青光眼啊、白眼啊症。这镜头嘛，拢总有效哦。过来，伊会改善咱身体骨头慢性的发炎。但是上重点，咱是要来过咱的血管啦吼。中北时代，今日来卖恁3000块，嘉宏有甲头家讲，头家送一啦。啊，袂当互阿伟、甲阿发、甲阿财因逐个月做白工啦吼。啊，今日我家己。因为我薪水领比因较济，所以讲今日互我来开啦吼。啊，今日一开啊，3900，爸母甲恁算算你3000块，买一啦，阮头家送一啦，嘉宏送一啦，买一啦送两啦，三啦3000块，限租30租，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心肌梗塞。我就讲我家己的姨丈阿姨中风食甲好一半，我家己心脏脱掉咧，65%食甲降时，完全心脏健康。心脏若无健康，你看我讲话遮大声，中北时代只有30组，电话开始卡，抢会到的甲你恭喜，抢袂到的卖生气。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心脏跳停。我就甲你讲啊，敢若3分钟的救命期啊！除了恁家住伫病院边啊，啊无你甲买当去食，这比救心较有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每条通，电视的条条通，黄色电代言的啊，食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人生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尔，今日听有对的。隆重甲恁恭喜，今日买有到的，你甲你换一组规身躯的新血管予你，不管你60岁、70岁、80岁，我甲你换一副20岁、30岁少年家的血管表予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能可贵啊！这你伫电视台明仔载你敲电话去阿问，若无影卖你3900，我今日订的货拢无准算啊！吼、哦，你着若看红色电拍，去调调通，爸爸妈妈。心脏、心肌梗塞、心脏病、冠心病、狭心症，拢总是非常的严重。尤其咱若中风闹出来，带一卡一手，尤其若到尾啊，植物人唔知影人，安尼就非常的可怜。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今日60粒的，卖你5合1的哦，5种甲你染一种，较早人咧卖。林虾油一罐就3900块啊！吼，我今日5合1嘞，拢总100拍，129人专利，10个国家甲咱认同，已经拢摕当去咧做临床试验，要做药啊！啊，8个国家甲咱提供原物料啊！两位时代爸爸妈妈，阿克尔公司就是世界林虾油的原产地，南极的 暂时敢那咱有俩，德国的伊油嘛敢那咱有俩，搁有日本卡内卡，啊，专利的 Q10 乌精超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500，送你3500，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了。你做细做好，来电话行咧啦。啊，中北时代。电话拢总满线吼，啊，开始已经满啊，30组尔吼。这伫电视啊，一罐多啊，互你买3罐啦吼。来，位了，
3: 陈大哥，陈大哥，我一组，
1: 来买一组吼，来电话寄咧吼。我本来无爱买，是因为我只是个节目啊，我未就市，我着先行偷买一届，大家烧钱卡来咧印，大家烧钱卡来咧套，大家拢讲卡去电视买较贵，甲我买较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即个天气就对啊啦，心脏泵浦啊，甲顾调咧，脑底的血管甲顾调咧，你唔好憋长血筋，憋长扯长脑筋啦，吼！啊，我就讲啊，中风甲心肌梗塞拢唔是咧讲生肖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卡手冰冷的，吼，也是讲，咱常常暗时困甲卡麻手臂的，拢总会使输。咱今日介绍五合一的磷虾油，尤其咱呐，如果咱厝内底有中北时代。进前捌中过风的，即马已经一卡一手，也是咧做福建的，更加加强来做补充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来你好，姓华妈妈，来买一种来电来加咧
2: 吼。
1: 啊，阿伟讲的，你到那卡麻手臂、卡尾手尾恁自己的，你甲食同甘食，明仔载那个卡麻手臂，明仔载那个卡尾手尾恁自己，你物件随甲寄倒来用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4: 哎，你好，刚才帮我写一组细组的。
1: 好来电来加你哦。啊，来位了。
4: 哎，一组调调通。
1: 调调通哦。哎呀，哦，你有甲电视台买过呢？你也知调调通。哎呀。电
4: 下接了，未歹。
1: 未歹吼。
4: 血压中正稳定。
1: 血压正稳定，这降血压一百一中的哈。哎呀，担当的感谢你哈，来多谢啊。哦，电来拢我算来位了。
5: 你
1: 是做四组的哦，好来电话加咧吼，新听友啊有够多，感谢这段时间受长辈时代的照顾。啊，今日我就讲啊，咱无爱心肌梗塞，无爱坐救护车啦。爸爸妈妈救护车啦，坐无一定会赴啦。有当时啊，我来讲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尤其这个气候，我就讲啊。冠心症、夹心病，你有撑过囡仔，更加爱食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500，白白你3660。电视咧卖啊，买一罐送两罐啊，三罐3500。
2: 来，喂你好，喂你好。
5: 对，
2: 你细少
5: 搞我食一顿
1: 啊。来好，电话加咧啊，这真正好产品啦吼。啊，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会到啊，希望爸爸妈妈今日咱免甲电视台买。家宏，甲恁争取来伫遮，要予所有我敬重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即个听友大家食好的物件，食一支电视台咧广告，非常有效的五合一啦，五种甲你乱做一种，五种拢是咧甲你清胃管，甲你软化胃管，咧甲你顾心脏的，你走路会喘的，走路会喘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心律不整的，你拢甲食哈，来，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5: 喂爱妹。每条通哦，
1: 每条通，
5: 我
1: 讲嘿，
5: 有啊，我今麦在遮广场跳舞，阮这厝边阿介绍讲食了袂歹啊，
1: 是啊，食了袂歹，爱买东西食，即个天爱过年啊，妈妈，好来电话下咧，
2: 好来你电话下啊，哈，啊，好来维尼
1: 尔，来卢大哥，嘿，来你好买每条通哦，嘿，来电话下咧，你食过无？
6: 啊？
1: 你敢有买过？
6: 我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6: 我
1: 也未食
6: 啦，
1: 我也未食，好来电来加咧
2: 吼，
1: 哦，这电话满线，
2: 啊，喂你好，
5: 哦，每条通，
1: 每条通
2: 啊，每条通哦，
5: 哎，有我一种的三三甘油脂，
1: 哦，三三甘油脂，食今日食三公来，甲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有无？
5: 有啊，我食两个话位啊，即马拢做冰顺的，
1: 拢做冰顺的哦，
5: 继续继续，
1: 好好好，来电来加咧吼，
2: 来电话下，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
2: 来喂你好，
1: 三十组最我看了咪抢了了。哎，来你好。
7: 我看那个电视跟刚刚听电台介绍，我有点贫血，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
1: 好、哦，这姐姐讲二会咯，来通你都袂变灰哈，来等那个咧哈，哎呀，来威力哦。
8: 喂，你好，我是五家聪妹四周诶。
1: 好，来，你好。
8: 准备几刀？
1: 好，
2: 你等一下哦，哈。
1: 这等。
2: 来，喂，你好，
9: 喂，
2: 你好，
9: 来，喂，你好。
10: 喂，我那是吼，被他推安尼，突然间要害死，安尼食恁这有感觉？
1: 心脏扑扑菜，甲食落都袂菜啊！哎呀，都是冰笋啊啦。早唔甲食三粒三粒，头前食较重咧啦，食钙身啊，才钙落来哈。来，等一下咧
2: 哈。
1: 来，喂，你好。来，妹妹调通哦。
11: 哎呦，
1: 高调
11: 是
1: 做最多
11: 哦。
1: 好，来
2: 电
1: 来家咧。哎呀，哦，感谢全国最多
9: 的。啊，刚遐拄只阿华啦，伫外口咧接电话，拢接到大组的呢。
1: 大组的，
2: 对啊。哦，
1: 头家无交代呢，啊，这要大组的，来，家咧来咧啦，十组大组的倒来啦吼，东北是大爸爸来啦，今日两小组佮送你一罐，七罐，六千块，打破纪录啦。叫电视台知影，叫电视台没事。
2: 对对对，真正的啦。
1: 这一款人卖三千九啊，卖一模一样的物件哈。我甲调工甲起来电视电台卖，啊卖又为咱电台的听友啊，感谢恁对阮长期的照顾，恁拢哪像阮的老爸老母嘞？哎呀、啊，
2: 来
1: 喂你
2: 好，
12: 喂你好，
2: 哎、
12: 欸，我有看到恁那广告，啊我阿妈滚卡按。我想要
1: 买一组。哦，这阿妈讲紧按，你早唔加食三粒，三粒随食随好哈。啊，若真正做按的，做一个加食五粒，半点钟随改善，电话起
2: 来。
1: 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今日身体有够济吼。
2: 是。
1: 啊，咱今日的每条通都对啊，中北时段，你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因为你以后若听厝边啊咧讲，听电视台咧讲，你赶快来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买袂要紧吼。甲我买甲甲电视台买拢同款，但是今日直接买有优惠3000块啦，吼、哦！啊，那大组的就是、啊6000块，佮加送一罐哈。
2: 来回了。
12: 诶、欸，我即问诶吼、哦，我拄啊吼订一组，啊，我即马买啊换7罐6000块。
1: 好，来你改大组的来，你电话起来吼、哦。啊，来回了。
12: 喂，我拄只有叫细组，我帮改大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哦，大家拢会晓要改大组的
2: 来回了。
12: 喂，每条通我。大组会
1: 使哩
12: 吧？
1: 哎、哦、啦，好好好，
2: 十组来哦，
1: 十组来拢互恁改
2: 哈。够遵
12: 守，哎呀，
1: 好来，
2: 好好好来，
1: 啊来为了啊，
2: 来要
1: 电话，电话你要有耐心吼、
2: 哦，
1: 啊，因为电话操心听又足济，啊，中北时段，即、這个天这么寒，啊，你家己爱保护心脏，咱爱顾咱家己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总活无30000工，啊，钱炸袂走吼。哦钱我就讲啊，咱人若离开超，伊无再袂走，身体够用啊。
2: 来，喂，你好，
9: 你好。
13: 规身躯拢血路拢无顺，啊是想讲买一组大杯，敢搁敢有敢袂
1: 发生？有，来好
2: 有
1: ，OK。啊，你爱你若拢袂顺，爱三顿食哈，啊食了若改善啊，则改食两顿。
2: 叫三顿食饭饱食吼，
1: 后、啊
2: 哦、来你电话下。嘿嘿，来位了，
1: 来面每条通啊，
12: 几组嘿大
1: 组
12: 的哦，
1: 好，大组的哈，
12: 有回人哦，有啦，
2: 已经倒数啊，已经在倒数啊哈，来来来来，
1: 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穿金啊，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无买，你连要穿金啊，你都白付啦，
2: 是，
1: 来位了，
14: 准备了，来位，调调通，
1: 哎，来准备，爸爸要调调通到太平的啦哈。好来电话个咧，内行个吼，这电视一罐卖3900啊白啦哈，来位了阿甘大哥，嘿来了，要改大错个呢，好好来电话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愈来愈紧张，组数愈来愈少，电话0800-097-098，电视有咧卖，黄西电介绍个，讲你个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若无降落来，你个腰椎癌，胆固醇若伤悬，你个中风。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即卖人拢食油炒食好啦吼，你心包油诶！中北时代，你甲食咱诶五条通，包括互你目睭都拢会通，目睭视网膜变变诶嘛会通，尤其你高血糖、高血油、高血脂，这真正内底有天然诶抗氧化剂啦吼，你著只要甲食血路会通，甲你换一组新诶血管。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寡老血管、血管病拢硬啊啦。咱厝那水管用久嘛会切，咱晒日晒久，
2: 你个
1: 缩起，啊，咱得爱食甲换新的，换有 Q 性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管路的 Q 你长血修啦，血管路若袂 Q， 你的心肌梗塞，你的中风，你的 冠心病，你的死在心脏病啦。
2: 来，喂，你好。
11: 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东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甲电视台买，赶快买有。但是我听讲电视台最近嘛已经真欠话啊吼，希望全国最东北时段顶家己好啊爸妈。来，喂，你好。
2: 你好。
15: 你好。哎，我平常拢爱买一座大座的。
1: 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好，来，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是。那个贫血，然后说想要买一组小组试试看的。
2: 哎，
11: 现在这套组是几盒？我想改大。
1: 七盒，七盒多送一盒。哎呀，来点呢。
11: 那我。
1: 要改大组，
2: 好，好，
1: 好，
2: 那
1: 那
2: 你电话拿着哈。
1: 哎呀，
2: 来0800-0997-0998。咱哦，好人买在做保养，尤其咱哦，一般人即摆拢大鱼大肉咧食。造成咱肺拢会太高、太落啦。咱哦，甲这肺管啊清清平平的，会当有咱肺络通透，咱自然人就袂中风吼。0800-0997-0998，喂你好，
1: 喂你好。
11: 哎，我
1: 喊到
11: 讲妹妹
1: 细做
11: 诶，啊，我
1: 即卖
11: 想要
1: 改
11: 大组诶。
1: 好，来电话下咧吼。最后诶，即要改大组诶，
2: 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活命诶机会吼，啊，爱靠家己去选择。你今日你要选择长退休，你要选择你无爱心脏病，要选择你无爱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有当时啊，你家己唔知影，你家己有心脏病，你嘛唔知影。
2: 对。
1: 啊，但是到迄天，有当时啊，未赴啊。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条我食三冬啊，阿妈临床试验三冬啊，配方处方一直改。啊，我就讲啊，南极磷虾油全国进，干那咱有尔啊，五种物件甲咱做伙，五合一嘞，复合胶囊。我就讲啊，每条通，互你逐条拢会通啦。爸爸妈妈，你干那片啊十片未通，你人着艰苦着吃呀。你甲想，你的心脏若未通，你生命会无去。你脑若未通，你会中风啦。爸爸妈妈，自春的无路用，救家己的生命，顾家己的生命，家己长退休啊。来回你好，
2: 来回你好。
11: 诶、欸，我要买大组诶。
1: 来好，大组诶，来等你家咧。
2: 好，
1: 啊，来回你好，
2: 你好。
11: 喂，我要一组大组诶。
1: 买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11: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不？
11: 袂歹，因为我胆固醇
2: 太悬吼，太悬吼，
11: 我就做了嘿，啊，改善袂歹。
1: 哦，这降胆固醇有够紧诶啦，免三工。嘿啊，吼、
11: 嗯，嘿 啊，
1: 啊，我讲三工是较客气，迄当啊一工就甲你讲啊，理理理啊，嘿 啊，
11: 啊，
1: 来等你家咧。
2: 好，你明仔早有搞无？
1: 系
2: 啊，
1: 不要紧啦，
2: 我好已经，我好早你来讲已经超棒
1: 了。不要紧啦，这点精神消化，人家拍算啦吼。
2: 是
1: 啊，甲既然有心来啊，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为着要让这爸爸妈妈对咱的疼惜，最后赶紧爸妈，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心脏病、血管病，我来甲你讲啊，你若恰恰磕到、弄到的乌青，代表你。会更策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靠通啊，来，
2: 来，
1: 喂，你好，来先听音哦。
11: 我
1: 来免费调通哦，来
2: 电话。妈妈，咱住倒位？
11: 啊，我住伫陈尾。
2: 陈尾哦，
1: 来
2: 电话
1: 来啊，啊，来，喂，你好，来秀文妈妈。
11: 我
1: 是做
11: 大
1: 组。大组，大组电话来啊。
2: 咱台南北区的秀文妈妈，你等位啊，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电视卖3900啊，白黄色电的代言呢，恁伫三立明视 TVBS。超市非凡快到，迄就是啊啦吼！电话赶紧卡好通啊！
2: 来，
1: 喂，你好，严大哥，来，你好，来，要每条通哦。
16: 每条通啊！
1: 嘿，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2: 好来哦，这做何必严大哥啦？
1: 真正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会晓买，拢代表你想要活较久咧。今日有买，拢代表你无想要中风，无想要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话行就行，念老一句威严都无啦，吼、哦！啊，你若中风的就对啊啦，哦，
2: 唔当有咱的人生留下遗憾啦，吼、
1: 欸！来为了，
2: 哦，咱无好接伊啊，
1: 无好接伊啊，
2: 嘿，0800-0997-0998，咱人哦，人人生留下遗憾哦，向后事都未付交代啦，
1: 对，
2: 系啊，
1: 职场里对嘛，无人知，系啊，
2: 对啦，吼、
1: 哦，来为了。
17: 喂，你好，我改大组诶。
1: 好，好来电话给
17: 你。啊，那个我诶三双甘油脂哦，已经工作广了。
1: 食三缸，叫三顿食。 系啊，三粒三粒，系啊，一礼拜就当去检查，保证你降落来，无降落来，卡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搁寄倒来用我。
17: 好，来电话个，
2: 啊，阮转高雄一个陈爸爸吼，伊真正吼照三顿食咱的这个每条通啦，食一阵啊，规工啊了了后，去病院医生做检查，伊真正也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全部拢真正降过来啊！所以哦，这数字的讲话，咱爸爸妈妈，咱长辈时代，你若普通时，你若血梗，感觉讲哦，你会做他，会手会麻，脚会麻，甚至有当时一讲讲，感觉头壳晕车车的，头壳会虚狂的，就是咱血梗未通，就是咱的氧气无多到达咱的脑部啦。
1: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哎。会给你卡叫好啦，
2: 是
1: 电话要卡会通，你血管路就会通，你的神经也会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全国上好的产品，正大家拢伫电视台咧抢要定讲一支，但是伫电视台买是3900，我今日送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如假包啊！长辈时代，家己好好把握嘛。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等到暗暝，上是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鬼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不要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好，来，咱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咱哦，拄则听一点钟的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顶一点钟有咧听的，咱听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揢到的甲恁恭喜，揢未到啊，搁咧考虑的，一定爱赶紧揢电话来甲我发入注文，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哈。
1: 欢迎咱中部电台、南都电台伫滴七点钟加入啦哈。
0: 是
1: 现场足紧张、足刺激的。
0: 对。
1: 在此感谢所有暂时还搁伫线顶伫空中有咧甲咱听节目的这些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是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今日我着甲电视台争取已经就广告啊，吼，一个月卖甲变变叫，大家反应有够好诶，
0: 是，
1: 逐天电话拢安尼满线包括阮诶电视台，逐天电工寄货寄袂离，
0: 对，
1: 吼，大家都是为着惊讲心脏会中风，心脏诶心肌梗塞脑会中风啦，
0: 是，
1: 我讲我即个每条通，咱人吼逐项爱通，放尿爱通，大便爱通，血管。更加爱通，放尿未通，你会得膀胱癌，你会得腰椎癌；大便未通，你会得大肠癌；血管未通，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你会老人痴呆，你会阿兹海默症，你会帕金森氏症。中辈时代，阮今日这个产品加红，家己食三冬，我先讲我的体验。我家己过去食薰食伤重，食甲血管一条脱65%，一条脱45%，一条脱。25%，我家己去借256车，然后我食我这个每条通，这开过了千万呢，嘿啊，来研究出来的物件，这已经开发有够侪当的啊，正式就市，我家己伫未就市，我家己做白鸟鼠，食到我顶个月去借，我所有我的血管壁拢清清清，包括我家己一个姐夫周状动脉硬化，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周状动脉硬化哈？周状动脉硬化比你的心脏病更加严重，比你的脑中风更加严重。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壁拢脆化，咱的血管壁照你讲要有弹性，伊才会当让你疏散你的血液。但是你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代表你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若叫落落来，落到你的心脏，甲你塌嘞，叫做心肌梗塞。哪会有抢救的？曾经啊，未有抢救的，一命呜呼哀哉。如果甲你塌伫脑的，叫脑中风，脑出血。安尼我甲你讲，轻微的叫轻微的中风，重症的脑出塌着大条的，叫脑干出血，或者严重的中风。会失灵，会乎你唔哪敢带一卡一手，有可能会乎你变成植物人。伫即个冬天就对啦，你的血管收缩，你上需要的。我讲这两产品，我当下搁家己咧试食，也搁咧开发。我家己一个细汉医长，标高标医长啦吼，就是阮妈妈迄边的啦吼，医长甲阿姨拢总中风，一个搁心脏病。一个个心肌梗塞，阮医长，然后两个翁仔某有够可怜，自少年的歹命，拢去两请生活，小可中风，人拢甲请，但是大不管是开脚半手，共弄歹物件，若毋是去用死头路，就两工仔都无做，拢靠补助金咧生活。阮老母怎叫我甲寄去互食，寄去互食了后，长辈时代真恢复甲。有咩甲正常人同款？
0: 是，
1: 吼、哦，这就是一支真正好的物件。咱内底还做五合一嘞，咱内底有南极磷虾油。爸爸妈妈，你只要来当听到外口有咧卖南极磷虾油，破冰船的还做阿克的，你就会使甲买啊，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我敢甲你挂姓名，挂保证，恁买袂着啦，因为啥物买袂着？因为阿克公司敢若含阮集中生物科技签约尔。全国敢若阮卖着，内底磷虾油会当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吼、哦，伊内底有特殊的抗氧化剂，有丰富的虾红素，中辈时代，伊阁会当快速甲你带你的 EPA、DHA 入去你的 血管内底，然后互你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分作一种吼，爱磷脂质的，叫做上好的，因为迄随食落随吸收，内底有德国的专利的 KDE 油，收到这浓缩版的哦，这摕到美国的药店 USP、CEP 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佮有专利的 Q10 啊，这100%浓缩版的，佮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以色列伫美国的药店 USP 的啦吼、哦，来先甲听者，
0: 来维六，
1: 来妈妈。
2: 喂，
1: 嘿，来你好。
2: 啊，你先解过我食一撮安尼食，调功效呢？我安尼，脚目手背骨这么一个寒人吼，安惊啊，要惊死。
1: 嘿，
2: 我食了佫食轻松呢。
1: 安尼吼，啊，这有赞啦吼。
2: 好，你就给我夹一撮来啦。
1: 好啦，好。
2: 啊、我等啊，等很久诶。
1: 等很久啊，啊，我叫明仔载随甲你夹。
2: 好啦。
1: 好，这带我的故乡的啦吼、啊，这带东石的，好。
0: 好
1: 好好，大组的，等下我，你先写起来，妈妈，我真拢无半组啊，我先甲你按起来，你才支持我吼。
2: 有啦，
1: 有啦。
2: 嘿
1: 嘿。
2: 啊，
1: 你若甲买无，你若甲买无，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啦，电视台是较贵尔，嘿啊。
2: 哦，好啦。
1: 吼。
2: 好啦，唔免啦，你就是爱叫我。
1: 嘿啊，你啊嘛是不爱甲电视台买，
0: 甲买就贵啦。
1: 好
0: 啦，
2: 好啦，你就爱叫我。
1: 好啦，好，多谢多谢。
2: 我食一个有感觉，
1: 哦、好，
2: 啊，食轻松啊，起码那就讲唔知好歹天，
1: 对
0: 啦，
1: 好歹天，你的血管变受伤吼，啊，人就心脏较容易无爽快，头壳较够头晕目暗，迄就是血管啊较会头晕，啊，耳腔骨也叽叽叫。哦，血啊，较袂通，
2: 哎呀、啊，
1: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吼，这包括连食目睭都做好个哈、啊，你若有目睭症的，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吼，哎呀、啊，这你甲食哈，来电话起来，
0: 妈妈电话起来啊哈，
1: 啊，过来，咱内底最后有一项啊，这大豆啊，萃取物含磷脂质、丝氨酸吼，伊这经过美国 FDA 甲食品安全局认证的，伊会占咱人的脑内底吼。把你脑细胞活化，以色列啊，一间纳库亚公司的吼，这是所有世界上好的啊。啊，咱的 Q10 是用啊辅酶酵素，唔是用薰草做的哦，天然的酵素啦吼。
0: 日本
1: 的啊，中国时代，咱人啦，迄、那个 Q10， 每一个人身躯拢有 Q10 哦。嗯、你给25%。生命爱无伊无，你问医生看我有甲你讲白差无？咱人本来就爱当这做 Q10 啦吼。长辈时代，电话慢只听咧吼。我今日最后，因为对第二点钟听听有公平啦吼。我同款头拄暗头家参详，我家己甲我的摕出来卖恁，同款细组30组，一罐3900，卖你3000块，买一罐阮头家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三罐。3000块，中辈时代，啊，大组的先送来，10组就好啊，两小组加送你一罐，加红送你，这种开我的6000块七罐，来电话0800-097-098，来你王太太，
3: 哎，
1: 来你，
0: 嘿，你要第
1: 一条通哦，一条通，
3: 我
1: 好，
3: 我要一组，
1: 好，来电话行咧，今日来要买每条通的，就是爱你的血管咯，逐条拢要会通啦，互你袂中风。血管咯，大细条鼻血管脉通，互你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尾手尾拧起起。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麻，袂手臂，袂心脏病。尤其你有穿过、经过、倒过电池的，心脏有问题，走路会喘，走路会颤，心脏会闷的，中辈时代，头壳会戆，头壳会晕的，常常一个头壳皮肉麻的。他常常会当，有当时啊行起来会晕会晕的，血压常常咧150的。爸爸妈妈，你是中风的危险群、危险群，甲心脏病危险群啦。啊，今日只要你买着这电视黄色电咧广告的哈，伫明视三立 TVBS 已经就档咧广告啊哈，电工也未就电视，我甲人偷摕出来介绍，吼、哦嗯、啊，即个已经正式啊，过来要买着。 我看真困难啊啦吼。恁可能以后即届的优惠买完，恁就要甲电视买。啊，咱若食好，甲电视买，咱卖嫌贵。物件若食有效，就无贵啦。食无效则叫贵吼。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王爸爸。
4: 啊，我买迄个每每条通呢。
1: 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4: 食迄个酸酸干
1: 料土较
4: 干
1: 啊！啊，迄足紧诶，嘿啊，迄算，迄对阮即间每条通来讲算小镜头啦，嘿啊，好好多谢吼，多谢你，好，继续食
0: 好啦，来电话来吼，
1: 来
0: 为
1: 了，
0: 你好。
5: 今
1: 仔
5: 是不是买迄个每条？

0: 到到位。
1: 我人无伫厝吼。
0: 袂要紧啦，你到。
1: 咱要你先搞老，我若改叫你较跟我行。
0: 无啦，你爱先搞，我讲你住址，你当时要行，你甲外口讲你到到位。
1: 我
0: 住伫基山，基山啊！你等下行咧，你甲外口讲嘛吼。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无可能去开放啊吼，三十组若写完啊，咱随时发杂志啊，啊再甲外口小姐交代一下吼。啊，外口真拢满线，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心脏病、冠心病，寒人一年带走过来的，明仔载无，明仔载先来无上先到，无人会知啦。我著讲啊，真济人。吼、哦，我就讲啊，你身躯边有偌济人，雄雄听讲心脏病，巧伊个无？啊，人拢干那一句话，啊，迄较好死啊，嘿、嗯、啊，较好死就死啊，好死甲歹死，生命都无伫咧啊，感觉有路用，长辈时代，命爱活掉咧啦，人毋是好死甲歹死，咱人是要求一个春生的意念，咱人要活愈久。我讲，咱年若要到啊，血管壁嘛爱甲你清，这毋若干那甲你清一血管壁，这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甲倒一粒新的心脏给你。爸爸妈妈，食这保证袂中风，保证袂心肌梗塞，保证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啊！我咧讲啊，家宏家你过去心脏血管三条拢脱掉咧，脱65%、45%、25%，降时三条顶个月去检查。完全拢无趁，就是干那靠这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油。爸爸妈妈，磷虾油是世界上好串血管的，大家都知影。但是正是阿克尔的磷虾油，恁无得买，吼、哦、啊有，拄啊干电视台甲阮遮有咧卖，啊我这是甲电视台拨来卖予全国最中辈时代，感谢恁对阮的支持。寒人到啊，寒冷的冬天，阮带来予你温暖，爸爸妈妈。我苦劝恁，3000唔免欠啦，生命较重要。你的生命无值3000块，来回你要好受啊，妈妈。
2: 对，啊，大
0: 组的偌济？大组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
2: 吓啊！啊，几罐？
0: 一盒60粒。
2: 哦。
0: 嘿。
2: 啊，一盖食几粒？
0: 一盖我阿你讲保养的，食一粒至三粒拢会使。啊，你若讲你本身家己心肺更有疾病有无？得照三顿食，啊，食好改善啊了。才改吃较少顿的安尼，
2: 叫三顿吃安尼
3: 吼，还食饭饱吼。
0: 那有心脏病啦，啊，家己知影讲血压、血流、血克的，家己有血压的，啊，血糖、血脂、血油高的，三酸甘油脂高的，胆固醇高的，拢先叫三顿吃啦，先降落来了。
2: 一样叽叽叫啦，
0: 一样叽叽叫，就是血压拍袂起你啦。
2: 我啊，心脏哦，有当啊，一半改哪在？要
3: 听要听啊！哦，你啊，你啊，叫啥东西啊？哈，
0: 尤其你若听到对手，这个手花起流哦，啊，听到开车片起流，保证你心脏病，吼、哦，啊，赶紧吃哈！
3: 来，你等我一下，来，来，来，
0: 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电话拢满线哈！啊，你有诶问题，你若问外口诶，啊，助理大家拢会晓吼，因为大家拢受过训练，
3: 是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诶产品。一世人你要买到一届遮俗的嘛无可能啦吼，啊但是人讲啊物件好就是用计数啊，真正好物人才有法度卖遮贵。你看电视台卖3900，逐工满线呢，逐工出来出袂离呢。我是今日啊，因为恁甲阮照顾，阮这段时间新开保以来，受遮侪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我唔甘愿看到遮爸爸妈妈。为着血管病，为着心脏病，为着惊脑中风，爸爸妈妈脑若中风会当做一届照药阁袂要紧，心脏病来当做一届照药阁袂要紧。但是咱若会当开3000块，会当毋免得到这个镜头，咱是安怎袂安尼？寒人啊，吼、哦！啊，咱的血管本来就爱好清，血流血克。爸爸妈妈，你无去检查，你毋知啦。啊，恁拢危险群，吼、哦！尤其年纪愈大，50岁以上血管脆化的人。占73%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姐夫血管切话1381，结果食无15天，血管指数降落来啊。
3: 来，你好，
4: 喂，
3: 恁刚
4: 个有
3: 话，搁
4: 甲恁订两组大组的
0: 啊？你透早都有买啊？
4: 啊，我个吼，想讲，阮厝内底人嘛拢有咧食，心脏，阮厝内底人心脏拢较无好，我。
5: 会知啊，中岛遐卡要搁去订，啊，搁讲无啊。
3: 哎，下昼迄阵就抢完啊，系啊。
5: 系啊，我买着一组大组，我家己要食，即马我就讲搁买哦，厝内底。

0: 人家拄啊听着你两个卖，我搁
1: 开开店，啊，我卖两个。你真正有够巧的，你安尼早暗拢听，啊，若买好米，你拄啊拢捡会着呢。
2: 系啊，
1: 无做一下你个，无做你个电视买。哎，
0: 买着好米，搁买着小米啊。
1: 即你
0: 个
1: 电视买一下是爱3900啊白呢，来你电话寄咧吼。
0: 我知影，所以我唔只较赶紧卡。
1: 好，
2: 电
1: 话
2: 寄啊，好来，
1: 来回了。
3: 哎，买一组。
1: 来妈妈，妈妈你有买过无？
3: 我哦，我进前安尼。嘿，按本来囡仔按按，安尼看，甲你问讲，食你的产品对一项较好。啊，你甲我介绍这项安尼，直接来做半点钟安尼，人规个人拢开化起来。
1: 哎，就是血路甲你拍通啊，筋路嘛拍通，神经路嘛拍通。我讲咱人若会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吼、哦，所以讲这也做每条通。
3: 哦无像
1: 我
3: 感觉
1: 家
3: 己人，敢
1: 若像
3: 要中风
1: 一样咧。对，爱会更，啊你若无甲食保证中风，吼、哦，系啊。
3: 啊，食这些血压嘛稳定咧。
1: 对对对，
2: 当然当然。
1: 因为伊心脏互你碰扑啊，咧拍正常，袂甲你踢掉咧，袂时紧时慢，系啊，安尼就会通啊，就血压就会稳定啊。好，来电话夹咧，电话夹咧。
2: 好，来电话夹
1: 啊。啊，来，我叫信华妈妈。
4: 诶，迄个先生。我拜托你，我即卖意思讲要加一桌咁吼。
2: 嘿，啊，
1: 你甲外口讲，
2: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坐啊。
1: 哦，这姓王妈妈头后壁又加一桌，这真正来行诶。唔是，你到那只是看电视，你明仔载个卡来买，即个介绍无啊？吼，咱大家先讲话，讲大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我著30桌小桌诶，七点钟搁加诶，啊10桌大桌诶，写完准拄煞。写完唔是无底买，你甲电视买3900啊白，只是较贵安尼尔啦吼。
2: 是。
1: 我今日算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同款3000块。爸爸妈妈，你伫电视买20000块，我算你3000啦。啊，今日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你伫电视买20000外块，我算你6000块。买六盒，佮送你一盒，6000。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来当互你延长退休，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心袂心脏病，互你袂血管塞条咧，袂血管脆化，粗壮动脉硬化，过来互你食了袂老年痴呆，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袂互你头壳阿达嘛恐骨力，安尼就够得啦。伊内底磷虾油太丰富咧 ，Q 天太赞咧，鱼油太赞咧，佮有咱专利乌精草油，佮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这拢真正咧，甲你清肺油、固肺片、软化肺梗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撑过颈癌，你赶快爱食哈。撑过颈癌，搁再撑哦。我今日日时一个妈妈甲我讲，伊撑6支啊啦。吼、哦，啊，我讲啊，你到底你若唔食，你要撑啊几支？
2: 嗯。
1: 吼、哦，哎，唔是你要搁撑到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咧广告，黄色电咧广告的，迄就是。恩西电两年前，甲我讲伊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伤高，然后我叫伊食，食了拢降落来。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才讲安尼，伊要免费甲我代言。吼、哦，这真正，阮是条件小交换，我救伊身体，伊甲我介绍好产品，让全国长辈时代知。
2: 哦，0800-097-098，喂，妈妈你好，
1: 水弟啊，
5: 喂，
1: 嘿妈
2: 妈你好，你要伫每条通。后来，等等等等啊！哈，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爱生命不爱生命，我不爱勉强你。哈啊，我但是我得干来当甲你讲，今日你血管家己呐知影讲啊，你有去检查，你有心脏病，医生有甲你讲，叫你血管啊诶疾病爱注意，你得爱食每条通，因为伊当甲你软化血管，活化你的血液。吼、哦，啊，互你心脏血流的正常，互你袂塌到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冠心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我阿你讲啊，交代后事拢袂赴，
2: 真正袂赴，
1: 化行就行3分钟的时间尔，啊，过来，你若闹中风的就对啊啦，造成厝的人的负担，造成家己无尊严，本来会当正常行路，结果过来爱夹拐啊夹。啊，坐轮椅，吼，坐个四脚椅啊，轻微的啦。啊，那更加严重的变植物人，活死人。嗯、
2: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有讲啊，吼，我家己一个同桌，永辉伯啊，啊，恁老咧看新闻啊，前两天啊，顶礼拜打娶新妇吼，啊，一个家己的林水秋董事长啊，伊阿伯叫永辉，因太太就是中风30冬。 啊，因后生和我真好，叫林金家董事长。哎呀，伊甲我讲，因老母三十年拢唔含伊讲话。我讲林董诶，啊是安那？伊讲因老母都植物人，啊，住伫病院。我讲林董诶，你实在有够伟大，你太够趁钱诶。
2: 对啊。
1: 你有法度互恁老母住三十栋，即若一般人免三栋就倒啊。
2: 就真正诶啦吼。来，喂，你好，
1: 妈妈，嘿。
5: 来，
1: 你要每条通哦。来，这住台南市中西区哦，你号这个名真好呢，又气耶。
5: 我啊，迄个小油的当做的
1: 妹妹。哎哎哎，
2: 做一下
1: 哦，来你电话加咧
2: 哈。来电话加。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座数都差不多用要去又搁要接近尾声吼，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7-098，黄西电咧介绍的吼，后一届叫黄西电来甲恁介绍，但是有物件无物件，我唔知，伊会甲你介绍，讲伊食了好阿歹，伊伫电视都介绍互恁听吼。啊，电话0800-097-098，电视台咧卖是3900啊平哈，嘉宏今日甲恁开放，即个租数，今日就对啊，最后个三十租啊，细租的、大租的、十租。这了钱卖恁的，今日拢加红，到阮头家家己了的啦吼，3900，今日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啦，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今日搁加送你一盒，这日本啊欧盟认证的哈，129项专利，10个国家摕起来做，临床咧卖啊，8个国家提供产品的啊，这真正高级的产品啦，吼，来回了。
6: 哎，门
1: 调总
6: 帮我
1: 小姐
6: 啊，小
1: 姐，
6: 这个
1: 叫通惠路
6: 的
1: 吼。嘿，叫通惠路的有够有效的
2: 吼。
1: 哎呀，
2: 哦、
1: 电话
2: 赶紧
1: 吼。来，来，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赶紧卡，赶紧写，紧卡的紧写，啊，慢写的啊，等下咱就听节目听歌就好，因为我嘛无租数啊吼。讲真正的爸爸妈妈，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你甲电视台买是拢有啦，但是就是一盒。同款60粒，同款3900，
2: 对
1: 吼、哦。啊，我卖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要巧的，甲戆的，就干那看伫遮尔。要甲我买，还是要甲电视台买？谁在恁啦？来，咱好妈妈。
5: 来，甲你买。
2: 好，
1: 啊、要甲我买吼。
2: 你买大桌小桌？
5: 小
2: 桌
5: 好。
2: 好，来，来，你电话啊！
1: 哈，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来，喂，你好。
1: 你好，今日会
7: 使帮我写一
1: 桌
7: 大桌。
1: 好，来，电话
2: 来，电话来。
1: 好，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
8: 食
1: 通惠路的每条通，嘿，来爸爸，你住倒位？
8: 彰化，
1: 来住彰化啦，你电话行咧吼，新听友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食通惠路清胃油，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砰砰爱强，无你袂阁心脏泡泡菜，互你袂喘气喘袂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的一生无常，先到明仔载先到，唔知。但是若有做预防的，拢会明仔载先到，无常未来啦。啊，若无做预防的，无常，但不管是都伫门口咧等你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秀琴妈妈妈。
9: 喂。
1: 喂，来秀琴妈妈妈。
9: 嘿。
1: 来这段关心诶，每条通。
9: 每条通
1: 哦，嘿，你食通惠咯，清惠油、降惠剂，嘿啊，降胆固醇、三酸甘油酯，来要安那买3罐3000，买一罐送两罐。电视台黄西田咧介绍一罐3900啦，嘿啊，
9: 3000，
1: 嘿啦，啊大组的6罐，佮加送一罐7罐6000，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啦，来电话起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经济能力哪有诶？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无你会话，因为你甲电视买3900，甲我买3000，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3000，佮送你2盒啦，甲那电视台3900，甲那买一盒尔。
2: 来，你好。
10: 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10: 我大交通的吧。
1: 来，对。
10: 啊，我
1: 迄
10: 大组的吧。
1: 有，你有买过呢？
10: 哦，我用迄红啊棍真硬
1: 的。嘿嘿。安尼吼。啊，食了好无？
10: 食了袂歹啊！即马本来红啊困难吼，即马食鸡较好困，困眠袂真好。
1: 迄就是血路通过啊，哎呀，啊筋络顺刷就变通。
2: 所以困眠嘛较好困啦。
1: 哎，对，好来电话起来哈。
2: 好来电话起
1: 来哈。来，喂，你好，妈妈。
11: 喂，你好。啊啊，我
0: 我买一座大
1: 座诶。买一座大座，好来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最终卫视台电话，这个时间拢满线啊！恁来赶紧抢啊！最后座数剩无几座，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买无，你搁叫我借，我都借无啦。吼、哦，啊，我除非我得搁转去甲电视台摕3900啊了来卖恁。吼、哦，啊，我足爱这爸爸妈妈，恁对阮的疼惜，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干那要爱恁度过这个平安年，这冬天寒冷的冬天，我伸出我温暖的双手，摕着好的产品。送到恁家，互你食，救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来为了。
0: 嘿，你好，我头下买一座小座的啦，啊，我想要改大座的啦。
1: 好，来电来行咧哈。
2: 来，你等我一下。
1: 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我就讲啊，心脏血管未通的，你有心脏病有曾经啊，你心脏常常咧喘气喘未过，心脏会闷闷的、颤颤的，一定要甲卡号通啊，来为了。
6: 欸、
1: 来先听友哈，
6: 无、欸、啊，我刚才拢红一支，扣叫三七三。
1: 安尼来，你电话起来，你要每条通哦、喔
6: 欸。
1: 来，你电话起来哦、喔。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有咧卖，啊，你无爱甲我买袂要紧，我无勉强。吼、喔，你甲明仔载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一人若无影卖，你3900，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恩西电咧介绍的，伫三立明视 TVBS 超市啊，一迄出电视啊，然后非凡咧卖股票的，迄出电视拢有我的广告吼，啊，就是阮电视台的广告，啊，你甲买看卖，若无影一拉3900，我互你斩头啦。
2: 绝对是一啊3908尔，这里真是不离家哦，所以哦，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用咱啊介绍会当摕到三盒优惠。而且阁未予恁开完拢钱吼，0800-0097-0098的小雨妈妈你好，
1: 小雨妈妈，
11: 恁一个袂照料通，
1: 嘿，你好，你哪知？啊，
11: 你
1: 这
11: 我都在跟你听呢。
1: 哦，啊，你有食过无？
11: 你迄一粒
1: 几粒？60粒，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2: 好，来，你电话行吼，
1: 来，你好，来，小雨妈妈。
11: 嘿，
1: 阿妈关紧，安尼硬件硬件，你真有效无？保
2: 证有效，若无效，
11: 你敲电话来
1: 甲我干交。嘿啊，嘿嘿，绝
2: 对有效啦。哦，绝对有效。嘿，认真食
11: 都有
2: 效。嘿，你叫三顿哦，食饭
1: 百食。叫三顿哦，安尼食三顿哦。嘿，常常若你按做一届食五粒嘛，袂要紧，随
11: 定
1: 的。
11: 嘿
1: 啊。
11: 嗯，
1: 有。嘿
11: 嘿。啊，你讲大组的是？
1: 7600啦。啊！电视台一罐3900，伫电视台买，若买大组爱20000几块啦。
11: 好安尼啊。
1: 嘿啦，啊！伫我遮买卖，你6000，佮加送你一盒，吼、哦，七盒，吼、
11: 哦。安尼吃七盒
1: 了，对。对对 对, 對，来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吼，来为你个来新听友吼。喂，嘿，妈妈。
12: 哎、欸，请问一下，那个，哎、欸，你要交通的那个，哎、欸，
1: 你那个收音机。糖尿病可以吃，这个就是专门血脂高、糖尿病、血糖高的在吃的啦。因为血糖高的人容易引发心脏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安尼你听有无？
12: 换句话说，就是血糖的也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
2: 当然，
1: 好、哦，来，你电话拿着啊。
12: 好，
1: 好好电话拿着。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就是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咧食的啦。
2: 对。
1: 因为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容易。

0: AM 一零七一。
1: 旁边我都跟你讲啊，你都无偿宣告，明仔再宣告，大家嘛要明仔再宣告，啥物要无偿宣告？来回了，林彩啊妈妈，嘿，来了。
2: 我在这，
1: 来，有同款的，你食了好无？
2: 有同款
1: 的。好啦，同款的啦。
2: 同款的，按讲你按着去。
1: 无啦，你无你买无同的，你买是，你买是安景天啦，你唔是买这。
2: 啊？
1: 你买是安景天，唔是这啦。
2: 安平
1: 天，嘿啦，迄食无同个，咧食闹欠上诉个啦，即咧食通惠路个啦。
3: 来，你等会下
1: 吼，对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即咧食通惠路，顾你个血管壁，顾你个心脏，顾你个大脑，互你脑袂晕晕，脑袂戆戆，啊，你着袂中风，头壳皮袂麻麻，耳根骨也袂乌乌叫。尤其你目睭若较视较歹，食咱这伊会当甲你顾你目睭，因为内底有磷虾油甲鱼油，对你的目睭生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总有效啊！
3: 是打干净诶，白板净，拢总有效。
1: 啊，尤其你糖尿病，他带迄个人咧问你若食这個，你阁会当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爸爸妈妈，这是真正一支好诶产品，用良心道德开骨啊千万。129项专利啦，爸爸妈妈，你甲想要去对找129项专利的物件来卖互恁，所以讲人伫电视卖3900位的价值，大家唔只系烧抢要爱，黄西田敢那食了一句话，免费甲咱代言，啊无黄西田代言爱几啊百万，
3: 是，
1: 吼、哦，啊咱请袂起，咱只有用产品，互伊食受伊肯定，啊伊甲咱做代言人，证明讲物件食了好。黄西田这个艺人虽然真资深，但是真有信用啦，无袂当伫电视界遮尔久，吼、哦，啊伊会当肯甲咱代言呢，绝对是好产品，吼、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一罐3900伫电视咧卖哈，伫三立电视台、明视电视台、TVBS 电视台、超市电视台、会员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拢总有咧卖，一罐就是3900，家宏今日甲客来吃，又为要互即个爸爸妈妈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同款3000块，啊，这是要创啥？要感谢恁，感谢恁对阮的栽培，感谢恁对阮的收听，啊，伫寒冷的冬天，互阮伸出温暖的双手，送出好的产品，互你吃，啊，中辈时代。大组的6罐6000块，加上一罐7罐6000啦，吼！
3: 来维力，
1: 来维力，来先听一下。
4: 嘿，对。
3: 嘿，咱大都于台中哪边？
4: 大理。
3: 大理哈、哦，你要大组小组？
4: 嗯，大组的是7罐吗？
3: 七盒，对，七盒。
1: 大组的开盒啦。哎呀、啊，
4: 好，
1: 来等那个咧
3: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会晓买，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冠心病，尤其恁厝人穿过经啊。啊，常常弄到磕到的乌青烟灰，迄就是你血管壁脆化，所以讲你乌青的烟灰。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心脏若常常闷闷的、颤颤，有当时啊心脏咧跳，有当时啊紧，有当时啊慢，血压有当时啊关关格格，你甲食每条通，保证你袂中风，逐条都通，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啦。
3: 来，0800-097-098，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嘿，来妈妈。
5: 我是江秀道，刚刚
3: 好好好，来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赶紧卡，搁等差不多5分钟，有可能就拢写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一通电话，解救你的心脏；只要你一通电话，救你一命；只要一通电话，甲你换新血管，换新的心脏。让你袂中风，让你袂心肌梗塞，甲你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心包油，3天，爸爸妈妈，3天给家宏机会，3天若无影有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吼、哦，一通电话你会当加活5年，加活10年。你这通电话若无卡，你雄雄伫这个寒天，那血管叫收缩，血管叫脱掉咧，脱伫心脏冠心病，随乌烟乌烟啦。啊，中风诶，有当时啊送去病院，若有救诶，倒来啊半 半身不遂
3: 嘛是一卡一手
1: 啊。那无救的，就直接嘛是个呕一呕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听到救护车的声就惊，爸爸妈妈，咱只要家己家，咱这个每条通马当去吃，听到救护车，甲咱拢无关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无常啊，吼、哦，剩偌济早袂走，咱家己身体顾用，甲咱的血管壁，甲咱的血流顾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身体会健康啦。啊，这电视咧卖，一档伫电视台卖，拢是高规格的产品，一罐3900，60粒，加红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一盒10盒，7盒，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啦，啊，60粒的啦。吼、哦，讲一个唔对，
3: 是嘿，所以哦，空吧空空空
1: 九七。
3: 空控九百租数真正是要玩笑啊啦，所以拄只过咧考虑诶，咱若一工讲读到虚狂诶，困到卡麻手臂诶，甚至讲吼，咱定定感觉爬楼梯、落楼梯拢行路会喘、喘鼻鼻这啦，这都是咱本身含氧量无够，血管啊清清平平诶，会换一个全新的血管，帮助咱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会当哦，帮助咱度过这个平安年啦。
1: 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哦，卡麻手臂冷机机的，拢总甲食。我都甲你讲啊，卡麻手臂冷机机代表你血液循环无好，你绝对是中风的啊，肺炎群啊，你是心脏、心肌梗塞的候选人。今日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本来我甲你讲吼、哦，无常明仔载就到，你今日卡这通电话，变做明仔载先到啦。吼、哦，因为咱回明仔载就甲你寄出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到回，赶紧甲食。今年的冬天心脏病、脑中风拢无你的问题。爸爸妈妈3000块，值得换你的性命。3000块、6000块，会当救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我唔知影，但是我希望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啦吼。物件同款。电视台买就有啊，
2: 我要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吼，好来，讲讲有食过无？
2: 啊，有啊有啊，
1: 有啦吼，食了好无？
2: 哦，有啊，迄胆固醇哦，拢迄落降足济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无胆固醇高中风啦，嘿啊，好，好，好
3: 来你对伊啊，好
1: 好，来来回了，来米秀啊妈妈，嘿来了，
0: 四
1: 组的来电来加
3: 你对伊啊，哈，
1: 来回了，先听伊话。
2: 喂。
1: 嘿、hey, ，
2: 我
1: 买
2: 一条大
1: 组的，
2: 唔
1: 条通。买一条大组的啦，吼好。Hey, 来，先听有你电话
3: 来吼。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对阮的支持啦，吼。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恁写啦，哈。若要爱生命，电话甲靠通，电视一盒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卖互你卖心脏病。卖冠心病，卖心肌梗塞，卖中风，卖胆固醇伤高，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血油、血脂、血糖啊，吼，拢总降啊，来为了。
0: 喂，
1: 来电来行咧，先听有吼，啊，啊，过来，你来脚尾、手尾、恁自己，你的脚麻、手臂，代表血液循环无好，长辈时代有诶讲脚麻伊，啊，火烧厝你哪唔走，啊，你脚麻伊是要哪走啦？
3: 血
1: 液循环好，咱。卡袂麻，卡袂痹，暗时则袂卡袂手袂冷机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6000块，加予你活20年、30年，予你食到120岁啦。来，喂，你好，古城大哥。
6: 喂，你是
1: 嘉宏啦？
6: 哦，嘉宏哦。
1: 安尼我有认真无？你透早卡我听进卡我听。
6: 哦，你好你好，辛苦啊。
1: 袂啦，
6: 袂、欸、啦，袂啦。
1: 袂一撮细撮啊啦。
6: 哎、欸，我啊，当时怎样对啊？
1: 到站自己。
3: 明仔再见，奥利的，咱到
1: 位啊！拜拜，拜拜，古城大哥。
6: 拜拜哦。好，好，好，跟。哎，我讲，我八大哥有两，哥两两
1: 个会啊。啊，你来，你外口的服务人员讲来，你等来行咧。哦，来啊！感谢全国，你看这套炸卡啊，这真正支持咱的产品啦。嘉宏的产品哦，咱古城大哥是学了甲会得志啦哈。啊，最后啊，时间用要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唔通阁思考啊啦，阁考虑落物件无啊，啊物件啦无买无得，连性命都无去，无价值啦。电视咧卖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这真正今日做神书救人命啊！大组的就是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来外口当街做线啊！
3: 好，咱来听歌吼，线较好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哎，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昨给你买两万一。我是讲你的工作的通货路足好诶。
2: 哦，保证赞诶，妈妈，那无好免钱。
1: 我讲啦，我昨给你买两万一啦，
2: 我知
1: 你
2: 讲
1: 一件一件。一届算一千块，
2: 这无啊多啦，妈妈，这真正有够少。你开电视甲问吼，一罐3900，
0: 真正不离价。
2: 哎呀，你去问外口，我电视台的电话给你，你卡去甲问，迄款的公司来，
1: 你等。我慢甲你提干这三阿爸。
2: 无啦，迄无啊多安尼，我这一组，我就是要优惠安尼，互人家来，
0: 你
2: 等下过
0: 来。
2: 哎呀，来。
0: 因为吼，我今仔日嘛接到足侪听众朋友，你是的时阵卡电话甲伊也讲的。哎、欸、呀、啊，我吼、哦、真正有去电视台甲伊买一盒呢，因一盒介绍真正是3980，伊就是有买过电视台，再过翻过来甲咱电台买啦。
2: 因为都听到咱的优惠，
0: 嘿，
2: 啊，我唔是逐工会当优惠的妈妈、
0: 嗯，
2: 爸爸，我这两个月后。这个有法度，
0: 对，
2: 把这个原物料扣者，
0: 因为拢欠货。
2: 系啊，这来自八个国家，才会当扣这个原物料，做这个这好的产品呢。这所有我跟你讲吼，其实这医生交代我卖讲的，所有心脏病全国的权威就对啦，一半以上拢在吃我的每条通。因为像哪讲，因当时因拢共同来，阮参与开发这个产品啦。啊，我跟你讲，因未使讲。因为应该来当开西药，恁食呢啊？其实应该是医生拢在偷食啦、
0: 嗯，
2: 包括台大，包括南口中科，包括嘉义中科，包括高雄中科，我袂使共讲名，吼、哦、破查袂使用查点线索破，我会害着人的头路。连医生西医的医生啦，都认同讲你爱食这個，因为我家己是安怎讲伊的，讲叫我爱食，因为我家己本身去照。我就讲，我较早赚65%，三条罐梅，一条赚65%，一条赚45%，一条赚15%。医生讲哪有可能拢零啦？哎呀，伊才开始甲我买东西食呢。
0: 啊，喂，你好。
3: 喂喂。
0: 咱大哥，咱是朋友，咱住倒位？
3: 我南投。
0: 啊，你要大租细租？
3: 什么用细租诶？
0: 好，安尼细租3000吼，后来你电话下吼。
2: 哦、这连医生都肯定的、嗯、我不是在跟你们操蛋的，爸爸妈妈，家宏的当在电台把东西看足到电视台，全国你给找看第二个吗？
0: 绝对没
2: 有、啊。对啊，然后第二个，我从那从此以后离开播音界。我说啊，我庄家囡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老母甲我讲，青头的路头，卖米在咧卖掉，老爸老母对我的教示。我永远记在心肝内。阮老母做生意，阮老爸做生意，将来嘛讲好。伊讲讲，咱人爱防甲偏咧，袂要紧。咱防偏会食会困一讲偏袂食袂困一啦。长辈时代，咱若讲偏爱歪头歪耳啦。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长期甲我照顾。我就讲啊，全国上大间的电台嘛来招我要合作产品，
0: 是
2: 全国电视台，敢那我有法度对电台的产品卖到位电视台去，唔是卖迄个唱歌台呢，
0: 嗯、
2: 是卖大台的明视电视台 TVBS 呢 ，TVBS 将来唔捌咧放广告，不仅是骗的，拄我敢那我老家宏第一个，我敢呢甲你挂保证。吼、哦，恁伫 TVBS， 恁看捌看到55台，恁甲看，恁敢捌看到人咧广告保健食品，绝对无可能。过两分钟诶，我全国第一咧。
0: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真正诶能耐，你甲想啦，无遮好诶产品，无救遮侪人，人愿意安尼做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爱诶，就是恁一份疼惜，爱诶，就恁一份肯定，爱诶，就是恁一份娱乐。啊！我做好产品来救恁的产品，来救恁的性命。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讲我逐天困醒烦恼的，是讲这些听友，大家唔知道有健康无？我这些听友，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大哥大姐，身体唔知道有勇健无？昨暝困了唔知道有好无？唔知道有发生代志无？这拢我是我挂心的，因为恁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哪像我再生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通啦，救家己的性命，来回了。
3: 有个
0: 嘿大哥，
3: 我自己要讲解一下。
0: 好来，我等我一下哈。
2: 哦，啊，我来讲啊，一通电话， 改变咱人的一生甲观念啦。存钱无路用啦，存钱我都甲你讲啊 ，AM 啦，心肌梗塞。哦，一个都去啊，剩偌济你敢开会着？
0: 黑龙变微散啦，
2: 啊，来回了，秀聪啊，哎，妈妈，
4: 我
2: 谢祖德，谢祖德哈，好，
0: 来给
2: 大谢祖拢别紧，买着就救会着啦，我无要求恁买大祖的，但是大祖的我阁加送恁一啦，就是特别要感谢恁对我的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人生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咱嘛是算缘分的一种。吼、哦，嘉宏，我著甲你讲啊，我诶物件卖到倒位去，你知无？卖到厦门、福建啦。
0: 对。
2: 人打电话叫这边诶人甲寄过互因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了解讲我诶产品，连对岸都有听我诶节目啊。
0: 嗯。
2: 吼、哦，厦门、福建遐拢咧听咱诶节目咧，拢透过偌济人甲我拜托，讲要来甲我买我诶产品。
0: 是。嘿。
2: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五合一的啊，林下油鱼油专利的 Q 10100%，专利的乌金草油100%，专利的大豆萃取物100%，要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灭阿兹海默症，灭脑中风，灭心肌梗塞，神经癌，心脏病一定爱吃。过来，你目睭输的，目睭生下蒙雾高老白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甲白灯去吃，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会脚麻手臂的，吼，人讲啊，你脚麻袂行，吼，啊，我就讲啊，暗时皮啊夹袂烧的，脚麻手麻冷叽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逐工头壳安尼冷戆冷戆，细心细心的，耳孔鬼啊叽叽叫的。血路未通啦，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要吃什么药通？吃每条通哦通，伊甲你吃了，逐条都通，大细条拢通，大细条拢通，你就会长血寿啦。上至少今日你要开这3000，加乎你活20担，长辈是大，有价值无？开3000块加活20担啦。今日一罐电视卖3900，别个卖你3000块，第一罐送2罐，大组的就2000组6000块，再加上一罐7罐6000。电话0800-097-098，本来无半组啊，阿伟他都要甲我参详，拢叫我互你写甲煞。
0: 对啊，
2: 我明仔载当然又搁要用命啊。
0: 嗯，
2: 哦，我就是只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若买有对的吼，啊保养的一天一粒至三粒嘛。你本来你有心脏病、血管病、气坏，你甲食三顿三粒，甲食后改善落来，胆固醇相关的。会中风、三酸甘油脂相关的，会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好讲酸笑，血路是真正占咱人的10%，吼、哦，40%一款啦，吼、
0: 哦，嗯，
2: 啊，我知影水分占70%，血液占咱身躯足重要的一个成分啦，人若无血活无，袂活啦，你看你若贫血、欠血，食咱的每条通，甲你通血。卖甲你补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食每条通，会当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吼。啊，我着讲啊，啊，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吼，食每条通哦通啊，食咱的血管壁袂脆化，你着袂心肌梗塞，你着袂脑中风。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你一定爱观音卡，因为最后剩2分钟会当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伫即个冬天去学危险去，吼、哦！我就讲啊，即、這个冬天甲度过，甲度过一个平安年，佮加活20担啦。买一组产品，加互你活20年，安尼有价值无？吼、哦！你家己去思考，吼、哦！啊，就甲你食花青，花会袂落，花袂渴，吼、哦！啊，甲你食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降血油、血脂，拢总降。啊，心脏碰扑啊，互你变有力啦，吼、
0: 哦！落来，喂，你好。
2: 喂，
4: 条通
2: 来妈妈，
4: 你大组
2: 的，嘿，大组的来，你伫电视台有看到广告呢，
4: 嘿，
2: 嘿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吼，这家伙唔是咧黑白讲的，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一个人一世人的命运，听落听袂落，安尼就介在恁家己啊啦吼，啊家伙甲阿伟。刚才当甲你讲，阮拢农村的子弟，爸爸妈妈，我今日祝福恁，吼、哦，真正饮家己的落茶啊，贴钱救恁的性命， 趁钱要互恁加活两年啊，加活二十年啊，安尼毋知有价值无？中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我都讲啊，要有得会甲你恭喜啊！你袂今年绝对袂中风啦，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尤其恁后曾经啊，恁后中风诶，你更加需要甲买当去食，伊会甲你改善你诶中风，改善你曾经啊诶症状。这都干那人生，我讲啊，缘分甲一个希望啦，吼、哦！每条通，互你逐条通啊！啊啦，逐条通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都讲啊，袂搁再卡麻手臂，袂搁再卡尾手尾拧起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再次甲恁感谢。若要有对个，你福气啊哈！啊，搁加一个平安啊！来苏兰啊，妈妈，来苏兰啊，妈妈，喂，喂。喂啊！你电话通啊，
0: 通
2: 啊，通啊，免去卡吼。
0: 是
2: 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电话记号调哦，0800-097-098，错过即届的机会，你会后悔。
0: 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有这个物件。哎、哦、呀、
2: 啊，啊，你到那有零上钱，你就甲电视台买，同款会当照顾你的身体啊。而且时间嘛，差不多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会当去听一点钟的继续听，啊，咱后手。啊，阁有两点钟的节目啦，
0: 是
2: 啊，而且在厝甲恁邀请，在厝甲恁感谢，早暗天气寒冷，爱穿好少，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啦，吼，啊，来位了，素兰啊妈妈，
0: 喂
2: 喂，啊，你的电话，这素兰啊妈妈要出嫁，安尼这电话安尼，
0: 好来，0800-097-098，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吼，
2: 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边，各位咱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改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因为今仔日拜六呢，拜六的假期啊，祝咱的好朋友假期愉快吼、哦。来，甲听歌，欣赏歌曲以后，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哦。头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到，安排歌曲合作，河边春梦。这个金华节啊，来到着咱的德国树林河路尾双经店民良太药局。各位填报好算完大官的填报，过哪完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做来听这首《河边春梦》。听过时间，后尾有问题来寄产品的，电话你再甲伊敲互伊通，感谢，谢谢。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樣，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清去甲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河边》。

0: 歹势，应该毋是即条歌，应该是行到溪边水流声，因阮头壳疼。我吼、哦，应该是迄个秋晚啦，吼、哦，秋晚即首歌曲，来我看一下，看歌，对，安尼吼，秋晚啦，来。歌我甲复一个唔对起，啊不要紧，咱吼个订报吼，来一晚赶快赶好表报告，这个金华姐啊，叫咱公司寄啊，来到德国厝里了，落尾神经变面拢太热，叫我要回福州玩大官嘞，过哪玩大官嘞，甲咱交代要听秋晚，做来收听。
1: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2: 行到溪边，水流声。

来好听的歌曲做秋晚哈、哦，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再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老爸将后生的保险单改改受益人，这有那真敢死的，哦，真敢死！这个红仔吼，这个查甫人啊，或者男啊，这个男啊又保五口保险，这五口保险都是要给因某。甲因囝，伊往生了无人照顾的时，要用着这个保险金来照顾着因某囝的未来。那么，伊这个男的老爸，这个男的老爸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去保险公司的所在，甲保险公司讲。讲因这个男妈保险的受益人要来改造因老母，因这个老母合作春姬啊。那么男妈因老爸跑啊，将着男妈的保险受益人甲改造春姬啊，结果无外久了，这个男妈就亡生呀。这个男妈是来亡生了后，男妈因某。阿桃拿着因翁的保险单来到法院的所在，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来告这个保险公司，甲告因大家官。本来这个保险理赔受益人应该是因母子，应该是阿桃啊，阿甲着这个男的囡仔，结果煞去乎阿男啊因老母啊，春姬啊。阿家那么因老爸跑啊，把这个保险费退去。来到法院所在，法官一个问啊，一开始保险公司讲有啊，我有打电话去啊，对方迄、那个男妈接电话啊，男妈讲有啊，有要改啊。这保险公司讲白贼的，这个白贼金去和阿桃啊甲突破。阿桃啊，伊甲法官讲，讲我阮翁啊，伫破病了后，规个头壳都拢完全无意识啊，都完全唔知人啊，完全无意识啊。伊即卖即个阿桃啊，要问法官讲，请问法官大人，阮即个翁婿完全拢无意识的情形下，要安那样甲保险公司讲，伊要来改保险受益人？现在法官又叫那个保险公司来问一次，这个保险公司还要硬坐呢，说有啊，他打电话来说要改啊，我也有回电话回去，回说那个有要改没，他给他印有啊。法官又把保险公司强调，这个阿兰啊，保险的受益人是因某跟因子哦。阿兰妈一个破病了，就完全拢无意识啊、哦！完全拢无法度人啊，甲人讲话沟通啊、哦！法官甲保险公司问讲：你安那样甲阿兰妈讲话，关录音呢？或者是通灵，还是迄个看人仪？结果迄个保险公司拄啊讲话讲袂出来啊！当当讲话讲袂出来的时阵，即卖保险迄、那个。法官同我甲保险公司问讲，是虾米人甲你讲，迄、那个保险的受益人要改造因老母的？虾米人来讲的？

个保险公司讲，啊，都因老爸来讲的啊。即马法官讲，要来解保迄个受益人，无迄个要保人亲身讲，你竟然竟然敢好大胆，敢共解保迄个受益人啊！即马法官拄啊个叫南妈因老爸跑下来啊！即、这个跑啊，打来开始咧坐的时阵，打开始咧讲，咱硬坐呢。但保险公司讲，讲要解保，遐个人伊讲的啊，阮敲电话去，都有人接啊。结果人啊，因老爸阿跑啊，才坦白讲，苏东时解保险受益人的人是我。啊，我吼，迄个解保险受益人接电话嘛是我。啊，我吼后生死的。迄、那个保险，我做伊老爸老母拢无摕着半角银，全部受益人拢因某囝，拢因某甲因囝，我唔甘愿呐，所以我要讨一寡倒转来。迄、那个法官啊，对着因这老爸啊大声甲话：“你实在啊，无去想看卖啊？恁这个后生破病这段时间是因某伫边啊，安尼无咩无你甲照顾，恁两个做老爸老母的一道位。”有没有？事实，这个、人啊破病一段时间，拢是因某阿桃伫边啊咧照顾，啊，伊完全拢无意识啊，完全拢唔知人啊。啊，你这个老爸老母，结果是三五时啊，咱去遐问一个导游尔，无咩无你照顾是阿桃啊。所以法官啊，就甲你这个老爸认啊，你做囡仔的阿公，你做人的大官。你也无看到恁新妇，安尼伫恁家破病一段时间，安尼规暝规日伫边仔咧甲照顾。恁家在世的时阵，保险就是要互因母仔囝，会当安尼以后平安顺遂过日子，用这保险门来过保险费来过后半世人。请问，这个囡仔人家什么人会当甲请大汉？你呢？你做阿公的人呢，还是你做阿嬷的，要把这个囡仔请大汉？结果，这个阿炮啊、甲春鸡啊，两个人拢点点拢唔敢应。啊，保险公司知影讲这件代志啊，是保险公司唔对啊，乖乖的，就把这个理赔金全部拢总啊，摕出来向迄个阿兰啊、因某阿桃啊，全部的总金额总共569万，因为对五口保险嘛，五口，这五口保险加起来都要569万。有的比如讲，保险就是爱单单死才能看到钱，保险单单死才看到钱，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死了后，你身躯边上介需要的人，上介亲密的人，伊需要活落去的金钱，就是靠你这条保险往生以后通领保险。咱在生的时阵需要用到的是医疗啦，在生的时阵医疗爱对我搞，啊，咱这个医疗啊，伫少年的时阵用未到。少年的时阵来讲哦，保险分作两阶段，少年迄个阶段是立这个主寿险，20年的主寿险立了啊，后手这个阶段一直到70岁进前，你若无破什么重病，是你的福气。那是70岁进前有什么款的大型的医疗需要开大条钱，这个保险将会是你的一个外壳。不过我跟好比讲的就是讲吼，保险的主寿险咱唔免保介重啊，安尼压力较袂啊大。咱要爱的，咱要爱的是迄个医疗啊，医疗的部分啊，甲当当你失灵的时阵有一条钱，通好伫你的身躯边垫底。所以最后这阵的案件啊，因男啊因太太阿桃啊，有领到569万啊，其他的包含着这个保险公司啦，啊，包含着因这个老爸老一个大家官拢有代志，吼，唔通为着要贪这个小便宜啊！你也知影讲恁这个新妇，另家这个囡仔要饲大汉，唔是500几万就会当解决的。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人啊，伫咧天安车顶的时阵，皮身躯尿尿酸皮皮喘，啊，迄、那个开车的人用行车记录器甲录着，
录到了后，将着这段影片铺上网络顶面。伊讲吼，敢会真正停一个红灯，突然变成魔神啊吗？那么伊将着这个车牌号码啊，伊录落来了后，啊，交予迄个警方啊。警方讲哦，未使甲单独用着影片，就来证明讲这个人有食毒啦。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车牌号码抓到这个底下尿尿酸的人，啊，来查看伊是毋是有食毒，安尼啊。啊，若无食，你讲伊底下尿尿酸，咱嘛无能证明讲伊有食毒，吼。2525，大家买电话，外观起码卡头前控了先卡，即卖食毒桥都卖开车是发作重的啊。哦，半年骑卡拉车嘛有代志，所以哦，毒品蛮白啊。目的毒品一世人捡到2525，再来买电话，外观起码卡头前控了先卡。来，这个宝山兄，吴宝山吴大哥，叫咱公司寄天宝好做完大罐的十罐，天宝青鱼明目丸十罐，天宝丽金配2罐，交代要听我滚啊喂！

0: 功课。
1: 陈伯父做完大官的吃五官去啊你？
2: 哎，吃到哪？好好好。
1: 你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2: 我较早无，然后最近一当无去做事了吼，怎啊拢无盖好，无盖好，
1: 是。
2: 啊，我往往要去做个玻尿酸。
1: 哎，对啊，全部吃完了，全部好做完了嘞。
2: 啊，然后那就有老好。
1: 我好起啊，唔好。
2: 但是有
1: 嘛是有较无力咯。啊，不会，啊，未好个教你，都有较好，就是有效啊，唔好。
3: 什
1: 么镜头在吃？
3: 啊，就冬天啊，
1: 哎，
3: 老乌啊，哦，真那有效的啦。
1: 陈伯父，
3: 温州边刀过来，也没老乌在在吃啊。
1: 安尼哦，
3: 嗯，
1: 啊，吃蛋蛋蛋，算算买去第十罐，已经吃到罐死的就对啦。
3: 对，哦，
1: 到罐大罐的，嗯，因为嘛换一罐小罐的去啊，哈。
3: 对哇，啊，你来换，嗯，后就会啦，还有蛋蛋换。
1: 哦，我听。
3: 哎呀，
1: 好啊，好啊，
3: 精彩不在位，啊，其他精彩不在位。
1: 哦，谢谢啦，爱个收收听拢好啊，哦。
3: 渐渐啦，袂讲一时一刻的好啦，
1: 就是
3: 简单都唔得了。我嘛甲阮遐老伙仔讲，就倒下来，这唔是许，这唔是这许啊，啥物话样？这哎，倒倒来吃，倒倒来爱去迄个商店，才会许。
1: 对。
0: 酸痛症、筋络病，若要互伊完全好，就爱补骨精粹。啊，要补骨精粹嘛，就爱互骨精粹袂流失。所以你若是要来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首先就爱锁源头。源头该锁的，骨种骨精粹才袂阁不断的流失。啊，若是迄、那个。要来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天宝好正丸伊有一个牛板，啊牛板咧补神水骨精粹足好用啦，吼、哦！啊，所以咱遮好朋友，迄、那个牛板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会顶会用，啊，迄、那个锁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阁再不断的流失。牛七来给你正经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也佫包含十外味珍贵的药材，专门咧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

0: AM 1071，
1: 听不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出来麻血来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果脑丸。啊，那是迄、那个暗时也袂困着，长期歹困，长期失眠，天宝果脑丸。耳腔晃晃叫，叽叽叫，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了了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这吼，你当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了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也生活后也搞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通困的，天宝利金配。暗时啊晚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60粒。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0卡，安排歌曲领导。啊，这个宝山兄。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资源大罐的10罐，天宝清怡明目丸10罐，甲天宝利金配2罐，到底要听林德，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没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感谢，谢谢。

0: 这个听众朋友吼，你若敲电话来的时啊，麻烦你电话加减几声，加减几声。我干那要你电话扬起来，我干那试了要接拢接袂赴。我干那随看了电话扛起来，我随接，哪里接袂赴？所以好朋友，你敲电话入来吼，你来扬过来声，我的电话较有扛起来啊，因为过迄、那个过迄个交换机交换过。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敲电话来阮这个节目当中，要来甲阮叫产品的吼，你电话要加减几声。去年七月初，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口罩，因为诈骗投资，单规家伙啊烧火团死。结果这件代志经过一年，顺利的。这个高人啊，当时来个诈骗王家的这个生意的，一个人害死一口罩五个啊，安尼干呐叫我们判刑十一档啊，足济人拢足万分啊，是安怎样诈骗害死人的判遐轻？这是不是咱台湾迄个目前刑法上轻？才好，才诈骗集团真敢死。这个姓李的查某的这个团购的团主，那么搁再甲着这个美容师以及地下钱庄，啊甲暴力讨笑的这些人，拢无听见因有啥物款的代志。一家伙啊，五口罩死，结果干那这个姓李的团主。出来来担罪，出来拢无代志。这样，因互相之间、互相分工、佮互相串联，甲因兜一口罩，安尼钱骗了了无打紧，佮互因规个口罩全部交死。安尼害死一口罩五个人，这个姓李的团购主。他干那判十一档尔，其他的这些人拢无啥物代志，无啥物要紧。所以最近有人在推动着这个鞭刑啊，即卖已经进入到二读啊。我希望赶紧互伊三读通过，吼、哦，再紧互伊三读通过，互咱这个歹徒啊，会当互伊受到应该有的处罚。一对翁仔某向着伊身躯边周遭的亲朋好友诈骗超过五十亿，受害人数五百个人。这两个翁仔某输当时投资合作单水棍的集团。这单水棍的集团，因两个翁仔某姓黄甲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在外口做生意，投资失败啊，利息发不出来。伊的旗下包含着火锅店、旅行社，安尼吼，有一堆人啊，拢总无法度通啊领着钱，无但紧，阁去互伊骗甲戆戆说。这代志已经经过着一个月时间，台面分局啊，指出这一个月人，一个月来啊。被害人来报案的，拄啊，干那六十几个尔，剩的也阁有迄个一堆人阿未来报，哦，这实在是有当时啊，这个诈骗的这就是种伤轻啊，所以是安那较有人咧推动鞭刑，这赶紧鞭刑，爱有赶紧三读通过，然后一寡只个作恶作毒的人，通啊，互因安尼。判重啊！另外，来个讲到去用弄到了后，大变成未翻身、未平平啊，迄、那个司机拢无力啊！台中一个姓陈的村民啊，开着小货车经过太平的时阵啊，伫太平路的路口。要正月的时阵，甲同方向姓卢的查某会发生小浪。这个姓卢的查某会倒跌倒了后，脚骨、手骨弄弄断， 啊，佮造成弃刑。后来虽然经过抢救了后，保住着这个姓卢的查某的性命，但是伊脚骨、手骨拢受到严重的伤害啊，袂翻身、袂变平、袂坐、袂行，生活起居拢靠引导的人咧照顾。这阵的案件，苏东时台中高分院敢若甲判三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属认为讲判三个月伤轻啊，最近甲改判六个月，最主要是因为一直拢无和解。那么这阵的案件虽然为什么法院无甲判改重呢？因为车的毕竟无迄个完全拢唔对的，除非人咧停红车顶停伫遐，你甲人讲卡，还是伫咧路边的停车架位内底你甲人弄着。哦，还是讲迄个路边停车，你开车门，互人造成车的，你爱专责。一般大多数啦，伫路边发生车的，拢有唔着归分呐。哦，那么这阵车的发生的时阵呢，双方面拢会唔对的所在。那么双方面一直在着过程中，一直咧敲切，要安那调解啊，要安那和解。结果拢总调解未成，双方面啊所认定的金额差伤济。那么一直拢调解未成，所以本来一审改判三个月，二审改改判六个月，原因出在遮。那么这个目前的状况啊，看起来应该就是这台货车的保险保无够啦。是安那讲保险保无够？如果今仔日这台货车的保险呐保无够？伊自然这个加重的部分，就会提出来赔这个啊，赔这个被害人呐。那么，如果保险公司有法多人出来悄悄的话，开货车这个人本身免摕介侪钱出来，这件代志早就和解了啊。但这台货车应该是干那保强最险俩，伊无加重啊。那么，伊无加重的情形下，变成讲这站的车的发生了后。伊无够钱，人个赔人啊！啊，无够钱，人个赔人，迄个被害者的家属当然，迄个金额讲袂好势，起码失败，当然告诉伊，就要求法官改判较重一算。但这个部分啊，判较重，伊嘛是改判六个月尔。为什么？因为在法官的认为啦，哦，这台的车的唔是干啦，完全一方唔对尔，另外一方有哪有伊唔对的所在？所以我嘛是要跟好朋友讲吼，今仔日就算保险赔偌济啦，赔甲够啦，你连讲啊，你也是同款讨价的，你也看会倒伫门生顶，脚手啊拢袂叮当啊，袂翻身啊，袂变平啊，你想呢？啊，你连讲啊，佮我你赔较济钱嘛，无路用啊，吼、哦！所以要提跟好朋友提醒，桥倒歹，唔通徛紧啊！你形容之间，你若是反应会过来，今仔日这個车会袂遐严重啊。啊！我的车属实按钮伫行车先行无唔对，哦，但我的车钮伫行车先行，佮就算我用车嘛是三七啦。但讲我的迄台车唔对七，桥倒摆这人嘛佮唔对三个，哦，所以吼、哦，无论如何啦，发生车的拢是双方有问题，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桥倒摆一定爱说你。五十岁一个细站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埔的仁爱街啊，因为无开大灯，警方在尾啊盘查，细胆的看到警察会惊，油门在站前方做一走啊，警方团在后壁甲对咧，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之下甲对咧，三分钟后，这个细胆的就伫个迄个慈爱街的所在，去予人家炸落来啊，车顶敲出着大批安徽塔明甲宋西分段。那么，这个车顶超出了着35.49公克的安徽他明，加24.51公克的宋西啊，宋西混毒。那么，这阵案件，这个高人啊，吃毒开车，伊的车叫用扣车，啊，无但仅将伊依照着毒品加公共危险罪啊，来给伊上法办。啊，另外边啊，何在这个姓蔡，这个姓蔡是踩到了后。单去予人家请回，这个食毒开车发生车的啦吼。那假设伊发生车的话，应该是会该收啊啦吼。 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广告。
1: 支持也好。
0: 我目睭安那好？
1: 因为我是目睭是青光眼啦。
0: 好好好。
1: 啊，拢有去隔医吼，红红镭射啊，因为我是无开刀啦。
0: 好。
1: 啊，拢会流目油。
0: 好。
1: 啊，一擦。
0: 好。
1: 啊，我改食一罐有感觉哦。
0: 嘿。
1: 啊，第二罐真完全咯。未流目油哦，啊，无目油流落来吼，流甲搁咸会流鼻呢，
0: 哦，
1: 流甲介严重呢，食一罐就差，啊，第二罐我先甲你食吼，我算保养了哦，一日食一顿尔，
0: 安尼啊，
1: 晓，我今仔要搁甲你叫，
0: 安尼啊，好喏，啊你吼目睭吼，切工咱也照下不简单呢，
1: 因为我这是一算讲我镭射尔啦，无算讲完全。啊，无介好啦，想讲唔免去用看啦。
0: 哦，我讲袂使，你听我讲吼。你虽然甲我见证，我真欢喜啦吼。啊，但是咱的目睭吼爱持续，你有青光眼的人一定爱加眼科较加配合的。你盲吼，盲种啊有较好啊，你拢无得看，安那爱去看。
1: 哈、哦，我是高一，我是高一的高明的迄个吴国良哦，迄、那个足厉害的，要看
0: 不简单。你都爱安那吼。啊，那照时间去啊，该顺爱去顺，该看爱去看。
1: 我去啊，但是伊甲我讲唔免去，唔要紧啦。
0: 好安尼啊。
1: 所以我就无去啊。
0: 好，甲伊讲唔免去，唔要紧。
1: 伊讲叫我安尼好啊，未无算讲毕业嘛就对啦。伊甲我讲毕业嘛唔免来啊，安尼啦。啊，所以我听着你咧陪我讲甲你食。
0: 好啊，你都。
1: 关得有效。
0: 安尼啊，食第二关了，继续。
1: 第二关得我拢食保养咧
0: 啊。安尼
1: 好。我今仔要过来叫。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叫一关过哪完？
0: 啊，目睭够咩爱？
1: 啊，就一罐目睭药啊！
0: 哦，啊，一罐过哪位？
1: 一罐过。
0: 啊，你目睭什么？
1: 老目油。
0: 老目油哦。
1: 我这本来青光眼，我是拢控制较好些。
0: 哦哦哦。
1: 啊，算讲拢定会老目油。
0: 好、
1: 哦。我今来叫一罐吃吼，都、哦、感觉啊。
0: 都感觉吼、
1: 哦。啊，你我去来叫第二罐，我正常拢食保养，食两顿尔啦。
0: 有啊，加过嘞。
1: 嘿、哦，加啊过嘞。
0: 好啊，你目睭药好用啦吼。
1: 哦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现在没手术了后，一段吃我的天保清医明目丸，持续的吃，吃到尽啊，啊，去给医生看了后，医生也说，哦，啊，你现在把酒喝盖好齁，啊，就这样，天保清医明目丸继续的吃，啊，医生家里就不用来啊。天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咧检体看袂清、看袂明，最后流目油。目睭使过流流，目睭单黏条白袂金，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会变形。食天保清意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吃天保固脑丸，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的天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保固脑丸，火过火了，火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天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能帮助我们的血路循环活化。啊，若是我们的天保养龙丸放尿不顺时，不大干，该放不放，该停不停，高尿出尿头，闪尿尾，坎卡烧打架球出来的闪尿，你若这个紧就闪出来，尿尿不掉。要放不放，不放，紧紧紧放不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天保养龙丸。啊，若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温热爬袂起来、 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种骨种出生不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朋友三老个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益生菌。啊，那个天宝益生菌，你着拿迄个过个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包久个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个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个食两三工，经过你个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千八块，两克三千五，啊，一克内底有三十条，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只歌曲，我和你去。这是咱的陈太太，给咱公司寄天宝，过咱万大关的交代，天宝要收听的歌曲。

0: 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即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心，想你啊，
1: 来，甲讲到这个风台，第九号的风台叫做八位。这个八位已经在昨暝形成为强烈的风台，目前犹原继续的增强当中。这超级无敌强的风台八位，这未来啊会影响咱台湾未少的。那是无闪，直接为咱台湾来温室。啊，那有闪过，在台东那边啊。有哪会足吃力的？北部那边有哪会足吃力的？所以哦，台湾现在大家人莫在烧啊，要准备头家莫在烧啊。风台正式会影响台湾啊，吼，会影响台湾。伫七月七十到七月十一两天，啊，那么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这两个风台特别的会有危险性的，讲给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即卖来讲气象的部分呐，风台的后礼拜、后礼拜三、拜四这两天影响台湾上吃力。那么明仔载的气象，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天气非常的炎热。明仔载全台湾日当时啊，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感冒式的顶号啊，已经连续出现着36度高温的机会。嘉义县黄色的顶号来到36度以上。好，这个部分呢，我要不讲到正港的气象，来，我看一下哈，跟他报的温度。那么明仔在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是好天到济分，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甲恒春半岛三不五时有南山落雨机会，到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着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伫这个所在活动啊，出门爱扎雨具啊。那么温度的部分，西半部甲宜兰高温是32到35度，花莲台东有30到31度啊。啊，大台北盆地甲中南部内陆有36至38度的温度啊。这吼、哦、爱注意的。离岛天气偏好好天，坐云27到32度；金门好天，坐云27到31度；马祖好天，坐云28到31度啊！啊，跟好朋友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个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曲，咱的歌主名歌声，给咱公司寄天宝永新园、天宝永龙园、天宝国南园大观园，甲天宝为你好，交代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讲要听安明的，伊讲安明咧笑，伊较介意啦，吼、哦，个人介意无相像，那我是当然较介意容易来笑的，容易来低音较高啦。啊！但是这个安明就有安明的气味，所以啊，每一个人介意无相像的吼，这无法通甲勉强什么人爱接受什么啦吼。来，这个听一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每一个人介意无相像啊，吼，无啥物人唱了较好，啥物人唱了较歹，哦，这每一个人介意无共款啊。有的人就介意容易笑的，啊，有的人就介意洪明老师笑的，无相像哈。所以茫讲啥物人唱了较好，啥物人唱了较歹，这无啥物人唱了较好较歹，哦。这要讲好，比如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喜欢的物件无同啊。来，甲讲到有一个食酒醉的，这个食酒醉的吼，伊甲因朋友啊，去台北西门町，去迄个西门町的所在食饭，搁兼啉酒。这个姓陈的啊，伊酒食了足济，食甲安尼牙牙牙。即、这个做水利啊，水利啊吼，因为最近头路袂顺利，感情阁出问题，心情正歹，单牵伊个朋友做伙来台北西门町个所在啉酒，食酒解忧愁，结果啊，借酒解愁，愁上加愁啊，单哭哭花。即摆烤烤火诶时啊，店家看时间到啊，要打烊啊。单甲伊诶朋友讲，因为伊甲伊朋友做伙来诶嘛。店家甲伊诶朋友讲哦，先生歹势，阮诶时间到就要打烊啊。歹势，该当先麻烦你算账。即摆小姐算了，叫客人车要离开，客人车一个来啊，伊诶朋友将着即个水雷啊，要甲伊。上上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看这个水雷啊，烤烤火啊，水甲遐食力，单甲伊朋友讲啊，无法度歹势，迄、那个酒吼、饮遮济，我无法度甲你载。即摆车开要走的时阵啊，这个水雷啊，酒空绳压起来，这个酒空绳压起来，单开始甲这台车底下嘻嘻叫，甲计程车司机大细声。这个警车司机拢甲应酬讲，无爱载，毋煞袂使的款呢，一定爱载呢。伊个朋友知影讲，迄个警车司机咧欺骗啊，伊嘛知影讲，因即个朋友食酒醉伫遐路啊，伊知影讲，有个警车司机无好抓，万不五日若甲抓着，若拄好拄着命啊，有个真济警车司机，因出来走计程车是足不得已的啊，哦。他的爱有一个头颅，无一个头颅，佮出人佮无。

本来伊服务业是拢会当啉奶啦，啊，有个人啊，啉无可啉就毙命啊，啊，毙命的两种，一种就是报警叫警察来处理，啊，一种就落去就吹，安尼尔，啊，吹是较不利啦。所以警察司机，咱的司机大哥吼，那拄啊好好运，你即摆拄啊有咧听我的节目，我甲你苦劝，那拄着迄个酷酷花，迄、那个酷酷路的这個，你报警叫警察来处理，安尼上简单啦。拢袂啰嗦，嘛袂制造你的困扰。你若堪伊安怎样落去，爱食酒醉，那万不顾你，你甲杀跋倒，伊个头壳倒向遐，哭一个死。你个警察一世人免走啊！啊，无但今日个赔袂了，饮一时之气免把你自由啊，因为伊食酒醉徛袂使嘛。啊，伊要甲你冤家，你有当时啊，你想要甲杀开啊？啊！叫杀开倒向遐，头壳位头壳卡了，一个就死啊！啊！你有够歹运，你多有够衰啊！你刚刚杀个开鸟，爱跋倒弄死，你安尼过失第四罪啊！过失伤害第四罪，安尼你个警车免走啊！一世人判，所以我讲哦，若拄到这個，迄、那个酷酷花，迄、那个歹料的。直接就打电话报警就好啊！哦，啊，过来就是要跟好朋友讲哦，食酒无通解忧愁啊，食酒是愁上加愁啊。那么这个警方来到地，知影讲这个水雷啊，已经水甲上陷啊，单将水雷啊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单给带转去警察局内底面，给保护管束了。啊，这件代志当准备好，警察司机心内想讲啊，算了，心事属性嘛，无想要退出告诉啦。啊，这件代志当了，当准备好。而且你讲警察司机，若要甲伊底下处理这件代志，会当叫伊赔偿伊的造车时间呢？伊妨碍伊的自由啊！啊，我要走啊！啊，你结果你无要，你无要我走啊？啊，啊，无要我走，你代志又大。另外，你甲讲到四十岁姓曾咧，开着一台乌色的面路诶，伫即个新北市的罗州永安北路，因为食毒食到牙牙，小人刷来弄到迄个对方啊，伊即吼失控，单弄到对方路边的护栏，伊对向的车道了，对啦，为这边的车道啊，弄到对向的车道，单为路边的护栏甲隔了，几台车拢啊密密麻麻。那么警方来到地，叫伊配水呢，结果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又食迄个丧尸粉毒、甲安徽他明、甲卡西酮，一概食三项毒啊。警当场将人甲抓起来，车改扣毒啊。那么将这个姓曾的来甲医生发班。另外来甲讲到七十岁阿伯啊，冲红灯，弄到一个妈妈载三个囡仔。这个妈妈哦，载三个囡仔，因为你都知影，一个妈妈生三个，啊，骑奥多拜载三个囡仔，这是伊的不得已。车啊吼，拢为上游的迄个所在等。啊，妈妈，你都无法度，伊无载这四个囡仔就袂动，伊袂无载这三个囡仔就袂动啊。啊，我生三个啊，啊，我家一个妇人人要照顾这三个囡仔，我骑奥多拜，我无家这三个人拢载出来是免啊。好、哦，那么这站的事故是发生伫个高雄市桥头成功南路甲南郊路口，七十五岁阿伯冲红灯，啊，这个阿伯啊冲红灯出来，单牵一个姓江的妇人人，奥多麦小龙，这个姓江的妇人人，奥多麦顶载三个囡仔，这三个拢伊的祖囝，弄一个这个妇人人，甲这三个囡仔同我喷出来跋倒，和你家在伤魂无当啊！颠倒是这个姓，这个姓邢的，这个阿伯今年七十五岁姓邢，这个姓邢的阿伯颠倒弄一个同我当场现死啊！三到病院不治死亡啊！我这阵的案件，这阵的事故，这个姓江的妇人人爱桥都歹去用弄掉，结果这个姓江的。啊，这个姓邢阿伯已经死啊，事后的赔偿可能要靠保险公司啊来处理。另外，来个讲到北德雾水下水道，这个北德的雾水下水道咧施工的过程中去污到亚速公

天灵家属的家属讲，一个学着了后，家属拄啊舞出来，拄啊簌簌叫，一直咧就舞啦。吼、哦，这个时间的单位一个看到家属，一直咧舞团讲，今日停工。这若卡落去家属讲啊，内底家属人舞着火就变起来呢。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吼，迄、那个台中市政府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啊，即间叫做立鼎公司。啊，这个立鼎公司伊无按照着人予伊的公线路途啊来施工，看到没有？一般那是要施工进程，拢会去申请涂骹公线路、公线路的图。啊，这个公线路的图，那假设申请出来了。因无按照公线路的图来施工，那安尼出代志，即间施工的公司爱负责。这个公线路的公司吼，这个施工的公司，伊去共敲着人的公线等于安尼，得爱伊共负责啊。那么这个天然的家属新桃天然气公司啊，接到通报了，随时将家属禁起来。这是发生伫汤区啊，啊，迄、那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交立鼎公司来施工，结果咧施工的过程中，伊无按照着公线图来施工，单为着公线图甲凹了公线图凹一个灯影啊，啊，公线凹一个灯影啊，即、这个公线凹灯影了后，亚树单外泄，亚树一个外泄出来了后啊，哦，赶紧呢，随时通报着新桃天然气公司啊，随时甲亚树禁起来。禁起来了后，随时来抢修啦。好家在一搭久啊，就处理好啊。啊，那无家属，佫继续拿外泄出去，迄若有人安遐经过用火，怎变起来？所以是安那样，那会甲咱讲吼，毋茫一边敲，倒摆一边吃薰。迄若拄好拄注视，拄好拄到这水拄水啊，有够歹运的，都拄好写家属咧外泄，你来吃薰拄好输，薰一个输，火一个倒，你随变起来，人现喘起来。啊，什么人嘛唔知影讲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政府即卖规定啊，未使一边敲倒来一边食薰，嘛未当一边行路一边食薰啊。因为吼、哦，你什么时阵都唔知影讲伊家属会外泄咧，啊，你行到徛到即个路口的时阵，伊到底要施工，啊，你要底下等红灯，你要付薰一个数，家属讲来，底家属走出来，你一个数了，都要捂着变起来，你都要现抓起来。所以吼、哦，这个代志已经处理煞，弄歹物件爱甘赔吼。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市24间学校有来使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沙拉油啊。这个沙拉油吼、哦，伊有问题，沙拉油来对面。那咱来讲到吼、哦，这个新德关。沙拉油不是这个好吃潘水啊沙拉油的这个时候又走不去。这个中年油气大刀沙拉油验出到地岸的物质和这苯平比啊苯平比。那么这个苯平比这种东西啊超标超标吃了上多的地岸呢。那么当然，你若无继续吃落去，是无差。迄两礼拜了后，就毒素就会排出来体外。啊，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加吃一寡排毒的物件，加吃一寡解毒的物件。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有牵涉到24间学校甲一间实验室，24间学校甲一间实验室有用到这有问题的油啦。所以即卖台中地检署已经分他立案来侦办了。这个中年油气大刀沙拉油验出到苯平比的这个毒素超标，真歹闻！这间中年沙拉油嘛有够咸，咸甲是安那处理的过程当中，才会去出现着这个物件。迄大刀咧刻油，迄个作正常诶当中，着大刀落去刻油尔，迄个也无啥物问题，哪会去刻出着即款有毒诶物件？那么即个食安处持续追查流向啊，其中福茂出货维持全国总共130
八间的业者，丰收增加到全国总共149间的业者。啊，泰山企业啊，出货到台中下游总共13间。这个市府已经跨局处开始来查缉着这所有有毒的沙拉油，目前已经按照规定，全部的沙拉油拢总回收了。那么，即卖所谓不法，将依法来处罚。啊，这囡仔为食着这沙拉油的人，大家拢叫个叫个个，所以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咱的洪太太。来到着咱的德哥厝林和路尾商经店面阳台，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的李正堂，甲咱们做那对面进入，又叫我要填报，过哪晚填报青衣兵万林大哥。伫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晚靠山。伫咱路就中明，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填报用心员，咱的苏太太，最后来听一首《女人》。呀，有帮啊。

0: 来听一则啦，广告。安怎？
1: 伊都个啥拢未困起来，伊就少年的是超凡啦。
0: 发未困的安尼。
1: 系啦，啊，就是超凡，超凡恁啦，啊，都未困起来。
0: 啊，今嘛食安尼过哪晚食有效的？
1: 系啊，用岗位称，迄个。
0: 全部岗位过哪晚？
1: 系啊，对啊，所以我讲足感谢你个。
0: 啊，伊是家己听还是你家管食的？
1: 家己听啊，叫我去买。
0: 好安尼，啊，你食都。
1: 啊，就是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啊，我来带看医生带几来当啊。
0: 啊，你是住倒嘞？
1: 我住啊，我妈住啊，迄种啥啊，护工啦，我住五家，啊，所以阮两个拢无方便啦，啊，所以伊艰苦拢我咧带啊。
0: 好安尼哦。嘿，
1: 啊，所以我讲足感谢你啦。
0: 啊，你嘛足好个呢。
1: 嘿，啊，我家己迄种啥，伊食你药啊，有较快活我吼。
0: 好。
1: 我安尼嘛是足快活嘛，免去家。中来中去，安尼啦。
0: 对啊，啊你妈妈几岁啊咧？
1: 我妈七十，哦七十二啊，七十三，我就
0: 记
1: 四零的啊。
0: 啊，食几罐啊？过来完食几罐啊？
1: 诶，过来完大罐的，今礼拜才买一罐，安尼第三罐啦。啊，头我咧食是食迄种细罐的气泡麦啦。
0: 好好好。
1: 啊，食了有啊，我今下搁买啊。
0: 好安尼啊。
1: 系啦。
0: 啊，你是拢去倒罐啊？
1: 伊讲啥？你家讲一心动啊！我就讲走一心动遐问啊。
0: 哦，我解心动了，
1: 对啊，系啊，系啊，
0: 对
1: 啊，对啊，我足感谢你个啦。
0: 不会啦，你唔系安尼讲哈。
1: 哦，
0: 啊，你哪个哦？有迄朋友还是迄老伴吼？有迄艰苦你就甲补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啊，谢谢。厝边隔壁，咱若食好，就爱家己斗相报。啊，报人食好药，啊，拢是咧做功德啦。所以咱这些好朋友吼，咱若是有迄个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骨筋的硬、硬的筋、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咱来甲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迄个食效果就好。啊，你若习

0: AM 一零七一，
1: 只啊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困起安尼头壳戆车车的这，啊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填饱过难完顿来吃。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血有血带伤过了重。啊，要让咱的血液循环好，咱的填补过脑丸有活化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血液循环啊活化，血液就会当正常啊。啊，若是咱的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种出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人比如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交流，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捏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冲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养龙丸。啊，那是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填补养龙丸。啊！若填补清理面膜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生着风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填补清意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个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个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蚊仔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填补清意明。木丸，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安排歌曲妈妈歌星啊，这是咱的叶姓来到着咱的。迄、那个下营上帝庙前三角堂桂林同药局，各位填补好正丸，填补清热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九如里路农友药局，各位填补好正丸林大哥，听一首妈妈歌星。

0: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竹的庆拿铁厝来发生火烧，这个庆拿乡的富林里路啊，富林路里段一间二楼的铁厝，这间二楼的铁厝啊，熊熊火烧啊，一个烧起来温度提升，消防队赶紧派人到现场啊，来甲拍火啊，烧起的面积差不多30坪。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咧甲调查当中啊，会出动着各式各样的消防车12台，消防人员27名，甲二消人员15名到现场拍火，火甲在正紧着将火拍花，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啊。另外，来甲讲着彰化发生着一盏修理太阳能啊，太阳能板，结果去电电到的意外，这个给他电到的这个啊，当场现失去喘气心跳，63岁啊，这个某人啊，伊伫个彰化市进德路啊，伫二楼的所在咧施工太阳能板啊，一般这个太阳能板吼，伊若安起来了后，随开了都随有电啊。那么这个63岁的某人啊，在现场施工的时阵，一个开电，随即电到，电到了后，当场失去喘气、心跳，硬甲急救救无我，刷落去该送去到病院所在嘛，救无我。哦，哎，这事实在迄个现场的施工甲电有关系物件，实在有足侪危险的啦，哦。宝宝拢爱说你，啊！这个工人当场去予太阳能板电死啊！电死的时阵，规身躯拢肿酷酷。另外，来甲讲到一个掠人的查某的伊个吼，一般正常咱啊掠人拢会去店内底掠，去店头内底掠。啊，有的会叫倒来恁家掠。比一个来讲啦吼，那伫恁家掠一尾人爱700。啊，那是去到啊，不是，那是店家内底抓一尾灵，爱700的话，去到领导抓灵，可能就是1000。上重要还去看路途有幺万无，啊，你还去贴一个计程车钱啊，吼、哦。啊，有的人无想要出门，啊，抓灵师傅，伊就会当直接来到领导，甲你抓灵，抓了还去等伊啊，吼、哦。啊，这个台北市一个市里面。叫掠人店派一个组起来来引导掠人，这个查某又识了，这个查某叫做春花啊，这个春花啊吼，甲这个人客是有识，但是并无作识啊。就是讲啊，我有熟识啊，我来你遐掠人，我叫伊来哦。比如讲，这个春花啊，到98号的啊，你甲叫98号的来，啊，这个98号的春花啊，就车坐来引导啊，我阿爷出场。看伫店内，你还介绍无同款嘛？店内掠人可能就是迄个2点钟清白，啊，那出场来掠人可能1点钟，哎，2点钟可能得爱2000几，还是3000几，安尼啊，不一定，我唔知影吼，因为我慢慢去掠着坐啊。那么即卖即个查囡仔来到引导掠人的时阵啊，因为2点钟的时间还未到，即个查囡仔要走。要走的原因是这个人客，这个人客吼、哦，整汤手了，垃圾鬼，伸手把这个左囡仔后背消磨。啊，这个左囡仔吼，反恐不爱回消磨啊，啊，所以讲反恐不爱回消磨，要离开啊。结果这个人客，伊当把这个左囡仔底下扭扭捏捏，啊，刷落去，要把这个左囡仔逼伊家敲高了。结果，这个人客起毛子，阿要爱起毛子，硬叫这个查囡仔来家口交。结果，这个春花啊，看到这个人客要甲硬气啊，拄好甲这个人客塞啊，塞了后，伊拄好话头要走，搁再去予这个人客甲拖倒转来，搁要第二次来家性侵害。结果，这个查囡仔拼性命，含这个人客相拍，结果相拍拍了后啊，这个人客去予。小姐给他制服， 人客叫小姐最好哦，叫小姐甲饲倒去涂骹面，用脚踏夫为个颔棍甲伊饲掉的啦。是人客叫小姐甲伊最好哦，唔是迄个小姐叫人客最好哦。哦，这小姐掠零掠了要走啊，这人客面个硬要甲饲，两个人伫咧滚量的过程当中，这左囡仔甲这人客塞，佮来咬，佮来拍。啊！这个人家甲这个头章，在这个查囡仔揪头章，佮佮伊啊硬刺，要佮伊刺过手，叫做这个左囡仔两个人在过滚量的过程中，这个左囡仔将人家刺到里头壳连了后，将个手甲捏落来，佮伊拗起来，佮再用脚头佮伊颔棍刺掉的，这个人家伫个所在滚量袂起来，利用这个时间，这个左囡仔打电话报警啊！这阵个代志来到法院的所在，小哥一审。把这个左囡仔判无罪，把这个查甫判一年八个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查囡仔告这个查甫的性侵害未遂啦。啊，这个查甫的告这个查某的伤害罪，这样代志当然双方面相告嘛。啊，因为这个法官认为，这个涉嫌的查甫人当时要把这个左囡仔性侵害，这个查囡仔是正当防卫，所以判无罪。啊，这个查甫人性侵害未遂，该判一年八个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迄、那个法官认为，这个查甫人伊要甲性侵害的过程无足明确的证据。啊，干那这个查囡仔甲伊两个人的对话尔，所以二审单甲这个涉嫌的该判三个月，查某的该判拘役五十天啊。这阵的案件搁在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发过更审嘛，更审的时阵翻头。有完将着这个涉嫌的，甲判一年八个月。啊，这个查某服务人员判无罪，甲判一年八个月。重点就是要让这个查甫人赶紧找这个左囡仔和解。若是和解完成，可能就会当甲判缓刑。哦，这重点是安尼啦吼。法院啊，尽量啊，要让因两个人的和解成熟，和解成熟了后，就会当判缓刑啊。这是发生伫个这个。发生伫北部的一层台北市涉嫌的叫查囡仔进到了人工性侵害，无过手叫判一年八个月。另外，咱个讲到这个马戏团一个查囡仔啊去遐做临时工，这个马戏团一个查囡仔去马戏团内底食头路，结果这个马戏团的团主啊，把这个查囡仔性侵害。即阵的案件，昨天啊离开着这个马戏团了后，随时向着马戏团的团主提出告诉。即阵的案件，检察官将伊起诉，起诉了后，把这个团主收押138天。所以吼、哦，咱台湾的司法啊，真正有足侪需要检讨的所在，检讨吼。这个昨天啊，伊甲法院提出告诉，讲这个团主。该性侵害，结果检察官该起诉了，将伊收押138天。即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伫咧审判的过程中啊，认为这个查囡仔含这个团主发生性关系了后，有个主动找这个团主开讲讲话，所以证明这两个人的男女之间是有感情的。而且安头至尾，这个查囡仔开始发生性关系了后，拢一直跟这个团主互动呢。那么最后法院啊判决这个团主无罪，一审甲二审拢认为罪情不足，将团主判无罪。所以这个部分团主主张，讲这个法院该收啊138天啊，法官爱赔偿。啊！而且这个查囡仔该无辜的部分，还伊无透露，名誉严重的受损啊，要求赔偿80万。台中地方伊认为啊，迄、那个犯罪被害者已经去予人赔41万啊。哦，所以法院判这个查囡仔赔偿这个团主精神损失15万。这个查囡仔未成年呐，哈、哦。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广告。 又更紧呀！
1: 对对对，我妈妈啦，我
0: 妈妈
1: 妈好，因为背后我妈妈讲啊，油价好不价差都多，因为我大概出来去也因为糖尿病所以有一款肾脏吼并发症。
0: 哦，有细胞。
1: 哎、欸，啊，我大概后来出来去做检查时阵吼，那医生做超音波讲已经衰心啊，阿妹。对，伊个就是做严重啊，所以吼、哦，你讲你看我讲爱听嘴巴，唔对伊个物件吼，我拢过处理过，然后配合你食药、哦。你真正有一医吼，糖尿病啊，佮有乳癌吼，啊，佮食出只药，有阵时你用了完一羹，食八粒十粒，伊拢不爱甲我吞。唔过伊讲哪部食吼，伊伊伫房间内底话要坐像个尿盆坐嘿吼。
0: 好、
1: 哦、好、哦。你知影？嘿，那有食无食差话者，嘿，无食是滴滴滴滴哦。哎，那食了用了完时阵，会就是较侪呢。你敢知影？真正我可以明显说，我想要甲这个种好个吼，甲大家讲，像你讲会跳嘴。
0: 哎，
1: 佮爱食你配合你食，真正因为要不要改高个唔免洗心吼。虽然他今年五月已经往生了，可是我不用他来洗肾。
0: 好、
1: 哦、好、哦。哎，我刚刚这种对我们的帮助蛮大，所以我想要甲做者听友讲，这真正是唔是欧北空。没有陈霄在那边乱讲的，是真的。我感觉有快点安尼，很明显。
0: 哦，你知影讲阮这款药啊，吼，真正在吃吼。
1: 有吃无吃差，够真用滴的。你知影啊，一点钟半暝啊，一点钟就要起来一盖。
0: 嗯。
1: 哎、啊，因为真正是吃出的药啊，黏啊，那个糖尿病、高血压、有的都并发症都来了。
0: 嘿嘿嘿。
1: 我想要甲大家讲啊，真正也是肾脏不好，真正呛嘴。
0: 呛嘴。
1: 嘿、啊，就是。也，你得采蔬菜，一定爱过杀过，然后医生配合医生讲啥物事，加袂使食，一定爱哎呀嘞，佮配合你药啊，真正，我洗身，哦，真正一定食出侪样啊，佮一礼拜去洗三间身吼，真正是受不了，我真正是，哦，迄、那个病人真的是，所以我想要改改讲，真正是很谢谢你们这样子，
0: 安尼哦，嘿
1: 嘿嘿，
0: 好啦，谢谢你啊，
1: 好
0: 好好，好啊，祝福你啦哈，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这个太太，因妈妈。啊，在生的时阵，医生讲因妈妈腰子的功能足歹，若无顾好势，会洗腰子。啊，因为这个妈妈慢性病足济吼，啊，食足济药啊，是咪想讲这个妈妈若阁洗腰子落去，代志要足大条的啊。所以听我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啊，你同我买天宝养龙丸好食。讲天宝养龙丸一个食落去了后啊，吼、哦，迄放尿有够大缸的。啊，本来放尿拢安尼落落，佮臭尿嫌，即摆放尿拢袂啊。哦，迄放尿袂顺时，袂大缸，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都袂掉。即款吼，高尿现象啊，你甲买咱即款天宝养龙丸当来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蒸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这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的这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腰闪着、腰酸着、人硬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伊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不好势，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一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耳根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低少，旧年少黑骨喘少，咳咳少，咳咳少，天宝定少散。幼儿粉末你甲啃两下，尽量甲干嘞，少精就停，低少量，天宝定少散，芬兰白药，多伤这伤，规工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啊，那是咱的天宝胃里好， 天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生为伤，故为病，地为病。天保为你好。强身运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香解有头中开，开胸里结果已经弄着磕着削着当着打打地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做过久，散着来香的强身运气散。

团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听，遇到望你虔诚的喊麦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讲一个这个健康的新闻啦，哈、哦，这个胃癌嘛，哦，这个、有那报纸新闻刊呢，哈、哦，这个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啦，哈、哦，胃癌来当早期发现啦，哦，早期发现咯、哦，算讲你早早你就发现到你胃癌啊，哦，这讲差不多存活率啦，哈、哦，咱会当活的啦，五年哦嘿。五年早期发现哦，五年的存活率啦，可能差不多会当达到75%以上啦。哦，但是呢，第四期一般是拢讲啊，做末期啊啦，哈、哦，末期的这个胃癌的存活率啦，讲无到一成啦，哈、哦。所以这个政府啊，一直咧讲哈。这个爱把咱即马弄咱的政府啊，你即地吼，你算你啊做检查吼，有公费的检查啦吼，有公费的检查，所以医生啊，听你讲你爱卡骨啦啦做即个公卡骨啦检查嘞吼，即、这个胃癌啊，甲即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感染有关系。所以医生你呼吁啦吼，爱较早去检查咧啦吼。这个国泰综合病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你讲，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啦吼，就是讲咱啊早期较早发现到你有胃癌嘛，哦初期的就对啦，你五年，你搁加活五年啊，只有75%啦。哦啊，那到四期啊吼，讲存无1%啦，或者。偌恐怖啊！最主要，这胃癌要检查啥呢？检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啦，吼！阿公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是个人一个拢咱人的经验啦，吼！过去我胃食道逆流真严重的时候，我捌伫个节目讲吼，我是拄啊拄着，咱讲哦，拄着贵人啦，吼，
1: 拄着贵人，贵人啦，嘿
0: 啊，胃。卫生一个一切算严重，啊去检查，事实是就是这个啥呢？这个胃幽门杆菌啦。好、哦，当时啊，这个我这朋友医生啊，提啥物我食呢？提迄个做，
1: 那个沙棘油。
0: 沙棘油。
1: 嗯。
0: 沙棘油。哦，叫我以前。
1: 一个是几罐嘞？
0: 哦，迄二十罐呀、哦！你看二十罐，我就食几落物件。
1: 嗯。
0: 啊，伊吼、哦、沙棘油啊。你若正港的沙棘油啦吼，你会记，敢若阮迄个油啊，是一个味有够歹，就亲像咱的油的臭油的味啦，
1: 无好食啦，
0: 无好食、嗯。
1: 啊，较早其实我是拢用着无做鸟人的
0: 啊，对，啊，迄阵拢无鸟人的，
1: 嗯，
0: 啊用规罐的吼，啊，迄足贵的。
1: 啊，若要困暗时要困，
0: 你来过来。哎，啊，伊拢讲安怎呢？你即摆转去吼，暗时要困吼，甲、嗯、用迄滴罐，你听无？用玻璃杆啊，
1: 玻璃
0: 竖起来嘛，吼，竖一滴起来，起来了，你暗时要困哦，怎个滴在嘴内底？啊，你迄味是有够歹啦，咱讲的臭油的味啦，啊，好油本来就是拢，这个味拢无介好啦。
1: 对啊。
0: 哦，啊，每一工滴，甲即嘛真好个。咱讲在，我胃本来就无好啊，哦，本来较就拢无好啊。所以我对着这吼、個，作注重。我当严重的时候，迄阵也伫做生意吼，会安怎？拢会，咱一定爱食早顿嘛。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哦，不管清麦外清啦，食麦款啦，只要落嘴都开始吐。迄阵啊是严重，甲迄落程度。哦，结果人我即卖安尼哦，安尼甲顾。哦，你像我即卖都因为咱的应家顾药嘛。嗯哦、我这项我爱特别甲恁讲，咱这中辈时代，恁若要应食膏药的人啊， 哦，我的啦，别人我唔知啦吼。你若应食过样啦，你要困进前甲食两粒，
1: 就好个哦。
0: 你要困进前甲食两粒，
1: 对。
0: 啊，你一定爱食。好、哦，我来讲，迄内底沙子油真正100%呢。哦，伊若含应食过样人做伙，我、哦、即、啊、站啊，你更加爱食。哦，咱即个爸母啊，阿芳甲你讲，绝对袂害你。我应食过样袂甲熟甲，作者厂商，你叫这间做因家果油，这伊全部拢是秘鲁的呢。这间专门咱台湾专门咧种的呢。哦，迄、那个伊讲你用这个啊，佮内底佮沙子果油，我是啊叫你一定爱食，你敢知啊？因为你即卖食因家果油，较早当开始迄个时阵画一个口号，啊做啥？啊做食好油，拜拜油。哦，食好油，拜拜油。
1: 对
0: 啦，即卖人啊，
1: 你食好油排地沟，
0: 地沟油。我话你讲，唔是去排地沟油啊，即卖你排迄条啥？
1: 迄个
0: 地感的，
1: 地感的油，
0: 地感
1: 沙拉油。
0: 哦，你每一个人，你拢想袂过啦。啥物人讲我拢无咧食迄？我话讲，你只要你餐厅你食，唔管几钱
1: 起的，
0: 拢总内底拢有淋着这啦。
1: 其实唔是讲讲哦，有诶，即卖内底家己煮诶，一个老岁人为着要。欠啊，较贵的唔，较好唔敢买，拢买欠也是拢买。
0: 所以你大多沙拉油，即马拢唔能用，唔是咱你个定啊，即报纸刊
1: 刊咧，
0: 你新闻拢无咧看吗？我相信恁这几工啊听电台，一定足侪人咧甲你讲爱作主意的，那是低盐的油啊。所以你这个啥咧？你这个做应加果油，爱紧食，哦爱紧食，哦你会记哩，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个胃癌嘛，要检查实在是无好检查。

0: 真，一定爱你要困进前，药啊甲食落，还是这沙棘果药我甲食落，要甲袂遐困啦。
1: 对啊，
0: 袂遐困。
1: 因为伊拢等你伫要困的时阵，等你困了，伊才会走出来啊。
0: 对啦，哦，这实在是足恐怖的物件啦。哦，人我较早较严重，人我都用甲拢好好利利啊。但是我就是安那，我像我这个咱的印加果药我嘛是拢同款照食啦，吼、哦、啊个，这里也做啥？我腰的汤吼，我嘛拢照食啦，吼、哦，这款的拢一定爱顾好水吼。过、哦、来，即卖哦，咱台湾，我讲咱台湾技术是也是当足厉害啦，西药剂世界排第一嘞。啊，唔是干那安尼哦，即卖西药剂佫那较有诶人讲会使用咧机械带厝家己洗哦。
1: 系啊，
0: 随时都会使甲洗哦。
1: 不过总共一句话是。卖西药上好啦！
0: 你看咱台湾看偌厉害啊！西药剂啊，大部分啦吼，拢是糖尿引起的糖尿病。
1: 嘛不一定。
0: 对啦，但是
1: 糖尿病
0: 跌占较侪啦，糖尿病占较侪啦吼、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咱台湾即卖佫有一项真厉害，叫做啥呢？癌。好，恁听咧哦嘿。你看咱台湾即马含化疗，都会当大厝做啦，都会当大厝做啦。你看看卖啊咧，啊你啊，咱台湾太真正实在啊，因为大化疗大厝做，我这卫福部长这个表示啦，吼、哦、化疗是要大门诊，还是要大医院？还是要带住进行，拢是医生啊，你决定的，哦，拢是医生你决定的。啊，真济患着癌，你化疗的人，无啥爱带啥，爱带病啦，无啥爱带住化疗，因为化疗类就是敢那讲，好歹细胞拢抬掉嘛，
1: 好歹拢做一解抬
0: 啊。啦，啊，但是这个健保署规划啊，要推动着带住化疗的计划是。希望安怎，因为咱去化疗啊，爱去定定爱住大医啦，大部分爱住大医啦。啊，佮你讲啊，无随化疗完随走，离迄个去病院佮倒转来的时间真无方便。安怎讲，因为化疗了人足忝的啦。
1: 嗯，对。哦、
0: 但是有八成的癌症的这个病友啊，对着住厝化疗。也会惊啦，所以为了部长就张良长你讲，你个处化疗并非强制甲推动啦。哦，你会使治疗，你要爱去病院治疗，还是讲你化疗爱带院，拢由医生去甲恁指定啦。哦，当然袂使硬迄款，因为伊个，即、這个我咧讲吼，伊讲化疗是一般。周边的静脉注射，伊爱使用着进入咱人工的血管啦吼，进行中央静脉甲注射就对啦。吼、哦，所以这大部分大家，我是这咱是无了解，但是伊咧讲吼，这政府是希望讲来当带住化疗，尽量带住化疗，唔免阁带浪费着，你带走来走去的这个时间啦，啊，无法度啦，因为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习惯的啦。后来，所以啊，这你甲看咱台湾这个做啥？这个医术是有够厉害的啦。哦，你甲想，西药剂本来是便宜，西到即卖你嘛会使大处西，你讲我有厉害无？所以。台湾人实在是这个在这方面真正是太恐怖了啦，
1: 干部
0: 实在太厉害了啦。
1: 嗯，好来，等下，主要病院本诶，
0: 诶啦，即卖用这个啥，这个啊做像即卖伫做化疗，讲嘛，你来当大厝化疗诶，大厝化疗啊，大厝化疗，因为以我甲看，伊这大家拢会惊啦。哦，大家拢会惊、
1: 啊。来，你看我这毛这多出西游记的啊。
0: 对啦，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足老的歌了后，我足少人咧播这首歌哈、哦。我来播一个哈、哦。啊，了后汤老师要甲咱健康常识啦。好、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乌鸦花》。来。

0: 啊，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这个
1: 汤老师
0: 来咱现场啦吼，要甲咱讲啥，含咱生命相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啊，你唔能讲啊，我无这个毛病，歹势啊。
1: 人是要钓，
0: 即马真济人拢因为安尼钓到糖分的问题。长一个阿姐啊，打电话我，伊讲伊糖分即卖偌济，我甲讲啊，你本身有遗传无？讲无，我讲啊，你啊做食冰的、食凉的无？我讲啊，安尼我知，你会是安内着糖分，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我甲讲你是毋是做穑人？伊讲嘿，我大西里拢做穑。透早我讲你透早饭煮咧食甲暗，电锅锅迄个电锅无背起来，伊讲哟，你来知？我讲你以后吼，饭煮熟下早食饭饱，电锅迄、那个电煮锅挂泡开。我用一个瓜另外看的，食凉饭无要紧。你看人日本人食寿司啊，就是你食凉饭，伊的身体够比咱较歹，血收钙比咱较低。我常咧甲恁苦劝，饭绝对煮咧，因为即摆真侪拢孤单老人。
1: 啊，电锅饭煮差掉，差就差没。
0: 对啊，即摆电煮锅煮咧吼，我咧下早食一碗，下晡搁食一碗，就透早煮到暗。我咧讲，你温来啊，你温来。饭煮熟，唔好大保温，保温食到尾啊！你无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安尼你听无？来，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啦，来甲咱讲一下这个糖分的健康常识。有糖分啊，除了食西药以外，你要安那保庇，甲咱讲，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惊到后边这无望的物件，去吸西药剂。好，来来。唐老师你好，
2: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咱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头拄啊，你阿洪讲的迄真正，我甲你讲吼，咱即马伫节目当中，伫讲这项代志，这是最重要。我就想要做一个啥，做一个卡片吼，和大家长辈时代爱有记的，包括的啥，包括的阮长妈。这个歹习惯，一个就是跟我，过去我抓到一届，你敢知？我甲念，我讲母啊。你卡笨吼，咱拢知影讲咱遮个长辈时代，咱我拢知影你拢足欠的啦，吼、哦，要欠互家己的囡仔啦，欠互家己的孙，啊，唔甘家己食较好咧，啊，食较营养的，拢变一面一卡笨。啊，咱即摆电煮锅、电锅拢足好个啦。其实你迄话人迄个插头拢无背起來，你个啊煮暗时煮一卡保温，迄外含的保温甲隔工哦，隔工重大，还佫食迄卡笨。我甲你讲，你唔是咧食饭。你是咧食啥？你敢知？
0: 食糖啦！
2: 你咧食糖水啦！讲较歹听，你咧食糖水。迄、那个医生吼，足侪心灵大厦科，包括着心脏科医生，迄拢直直呼吁讲：拜托，咱遮个爸母啊，遮个爸爸妈妈爱记的，唔好阁做这个动作。
0: 糖尿病人，阮不就叫你卖食饭啊呢？尽量卖食啊呢？阁冰，我讲你阁不是多吹无？
2: 哦，
0: 那是等于你下体煮饭。
2: 迄讲较歹听，你就是煮甲拢软软软，安尼绵。当然啦，你若食落，你拢免补，你连补个拢免补，因为啊，糖直接走你的腹肚内底啊。迄个话紧，你敢知？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用活到差不多到90岁、100岁，结果因为啊，70岁就去吸到糖分，哇，那惨啊！因为啊来，因为卡崩。当然啦，去卡崩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啊，搁来即马足济外口的饮食诱惑啦，咱家爸爸妈妈反正拢无细腻的去陷入这个饮食的诱惑，什么鸡排啦、手摇杯啦，看孙咧啉，啊孙你能讲阿妈你要不要喝一口？哦、啊，咱个啉一嘴安无要紧，问题是你莫讲，甲恁孙去杯要啉的，个个鬼拢捧来甲你啉，我甲你讲，这拢是害着家己，害着恁孙嘛，害着家己。所以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咱的糖分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着，其实咱即摆咧讲，拢已经拢开始，咱生活周遭已经全部拢有。我的朋友内底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糖分管的问题。
0: 对，
2: 卫福部有统计，第二型的糖分病哦，第二型的伫台湾是30%至35%。30%至35%，做者爸爸妈妈讲，还好啊，30%尔。10个内底有3个，你敢知影？这是有登记的，有去做检查的哦。你身躯边呐，透世人唔捌去做体检的，唔捌去抽血做检查，唔捌去抽血做你啥糖化血色素，唔捌去验过糖饭前血糖、刚饭后血糖啊。我跟你讲，迄敢无超过一半。所以啊，咱台湾啊，这个岛内底所有的人民，包括着汤老师，包括着阿芳、阿华。可能一半以上全部拢有糖分的问题，啊，当然糖分的问题有严重的， 爱注意多少。啊，到那严重诶，《西游记》哦，迄咱个卖讲啊，因迄是足严重诶。啊，今仔就是要甲恁教教讲，迄种你诶数字已经开始去威胁到你诶心，你心内已经开始已经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咧威胁到我啊！哦，我要来改变我诶饮食，啊，我要来补充啥物物件。这才是今仔咱要讲的重点。
0: 对、哦，
2: 30万吼，30%至35%，差不多全台湾650个人，意外统计啦，意外估计，甲一挂医生朋友咧开讲，伊讲绝对唔啦，绝对咱台湾绝对超过1000万人有糖分的问题。我甲你讲真咧，
0: 但是
2: 包括着阮爸就是。
0: 对、哦，等我来讲哦，大家拢知有糖分啦。
2: 对、哦、对、哦、对、哦。
0: 啊，大家惊就是安那、糖分要安那去。要安怎去预防？
2: 对，
0: 好、哦、啊，要安怎对对啊？要安怎甲咱这个糖分有法度甲？其实啊，着糖尿病食药啊类吼，你注意听啦，就是控制啊啦。你问医生啦，吼、哦，医生一定甲你讲，糖一旦着糖尿病，你唔免阁想会买好啦。但是最主要就是控制啊啦，
1: 控制要稳定，
0: 控制要稳定，
1: 对。对
0: 控制稳定，卖加加注意多少，卖加加西游记。
1: 请咱有一个人去讲啊，这已经注意多少啊？
2: 我
1: 啊，佫有食药啊，啊，有但是有控制拢伫迄个
2: 糖化血色素，
1: 请嘿，特地请医下，
0: 请
1: 医下。过来，嘿，伊过来问我讲，哈，你吃安尼啦，我安尼吃了算真严重啊。啊，伊讲，讲听讲啊，食迄个胃口当控制讲五啊，意思来讲控制来个五的时阵，是不是个好啊？唔免个注意多少个食药，讲不可能
2: 的。无遮简单的问题，我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你若一旦去哦，当糖分啊去对着你啊，
1: 啊
2: 讲个歹听，啊那对着你看数字，咱即摆用科学的方法来做。用数字，你若去验糖化血色素，爱去哦，有一个数字最重要，6.5，6.5。你的糖化血色素若超过6.5，我卖甲你恭喜。
1: 你个危险！
2: 你个啊，我要甲你呼吁，我要甲你拜托，爱小顾一下，
1: 爱小脑，
2: 一定爱注意你的糖化血色素，袂用互伊超过6.5。
0: 啊，
2: 当然你6.5以下，6.5以下，敢袂使？甲你再放轻松，嘛袂使哦。因为咱身躯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胰岛素。胰岛素伊就是要控制咱糖分。讲较直接，我简单讲就好啊。胰岛素伊的迄个运作足复杂的，我简单讲就好。伊就是要甲糖分控制，而且要甲糖分带入去你的细胞，互细胞利用的一支锁匙，一个中介的意思，吼，迄叫做胰岛素。啊，足侪人。做者医生会讲，你胰岛素阻抗，爱记胰岛素阻抗，就是你的胰岛素已经无法度运作啊，无法度做工课啊。哇，这即马咩啦？食药啊吗？医生佫讲袂使，我即马袂使开药你食，因为我即马开药你食，你要食一世人。啊，要做胰岛素吗？嘛唔免，因为你啊无遐严重。我甲你讲，即马上新的物件叫做啥？有种物件叫做苦瓜。哦，苦瓜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进款式，进前有食过。他们咧苦瓜生态啦，山苦瓜、苦瓜生态，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由着这个六个博士啊，六个医学博士，我跟你讲，这博士全部拢是新陈代谢专科的，拢按美国、欧洲那边来的。我讲英文名，你可能听无。我讲国语的名字啊，亨利博士、道格拉斯博士。啊，个啥？詹姆斯博士，我跟你讲，这六个人全部你去 Google 绝对拢查到伊的物件。因一世人就是要研究啥？研究糖分，研究这项物件，这个苦瓜内底生态是有法度予咱利用。啊，恁若啥物食苦瓜生态？足侪爸爸妈妈讲啊，我食一世人的苦瓜生态，我食要10年的苦瓜生态。我苦瓜生态是咧食啥？苦瓜生态一个是类似胰岛素，第一好像叫做类胰岛素。那你辛苦的胰岛素无多做工课啊，我当咩啦？绝对袂使靠药啊，尔一定爱靠啥？靠咱食物来当。什么个食物？就是这专利的啥山苦瓜，专利的苦瓜。啊，我跟你讲哦，唔是所有的苦瓜拢抽得出来生态哦。你莫去搞迄个啥菜市啊，迄个卖菜的阿姨阿婶讲啊来。我要开始要食苦瓜，因为汤老师讲叫我爱食苦瓜，我开始买苦瓜。我逐天食苦瓜，我跟你讲啊，你食着啥？你食着苦尔，你无多食着生态，因为苦瓜生态一定爱用低温 水脆、水脆、水脆的技术，甲内底咱要爱苦瓜生态，甲伊抽出来。我甲你讲，我讲一个较学理的啦吼。苦瓜生态是有着68个氨基酸，68氨基酸，唔是所有氨基酸咱拢会使用，按50至68个氨基酸抽出来用，抽出来用，抽出来变啥？变成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会使甲咱创啥？你敢知？头先咱咧讲的，咱糖分高。规身躯器官全部拢泡伫汤水内底。你若有法度去食到专利的苦瓜生态，这六个博士做出来的苦瓜生态，我甲你讲，你的糖分已经好一半是安那，因为伊会提高胰岛素对你身躯的利用。第一点，第二点，伊会使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哎呦，关键来啊、哦！伊会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这才是上重要的。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迄个啥红血球顶管会黏着糖分，红血球按出世甲死亡120天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伊若要甲你验你的糖分，绝对是用糖化血色素来验，伊绝对袂讲干嘛，干单纯讲用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因为有可能你食一条山啊，你去验血糖，哇！穿到足悬的问题是你平常是足健康的，因为你食一条山啊，淀粉高，所以咱一定要用糖化血色素来看你这三个月以来你的糖分有够高无？啊，是啊，这苦瓜生态厉害，因为伊是用标靶的心态。什么叫标靶？标靶就是讲伊就是针对你所欠的胰岛素去改善，伊针对你的胰岛素，就是咱的腰翘嘛，你腰翘伤痛嘛，伊腰翘工作量伤侪，所以才造成胰岛素阻抗。咱即摆就是要用啥？用上好的，全世界上好的，听好哦，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唔是全部的苦瓜拢有法度抽苦瓜生态。迄一个妈妈，带你对我看，带你家己的布袋，诶，布袋算家己啦吼。伊有一个，伊进前去验过一届啊。验过一届，迄个糖化血色素验出来9.8，伊讲夭寿嘞，惊一个，几日刚无困，困无好，黑眼圈拢走出来，开始咧补充苦瓜生态。我甲你讲，过几个月，过两个月、三个月了，伊阁去验，伊的糖化血色素降到偌济，你敢知？5.8，伊有够欢喜的欢喜。问题是，唔是讲干那安尼了？你还要继续补充苦瓜生态，因为啥呐？因为你变成讲你的胰岛素拢无多运作啊，一定要靠苦瓜生态来。
0: 对。
2: 啊，当然苦瓜生态内底，就干那苦瓜生态嘛无，咱还阁足侪物件爱伫内底，包括着头正前咱咧分享的讲过的，比如讲五血液啦，好，譬如讲迄个啥，迄个酵母铬甲酵母硒，啊个白神豆，这物件。就是要让咱咧食无细腻，食伤济糖分，你把咱体内的时阵，让咱体内未吸收，糖分未吸收以外，嘛未造成你腰翘的功能做了伤忝啦，你腰翘伤忝，所以你无多胰岛素，无多去分泌出。
0: 哦，安尼知无？所以爱作注意的吼。过来，伊即组吼，我甲看研究报告，除了安尼以外。伊除了安尼以外，伊这个技术啦，是世界闻名，这个足出名，这个伊新陈代谢医生类做起来物件，
2: 好，
0: 所以伊的最主要方法完全第一点完全无同。过来第二点，好、哦，大家拢知影，你只要是这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二型的糖尿病，拢叫做阻抗啦，
2: 对啦，
0: 阻抗啦，
2: 胰岛素阻抗，
0: 阻抗就是你的要求。已经不害呀啦，
2: 系啦，
0: 哦，你发炎嘛，所以伊这你看病病升温咯，你甲看啥物人敢甲你讲啊？我这食落吼，含油超都过会着，绝对无可能，拄啊干那一组呀，这叫做啥？叫做精准诶，迄、那个
2: 标
0: 靶诶苦瓜生态啦，含外口诶完全拢全无同诶啦，哦，你等于我甲你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甲你讲诶这啊。真正拢你外口绝对唔捌听过的一挂数据，咱这个糖分啊，一旦掉掉啊，你卖讲问阿峰、问汤老师、问啥物拢同款，包括你的主治医师，你甲讲啊，我糖分带遮久啊，你看伊会好未？看啥物外好药啊，看伊会好未？你会记哩？糖分一旦开始食西药，就是代表你药效你发炎。 你个开卡侪钱，医生该当甲你讲一句话啊，捆绑捆卖民房，你一世人就是甲控制。是啊，那糖分的人一直药啊，食规世人，食到对一天，食到迄天恁后生查囝，你还讲爸回来啊，你还紧走哦。迄天你就免阁食药啊，剩的逐天都爱食药啊。但是有人讲啊，无你食安怎，食控制你的指数呀，好卖好加管。糖化血色素卖要伤悬，
2: 对，
0: 这个血糖卖要伤悬，你控制这两项尔啦，剩的拢总无啊多啊啦。啊，有人你甲看哦，你注意听哦，西药对一粒食两粒，两粒食三粒，食到无啊多，医生到尾就讲啊，你即马爱注意多少啊？哦，来，你的目睭会哪来哪蒙哪雾，黄斑部变变，危险剂，危险剂。真卡，
2: 会对
0: 啊，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啊是安怎一定爱控制指数，因为指数控制好势，并发症率感官较低啦。安尼，这爸母啊，你听有无？好来，所以啊，汤老师今仔甲恁讲这啊，我先甲你讲诶吼，这是咱有够久诶时间去找着这项物件，倒来了后，过咱台湾 GMP 诶油厂阁化验过，哎呦！真正咱台湾对袂到，世界每有六个几个国家啊，原来几个国家六个哦，全部拢是博士，拢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来综合来研究的，哦，诶一项物件，哦，要甲你怎，要甲你稳定你所有的指数，哦，安尼知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你若摕到，你若食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咱因为咱后点钟才阁会阁做较详细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来，咱来要咱的汤老师啊，过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

0: 哎，这首是邓丽君所唱的《望春风》。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是美国进口的哈，美国进口的叫做云糖素。哦，叫做雲糖素，
1: 啊，目前新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由着六个博士、六个医学博士去研究出来。我相信这六个博士反正因内底家己嘛有糖分
0: 高。我来讲哦，这是专利的哦，
1: 这是专利的哦，而且拢有得奖的，
0: 对啊，拢有得奖的哈，而且有世界哈有得一个专利的。诶，国际大奖诶，
1: 吼、哦！
0: 啊，专利诶，伊到山苦瓜诶，迄个功效诶试验拢有试验，有做临床实验诶。即六个啊，即六个博士啊，因为即英文咱看无啦吼，啊，伊即内拢有附因诶相片啦。六个博士伫任何一个国家，你甲查，凊彩查都拢总有因诶名了，对。后来因所咧研发针对着世界即卖大家惊，啥物？糖分的问题，
1: 糖油，
0: 糖油，哦啊，糖油，莫讲世界惊啦，咱台湾了更加惊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一般啦，你若糖分去西油脂的，你的啥，你的油脂条拢无效益啦，哦，无效益，你的油脂嘛拢总无效益啦。哦，啊，佫有一种西油脂的是有毒性，你放有油，但是你嘛是爱佫去洗，那是你洗迄个毒素。好，迄无共哦，这下分落先做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咱呐、啊，最主要的是讲，伊这款的叫做啥呢？伊这啊，咱糖分、血糖啦，你未控制。当然啦、啊，你要食这任何一种药，包括西药，医生嘛甲你讲，你等于这未使食，迄未使食，迄未使食哦。
1: 同款，
0: 但是这个物件，你若开始甲补充，你等于吼。伊讲叫你西瓜卖食，爱食无爱，甲食一嘴也落啊！
1: 好，
0: 咱来见食，甲食一嘴也落啊！哦，卖讲啊，即要食甲过瘾，
1: 食甲饱呢？
0: 哦，迄未使啊，即未使哦。我甲你讲吼，咱啊真侪只个当时即个物件摕来咱食时，这啊做啥？即个厂商 GMP 的油厂嘛，你讲入来是几罐的？一罐内底几粒？300粒。
1: 300粒。
0: 哦，你问。唐老师上来，这里西药房卖到下下叫，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对这支会丢啦。
1: 因为啊啦，因为是标靶，
0: 对，
1: 咱讲啊真嘞，伊标靶，
0: 伊会使
1: 做准嘞哦，
0: 做准嘞
1: 吼，针对咱身体糖分的，
0: 对，咱各有吼医生啊，这两天啊陆陆续续有一挂见证的回来，拢医生吼，伊的主治医师啊，阮还没有熟悉，你调你的。因为这不是药啊，好、哦，咱会使讲啊，你提哦，你的病患吃看卖啊嘞，3个月后来检查伊的指数，都拢总知影。好、嗯哦，咱台北一个准小姐啊，我跟你讲，伊啊，医生甲讲你要注意多少啊？哦，你若控制袂好势，伊讲啊，我嘛足控制啊，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都买惯了，我懂，对不对？袂啊，医生伊的主治医师啊建议讲，啊来，我用你提这拄啊有当啊试用品，你倒去食。看卖啊嘞，吼、哦，300粒，透早2粒，暗时2粒，饭前落去食。我甲你讲，伊食300粒了后检查，医生讲，哎呦，指数有降落来哦，有降落来啊。所以你会使，这个那控制有好势，你唔免注意多少啊。其实啊，注意多少，你开始爱烦恼啊。嗯。到尾啊，注未行的时候，你就是爱西游记啦。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糖分。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是安怎？汤老师因去美国要去找这组呢？其实阮家己真嘛会使，阮是安怎无啊？因为我甲你讲，我当下爱国号油枪，甲咱严过，我才会放心。所以咱最后，咱台湾 GMP 的油枪，甲咱代替咱进入咱台湾了后，因为伊是归港的，拢放入咱台湾的西药房里边，哦，西药房里边。但是我就甲讲啦，归港的我无爱，是安怎呢？因为300粒的。吃嘞，一天4粒，300粒爱食75天，2.5个月，对不对？
1: 要3个月。
0: 更加来台湾的气候，这是哪叫歹，哪叫
1: 湿潮啦，
0: 对不对？你话讲啊，内底有放干燥剂，无啊多啦，尽量买。所以啊，伊提来试，开始你试的是中间，我甲讲你去拍几片的，拍一片一片，
1: 其实咱都用心的哦，
0: 一片10粒。 吼、哦、一片十名，咱这长辈时代，有当时啊，我明仔载要来进牛，来带人咧，我要出国四五天，我搁炸一公，加大公，干啥呢？我这等于我来讲，你都炸三片啊、四片啊，出去都有啊，干啥呢？哦，我来甲你用，甲做好势好势，我来讲吼，你会记哩。你只要你会呛嘴的人，你家己知道我是糖分高的人，我迄未使食，迄未使食，唔当无食，加减啊食，加减啊食，绝对对你有帮助，未害你。安尼你听无、嗯？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无？
1: 饭前哦，
0: 哎，你就
1: 爱记啊饭前哦。
0: 你就阿方是话要惊死呢？嗯、是安那讲？我透早，我虽然无糖分的问题，我同款，逐天拢食两粒保养呢、嗯。是安那？你出去食饭，你含人去食饭？餐厅煮出来的菜拢啥？拢甜。
1: 啊，无味，无味啊！
2: 即卖油咧，
0: 即卖无人咧用啥？无人咧用味素
1: 调味啊！无，拢用。
0: 哦，你卖个王家呢啦？哦，拢用糖啦。好来，咱今仔这支糖云素，你注意听哦。恁只要进前捌买过一罐，内底300粒规罐的，哦，规罐的，因拢卖规罐的吼，300粒。这定价是5980块，5980块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要这姐姐长辈时代，包括咱这囡仔时势，拢有糖分的人，会当运用的一支好产品。有人讲啊，囡仔敢会丢？歹势，我拄到的上小岁囡仔8岁，你注意多数哩，咱台南哦，伊这是安怎？伊这是伊安怎？因阿公因组团一团的。这个囡仔遗传8岁就开始咧注意多少？
1: 李英是遗传的哦。
0: 以我来讲，这个阿公公啊，8岁要住到当时啦。后、
2: 啊、
0: 来、
2: 啊，
0: 台北啊，板桥，你若捌看报纸就知，一个囡仔读国小5年，糖尿病、尿酸，佮包括啥脂肪肝、高血压拢总来。
1: 伊
0: 啊啦，逐工食钱的，逐工食水素杯，这个毛病你闪袂过。
1: 嗯
0: 100%有才调讲，没有糖分麦来催你，本身爱保养以外，靠运动拢袂有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啊是安怎做长，甲你倒白，安尼有法度啦。好啦，咱的运糖素来，一盒内底300粒，咱的全国所有只要你看到药妆、药剂、药局。一盒一罐就是偌济，伊个几罐的吼，药局拢卖几罐的，无做像我安尼啊，5980块。来，唐老师，咱今仔要安怎来个犹太？
1: 我甲你讲啦，安尼啦，即个爸母啊，我唔爱互恁个受到糖分的创治。要安怎搞？上简单，咱其实哦，就是要有一个重点，咱卖哦，迄个指数忽高忽低，
0: 咱
1: 来做营销买上。我甲你讲，是后安尼啦，咱个。照讲，咱正常咱优惠的价格一盒3800块。
0: 后来我来讲，5980等于6000哦，6000优惠你话这3800哦，哦，所以我有甲唐老师讲，哦，这赞助，这咱就无个另外送物件，300粒，这盒体等于多食2.5个月，75天，然后你去验你的指数，
1: 对。
0: 绝对要让你学到个德智，
1: 真的
0: 国内国外都啊，干那一支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呀。来，这个爸母啊，搁一项叫做肥胖型的糖尿的，你甲吃一组过，我甲你讲含你的含
1: 你
0: 的
1: 体重，体重拢有感
0: 觉，哦，都拢有感觉。来，只要无300粒，优惠你3800块，0800-3180009。
2: 0800-3180009。
0: 来，啊，你若买大组的哈，一盒3800，两盒7600块。来，你注意听，真正要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大家、大爷大嫂，大家保养会去，两盒7600，迄600块，阮公司阮当会讲，迄600块我来吸收啦，好、哦，我来吸收啦。来，所以阮600块是阮当会吸收去哦。今仔日你若买大组的两盒，直接优惠你偌济？7000块，
1: 无啦，阿公，好来，等，袂使。那安尼照今仔安尼优惠的计算，我会去哦，药房交
0: 涉。啊，无啊，多啊多，头第一栋，
1: 拜托，阿你爸母啊，安尼啦。
0: 你若
1: 我实在吼，我因为咱3800块已经 优惠啊，啊你两啊，搁要卖，搁要优惠变七千，安尼啦，爸母安听咯，爸爸妈妈听咯，你囡仔若有糖分的问题，你无爱去学糖分的问题，甲恁创治，囡仔特别十组尔啦，
0: 十组
1: 尔啦，
0: 大组的十组啦，七千六优惠七千，
1: 十组尔啦，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所推出的这个嘿，这是国内唯一一支啦吼，国内唯一一支。啊，因为咱讲实在的啦吼，糖分这个物件原本就一定爱找好的物件。即目前，咱伫外口所听到大陆嘛讲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伊这分几啊种激素，这款呢叫做精准的标靶治疗的。真正足好用的，哦！你甲看下嘿，咱台湾啦，《西游记》的人讲超十万啦，定有七成以上拢是因为糖分引起的。后、哦、来，过来就是讲，超有200万人啊，即马有糖尿病啦，200万人，家己本身有糖分的人唔知啦，哦，家己本身有糖分的人唔知。啊，是啊，你讲我一定要有糖分的时阵才来吃吗？其实你拢做误啊！我会当甲你讲，我的糖化，我的血糖啊，逐工测落。我咧食甜食，我是袂爱啉迄个水果杯啦，好迄款的我拢袂爱食。但是我，你若冰的物件我会食，水果较甜我就食落。你像即摆山啊，甜甲真正你袂包就，我拢我同款
1: 食。照食不误。
0: 我绿豆你煮啊，阿华拢讲，我咧足甜啊，我拢无够甜，我拢爱搁掺糖。但是我无咧掺砂糖就影啦，我拢乌糖较济啦。
1: 掺乌糖，乌糖较好啦。
0: 掺较甜安尼
1: 咧食。乌糖是较好啦。
0: 吼、哦，啊，我是安那敢咧食，因为我咧讲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啊，我逐工都食。有人讲啊，你都无糖分，阿华嘛讲啊，你是咧惊啥？你都免惊有糖分。你听无？伊拢免，伊讲恁都无遗传，也无啥，你咧惊啥？这袂啥咧讲一啦，因为咱出去外口咧食啦。我拄啊为教训，我嘛甲恁讲。你出去不管你餐厅，你对你吃所烹出来的菜饭内底，即马无人咧用味素调味啊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马餐厅无人咧用味素调味，包括咱咧食饭桌的都拢同款啦，拢用啥？拢用糖，拢用砂糖咧调味，起来好食，啊佫佫会安怎？互你食到口感佫好。
1: 对啊。
0: 糖尿病你唔对，啥物人袂对？好、哦，你看咱台湾。这个也做冰品啦，这个水果杯无去买一杯送几杯啊？你敢知台湾一年千外亿呢？卖千外亿呢？每一个县市都拢六七十间，或甚至两三千间呢？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一天你甲食两粒，好、哦、你若无我都无安怎？哦，你若像我都出门都拢扎嘞，我若要去较远的所在，我的车底我一定拢扛嘞。肯定哦，咱要食中昼，暗顿要食饭之前，甲食一粒倒。我跟你讲啦，甲保庇你一粒，食落甲你保庇你一粒，唔歹去得糖尿病，你就记得啦啦。啊，若袂电话起来，紧甲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我这完全啦、啊，完全啦、啊，规粒哦，拢是对美国入来，哦，对美国入来，哦，你糖化血色素袂稳定的，哦，你一定爱食，哦，你像咱一个大哥，我甲送回去啊，伊讲好，因囝哦，糖分啦、啊，去验嘛，伊咱即马要食头路，拢爱先验糖分嘛，去检验身体，讲因囝做爱食，做爱食个水果杯。6:00啦，6:00，医生要开药好食，因囝无瘾食，啊，去拄啊，我甲送袂去啊，你遐咧讲，我甲讲哦，啊，无你先食这個，因为迄边口味毋是买这個，尾啊，我赶紧阁摕一盒去予伊，伊叫因囝食，我甲问因囝，我讲你是要食这個，还要食药啊？因为你6:00早晚你绝对会着，你早晚医生绝对甲你算糖尿病啦，好来，所以尾啊讲啊，无我食这個看卖啊咧，哦，食这個看卖，6:00哦。无食西药，开始食咱即组哦，美国进口即组。我甲你讲哦，食一盒300粒过了，过去检查，剩落来是5.5啦。啊，啥来遐紧？第一点，因为伊少年家，你食好吸收，过来会安怎？
1: 过排泄
0: 过紧。
1: 对啊。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糖分的人，你控制无好势，你已经食足济啊，食到无爱食。食咖你会介绍啊！你甲食即组看卖啊咧啊！0800-318-009电话举起来，记个卡， 有糖，你唔能讲啊，我有你食西药啊，甘当搁食，就是你食西药，你食
1: 西药。是我愈爱食。
0: 哦，这袂使，我袂甲你讲起
1: 来。靠这来补助。
0: 对，来，我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哈。

快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就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李英英所唱的赎罪啦，哈，赎罪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讲，你若血糖较悬嘞，您即卖注意听嘞哈，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苦瓜生态唔是特具有效的啦，好，这是第一点啦。第二点，这一点嘛足重要啦，咱。今仔去介绍一个啊，拢总世界哦嘿，有六名的医生，啊，这英语咱唔捌啦，吼、哦，这我唔捌。伊这个六名的医生啊，拢是博士，吼、哦，拢是博士，拢总六个共同来开发这支产品，吼、哦。伊甲这个苦瓜啊，用低温的水啊，迄、那个水来甲萃取迄个生态技术，是这。足厉害，厉害！吼、哦，伊世界每一个国家，吼、哦，每足侪国家拢摕到国际大奖啦，吼、哦，国际大奖。伊这个，伊这啊，来，伊这啊，世界伊叫认证的号码，吼、哦，伊这叫做啥？叫做标靶启动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率促进糖类代谢，有效稳定血糖，降低糖化血色素，减少心脏病、中风、西药剂，一、那个忌卡的风险，预防并发症啦。好、哦、来，所以真侪糖分的人啊，拢有一个误解。您即摆听详细哦，嘿，真侪有甜分的人拢有一个误解，拢认为讲我若逐工擦血糖来稳定就好。唔是安尼啦，好、哦、来，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哦。你逐工擦咧血糖，逐工擦咧血糖，啊，就拢百一百二百一百二，啊，你就袂去甲注意别项啊。你就讲啊，我就控制甲足好势啊。哦，你就拢一直咧食西药尔。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嘿。你唔是百一百二，你有糖尿病啦，唔是讲我拢控制你百一百二百一百二，我的糖分就足稳定哦。糖化血色素反射关甲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就是咱人，咱一定爱稳定的指数，哈、
1: 哦，
0: 一定爱咱咧食，咱咧这个，这个啥呢？一定爱稳定这个糖化血色素、血色素的稳定的迄个指数。好来，啊是安怎？糖分有当时啊。啊，我都好好，啊，是安那我糖分会，我都食足呛啊，是安那我糖分会压悬。其实你的每一工测的迄个血糖啊，会悬会低，这吼、哦、含你咧食饭的，含你咧食物件的时间足重要了吼、哦。咱这支专利的苦瓜生态，伊的特殊的制程，保留了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这是伊的特色。好、哦，第二项，伊这个独特啊，萃取的技术保留，因为外国有糖分的人食饭饱，你甲擦，好、哦，有人食饭饱，擦了血糖就飙悬啊，因为咱食饭是糖嘛，好、哦、是糖，伊有法度啊，哦，你食饭前你先甲食两粒啊落，等下食饭饱你甲擦，含你迄、那个迄款的血糖袂直接就飙，伊会倒倒去哩。会甲你控制甲做好势，好势。过来，就是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这是咱第三个特色啦，吼、哦。实验的结果啊，咱的血糖内，我都保持哦好势。我咧讲，你人啊，你就免惊啦。你讲糖尿病外恐怖来，我就甲你讲，拄啊咧，咱这个汤老师，因爸糖尿病40几年啊，吼、哦，我你。你诶，即卖因爸即卖都无你出门啊啦，哦，拢伫咧厝抓孙，
1: 啊
0: 咧运动尔吼，要81岁
1: 啊，
0: 82岁啊，我来讲，伊，我就甲你讲，你老在了糖分控制加安尼就对啦，你一世人你就成功，人伊也免惊，也免惊咯，含我咧食饭，桌顶有西瓜啊，
1: 食较少咧，
0: 我来讲。我甲问啦，伊讲伊食有咧食，一工食一摆啊。伊糖尿病已经40几年啊。
1: 对。
0: 后来 每中昼甲暗顿的饭前，伊绝对袂使开玩笑。伊讲吼，我甘愿食这個，我都无爱食西药。你会记哩？伊这个苦瓜生态啊，伊安尼食，每一顿食饭前、早暗哦，迄唔是早暗啦，中昼甲暗顿拢一粒一粒，拢一粒一粒尔。伊控制甲实在有够厉害。吼、哦，伊讲你就安尼甲食，啊唔免抢。咱不该食的物件，咱想要食，减食寡。
1: 食较少诶，
0: 食较少咧，未使无食。
1: 人别人食三嘴，你食一嘴。
0: 伊讲未使无食啦，迄是伊甲咱讲的经验啦吼。啊，糖分到底偌恐怖？来，咱这爸母啊，你如果一世人啊，你有糖尿病啦、啊，你都甲食饱就甲医生提药你食。本来食一天，下早时食一顿，食到尾你会食几顿？你敢知影？来，即摆食一阵啊，西药食一阵啊，过了，医生就甲你讲啊，来，你搁加，你啊，我咧讲，你即摆控制袂好势，你暗时爱搁食一盖。
1: 医生一定讲奇怪，啊，你的指数拢落袂落来
0: ，叫你搁食几盖，
1: 伊个叫你搁加食较济咧。
0: 过来，你注意听哦，有糖尿病的人，搁有一项绝对爱食，医生会叫你食啥？降血压的药啊。
1: 哦，
0: 伊个 statin，
1: 伊个胆固醇会较高哦。
0: 对，伊个胆固醇会高。你若唔相信，你这两样糖尿病药甲胆固醇的物件甲食落就对啦。你这世人啊，西药会哪食哪当，食到尾安怎？嗰边贵，嗰边偌久啦？你都要准备啥？注意多少啊？绝对要注意多少？糖尿病西药治的好不？未好。
1: 你根本上
0: 未好啦。
1: 拢是控制尔，不听。
0: 全国。糖尿病，咱台湾世界算有名的啦。你看，问看什么人糖尿病食好诶？会用控制的人，就像汤教授安尼控制，甲讲我都四十多年，我都敢固定食一粒诶。你甲想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是安那糖尿病大家惊。你糖我糖，你若达工血糖稳定无要紧，但是你会记哩。你若有法度互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啦，吼、哦，糖化血色素稳定，你会记哩，你的病变，糖尿病做引起各种的病变。你我来讲哦，糖尿病上个引起的头第一人，拢大家有会了解什么毛病？知道？视网膜啊，视网膜啊病变，目睭歹。你若糖化血色素顾的好势，你目睭免惊出问题。过来。糖尿病的人血管较会塌的，较会中风。
1: 因为你血克血弱，你有甜啊甜个是较凉。

0: 一定塌嘞，到尾你都要洗油剂。你只要甲控制糖化血色素莫伤过悬，吼、哦，糖化血色素莫伤过悬，你就免惊洗油剂。过来，糖尿病作安怎？脚会麻，手会痹，脚尾手会冷叽叽，吼、哦，啊会安怎？会安尼，脚手无力，还是会麻会痹的，你就甲控制好好势。过来，一种叫做微血管的病变。啥物叫做微血管的病变？你敢知影？就是咱吼、哦，有当时有糖尿病的人啦，脚哎手去挂一空流血，害啦，害啦，
1: 袂止啊，
0: 袂止，毋是袂止，迄空要顾较好啊。
1: 顾好啊，
0: 我就甲你讲，
1: 你本身你血内底个拢有甜分，有甜啊。
0: 较早，
1: 我讲一个
0: 题外话啦，吼。
1: 嗯。
0: 这个黄教授啊，吼，捌甲我讲，阿红，你捌看过糖尿病啊？踢到一空啊，囝吼，迄个脚去踢到石头啊，去破一空啊，怎啊高腰啊，高到脚，迄个脚盘怎啊生虫的？我讲有可能，活人你生虫你也唔知。伊讲你真正唔捌看，我唔捌。结果我一个朋友咧做广播的吼，我那做同款的吼，即卖唔知佫咧做，我唔知足久无联络啊。伊啊，伊出门就是拢啉啥？
1: 啉咖啡甲洗手杯这两
0: 下，
1: 伊阁毋是一般的迄落咖啡，是拢讲爱有甜的
0: 迄个哦。啊，大南部啊，含我袂歹，含我袂歹。去一脚去踢到吼，破一空尔，破一空尔，头啊还阁穿衬托啊，踢嘞，我到尾啊，衬托啊都拢爱去定做的哦。我讲啊，你四五个月，一届我去遐济吼。奇怪，好心态，你做咪的卡啦？
1: 嘿，
0: 我讲看卖安尼啊。
1: 其实好心愈真哦，你空水愈恶好愈袂好。
0: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头第一遍看到糖尿病啊，糖尿病本来伊，我咧甲问伊讲，本来他着只要像个一箍遐宽的一个伤痕尔，即卖规个卡盘拢用要烂的，哪抹药啊，哪抹药啊，哪食药啊，哪来哪严重。真正生虫，真正生虫，你看到会惊。啊，你啊，我讲你袂艰苦，啊，无法度啊。
1: 啊，艰苦伊。
0: 无法度啊。
1: 艰苦嘛，无法度，你讲足爱啊。
0: 甲即摆吼，甲即摆买啊，你安尼知影严重啊，甜的唔敢食啊。我甲讲你甜的唔敢食，就心烦啊。赶快食，卖食济，水煮杯卖食啦。
1: 对啦。
0: 哦，
1: 上重要的
0: 糖卖食。
1: 水煮
0: 杯。你著拿水果甜，拢食一束啦。因个因某甲我讲。哦，即卖偌香嘞哦，迄莹莹啊、荔枝啊，拢唔敢食。我讲其实来食，减食一束啦。哦，啊，大家好朋友。
1: 人家食，你又讲食一粒、食两粒啊，靠，食一下靠。
0: 大家好朋友，你嘛电台做遐久啊，你卖袂过济。伊讲捌啦，啊，我咧食都无感觉。我讲你即卖来，我来讲，我寄一盒，你去食我这美国进口的这看卖啊嘞。哦，你中昼顿饭前食，甲暗顿饭前食。哦，你一定爱食。啊，食看嘛，啊，食了哪好，这阿我送你。食了哪好，我还讲南部才有五间药房有你买，你才去遐甲买，莫来甲我买，我无骗你。迄300粒食未完，卡电话来，阿红啊，也有无？你甲我卖我一，我卖啦。你去药房退倒，好啊，贵红赚一个啦，红赚一个。我还讲伊食只要200几粒吧吼，大家看到呢？阿娘，甲即马正咧收缩啦。是安怎？因为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吼、哦，咱无爱甲讲，我无爱甲讲重点啦。我伊母仔只伊某只咧讲，啊，你即摆都照你咧讲安尼食，吼、哦，啊，你甲逐工甲擦血糖，都足稳定。3个月去检查一届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降落来，8.9降落来，甲剩6.5啦，6.5啦，安尼。迄、那个空嘴就开始咧收缩啊！伊讲啊，无你看到你会惊，我甲讲唔是会惊呀，到尾你会记卡，然后爱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这支产品啊，哦，伊最主要是你创啥？是你啊做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要让你吃，让你的糖分会稳定。啊，甜糖尿病，好、哦，恁注意听，糖尿病除了控制以外，嘛是控制啦。你去问医生啦、啊，医生啊。我这钱存遮济，嘛无路用，我嘛炸袂转去，对不对？来，我一栋楼啊，两栋楼啊，含你换一粒，身体健康啦。 爱一用两用，我来换一个身体健康，我糖尿病看。

0: 底好未啦？医生叫你捆绑捆卖眠梦啦，买好只有下啦。两种原则，第一种就是你梦中啦，我糖尿病好啊、哦，眠梦讲你糖尿病好啊啦。第二种就是恁后生早起你讲阿爸回来啊、哦，你紧走迄工啦，安就好啊啦，无绝对袂好。哦，绝对袂好。但是阿峰甲你讲，我甲你讲，拄啊，迄个咱朋友我甲送回去，因囝迄个糖化血色素六点八，因囝坚持我食药啊。其实我甲讲，无你互我甲你骗一遍啊，少年人，对不对？我摕一盒仔卖你，啊，你食照我的方法去吃，这三百粒食完，你去检查。啊！如果若干袂落来，你含恁阿爸都唔能够搞买物件，代表阮这物件拢骗人的。伊怎啊食迄三百粒去检查落来？你知影偌济无？剩五点五。因为是安那降会落来，是安那伊无糖变无糖尿病，因为伊无食西药。你若食到西药，就无法度啊！吼、哦，这是足离谱的足咸的所在哦。哦，我甲你讲，我一个朋友无，迄、控制到偌好势，你敢知影？爱食冰食甲血糖飙到280，去医生随甲注意多少，带伊带三工出来，伊开始食糙米，逐项拢强甲来阮兜坐。好，阿峰，我甲你讲，我即卖糖分啊，剩哎呀，这糖化血色素是五点五啦，
1: 五
0: 啦，五点五至五啦，都保持伫遮啦，比恁无糖尿病还佫较标准啦。我的糖化，我每一工查血糖拢标准，拢伫100以内啦，安尼有标准无？有糖尿病无？无啊！伊个认为嘛讲无啊！啊，就含我在遮咧坐，我唔免烧坐啦，烧坐了开啦，坐死都唔得啦！哦，坐起无效啦！来，伊讲伊药啊不爱食啦，西药不爱食，我讲恁也唔相信，免超过一礼拜，你就要去大医院。伊讲哪有可能？我甲讲恁也唔相信，你袂卖药啊，卖甲食看卖啊咧！西药怎爱无食呀？无食。无到十五天啦，第八天就挂急诊啦。伊某就敲电话，阿公你真正有厉害，阮人去，搁去迄病院啊。我讲是安那，是毋是糖分逼起来？伊讲嘿啊，因为你食西药落，你个药效都死啊，你个药效都无效去啊，都未制造胰岛素啊。你即摆西药无食时，你都无西药的胰岛素伫内底，你要安那去甲你个糖分综合掉啦？无可能啦，哦，你绝对会出代志。所以你会记哩。咱这组产品真正强啦！哦，即摆目前市面上，伊家伙做啥？伊家讲伊是精准标靶的迄个苦瓜生态，拄啊干那这组尔。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紧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你若唔相信的人，你做你个食西药，拢个食西药。你食西药脑造好，阿公头壳你欠无爱。你食西药脑造控制，吼、哦，那控制会调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食西药除非你足强的啦，啊无你绝对无可能控制会好势。后、哦、来，你若不要紧哦，吼、哦，若不要紧，因为咱这组是正美国原料啊进口的吼、哦，原规粒进口入来了，离咱 GMP 的药厂做包装的，吼、哦、做包装，甲你泡一片一片。啊！伊药房无你卖几片个啊？伊敢若毋知三百粒、几百粒，伊是几公个？伊几公个成本较加足俗个。但是伊安怎？伊就无歹啦。几公个就是咱台湾海岛型个气候啦，
1: 就容易湿个啦。
0: 好啊，阮甲改即个迄款个。来，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个《流星》，我问你吼。哦

0: 咱来要咱的汤老师啊，过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甲咱这爸母啊，教一下糖分。你若如果糖分的问题，你要安那去甲这个糖分稳定，足重要啦。啊，其实啊，我来讲哦，台湾这个遗传的啊，就是讲遗传性的一型的糖尿，差不多偌济，只要5%啊，
1: 足少，足少，
0: 足少的。像咧拢是二型的，二型的叫做自抗啦。
1: 嗯，
0: 好、哦、了，二型拢是家己食来的，真正二型是家己食来的
1: 這。这是实在，
0: 哦、真正啦。
1: 这是事实啦，真的。
0: 你
1: 拢是一支嘴啦。
0: 对，
1: 嘿啦。
0: 你看我足边啊足侪朋友拢是因为归内面啦、
1: 嗯，
0: 为人都我讲，伊无啉一杯啊，这水手杯伊就袂过瘾。
1: 啊对。对
0: 啊，迄只会调呢、嗯，因为即卖安那会调，
1: 即卖来
0: 对迄个糖吼、嗯，真正无同的糖。
1: 系啦，迄内底糖，拢、哦、几乎拢是果糖，百分之果糖，
0: 100%。
1: 啊，伫果糖伫阮的研究内底吼，啊，佮伫医生的眼内吼，迄拢是毒的，讲较歹听叫做毒。
0: 啊，我来讲，美国一个权威，世界有名的权威，就讲一句话啊。新陈代谢症对糖断啦，但是你会记了糖无食阁袂使，但是就是拢食了过量。
1: 对，
0: 啉一杯水手杯，啉、一罐迄啊，做咱迄啊做啥？迄、那个罐头的咖啡，你肝肠的啥物口啦，即有诶无？你甲啉一杯，迄啉一杯，咱啉一杯毒药
1: 感。真诶，真诶，这确实因为糖吼，即个糖拢会伫咱身躯黏咧啦。
0: 对，
1: 咱明咱去想讲，咱来解决的问题，毋是讲咱啥物拢卖食。干嘛漱空气？哦，安尼嘛未使，这样子也不可以。所以咱变成讲，咱爱那健康食以外，爱个啥？爱个补充其他的，有法度去辅助着咱身躯。你看，咱糖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啉水、啉茶啊、啉饮料、食饭、食面、食馒头、食物件、食水饺。好，啊，咱咩啊？那改健康食，健康吃啊！
0: 哦，
1: 这才是重要。咱卖好，咱的要求。扛那个啥工作量，伤负担，
0: 哎，
1: 变成哪，伤负担，足简单的道理嘛。你如果吃太多甜的，那你油，那你油球就是爱做工课，油球做工课，伊要分泌啥，伊要分泌胰岛素，爱记哦，胰岛素所有的物件，糖分、淀粉、绿白蓝八道来的胰岛素，那个啥，那个油球就开始做工课。啊，所以足侪医生讲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这五个字不是我白讲的，这是真的。因为所有的二型的糖分病，绝对拢是胰岛素阻抗，100%胰岛素阻抗。啊，足侪人讲啊，汤老师啊，我即马拢改食菜呢，啊，我拢食足清的呢，食足少呢，唔是讲你食足清、食足少，你够有法度去给你的胰岛素给它正常。你一旦你胰岛素若无正常，就表示讲你的糖化血色素慢慢啊开始管。你敢知道你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唔是这简单的？
0: 哦，
1: 不是那么简单哦。
0: 就是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你难免会讲，你绝对要有一个疗程。什么叫疗程？因为糖化血色素在病院的验嘛，是差不多100公至120公的迄个啥红血球，红血球顶管会去验到糖分，所以你去验糖化血色素，医生会讲你的糖化血色素超过6.5哦，一定要注意哦。啊，有的医生会干嘛讲？较有良心的医生啊，伊就讲来，你即马开始运动。以外爱啥？你的嘴较爱控制，啊，过来，你爱去补充什么？补充你的，外口咧讲的，足侪咱足侪咧讲的哦。你我有甲恁教过哦，苦苦瓜生态这物件，去变成讲你的胰岛素会来慢慢啊恢复，慢慢啊恢复，和你的腰球康快量卖啊侪。以外3个月、4个月来过来验一届，过来验一届啊，糖化血色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啊。当然嘛，免怀疑，你爱维持，因为啊，医生所有医生上头疼，就是针对这个糖分的
0: 面。对，
1: 糖分哦，
0: 无在了，伊的面。
1: 真的啦，那个没办法，因为包括着我讲一个例好，包括着我爸糖分带糖分带30几年
0: 啊，严少嘞，
1: 严少嘞，
0: 让你保养啦。
1: 我爸什么拢吃呢？水果甜的。
0: 人伊较近嘛是吃一粒药啊。
1: 真的，药啊，讲者以外。我跟你讲真咧，药啊药只能控制，啊，佮有一句话，咱常常咧讲的，咱甲阿芳常常咧讲的，咱身躯所欠的绝对不是药啊，是
0: 营
1: 养，是营养。啊，咱要撇除讲，咱要药啊要食以外，咱要安那 补充咱的营养，就是头段咱咧讲的，要让你的糖分，甲你愈行愈远，听好哦，糖分愈行愈远，跟干那靠啥？靠苦瓜生态。
2: 对、
1: 哦。啊，我搁强调一解，唔是所有的苦瓜，唔是所有的苦瓜，内底拢有苦瓜生态，包括着你即马若去菜市啊买，等下你若随去菜市啊买，讲啊来，头家我要十斤苦瓜，我转来甲你控控啥？控苦瓜汤，我甲你讲，你个食着啥？食着苦尔啦。
2: 对啦。
1: 食着苦尔。啊，当然啦，内底有纤维，迄种做好。问题是，咱爱针对咱身躯啥要求？要求个啥？胰岛素一个标靶的物件，咱拢讲啊直接，咱讲话要讲重点，做事也要做重点，包括着咱要补充保健食品，补充的这物件，咱嘛爱讲重点，干毋是？迄叫做标靶。全世界六个医学博士研究出来上好的苦瓜生态，内底。也咧，迄个苦瓜生态，就是甲咱身躯的胰岛素的内底组成是组成是一模一样。
2: 对，
1: 吼、哦，你莫讲啊，我反正我糖管，我来食药啊，我来注意胰岛素，
2: 迄
1: 种上尾部啊，拜托的，互你家一解机会啊，互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无管的，你嘛卖伤欢喜，爸爸妈妈顾家己身躯，你唔知道你糖化血色素当时的崩盘呐，崩盘就是啥？欠款啦，
2: 无人知啦。
1: 真诶，这足侪案例，我一个朋友咧招车，伊咧塞货运呢，伊足自律哦。什么叫自律？人咧啉诶什么啤诶啦，什么罐头饮料，伊拢无咧啉，伊拢家己一日工泡一杯茶。问题有一点歹，伊诶饮食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就是讲伊无法度正拄好六点，暗时六点来一暗顿，无法度因为招车，
2: 招车较累，
1: 所以变成讲伊暗时伊。一天三顿，伊拢一天拢食差不多一顿尔，食一顿哦。啊，问题迄顿伊食足济，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因某啊，做烦恼的，伊甲我讲阿汤老师，安尼阮翁的身体咩啦顾？迄个经济，迄个病经济袂用倒落啊。我叫伊讲，无紧来，你先叫恁翁去病院去抽血验血，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定要养糖化血色素，因为伊的身体愈来愈大颗，一定要养糖化血色素。养出来了，你敢知影偌济？9.8。
2: 啊，
1: 头多我咧讲，迄个阿姨共款9.8，几岁？你敢知？40岁还无够，37、8岁尔。9.8的糖化血色素，你莫想讲你糖化血色素遐悬，你会感觉讲，哎呦，我反正我运动就好啦，我运动慢慢啊降落，运动没那么快，你一定爱个额外补充。让你身躯的胰岛素正常，让你胰岛素未阻抗，结果一开始啥？开始吃苦瓜生态，开始吃苦瓜生态，伊做认真的吃，伊做认真的吃，伊吃3个月，第四个月过去验，人水啊落了。当然，伊即马个少年啦，有迄个时间，我都足紧，落了剩偌济，落了剩6.2，伊有够欢喜的吼，我讲你卖欢喜伤早，拜托个，你爱维持。苦瓜生态，安尼刚开始，伊无断的啦，伊无咧断的啦。你看，爸爸妈妈，恁的糖化血色素呐，真的甲这个少年啊同款，我这个朋友同款的话，恁嘛是有福，家己一个机会，和你的糖化血色素降来，你百病就袂甲你无关系啊啦。你嘛袂讲惊烦恼，讲你目睭看无啦，烦恼你讲啊我脚爱记脚啦哦，还是讲你的末梢较无好，甚至是讲你已经开始惯的啊，你会。会烦恼讲你的腰子开始有问题，哎呦，我唔知道当时去洗腰子，迄医生吼，我都唔敢回诊呢，因为呐，惊回诊，搁去做报告，搁去做抽血，我当惨嘛，迄分数无降就算啦，搁请较悬。爸爸妈妈，恁按今仔开始，恁免烦恼，恁若有真的无细里糖分去带着的，予你一次机会，苦瓜生态就是要甲你机会，叫你啥？叫你身躯的胰岛素。救你身躯的糖分，让你的糖分袂黏在你身躯顶啦。
2: 对，
1: 哦，这足重要，重要。
2: 哦，除了苦瓜生态以外，大家拢知啦吼。电视常咧广告，人体袂使欠过。
1: 嗯。
2: 好、哦，我甲你讲，咱汤老师咧讲这個，最主要就是因为咱这支以这个苦瓜生态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萃取方法。过来，伊这是六个世界有名新陈代谢科的医学博士共同来研究出来一项产品，出来了后，佮兼做人体实验来试食，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啦，
1: 哦，
2: 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啊，你 其实啊，我阿你讲啦吼，我若要甲恁讲解款的吼，就是伊这啊，伊这除了有韩国、美国啊、甲日本拢有申请专利以外，伊佫有得到金牌奖。啊，那讲呢，因为唔是讲咱台湾欢乐尔啦，每一个国家。那讲到甜度，话要惊死。
3: 真的啦，
2: 哦，真的啦。啊，你唔忙定啦，讲啊，无要紧啦。台湾是西游记是啥物？五千级的服务。你若要过着生活，真正我就无话讲啦。好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嘿，这个甜分啦，甜分要有杂劳控制。因为咱即摆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讲你要食物件，闪开甜分是无可能。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糖的甜分不。你绝对加减爱食，你加减爱去外口食饭。哦，即摆餐厅我著甲你讲个，餐厅咧炒菜用味素足少。哦，日本出一份有捌一个专家讲过，其实味素是足天然的物件。啊，讲哦，人讲甲未听进。哦，这真正要，这日本人包括美国的科学家拢专讲，你敢知味素对啥？对海大体味啊，迄足精纯的。天然的物件，讲甲未听，只讲食味素，安怎拄安怎？啊，所以即摆餐厅拢无爱用味素，拢用啥？用糖类调味，
3: 直接甲你糖，
2: 拢用糖类调味啦。
3: 对
2: 我来讲会惨未？会惨未啦？佮加包括即摆人新陈代谢作歹，少年人嘛同款，是安那？咱台湾脂肪肝的83%，一百个人哦，有83%是脂肪肝哦。你敢知是安那？新陈代谢歹嘛？哦，这就看咱人的体质就知。现在的孩子20多岁，大家汗浮汗浮的满满时，找你只有100个里面，找不到10个散的啦，对吧？新陈代谢问题很严重，所以啊，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找一直改良，啊，要安怎有效，我来说要安怎有效，就让东西拿到，让那个有糖分的人去试吃最知啦，哦，啊，有效无效，这都不用烧钱，人说烧钱了亏了，正事就不行了。物件要好用，恁爱家己去亲身体会。过来，咱食物件，家己一定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哦，你唔通无糖分，食到有糖分。即马开始你食药，你爱注意听哦。食药啊嘞，你的药就开始就你补啊啦，就开始你发炎啊啦。都若要讲一句话，本来就讲。你若有糖分的人，只有药就拢你发炎啦。
3: 对啦，
2: 哦，
3: 对啦，
2: 安尼知无？
3: 啊，经常伫食的嘛。
2: 伊就主干嘛？
3: 对啊，就是主干嘛。
2: 所以一定爱甲这个无够的胰岛素靠外来补充。啊，补充就是爱精准啦，爱有准啦，无准拢无效啦。
3: 对，
2: 哦，无准拢无效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所汤老师甲你讲的这个产品啊，大家拢摕到，阮拢自家。但诶，因为我来讲哦，咱这两天啊，陆陆续续，咱开始推出了后，有全国有过来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伊对这块，伊嘛足注重安那，希望讲糖分的人会当搁较稳定的控制。好、哦，足侪医生真有良心，拢讲较有道德的医生，尽量哦。甲控制吼，卖去注意多少？
3: 对，
2: 哦，控制吼，伊卖去西游记，咱袂去浪费着咱国家的健保资源，另外身体过会健康。啊，人活着唔只系快乐，糖分有恐怖无？足恐怖。但是你若控制好势，我都讲过，人汤老师嘛唔惊恁知，因爸80
3: 啊，
2: 糖尿病40几年啊，甲即卖同款食一粒。糖分的药一天吃一次而已。
3: 啊，什么拢吃哦？
2: 糖拢吃哦。
3: 水果嘛吃哦。啊，什么嘛拢吃？问题是
2: 控制，伊拢一嘴两嘴。
3: 对，
2: 甜的我嘛要吃。
3: 对，
2: 水果我嘛要吃，但是我吃一两嘴也得啦。好，安尼你听无？你唔好惊哦，我来讲哦。你若有糖分的人，迄暗敢吃，愈惊你是愈死啊，愈惊你会愈严重。啊，着糖分啊，你唔免去问医生，你唔茫甲医生问讲啊，医生啊。啊，我这糖分安尼，
3: 当时会
2: 好未？
3: 拢问一句啦，
2: 你若问一句是假问的啦，
3: 拢问一句
2: 假问的啦，
4: 医生我害头啊！
2: 我甲你讲，
3: 医生会甲
4: 你
3: 摇头。医生把钱收啊啦！
2: 糖分全世界到目前，看你医学外进步啦，也无人食好。
4: 目前为止，
2: 最主要医生甲你讲，控制未好势。吼，这个长期病有一个新陈代谢科医生讲，控制未好势，你爱去找第二种。来给你倒辅助，
3: 把
2: 这个指数稳定好。最两项， 糖化血色素加血糖，这两人一定要控制好势。外口苦瓜生态满满是，满满是，是安那？咱要去找这个，这真正证实，咱的证实啦，咱有哪有？你唔能看阮安尼呢？这人美国这六个科学家，这六个医学博士，伊有做临床的实验以外，咱倒来同款阁做一遍呢。这半年前我会当甲你讲，那是即卖因为这个中岛，这个咱唔知咱这个时段有当时遐有，有当时遐有，吼、哦，无固定讲每一个县市拢有，所以咱咧做的中间话无听，无阮会使叫。拜托人来给他见证，安那讲，因真正阮有提防起者，大家都学落的啦。好啦，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心爱阿妈你心就问大地养我在我地家人也在南处啊他就乱爱我
1: 这首叫做《南岛之夜》，吴振怀甲一个叫杨红小姐，迄个合唱的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0800-318-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日推出这叫做。温糖素啦，这组产品你吃血糖的稳定，吼，人佫减会瘦，吼，内底成分哈，我阿咧讲吼，这外口无人要安尼做啦，吼，安那讲呢，太贵了啦，来，咱内底有西叶、芥末、LC 啊、塔玛叶、吼、桑叶啦，吼，专利的纤维，佫来。酵母果上界重要内底油脂豆啊，哦油脂豆啊，知啦吼，白心豆啦，哦白心豆过去啊，即卖是加足贵个，过去拢用你个对，你走用你个减肥，哦用你个减肥。来，这支产品啊，阿峰甲你讲下，你食药未使等，你唔好讲，你若讲人甲你讲吼。啊，这个你有糖尿病啊？你吃我这落西药免吃，安尼？迄款的啊，拢是你家咧骗的啦，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这你会记哩？你有糖分，你一定爱吃西药。啊，甲啥物甲西药降到上界低，吃上少的，哦，要吃上少的，哦，西药来吃。中老顿甲暗顿啊，要食饭进前半点钟，你甲我食两粒即个温糖素，温糖素的苦瓜生态。我这个产品是啊则强，我阿你讲吼，伊就有六个医学博士在共同研究的。啊，是啊，即卖人对即块遮重视，我讲糖尿病的人太侪咧。糖尿病的人太多了，啊！你若食西药啦，我阿你讲啦，唔管今仔去甲你看你，甲你专门去甲你医治糖尿病，这个医师是偌权威啦。西药哪只是哪当啦？
2: 好不？
1: 哦，你到时你食西药的中间，医生啊，佮甲你讲一句话，你爱兼加食一粒西花油的，食下西花油，因为你的胆固醇伤过高的时候，伊会叫你佮食一粒的。我来讲，啊，你就害啊！好、哦，你就来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有糖化血色素，你控制袂好势，你爱赶紧嘞。中老顿要食饭进前半点钟，甲食两粒。吼、哦，暗顿要食饭进前，甲食两粒。吼、哦，甲食两粒。啊，你会记哩啦！阿峰哥甲恁讲一遍，你有糖分的时阵啦，你莫讲嘿，我唔敢食，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啊，你温下，你温下。哦，因为我
2: 你拢歹食，淀粉嘛是你，
1: 嘛是你个
2: 啊，
1: 真正嘛是你个
2: 啊。啊，你就是一大爱食食哦，
1: 我跟你讲哦，
2: 淀粉食较少的。
1: 你唔是讲我无咧食甜，我的糖分就绝对袂个呢。啊，你电脑海呢？啊，你电脑海食较少咧啦，食较少咧。后来这支产品啊，因为伊这原料。吼、哦，原料是对美国之外，
2: 啊，
1: 因为原本啊，伊的药，嘿，伊的药房你买啊，是拢规罐的，规罐的，300粒一罐，
2: 哦，
1: 300粒一罐，啊，但是我咧讲啊，因为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啦，我有甲观察过啦，你300粒爱食足久的啦，
2: 对啊，
1: 啊，食久的中间啊，你拍开手安尼摕安尼摕，我咧讲，你免偌久啊，免偌久，就受潮啊，就打命。都打命，所以阮古来阮浪费一寡精神吼，佮用来拍猎啊，拍一片一片。哦，你要出国，要对你较早几片的处理倒啊，安尼你听无？
2: 哦，你携带方便就对啊，吼。
1: 这西药房你买吼，西药房你买，一盒300粒是5980块。我今仔优惠你一盒3800，替你省2000外块。 哦，只要就省2000块哦，哦，只要3800块内底300粒，你中昼顿饭前食2粒，暗顿的饭前加食2粒，你甲食食吧看卖啊，你过去检查你的血糖看卖咧。好、哦，我跟你讲，这爸母啊，你莫讲你食这时阵啊，血糖袂稳定，你唔免惊啦，血糖是随着咱咧食物件，你起起落落啦。血糖是衰掉，哦，你若比如讲，我今仔日有食西瓜啦，食少较甜的物件，食食来饭加食足济，还是去共食着糜，你明仔载插落，血糖绝对较悬。
2: 对啊，
1: 你听无？
2: 哦，这血糖，尤其你去食精致来的物件，
1: 啊，你啊去食日本料理啊，食较精致的食物无？哎、欸，同款，同款的血糖会较悬。哦，所以你会记哩，要稳定咱这个糖类的会稳定。真正一支，你无当去找啊啦！哦，你无当去找啊！上界重要稳定啥？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你若顾会调啊，降会落来啊，你会当减少着并发症的发生啊！哦，减少并发迄、那个并发症啦！吼、哦，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本身无恐怖，恐怖是并发症来。一盒300粒，原价啊5980，今仔优惠你一盒3800，吼、哦，你细组就是一盒啦，300粒的啦，吼、哦，3800块。你今仔日若搞阿峰买两盒3800，两盒卖偌济？爱7600块，吼、哦，7600块。啊，这阮头家特别交代，吼、哦，因为糖分的人太济咧，含少年的你注意下看，哎、欸，不是阿峰你甲你讲的，这顶刚迄报纸才看尔。台湾有糖分的人讲超200万人啦，《西游记》的10万人啦，吼、哦、啊，这个也做啥呢？超有还够20万人，伊家己已经有得糖尿病啊，啊无就是已经糖化血色素已经关到糖尿病激素的，讲超20万人唔知啦，吼、哦，所以阮。要照顾姐姐这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保养会起，咱这爸母啊退休的保养会起。我来讲，两盒原价7600，你若买大组，我甲你算7000多，吼、哦、7000，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2: 0800031800009。
1: 啊，恁注意听，你唔当讲啊，我无啦。我虽然爱食甜，我袂惊有糖尿病。我著甲你讲，你注意听啦。糖分的人足恐怖，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我出门啊，我糖就食，我糖就食。但是我有糖尿病无？阿峰无糖尿病。吼、哦，我无糖尿病，我糖就甲食。但是我苦瓜生态食条条落去，我拢食中昼加暗顿，我拢食一粒一粒，我一天食2粒。哦，我一天食2粒，我就唔惊这个，唔惊我糖落去食啦。我加水手杯无你饮命啦。哦，水手杯我绝对无食啦。哦，你那个水手杯拢是啥？拢是果糖。
2: 果糖。
1: 我搁食，我搁安怎食吼？都冻未冻，这边冻未掉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住嘿，身体要健康，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绝对唔是药啊，等你。你若糖分人控制袂好势，你会记哩，饭前甲食2粒中昼，暗顿饭前佫甲食2粒啊。你甲食一阵仔过，你检查看，因为你有糖尿病人足简单嘛，你就是3个月一定爱回诊嘛，爱去检查嘛，安尼你就知影有效诶无效啊嘛，对无？你即世人啊，你糖分啊控制好势，免惊到第二波注意多数啦。吼、哦，你若控制好势，你免惊目睭诶黄斑部病变啦。你若控制的好势，你免惊，你免惊你各种的机能，迄个脚的出问题，这的问题拢总会当解决。我来讲，我南部一个朋友咧做广播的，迄敢无国家安尼，我用这好食，尾啊要搞买，我甲讲歹势啊，我咱白白做这個，你卖搞我买，你去药房买，你去药房买，干干来都要开6000去甲买一罐。即马食较无好，你敢知影？天一水手杯全拢无咧食，因某讲有啦，西瓜嘛咧食。啊，我是啊啦，甲咱只爸母啊讲，恁年岁侪人绝对爱食，因为恁足侪老岁，咱只年岁侪足侪人拢下早时煮饭食较暗啦。恁煮饭食较暗啦，即个就是致命伤啦。 有的人到八十外，像阮丈人要九十啊才得糖尿病，啊是安怎？伊嘛无遗传呢，伊就是会家己这样大，啊家己一顿饭煮咧食较暗，啊大保温，哦佫大保温，所以咱这爸母啊，有糖分无糖分拢不管，因为糖尿病伫咱台湾全世界都有够恐怖，尤其台湾上恐怖。囡仔唔知伊家本身有糖尿病，有够侪。后来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的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咱弄超半点钟前食啦，甲食两粒，你要糖分的人爱食两粒啦吼、喔。这袂少，袂甲恁讲一啦。啊，你也无糖分量像我这，拢咱我来讲吼、喔，我咧食物件都除了水果杯以外，我袂爱啉。哦，你食蛋糕，我买食，迄款来拢，迄小西点的呀，迄拢是做啊掉糖尿病，迄我照食，西瓜我嘛照食。酸呀，搁较甜，我就食落；水果较甜，我就食落。我的糖分啊，唔捌你起来啦。啊，我是安来食，因为我就是咧食这個，伊会把咱的糖排掉。内底有油脂豆啊，你甲食落了，伊会阻挡你吸收低温啦。啊，你唔照好，对不？啊，你规世人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糖分的人，你家己听好势。你若听会落，你就罔听啦，吼。你若讲我有糖分啊，要安那控制？吼、哦，为人都糖分，伊也唔知要安那控制啦。糖是，遐唔敢食，遐唔敢食，其实糖都甲食，卖食济，卖食济。过来甜分，你若控制的好势，你药啊卖加重。我来讲，你免惊其他的并发症会出来啦。得糖尿病上该惊其他的病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该紧啊卡。哦、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无糖分的人，你最爱食甜的。尤其最爱啉水果杯的人，我劝你一句话啦：这对较调的较稳啦，吼、哦，对哦调较稳啦。吼、哦，你免惊日后啊，好人佫得糖尿病。吼、哦，我甲你讲，阮丈人食偌久？迄阵拢饭拢家己煮嘛，吼、
2: 哦，啊，拢
1: 食
2: 一羹一羹过一羹
1: 啊，食到带着糖尿病啦。你甲看卖，别搞早吧啦，
2: 才钓钓
1: 啦。啊，即阵时有食条条啊啦，无啊多啊啦，啊哪食哪严重。
2: 看我运动啊，啊，我讲你。
1: 迄是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我拢用这六只呢，用这六只呢，无哦。

好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到底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打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电话记起来嘿，拢总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吼，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吼，你看无啥，但是吼，目前年我咧讲过吼，咱逐工伫咧做节目吼，安尼又过一个半年过第二礼拜了吼，所以我拢讲过吼，真的你若安尼吼，好好甲珍惜甲把握吼，无浪费着咱的时间吼，咱做应该做的工课吼，这才是对的。不管做啥拢同款，食头路做工课吼，也是讲咱退休了后吼。好好安排咱家己想要过的日子吼，这个真的都是需要吼，啊，咱好好的这个计划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同款吼，暗时头有在收听吼，拢总会记吼，拢总欢迎恁，包括透早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生吼，拢总没有重来啦，只有后来吼，拢总啊。后来才发现到吼，一切拢已经是无法度去重来了吼。人生上界大的危险就是啥？伫你吼真真正正伫你活得清楚甲明白的时阵吼，你甲看你已经无少年了，已经是头毛翠秋白了吼。但是吼，拢总不会太慢，拢总袂伤慢吼。按即马开始吼，咱甲过去浪费的这时间吼，按即马开始好好来甲珍惜。好好来甲把握吼，莫有时间吼，拢总浪费掉吼。谢谢，拢总电话欢迎恁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都讲过，有得有失吼，生活当中有进有退吼，有一挂人特地咧对好。有一挂人根本连特地的对号拢总无特地吼，唔是每一个人拢真好感恩吼，唔是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吼啊去体会你吼啊对一个人如何的时阵吼，有诶拢总点头动作啥理所当然，无那敢那唔回报了呢，而且吼态度阁真歹吼，所以对人好嘛是得爱看人吼啊感恩呢，你得互伊搁较做淡薄啊，无感恩呢，咱就离伊搁较远诶吼，每一个人。会当甲咱吼啊！你看世界遐侪人，会当大家互相，而且熟悉拢唔是亲亲彩彩吼。缘分并唔是简单，是咱啊，唔是简单的是天公伯安排吼，是一种个性当中互相有这磁场甲吸引力吼。这拢种真正真重要，真要紧吼。咱所有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做好咱家己，顾好咱的家庭吼，拢种一定。大多数拢总是幸福的吼，啊，咱所有好朋友，人生没有来日方长，敢若有世事无常的尔吼，卖甲该做诶，甲想要做诶代志，拢总留好，啊，无法度预知诶明仔载吼，想要做咱就来甲把握，想要做咱就来甲做吼。收听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老早你好。
1: 哎、欸，同学，我高雄台林木。
0: 哎、欸，你好。
1: 啊，现在蛋头瓜无？
0: 好咯，那唔好。
1: 啊，今仔想来流浪。
0: 好，来找干那能力的呢？哟。
1: 哎，流浪啊。
0: 好，来找，谢谢。
1: 谢谢你哦。
0: 我来高雄林木吼，姓陈吼，无问题。爱听什么歌唱，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嘛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嘛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卡电话吼。啊，咱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电话记号清楚吼，大家拢总会当来加入吼。电话甲记号清楚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代、笑开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嘛拢总会当吼做伙分享吼。啊，我咧讲过吼，啊，咱平常时唔知影、唔捌的，啊，都来线顶，咱人各行各业拢总有各行各业的专门吼。只要恁愿意吼，卖讲啊，连叫你敲一下电话，唔知影咱来问人，迄无啥物好见效吼。唔知影咱就共问我清楚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来阿吉拉所唱的好听的歌曲《流浪》，做伙欣赏收听吼、哦。

迄点歌就是像安尼尔，真哩简单吼。啊，就是恁家爱听啥物歌，当然两扎卡啦吼，啊两扎卡啊，我找着吼，进来做安排，这确实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拢嘛现场播出，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拄只咱罗州吼，咱的这黄妈妈讲，哎呦，你敢知影昨日吼，迄、那个盐味池甲这个吼。苏巧慧办活动，阮专工去看迄个阿玲姐啊，哎呦，还佫水甲遐水着吼，谢谢啦吼，啊真正吼水咯，啊佫吼人身体有咧顾，啊上重要

0: 安尼三盒六千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加送你一盒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四盒六千块，四盒六千块，一盒剩千五块了呢吼。啊，买两组吼，啊万二块，你已经买一盒三千块了，你要阁倒嘛会使吼，要互恁倒吼。所以讲吼，买两组就是吼，加一盒九盒吼，总共九盒吼，拢总就是这个。万二块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接接棒啊，倒伫眠床你看啊，暗时我拢卖讲当时，干那讲今仔日着，你倒伫眠床已经起来便所走几抓咯，拢总已经走几抓了吼。隆重的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和你放了清放了大补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号嘿，谢谢感谢吼。喂，你好嘞，姐。
1: 五三哦。
0: 哎，搞早。
1: 哦。嘿。你别带别上来，叫一波再来。
0: 哦，好好好好。
1: 来，去别出去。
0: 哦好。
1: 哦，啊，你给我点一条，迄做迄条。唔过我看新闻足久无听
0: 啊。哦好啊，甲你报好。
1: 好啦，
0: 好，谢谢，好。
1: 阿母你啊，
0: 好好谢谢。
1: 再来好，拜拜。
0: 好，你好来坐。好来啊，电话卡通你唔好随挂断。我若甲听有咧讲电话，咱电话有七线咧吼。你卡通你阁挂断，啊你唔是得阁电卡一摆啦吼。拢总会记吼，要卡电话你就爱有耐心吼。拢总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啊人拢会啊注文吼，这个吼放了泡泡，放了露露，放了臭流烟带足重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的这个神气丸吼，和你放了的大补吼，啊包括真侪好朋友吼，你若放完了吼，啊得搁闪两滴啊吼。书底裤不三时就淡淡，裤底定定要淡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安尼卡两声就挂断，卡两声就挂断吼。啊，这我嘛无法度吼。你着像安尼吼，要点歌就是我那还有耐心吼。啊，那呢吼，见卡两声就挂断吼。你定定你买卡袂起来，啊，要卡电话吼，你就是专心吼，啊，亮灯去无要紧吼。啊，搁再卡，反正那边收钱了吼。啊，但是吼，爱有耐性的卡电话，啊，无你定定，啊，人咧卡真简单，我来卡袂起来，都差者你都无耐性吼。我刚才看这同一号码吼，已经卡三四通了，啊，两者就挂断，两者就挂断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棒球朱张义妈妈无问题吼，这隆重吼，你讲拜吼，啊一波再上吼，我会交代阮啊北部林先生吼，知影隆重吼，甲交代伊着照你的时间吼。先去完吼，紧把吼，无然优待就是下手爱用，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主张伊妈妈点播吼，老福族唱的《劝世歌》。

0: 来，谢谢哈。诶，一个伫咧为着交流贵人咧走便所，伫咧困了跩好朋友啊。咱趁优待吼，哦，这比别人较俗咯吼。食过真多拢食无效的吼，食过真多拢食无效果的吼。你甲买当食吼，好你安尼吼，唔免阁贵人咧走便所，干来咧走运动行咧吼。好朋友食过食好，要起来甲咱五路站车，会记敲电话吼，谢谢。来这里哦。老早。
1: 我真正可得志。
0: 哎，你好。
1: 这个点盐山资源。
0: 想唱诶。
1: 唔知这个真正甚至的光。
0: 啊。
1: 盐山资源啦，我唔知怎唱诶啦。
0: 啊，拜电话卡通收音机啊，禁掉，唔则袂叽叽叫。
1: 啊，我禁较细声啦。
0: 啊，迄都唔是大细声，迄是。
1: 啊，爱拢禁掉。
0: 迄电波会干扰嘿吼。
1: 好，拜谢啊。
0: 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来拢总无问题吼，要听什么歌恁做恁交代吼，做恁吩咐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放尿接接放，尤其是真多吼。这个你甲看吼，西游记的吼，一三五二四六，这个吼，逐工在洗洗甲洗心南地吼。啊，你甲看真侪吼，西游记的气色歹吼，皮肤暗沉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一定爱吃，一定爱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卖问别人，干咱问你家己。安尼吼，阴暗伫眠床，倒伫眠床要困，安尼已经吼起来走几抓了，已经起来走几抓了吼。咱会记的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规工接接走便所，夹一冬，拍一卡枪，酷酷扫，垫一力，拢总尿都渗出来，都喘尿的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的优待吼，恁听到就是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一盒60粒，这已经演变进化到第三代了吼。第三代高倍浓缩吼，啊人拢乌鲁甲达子，啊恁真正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当然，真侪好朋友在咧困了，困了真久，困了真多吼。但是吼，都食过真侪，拢食无效的。咱我那同款，无你南北买过五三的吼，你甲买当吼，体验食吧，你就知吼。只要就是吼，2200块，只要2200块，今麦的注文吼，隆重会记的，今麦的注文。优待一盒2000块，啊！你买3盒6000吼，买3盒6000，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4盒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店长柯大姐啊，点播《盐山之恋》。

0: 好啦，谢谢哈，谢谢，隆重的记哈。这个讲棒球哈，度假嘛是棒球哈。咱的这个哈，简太太哈，无问题，唔八只鬼讲阿无，只阿只外久往只阿只半个月讲，安尼三阿好啦，三阿加上只阿哈，餐餐哈，当然咯哈，食过真多拢总好，大家安尼听你讲拢讲到外好，安尼别人食拢讲外好，都外好，咱食无好。你买咱的食看卖，你买咱的食看卖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真侪时代中辈人，你甲看，规工元气无，啊，都肾功能变歹，腰肌变差，拢总会记吼，会影响到咱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吼，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放尿泡泡，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香。嘿吼，西药食侪，规个尿放出来拢总是油啊味的，包括着吼，暗时咧困吼，无在条安稳困一醒，拢总倒来尿落紧吼。有当时啊吼，也无到便所门，脚都也无盘来到面前，脚真正闪尿窜尿的，恁拢总会记的，买铁工买铁器，唔八食唔八买过吼，恁嘛拢总会当吼，啊卡一下电话吼，你都问我清楚。啊，无你甲买只体验食看卖吼，买只体验食看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肾气丸吼，60粒一盒吼，2200块。你甲咱买三盒6600，600起条，唔那干安尼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安尼一盒才剩1500块呢吼。啊，你若买两组吼，8盒12块，我阁加争取阁加一盒，所以总共就是9盒，总共9盒。12000块，总共交合12000块吼。有要注文的，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电话都像俺点歌，你甲看，大家介意的拢嘛无同款吼。啊，恁都歌名讲我对，唔歌名讲唔对就影吼。歌名讲我丢，我咧找歌拢嘛真紧。啊，若佫知影虾米人唱会佫较好吼，我来找拢嘛紧做安排吼。啊，不管你住哪里，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都只要恁有卡电话吼，只要恁有卡电话起来吼，拢总要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卡电话，我才知影恁是倒位咧收听吼。啊，都规暗安尼吼，嘛是吼。早睡早起床的吼，真多，啊，都吃懵遐懵，啊，不管你要哪懵吼，要来敲电话同款吼，都吼，大家上线吼，啊，甲五三懵洽谈，懵开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电话你来我先接，来这里好。
1: 先生，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是中华播报，我黄小姐。
0: 黄小姐，你好嘿。
1: 好，我这听起来收听起来足清的。
0: 好、哦、好。
1: 忠实听众，啊，要麻烦点一条一首歌，是陶亚文的《感谢》，写我爸爸的歌。
0: 啊，你讲你贵姓？
1: 黄小姐，
0: 哦，报道黄小姐，好，好了，好了。
1: 我不跟你卡哦。
0: 哦。
1: 啊，我爸拢，阮爸爸甲我咧听你的节目，啊，伊算过那个去年安生啊。
0: 哦，啊，你家己买保重嘿。
1: 嘿啊，嘿啊，也唔甘。
0: 嘿啦，啊，总是家己至亲一定唔甘的啊，身体你嘛是得家己顾好吼。
1: 嘿，谢谢老三。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哈。来报道的黄小姐吼，啊，要听这个吼陶亚文唱的感谢吼，无问题吼，恁只要吩咐的，拢总吼我就进来找，找到拢紧甲恁做安排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电话拢总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热人。暑假，你甲看卖吼，台东鹿野吼，鹿野高台热气球嘉年华吼，按今仔日我来开始了吼，按今仔日我来开始了吼。那么当然吼，那要去台东佚佗也好，不管你要倒啦吼，啊暑假期间有当时啊假日时啊来出门吼，啊难免坐拢种塞车吼，啊塞车咱都有心理准备，啊早都爱有这种心理准备了，塞得好塞耐也紧吼。谢谢啊，咱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这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感谢。

谢谢。这首播到的黄小姐点播吼，你甲看，包括林武的陈大哥吼，包括着咱播到的黄小姐、田中吼、柯大姐啊，啊，邦桥的这个朱张义妈妈，恁都像安尼打电话起来点歌，啊，我拢总吼随甲恁做安排，去听着做一吼，心情做一起码之意吼，拢总吼心情加正好吼。我着讲过，电话嘛讲过，卖浪费时间吼。啊，咱就是把时间用在对的所在吼。啊，每一个人我拢讲过，较早过去的拢总已经过了，无法度去改变吼。即马甲把握掉，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吼有当时啊，做人处事就是爱讲信用吼。那么信用唔是干那凊彩用嘴讲讲的吼，啊，讲会到爱做会到吼。人我都讲过，食甲老学甲老，不断拢总吼在咧进步。啊，一天进步一点点嘛，时间甲努力吼，会到尾也变作讲你上界有实力的吼。咱吼，甲时间留予成长进步，啊，甲时间留予厝内面的人，甲时间留予咱真真正正重要的代志吼。搁较大的成就吼，拢总爱啥有健康的身体。啊，你要做啥才有才做吼，所以吼，身体健康变作是上重要吼。人吼，拢有啊，心情好甲歹。心情无好的时阵，低潮的时阵吼，你会记吼，咱拢总小可调整一下脚步，调整一下咱的步调，这才是上界重要。真真正正稳中成熟吼，唔是讲啊，咱要甲虾米人咧比较咧比拼吼，咱是吼过好咱家己的日子吼，卖争一挂无意义的代志，卖甲一挂无意义的人，他妈一个争甲暗滚滚大大条吼，咱慢慢去对人破破打打，咱忠于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对人讲着吼，讲会到就爱做会到吼，啊，保持着吼，食甲老有甲老的精神，一直拢伫咧进步，一直拢总伫咧成长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啊，点歌我定定嘛讲过吼，无管哪咧休，哎呦，佫几分要卡紧的吼，咱拢总两早卡，五三来车，两早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您卡拢总卡会通吼，都拢总欢迎您吼，都只谢谢吼，咱的这个吼高妈妈吼。在咱屏东的高妈妈吼讲吼，哎呦，你敢知阮南部日头偌大偌炎的吼？这出门吼，即马咧抹你的水当当吼，出去大家搁甲咱欧罗讲，哎呦，咱看起来加正少年吼，啊，上界重要吼，咱家己咧抹家己知影吼，即马一挂斑斑点点，脚的斑斑点点吼，拢总即马愈来愈淡化。啊，无嘛呢吼，面加正光整，加正油。较早人出门吼，抹一下粉膏吼，啊，抹一下吼，啊，粉安尼出去着安流汗吼，安尼是顺一顺正歹。咱这水当当的水甲抹落去吼，拢总马上吸收。迄狗妈妈讲，啊，叫大家抹，哇，有回来了，卖提起吼。我着讲过吼，当然恁着是爱听入去吼，恁着是爱听入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一罐50毛吼，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唔免麻烦，简单简单吼，就是咱面洗清气，这罐来甲抹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问好清楚吼。人咧讲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啊，我都讲过，对，这真重要，食会落去，啊，困会落眠，放会出来，放尿嘛是得放好顺，放会出来吼。另外，啊，就是咱这个吼放屎，一早时呐起床起来吼，第一件代志就是啥去便所。啊，但是吼，真侪咱的跩时代长辈讲，哎呦，食落去安尼三工五工，拢总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
咱的这个顺顺啊动，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这一盒十五条吼，好你吼暗时你都啊要困之前，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吼，晒要放吼，放到正舒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吼，啊，好咱吼。便秘的情形吼，放未出来情形，拢总以做改善吼。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这机会大家平等。就是介在咱想要卡唔卡啦，然后只要想要卡吼，拢总吼，互恁卡会通吼，啊，拢总加卡几摆啊，一定甲恁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都要听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也是吼，啊，咱的日本歌曲拢总可以吼，反复交代，五三找到，拢总随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伊讲三车，大家就干那家己的，拢唔免客气吼。啊，到那时间来吼，要点歌啊，看你甲我讲什么歌，我那有，我就甲你讲有吼。二德的叶大哥，感谢你吼。啊，大家拢总有在收听吼，拢总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好朋友大家拢总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暗时倒伫眠床顶，拢总听来节目个跩时代长辈真多吼，啊恁都任何事情反复交代，起来开讲，起来洽谈，起来报道，拢总慢慢客气吼。拄只咱这个吼，啊梁姐吼，咱的这个吼，陈妈妈这 OK 吼，水当当的吼，也唔捌买过，哎呦，遐好用，买一罐啊，半罐买当然好了吼。这一罐50毫升的，早嫁新妇大概真有效买。买回来拢互人规组规套，结果吼真麻烦，连一罐啊、头一罐、迄连南一罐啊，真麻烦。啊，咱这罐就真简单吼，你着面甲洗清气，暗时洗身躯洗好，你甲抹一摆啊。下早时起床起来甲抹一摆。咱若出门行日头光吼，日头的光上盖毒吼，啊紫外线啊照射吼，有当时啊吼，安尼吼。那无甲保护掉吼，面吼面部水分流失的连连好好补补，啊过来就是啥，斑点就愈来愈多吼。咱的这吼538水当当的水亮霜，迄真正无人学落甲得志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唔免阁粉底隔离霜，唔免阁早霜晚霜，拢总干阿一罐来甲抹吼，要互你水甲蛇鳞长吼，一罐就是拢总2000块，你若去百货公司。嘿吼，那去规组规套的吼，拢总买了开了，那无几万，那有放得走。所以你都买一罐有效果的吼，咱的这个538水亮霜吼，538的水面霜吼，拢总会记下要注文的交代嘿。啊，大家学了去抹了，大家学了甲德师讲，哎呦，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看到吼，拢总讲，哎呦，某咪人你即摆来加啊少年吼。都安尼吼，互你水甲蛇鳞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你要找我啥物？点歌到3:30的，爱记敲电话吼，谢谢，感谢。后点真久，赶快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大家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大家的加入，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利用咱现场开放的电话吼，拢总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通通欢迎吼！把咱电话记起来，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住倒位，通通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恁！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每一个人咧过日子，无虾米人比虾米人较轻松吼。你卖总以为讲别人过较轻轻松松的日子吼，其实只是你无看到人伊背后的辛苦呢尔吼。啊，只是有人拢总吼，啊溜溜啊吼，拄到一个困难吼，哇，拔刀爬袂起来吼。其实吼，毛人吼，虽然是足辛苦，但是慢慢啊吼，人伊就是会生出伊个头壳甲智慧吼。人间冷暖，个人去体会吼，悲欢离合，拢总得爱家己去吼，啊，有法度去理解吼。人生家己爱修的吼，唔是比虾米人搁较吼，啊，风光辉煌吼，是爱有一颗安定。无乱的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咱经营好咱家己的人生，唔是干那人凊彩一句话，人凊彩一件代志，都影响咱一天的心情吼。啊，咱拢总做做跩好朋友吼，家己的日子家己过也好吼，家己的日子家己听咋好吼。你无法度去控制别人安怎看你吼，有人因为一件代志啊，甲你无同款来否定你，嘛有人因为一句话来误会你吼，咱唔免急要解释吼，也唔免去急要证明所有一切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疼嘿。你好来坐，熬早。哎，你熬早哦。
1: 对啊。
0: 我，
1: 你。
0: 你安尼小细声，我听无啦。
1: 你会认领导未？
0: 你是虾米人？
1: 刘丽珠。
0: 啊，你好，民间俩刘妈妈，你好啦。
1: 啊，你水脏脏啊，那未？
0: 一罐2000啦。
1: 你那无的？
0: 无，迄种水罐啊，买一罐2000嘿。
1: 那水罐啊，这
0: 样。嘿，一罐2000嘿。
1: 现在我在这个没有作家。
0: 嘿，对，顶港有特价，今嘛无咧特价，一罐就是2000。
1: 哎，特价
0: 进
1: 来
0: 滴啊！好啊，啊，若无嘛，大家买起来都一罐一罐啊，随罐啊买一罐2000嘛，差唔吃咪啦。
1: 啊好啊，买一罐啦。
0: 哦、啊、好，我再甲你开过嘿。
1: 好啦、
0: 啊。好，谢谢好。
1: 我住在你个
0: 遐。有啦，大老行我知啦，老朋友了吼。
1: 好啦、啊。
0: 好，谢谢啊嘿。
1: 一罐来了、
0: 啊。好，谢谢哈、
1: 哦。好啊。
0: 好，一罐就是2000块丢，边边安怎拢嘛是安尼抹起来吼、哦，和你看起来愈看愈少年吼、哦，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每一个人该听的歌无同款，啊，你要听什么歌同款？即马时间3:05，我拢讲过。每一天点歌的时间就是3:30以前吼，恁拢从今仔日东港点，我拢从今仔甲你报。有诶真侪好朋友讲，哎呦，我先点明仔才会听。我讲因为咱2:00-5:00诶，你有听无听咱也毋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播吼，像拄则迄个咱诶 啊，二德的这叶大哥讲要听《好心梦》啊歌，我都真正无这首歌，所以就无法多播吼。啊，无我歌算真少吼。你除了大陆歌，啊，甲这个杨哲的歌曲我无咧播啦吼。剩的拢总嘛尽量想办法要甲恁扯掉吼。啊，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喂，你好，来坐。
1: 嗨，罗三妹。
0: 嘿。今
1: 日要做什么歌？
0: 有啊，三点半以前拢卖晒。
1: 啊，等一下。
0: 好。
1: 等一下。
0: 好，好，来坐嘿。等下甲你报哈。
1: 好啊，谢谢啊。
0: 谢谢哈。民间的刘妈妈吼，无问题吼，啊，要听斗阵的吼，当然好了吼。隆重的记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三点加入好朋友，恁的记号点歌拢是三点半以前吼，三点半以前恁点播，啊，我找到隆重紧甲恁做安排吼，所有隆重的记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南投民间这拢总叫公园疗房吼，公园疗房会甲恁送到位，谢谢。来，这个刘妈妈点播到底呢？

0: 几张换一包，
1: 五张换一盒地瓜粉，
0: 啊个啥？
1: 啊七张换德盐，
0: 德盐哦。嘿，
1: 啊买单换卤煎。
0: 诶，我五张你换两张，换两个地瓜粉，话我买十岁了呢，我。
1: 有啦，我知啦，阿妹子啊，我知何米啊嘿。
0: 哎呀呀，啊你换两罐两五张要换，七张换两罐两好不？
1: 要换德盐哟。
0: 无啦，换迄个啦，换地瓜粉。
1: 哎呀，会使啊，会当换。
0: 唔少上两七
1: 张，
0: 换
1: 个两罐咯。无，五张换一盒，
0: 迄个公定
1: 的啦。
0: 哦，安
1: 尼哦。嘿啦。哦。后回你若阁叫物件，你讲才甲你开过。
0: 啊，我就今日叫放了啦。
1: 哦，新起完。
0: 嘿啦，五四上
1: 三盒送一盒啦。
0: 好啦，三盒送，啊，拜几个送？
1: 明仔载地当甲你送嘿。
0: 哈？
1: 明仔载拜一啦。
0: 明仔
1: 载
0: 哦，今
1: 仔
0: 日拜啊！
1: 嘿嘿嘿，
0: 我拜要看呢，去中西啦，拜你啦。
1: 哦，好，拜你好。
0: 点半哦，你上来，阮仔囡仔往地下靠了。
1: 你讲要几点？
0: 点半，恁娘你当安尼当唔做，都创个时间来拜啊。
1: 哦好，点半好。
0: 打电话啦，我拢会带我卡等啦。
1: 哦好，点半好。
0: 卖卡电话哦。
1: 好，卖卡电话好。
0: 啊，打点一时尾啊，我连声卡波啦。
1: 想唱诶。
0: 唔知啦，我你都有打新歌啊，我真久无点啊。
1: 好，来吹嘿。
0: 几年多啊？
1: 哦。
0: 放牛的买啊，做。
1: 三盒加一盒。

0: 好好好。
1: 啊，你
0: 喺，两，
1: 即
0: 个，即点卖两阿片嘛？好来接来，拢固定的老
1: 的，买几下摆再搁换啦吼。啊，你
0: 记得提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阿妹子啊吼。
1: 今日再点，哎，拜一点半。
0: 好啦，好啦，好。
1: 即个，即来个人阿片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把稍等啦，恁家公司公司啊。
0: 好好好。
1: 哎，你昨日买阿阮家对，阮孙阿对，迄个买一个乌白尾。
0: 好好好好好。
1: 阮本来唔爱收尾广告。
0: 哦，好啦，好好好，我知好。
1: 啊，一点半。
0: 好好好好。
1: 一样。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诶，拄啊好好米吼。啊，即阿妹子啊，佮有咱独家吼。啊，咱水尾吼。啊，水尾我咧讲过吼。新港水尾菜市啊来吼。啊，咱即保住即也无问题吼。这拢总会啊，进番户进主文吼，恁要会记的，像安尼三盒就是加送一盒吼，拢总电话拨吼，啊，民间刘妈妈这拢总叫公园刘芳来甲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像安尼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诶，有健康的身体照照车病吼。啊，咱要做啥拢同款吼，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接接棒棒袂清气吼。咱的这个吼，新气丸袂当去食嘿。喂，你好来者。
2: 嗯，我看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在洛江进口。
0: 哎，考大志你好。
2: 哎，我在妈妈的门口而已。
0: 无，你爱挂名讲我对。
2: 妈妈，你免看伊，伊三万七嘞。
0: 你讲你姓柯哟？
2: 嘿，我姓柯，就讲。
0: 你免看伊哟。
2: 嘿嘿，嗯。
0: 我坐看卖嘿，阿伯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2: 那是我无，你讲什么嘞？
0: 家里啊，机了，有就是有，佮无，嗯。
2: 好呀。
0: 这都，这佮无我，就甲你讲对无吼？当然就是有回音。恁拢总无，恁都耳孔较重啦吼，袂要紧。啊，甲恁讲，阿伯咱就会记得着吼。谢谢。来，这个啊，这个水尾菜下来吼，啊，保住这也上好食的这吼，像即马油饭，大家烧钱煮文吼，啊，做粿，你啊做啊菜头粿，五只肉肉粽才100元尔，迄肉才有多吼。谢谢。

谢谢，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啊，你要顺顺当的讲吼，得爱叫大家吃哦，这安尼吼，一寡做运动盘的杂事，那你讲，就讲哦，这比个真艰苦对，啊，顺顺啊，当即马呢，食甲乌鲁甲达子吼，顺顺当顺顺啊当吼，吃拢总会记吼，就是15条，吃15条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15条1500块。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卡电话去，点歌隆重像安尼，隆重会甲您播吼，人生的卡播吼。这阿妹子啊吼，拢总无问题吼，较等下随家己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交流的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棒的。真侪咱的在时代长辈啊吼，拍卡像酷酷扫地一来就闪溜就窜溜吼，啊都放溜泼泼放溜落落，臭溜险吼。啊，暗时倒伫眠床真正，我拢讲真简单，恁家己要了解是毋是有差咯吼？较早少年放尿算过溪，即马吼，你甲看卖动不动尿都禁袂掉，都渗出来都抓出来。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新气丸特别清楚优待吼，特别清楚优待吼。咱的这个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暗时吃2粒，下早时起床起来吃饭饱吃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这个何必阿妹子啊点播人生的卡波。

0: 世界遮侪人，我咧讲过，人甲人之间会当啊熟悉拄到这种种是缘分吼。咱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会直接靠的啥信用、真心、诚恳吼。咱拢总会记的，伫咱常常咧讲对人啊，拄到贵人吼，咱就是有当时啊吼，啊无形当中会气场会下，磁场会下，这才上界重要。电台遮尼多，有当时啊，你甲看准啊准诶。听到这台，哎，停落来听看麦，佮听来下书吼，这声音吼，啊，听甲感觉都原来袂外歹吼，啊，听啊听都大家就变做好朋友吼，啊，有真多是点点啊在咧听，迄拢总也毋捌敲过电话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开放式的节目，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当然。咱大家做伙就是安尼缘分，啊！我咧讲过，恁听来节目啊，都有好物件，咱拢总推荐。恁听来节目，咱就是无人开钱开到有目的，才有效果的吼。搁较难俗无效，拢总是贵。都安尼吼，爱嚼效果，你都袂感觉贵。开钱就是安尼吼，开好掉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吼人生我定来讲过，莫因为看到希望你才去坚持吼，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有坚持，坚持到过后你就看到希望吼，莫因为吼哦看到机会咱才去争取，是因为吼咱先争取了，才自然有机会吼，啊唔是因为台吼会晓才要做，是因为咱认真不断的学习做了，自然你就会晓的吼。人吼一定爱有承担，你才会成长吼。人因为爱有感恩，你才值得着拥有吼。咱所有好朋友，无健康的身体，讲到一百年堂拢总是假吼。有健康的身体，你想要做，你想要做代志，拢总 OK 的。所以收听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好朋友推荐介绍，这拢总大家清楚，大家安尼吼，一直伫咧建议，咱清楚着咯，人拢知好过，啊你嘛爱记吼，甲身体顾健康，我都甲咱讲上简单的吼，规暗甲咱便所走袂停，啊都西药食侪，伤腰子甲腰子，甚至吼，真侪一寡妈妈，真侪一寡太太小姐吼，生囝了后子宫两巢推挤。带着尿道，啊尿尿我就想要放尿，当不当都有尿意吼，咱拢总会记哈。吴三推荐介绍，拢总会记讲新气丸买当去吃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吴三的新气丸第三代落去。已经研发到第三代了吼，甲咱的膀胱要够用力，互你放尿清、放尿大补。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肾气丸吼，暗时要困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也唔捌买过吼。真侪好朋友，我先试验看卖，一盒食看卖好咯。一盒食个半个月吼，你就慢慢的感觉讲，哎呦，本来一盒起来五六抓，六七抓，即马卖了呢。即马唔免管呢吼，直接咧走便所了吼。拢总会记吼，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放尿泡泡，放尿露露，放尿臭尿香， 拍卡像酷酷扫，地铁力闪流串流，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紧把握买当食吼，买三盒6600起掉，搁加送一盒，四盒6000块，四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吼，8盒12000块，搁加一盒9盒12000块，9盒12000块，安尼一盒存。1333块，只要存1333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的，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中北屯吼，咱这个吼王小姐点播的吼，啊好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播歌进前，我先来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7月初5吼，今仔礼拜日，旧历是5月21日，哇，日子真水吼，写到过初彩衣祭祖祈福，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破土，禁忌就是拿菜安门。今仔日吼，冲到上九的吼，93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明仔是国历7月初6拜一，旧历5月22日，日子同款嘛真水吼。适合嫁娶彩衣出会动土，做灶立柱安香，禁忌就是安床安葬。冲着上低的92岁煞东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啊，明仔吼，下早时的节目咱就听困咯嘿。啊，若有听到拢总是啊报大录音的吼，即爱和咱好朋友知影，较袂讲，因啊我卡电话53，咱拢无接吼。拜一咱拢总吼休困一天透早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报挂我同款来接电话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神气丸又带无等人嘿，神气丸又带无等人吼，啊，听到就是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北屯四张雷家吼，咱这阿姊也点播吼，来，我先接电话，喂，你好，喂，
1: 我啥物？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我拄只甲你叫诶，
0: 水当当诶，
1: 叫诶，
0: 明仔载嘿。明仔。嘿
1: 啦。
0: 好啦。好好，谢谢吼。好，我来。水当当的一罐吼，拢总就是吼2000块吼，一罐就是2000块嘿。来，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这个高雄吼、哦，林雅区吼、哦，三都一路这无问题吼、哦。明仔再叫价，明仔再叫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一盒就是2200块。所有在咧收听的，唔好连家己身体要顾，你都唔知好顾呢。啊，要顾拢真好，就爱买药掉吼，卖去开着冤枉钱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吼，不管你住倒位，啊，住门登记位讲，啊，我较无方便，较慢，袂要紧，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会记的哈，拢总近把机会吼，一天你甲食两摆，暗时要困，食两粒。一早时食两粒，安尼就可以吼，互你腰子机能恢复吼，那头病头困会不会发挥，无担心，膀胱有力吼，所有条件会调，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神气丸，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互你毋免阁规暗变数，干那运动定伫咧走，五三的神气丸吼，咱所有好朋友，你紧把握吼，要反复的。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一盒2000粒，三盒6000块，俗600以外，佫加一盒，所以是差2800块，差28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啊，税租四啊六千啦。
1: 我的九州的哦，
0: 九州高啊，
1: 那是那是旱的啊，鱼的。
0: 黑龙天然青草草本。
1: 哦。
0: 哎。
1: 啊，会当伊东兴那客袂？
0: 会啊，你到到太平东兴咩？
1: 哦。
0: 你甲我讲你啥物大名，安尼才有优待。
1: 哦，我到底。这里太平区，
0: 太平区，
1: 那个太台湾咯，
0: 哦，台湾咯，
1: 台湾里啊，
0: 哎，
1: 啊五街二十，
0: 哦好，五街二十九号，台湾五街啦吼，郑祥顺吼，好啊，我再叫伊甲你开过去，哦好。安尼再叫伊，
1: 我可能暗时会去客啊。
0: 哦，安尼你明仔载暗时去客就有了。
1: 哦，我明仔出发
0: 哦。哦，安尼哦，郑大哥好啦。啊，你会记得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嘿。哦，
1: 我食汉堡有要紧无？
0: 袂要紧，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是食饭饱食效果较好啦。
1: 食饭饱食效果好。
0: 哎，对吼。
1: 哦，我拜客啊。
0: 哦，安尼上会好啦。九啊，本来得一万九千八。
1: 啊啊。但是
0: 你明仔载去客就有了。
1: 哦，
0: 谢谢，多谢郑大哥哦嘿。
1: 哦，
0: 郑大哥你做啥？
1: 哦，
0: 你咧做啥？
1: 做红糖哦。
0: 红糖哦。
1: 哦，
0: 红糖即马介绍咪真好。
1: 介绍要出力的呗。
0: 吼吼，安尼哦，买啦，慢慢啊来啦。
1: 我咧出力咁收啊。
0: 哦，收红糖就对啦。
1: 哦，
0: 好咯好咯，啊，加减收，加减赚吼，对不？
1: 哦，
0: 好，谢谢哦嘿。
1: 哦，对。
0: 我来这吼，大组就是九阿对，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啊，台湾五家这 OK 嘿，再甲你送到位吼，啊，再你要家去客拢会使吼，啊，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啊，度假新生南路徐妈妈，谢谢吼、哦，这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哦。大桃园地区同款拢总阮啊北部业务林大哥会甲恁送吼、哦。包括伫咱这个吼、哦、啊，咱的基隆地区同款拢总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吼、哦。人吼拢总会记爱吼、哦、啊，身体健康啊，咱心啊白，你甲看五脏六腑拢总害吼。心白你甲看目睭歹。心白你甲看吼，人就是心难底吼，身体固着，精气神固巴甜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心有志是五脏六腑的总源头，心若白，膀胱咱无力，莫怪你尿咧禁袂调吼，拍卡像酷酷少变者力，闪尿喘尿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肾气丸吼，每顿食每顿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一盒就是2200块，九盒就要19800，即马买九盒才算12000块，安尼合起来一盒才剩偌济1333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您，闹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在倒位拢同款，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会记诶，细组就是三加一盒。四盒6000块，大组就是吼，你都四盒6000块买两组12000块，我就是搁加一盒，所以总共是九盒12000块吼。在倒位，恁无卡电话我唔知，但是恁甲咱卡电话吼，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2点到4点的吼， 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跟您说再见了吼。啊，那到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但是您要卡电话，同款会当卡到六点，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今仔是礼拜日吼，啊，明早咱就停困一天，咱老听到拢总是重播的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热天到吼，出去佚佗拢总好，啊，山区特别爱注意啥，雨乱流完吼，你甲看到吼，石头会较松软吼，小心吼落石。包括吼，你那溪水流不去吼。啊，生水吼，不管是海边、溪边，拢总共款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爱注意安全吼，爱注意安全。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要甲咱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拄只电话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会去。金门一条筋吼，正金门一条筋吼，金门一条筋的这吼，啊，精油贴布吼，1000块的四包，1000块的四包吼，啊，咱买2000块九包的，有要注文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较淡的同款吼，我嘛阁继续伫只主持一点钟久，啊，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彰化县李水乡吼王妈妈吼，我那要爱大组的讲，啊要食了吼，甲阮老的两个做伙食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沙拉吼啊，这个吼钟大哥吼三上几盒，三上几盒吼，安尼四盒6000块着吼。啊，你若买两组吼，当然你买等于食看卖啦，随要搁追加吼，互你斗，互你斗吼。啊，你已经有买四盒的吼，你已经有买四盒吼。6000块吼，恁会记吼，同款吼，啊，紧把握机会吼，无恁倒去，紧把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龙总电话拨，龙总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电话龙总会当拨，龙总会当卡吼，这个电话甲记起来吼。平常时白天吼，你是你嘛拢总会当拨，你嘛拢总会当卡吼，拢总唔免客气嘿。这个时间拢总困起床了吼，会记得上厕所完吼，啊，脚手面洗洗，早顿一定爱食吼，早餐一定要吃吼，唔好早顿无食嘿。这拢总在厝甲咱好朋友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问好清楚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嘿。谢谢，感谢。

谢谢新德市吼、哦，香山里吼、哦，这中华路这拢总无问题吼、哦。拜甲拜二你就收到吼、哦。啊，溪州吼、哦，中华溪州的绿军路吼、哦，咱的吴妈妈吼、哦，拢总三加一吼、哦，三加一盒丢。当然这差真多了吼、哦，本来一盒2000二，四盒即卖6000块呢，一盒才剩1500块，买起来过日听炸的吼、哦，拢总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中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中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中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甲咱优质捧公告用吼，五三介绍新起源，人拢会也好注文，您隆中进行登记，先吩咐，照您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有咧听咱节目诶吼，知影咱拢总有是个性吼，啊，都有一分讲一分吼，啊，咱家己了解家己诶身体状况，我拢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啊，若身体健康，当然就是爱靠你家己，问你家己有认真啊对待咱诶即个身体无？身体甲顾健康嘿，咱都注文吩咐，爱紧把握吼，甲身体顾好，是会愈来愈歹。无可能愈来愈好吼，有回来当然你家己爱清楚，但是咱知影多一只各样吼，咱就是更加听早，更加弥补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有接无到，只加卡几摆啊吼。沙丁堡吼，这拢总无问题，阮。林先生，阮北部业务就住伫沙田埔，所以甲你约时间吼，配合你的时间拢总袂啊紧吼。那伫沙田埔吼，即都近起来了尔吼，伊都有当时奥托麦徛的送就到位了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新起源吼，即已经第三代了吼。咱所有好朋友吼，研发搁再精进吼，要甲咱注文呢。隆重会记得吼，紧把握机会吼，你都家己看咧一暗，倒伫眠床看咧便所去走几抓，要甲咱的膀胱顾用力吼，咱隆重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起源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溪州吼，陈妈妈伊讲，你有要溪州叫金毛洞雪上好咯 ，OK 吼，拢总明仔载甲恁送，拢总明仔载甲恁送吼。诶，一盒就是吼60粒着，你会记暗时食2粒嘿。这吼顾身体唔好慢皮吼，爱记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新气完吼，恁拢总也毋捌买过，也毋捌食过吼。家己本身有影，感觉最近继续交流吼，啊流拢总禁较袂调吼，动不动就想要走便所。新气完吼，买当食，互你吼，膀胱用力所有调禁会调吼。这一盒拢总吼，啊一盒拢总就是吼，啊2200块，也毋捌食过吼，即马。咱体验对呀，你要买一盒20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下早时的4:17吼，4:17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安排查某人的心。龙千里所演唱的，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谢谢哦。哎，
1: 吃空心我就吃。
0: 吃饭饱吃，吃饭饱吃嘿。
1: 吃饱就吃。
0: 哎，一盖吃两粒吼。哎。较袂安尼，吃吃要放尿，吃吃要禁袂牢嘿。
1: 是，我。

0: 过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
1: 哦。
0: 我来宜兰打客吼，阿端阿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洪兄紧甲你送吼。要注文的拢总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交流吼，宜兰的吼，拢总同款，包括咱啊宜兰这个燕山金山村吼，这个阿赞妈妈吼，这才叫红兴药房给你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要注文产品，要吩咐产品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新气丸吼，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吼。恁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吼。这个草屯家吼，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草屯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在倒位，就像安尼电话交代有卡就对了吼，拢总会记哈。凡付产品、交关产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红母情吼，我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

0: 啊，什么大名？姓啥？
1: 王。
0: 王美珠哟。
1: 对。
0: 好啊，拜甲拜你收到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来。
0: 好，谢谢。好来，先去完哦。恁要注文的，就是像安尼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台南的吼，明仔载寄，后日收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同款吼。啊，包括新竹都加香山里吼，啊，中华路这拢总伫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有要注文的，恁就做恁交代嘿。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接60粒，第三代高杯浓缩咯。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要注文的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谢谢，感谢，来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苏波的酒吼，买三加一盒，买三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嘿，这个吼、哦，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刷六家拢总叫信辉药房上吼、哦，包括伫咱五车清水，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偏乌的嘛拢总会甲你寄吼。哦唔管你在倒位，我拢讲过吼，恁就是交代吩咐吼，一定照时间的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咱家己知影就爱顾起。看你规暗拢总已经变数走几抓了吼，要甲咱膀胱顾用力吼，咱的这个肾气丸，你就是爱食吼，互你吼放尿的清，放尿的大补，尿阁紧的条吼，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鱼池吼，鱼池乡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给恁送德山六国集集吼，同款吼，拢总吼，也会给恁交代送到位去吼。啊，那民间哇，今仔日民间嘛足侪个注文吼，拢总丰源，包括伫咱后里吼，拢总直接叫春安药房会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36。

0: 谢谢苏妈妈哈哟，姑娘，你都安尼食到要大底，你才要叫吼、哦？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哦，买四罐四千四，五罐五千五吼、哦。这吼、哦、今仔日才叫东兴进给你送过吼、哦，边边啊的太平了呢吼，伊讲存无两摆吼，谢谢啦吼、哦，都食遮多吼，姑娘粉食遮多白煮嘛是食咱的较习惯吼，拢总会记吼，空间一步养生姑娘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这一罐九百公克吼，一罐都是金半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磷粉吼，一罐就是千一，两罐两千二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来坐你好。哎、欸，高照。
1: 老师。哎、欸。我请问你那个棒灸的
0: 哈。啊，新气丸。
1: 哎、欸，跟我送四盒礼拜
0: 六。四盒是6000块了。
1: 对对，六千块是礼拜六好不好？礼拜六。
0: 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六送好，啊，你住倒位？
1: 几
0: 红
1: 啊，
0: 对
1: 不
0: 对？哦，好好好好，谢谢文山区啦哈。
1: 文山区，谢谢哈、
0: 哦。好，谢谢，好好。
1: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哦、来四盒哈，啊，拢总无问题哈、哦，6000块的先登记起来哈、哦。恁像我咧交代就可以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安尼哦，电话吼、哦、做恁卡号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哦，文山区吼、哦，文山区吼、哦，咱拢总吼也同款，阮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哦，0800-88-9953。

0: 亚的。
1: 啊。
0: 卡其亚的什么？
1: 你讲安怎？
0: 啊，电话卡其亚。
1: 卡其亚什么卡其亚？
0: 手机啊，是卡手机啊，唔卡电话。
1: 哎呀，拢会通啊。
0: 啊，手机啊，我卡安尼啊。
1: 我那同款啊，嘿啊。
0: 我手机嘛，我卡安尼都。
1: 对啊，同款卡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啊。
0: 啊，手机啊，那同款免加什么？
1: 唔免唔免吼。
0: 啊。
1: 唔免啦。
0: 啊，我手机啊都安尼啦。
1: 你都唔是卡手机啊，你是厝内面的电话啊。
0: 会啦，我是讲啦，卡。
1: 同款手机啊，同款照安尼卡。
0: 啊，就卡我的手机啊。
1: 唔免啊，要卡你的手机啊，创啥？
0: 我即马有手机啊卡呢。
1: 嘿呀，同款会使卡。
0: 我卡看嘛了。
1: 不要紧啊，啊你到即久啊要注文先甲你登记起来，啊无你等下佫卡袂通。
0: 哦，安
1: 尼啊。嘿，真好用啦。
0: 我想买。买较少看卖了。
1: 啊，一盒又带两千块。
0: 两千块。
1: 哎、欸，一盒两千，啊，一盒敢那才半个月呢了。
0: 无啊，我就有啊，我就搁叫啊。
1: 好啊，你要吃一盒先买嘛会使啊。
0: 好啊，我先加加一罐。
1: 好啊，你住倒位？
0: 六港。
1: 过来嘞。
0: 诶。
1: 六港镇。
0: 福兴镇。
1: 福兴乡啦。
0: 哦，
1: 营
0: 养。
1: 哎。
0: 啊，福南村。
1: 福南。
0: 福南
1: 村过来嘞。
0: 一段。
1: 什么路？
0: 沿海路。
1: 沿海路几段？
0: 一段。
1: 四段哟。
0: 嗯。
1: 四段过来嘞。啊。哦，好啊，什么大名？
0: 玉
1: 云。玉云啊，姓啥？
0: 姓
1: 杨
0: 啊，杨
1: 哦，
0: 啊，
1: 好杨玉芬吼，
0: 啊，
1: 好，我再给你送去嘿，
0: 当时，
1: 明仔载嘿，
0: 明仔载，
1: 今仔日拜，明仔载拜一嘿，
0: 拜时哦，
1: 早时好，
0: 好，我等你明仔载哦，
1: 对吼，
0: 好，
1: 谢谢好，我来，唔捌买过一盒，本来两千二，恁拢体验一盒看卖。一盒就是两千块，啊，你若买三盒吼，六千块吼，买三盒六千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吼，咱有咧收听无志气啦吼，交流是真多吼，咱真侪跩好朋友吼，规暗便所走袂停，嘿吼，甚至吼，都聊半晚，都搁闪两滴啊，聊半晚都搁闪两滴啊吼。啊，常常私底课咧换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吼。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一盒六十粒，拄啊食个半个月份吼。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真紧，你看，拄则来做节目，即久已经得要下班了呢吼，五点已经到了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较等下五点。咱国刷落去各台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呐，赶快继续锁定收听。啊，那是都有要找五三的吼，啊，恁较等下五点以后，赶快吼继续卡一支电话，五三的搁直接等电话，等到六点吼。啊，恁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拢总会记的吼，才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吼。啊，这个优待当然无等人吼，只压2200块，即马体验。你唔捌食过，每一盒就是 2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吼，买三盒吼，啊6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6000块，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记得吼，那买两组三加一的吼，12000块8盒，我阁加争取一盒，总共就是9盒。12000块，恁家己也算，家己也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时间到了，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拄只电话接无到，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谢谢，感谢，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讲到当时政府呢，要伫七月份的二五、二六，甲即个八月份的一号啊，甲二号呢，伫关店的葫芦皮自然公园办着葫芦皮顽皮一下的这个活动哦，规划着独木舟 SUP 风翼侧滑板、香蕉船啊，各即个大型的这个清水设施啊，水路闯关，和平将呢暑假来家享受着夏日清凉的时光。今年嘛推出着招水林波仙子啊，林业大搜寻哦，种种的这水路闯关活动哦，大家。咧伫游戏内底会当熟悉着关店的生态甲在地的文化，另外佫有一种即个葫芦皮176一起玩吼，因为只有即、這個、台南的176线的伫遮啦吼，阿妈推出着即个限定小旅行，串联着葫芦皮主人公园、水质生态园区，水质就是林甲礁啊一款吼，啊佫一个叫做大旗村落创意基地，结合着在地的旅宿餐。因大观光工厂咧提供着优待，活动期间现场消费满100元，得当参加着每一间的抽奖，上大奖有手机啊哦。相关的信息甲报名的这个资讯咧，会当到台南旅游网，也是台南旅游的这个粉丝页来去查询。为了推广着在地优良的农产品，台南市教育局推出的学校会当食着在地优质山药的这个补助计划，补助各中小学呢，把山药纳入去中大等的菜单，有计有超过140000名的学生，会当伫学校内底食着这个属于暖人的山药的滋味啦。市长黄伟哲讲，台南市是真有名诶山药故乡，呀，台湾的人呢，足喜爱的嘛，外销到世界各地。目前刚好是山药大出的季节，特别伫学校诶中大堂呢，供应着产地特产诶即个山药，相信讲吼，一寡较罕伫食着诶囡仔呢，尤其是互国外囡仔感觉真新鲜啦。中大诶学校菜，即个中大堂就会当食会着啦吼。啊，另外呢，学校嘛会来吼，搭配这个午餐吼，得当食着酸呀啊，这个消息家长知，嘛感觉讲真肯定啦吼。人拢讲吼，台湾尤其是台南的囡仔，中大等吃得到芒果，真的是芒果富翁。另外，台南的官僚区农会家政班呢，嘛用着因社区内底的三特色产业，甲即马大出售大卖大。丰收的这个山药甲往来吼，嘛加伊吼加入批这个菜单内底，坚持这个职人精神，推出着手做减脂养生的料理啦，结合着食当归、食在地，了解原形，而这个减碳的概念，以着精致美味的餐盒啊呢，展现出伊的成果，嘛来做着预备哦。关庙区农会总干事咧讲，除了甲社区内底有名的山药甲往来呢。家里变作是一个菜艺馆呢，嘛用着下营6到7个特产做着食材，包括着有机的乌米、芳香的这个白米、甲顶级的红米米，啊，佮含着这个馍啊、甘麻米、绿花椰菜、紫洋葱呢，这营养价值拢真高啦。最主要的这物件拢是台南的在地，未来持续透过着食农教育的课程，重建着人甲土地。自然甲健康的这个连接，因所做的这个高品质的餐客啊，嘛要来预备专属的来吼关吼慈善机关吼，互因做着一寡的这个收入啦，嘛欢迎大家下当踊跃来甲参与哦。

台市北区区政大楼公共艺术有一个映石浮光呢，伫7月1日下暗开始正式点灯咯。有用着5座暗时的这个光影作品，结合着北区历史地景甲现代灯光的艺术，和区政大楼啊化身作夜间美学的新地标，嘛为社区增加着一挂文化甲艺术的这个气味啦。这个映石浮光的设备伫北区的区政大楼，也着是这个海岸路3段甲780/1巷，才有一个好望角，总经费开了350万左右。作品以着北区过去的地景为灵感，打造5大个公园的场景，彰显着海花风光、企鹅文化、自然生态、聚落人文。市长黄伟哲呢，也刚主持着启用的仪式嘛，讲着这个物件呢，也提升着区政大楼甲四周围的景观，嘛，和公共建设。并这是展现地方文化甲城市美学的重要场所，后来办公也是路过民众，拢会当感受到在地艺术的这个吸引力。坐公车上镜吼上落车，和车门的关开造成着意外。但是未来新买的这个大型市区公车呢，会甲 AI 主动式个车门防夹设备列作是标准的配备，透过着科技协助的驾驶判断着车门四周围的状况，避免讲有乘客和车门压着伤啦。交通局长嘛讲，大台南呢的公车积极引进着智慧安全科技。已经有337台，增加到一挂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会当即时来了解到四周围的车流，包括到行人甲潜在危险，提示到驾驶员注意到这个死角，降低到事故的风险。未来阁新增加到这款的主动式车门防夹设备，可以持续来提升到公共运输的服务品。

有讲到山野，进入到山野大村的栽培面积是全国第三名的南化呢。由农会区小启动到主力的这个品种，也就是爱文的运销作业，来掏解到市场的卖压啦。经过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甲地流方面带来的好运呢，这几天呢收成吼真多啊！这几天的到货量一天就破了几万公斤的啦吼。啊，南化区的山野呢，栽种的面积来到就1300公顷啊，只输着南西甲玉井，有七成拢是这个吼啊爱文啊。啊，今年的收麦日时呢，到到7月20号，有机会呢突破三当前吼，会当到货量超过着41万公斤的这个记录，嘛希望帮助着农民拓展着销路啦吼，甲各品质的爱文做着伴手礼盒，抢进着市场哦。另外0625核武执行着台南市农业的财损，农业部已经公告着农产的西瓜甲芳果啊，畜牧产品专品项是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地区呢，再来公告着台南市的硬质玉米食用的番麦甲芦笋吼，露天的田区的这呢，嘛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为即日起到7月13号，向着土地所在地的区公所提出申请，啊，对。当做着低利贷款吼，这是向着区农协会，也是讲农业金库来申请贷款。即届公告的这个吼，硬质玉米栽树每公斤救助28000元，是因为这个番麦栽树每公斤救助41000元，芦笋栽树呢每公斤救助95000元。那要申请着低利贷款呢，对公告啊，过工开始的10天内底，按照着实际受害的情形，向着当地区公所申请去发着农业天然灾害受灾证明书，伫去发证书过工开始的15天内，肩负着证明书甲农业天然灾害隔离的贷款申请计划书，向着农协会农业金库来提出申请。

讲到鲜花，有一个秘鲁厂啦吼，即马讲咧开3400万要展开着厂区，互换景观的改造啦，结合着在地厂商运用着大型的 3D 列印的建筑技术呢，打造更加适合民众游戏的空间。未来改造以后呢，除了厂区内底的绿带甲停车空间，会做更加完善的改造呢。新公路吼，鲜花新公路的行人行道嘛，拓宽到8至9公尺。工厂嘛，运用着 3D 列印来打造，来达到着节能减碳，并且甲原有的这个吼环状步道吼，和平将呢下当来遮行行个休闲啦。做工的期间呢，大概是300工作日，有计每年会农历节进前会来完工。出来到要淘汰的这个手机啊，也是笔记型电脑、行动电源，唔通急咧等哦。发达人区环保局伫这个月7月1号到31号推出的回收折价换好物，只要摕到这个废弃的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啊、行动电源，也是讲吼无要用的电池，到专单区有22个合作的门市呢，就当兑换这个购物折价券。这22个门市包括有大同山西的顺发电脑、远东百货台南成功店、甲爱买台南店啦。对外标准就是讲，废弃的笔记型电脑1台120块，废弃的平板电脑1台30块，无爱手机啊1台10块，无爱的行动电源每公斤10块，无爱的无咧用的这个单电池呢每公斤10块，每一个人每一天上关下当换折价券200块，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啊，这个折价券呢，就会到这个活动的门市吼，当场买物件来折抵消费，买到。好先保留到8月31号，想要用才来去用啦。环保局提醒呢，若是回收的手机啊、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这呢，内底有个人的资料，先加以删除吼，还是恢复原厂设定啊，唔通吼，家己要把这物件挑改啦吼。啊，唔过呢，内底若是有空的电池呢，你会当另外空，咱就会当分开来回收啦。即几冬锂电池使用量持续来增加，那吼，看一般粪扫乌白蓝蓝的呢，也因为讲客烧吼，真正有这个高温引起着火灾的风险，所以呢，这款的物件爱单独分开来回收着啊。比如讲，看干电池吼，另外单独收集，唔通看这个一般的垃圾看这会来共同守护环境的安全，是建立资源循环的理念。

一年六月份到十一月份是陆蟹哈陆上的这个蟹嘛，然后啊，干海来稀有诶繁殖季。台江国家公园呢，也有专台湾上界这只叫做凶狠圆轴蟹的族群啊。啊，今嘛呢，对着七月份来展开着第一波的这护蟹行动，透过着公民参与甲陆蟹监测的调查啊，夜间巡河甲交通管制呢，讲伫去年就记录了一万多只。新个真好，这个今年度的护蟹交通管制范围呢，就位伫台南的这个青草仑，而且堤防防汛道路，为着城西街三段1105巷到青草仑，而且海巡哨所之间大概2公里的路段。第一阶段呢，是7月1号到7月5号，第二勘察是7月30到8月3号，第三提出是8月2号到9月2号。交通管制时间是暗时8:30到9:30。另外，台南的这个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呢，月丁港的这个场次呢，7月18、19要伫遮清水公园来登场。唔呀，规划着独木舟、立式划桨，甲这个家庭式龙舟板啦吼，佮佮推出着透明的独木舟，予大家呢伫顶悬吼，徛咧坐咧睇咧，但是会当看到这个吼独木舟下底的这个水景啦。管理局长咧讲呢，月津港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呢，对着这个18、19早时9点到下晡的4点，每一天开放着5个梯次来体验。啊，活动期间呢，除了现场报名以外呢，7月1号开始嘛，开放着线上报名。啊，只要300块，就当享受着专业的教练带领你来安全清水体验。即届嘛，特别规划了透明独木舟，和大家下。但有机会来坐一下无同款的独木舟体验哦。

六月以来呢，真侪好物者成着吼，亲像即个吼云嘉南文革呢，涌实出现着灾损啊吼，尤其是即个吼啊，六月二五、二六，真正有够大胖的啦。啊，现主持呢向着农业部争取着灾害的救助。啊，台南的文革养殖呢啊嘛，因为讲养殖池吼就伤侪水，啊水就较无遐咸啦吼，啊一寡人啊拢安尼死亡去，啊所以呢，即马通报的面积有2000公顷哦。要提报到渔业署会同着来勘灾，争取立即去农业的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啦。啊，现主持呢，农业啊渔业部副署长有咧讲哦，因为对着彰化到屏东市这个啊拉啦吼文革这吼、個，拢有参详的这個情形。啊，那是担心呢，赶紧把这资料回正，因要统一来办理。

讲到台南上热闹的山野节的行销活动呢，要伫七月五号早时十点，伫新营明治议事厅啊来推出着有意长辈正山野饼的比赛，佮有这个5000碗的山野饼呢免费互你食呢。头前220个呢，那是排队吼啊来食嘛，送这个鸡肉酥啦吼、鸡排、鸡蛋、兰花、优格、香肠哦，可能今嘛都有人准备要去排队。也管啦吼，啊，讲到台南的山野种植的面积呢，6800多公顷，全国上多，有高中产量来到着80000公吨，主要会产区伫南西玉制、南华大来甲关店，唔呀，今年的这个山野产量增加，品质搁较好，啊，毛议员讲吼，山野的营销吼，唔是干那只有这个山区来举办啦吼，建议会当去到其他的乡镇市来营销着因的农产品，扩大营销。销的效果，要捡熟的呢，要注意哦，因为行政署呢，台南分署7月7号早时10点，要伫这个吼、中二路120-125巷12楼二楼，会拍卖是举办着动产拍卖会，有这个船啊啦，啊，佮有这个挖土机啦、车啦、啊，艺品啦、啊，都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吼、啊，欢迎大家来吼、投标啊，对着7月7号早时9点半开始登记，10号就来开放着拍卖啦吼、啊，有的都爱交这个鉴定价吼、啊，有的爱交甚物费用啦吼、啊，有需要拢总会当起来事先。了解到，啊，若要参加竞拍的民众呢，爱记得带着国民身份证，也是讲啊，亲像的身份证明文件吼，啊，交予工作人员登记，摕着号码牌，才会当来参与哦。目前伫行政执行署台湾分署有相关的这个拍卖资讯甲相片，会当先去了解一下。

为了协助民众呢稳定就业，并且强化着产业林立的江苏梅县呢，劳工局是伫七月十一号办着今年第二场的台南甲头路中型征才活动，地点是伫安南区经济部南台湾创新园区，有100个工作机会。那是第三场呢，是伫八月十五号伫中西区的南美里活动中心来举办着。伫活动前五天呢，完成投履历两间诶，即个履历的人呢，讲吼会当来摕着早鸟礼啦，100块的餐饮券一张，干那五个一机会哦。2026台南夏日音乐季，也就是将军号呢，今年是伫八月一号、二号伫将军西港来举办着。第一天来讲有美秀集团吼，足侪的这个明星要来啦。今年是已经进入着第十五档啊啦，这个将军号音乐季呢，今年是以着香珠茶来吼登场。第一天是昆星大摊牌，第二天是将军到老日，邀请着人气乐团实力唱将女神级的艺人，刚好请求让小巨蛋呢演出的顶流呢，拢总有13组的这些歌手呢接力开唱，欢迎大家八月一号、二号来这看老练哦，有音乐加烟火，拢总好你一概享受会到。

相对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呢，最近有查到讲吼，这个大豆沙油有这个吼无符合标准，有致癌物啦。当时教育局咧讲，伫得到相关的咨询呢嘛，按照着公布的结果，主动查讲学校中道等的食材登录平台甲供应的资料，经过比对呢，好你家在台南这边的学校中道等无用到这批的这个产品啦，吼。另外，当期卫生局嘛咧把关民众的食安，今年三月到四月份去到各菜市场、黄昏市场、蔬果零售店、超市、卖场、甲餐饮业呢，去抽查到61件的这个市面上所卖蔬菜水果，49件符合规定，但是嘛有12件验出到农药残留无符合标准，会按照着法规呢来个下架停售，并且依请到产地来源所在地卫生局来查到，这部合格的项目包括着香蕉啊。汤啊，盐水、高站塔加菜头啊，小黄瓜、菇菜加菜头啊啦吼。啊，过去呢，即个品项嘛，常常出现着农业残留的问题，拢未做是年度的重点抽查的对象，未来会持续加强这个检查。啊，讲到这个油呢，台南这边除了去查到学校的中道等到用到以外呢，嘛来针对着贩卖业、餐饮业、亚旗啊，甲各大商圈的通路展开着稽查。那是台南的市民还是讲业者呢，有这款受影响的产品呢，如果要了解，咱拢会当卡到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看后续要安怎来去处理甲办理哈。

话意，你即将万丢意。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拄啊，咱所欣赏到这首啊，啊做
1: 客
0: 家歌曲啊，做异乡客了，
1: 异乡客，
0: 异乡客了哈，
1: 异乡客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卡过来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这拢全国免付费的
0: 哦。即卖咱即个啊做全世界哈，每一个国家哈，大概拢咧惊，
1: 即个
0: 安怎咧病毒愈来愈严重。
1: 哦，对啊。
0: 啊，甲看吼，你甲看即卖华人啊，像你网络吼。咱这爸母，大家即马拢拿智慧型手机啦吼，实在是那要甲讲阿拉也是作妖受骨啦吼。你咱台湾啦，拢伫网络顶头，你卖这健康食品啦，啊，拢用台湾的厂商，后些啥物咧？台湾的主治啦，主治病院好用啥物？食啥物？食糖尿病，食了一礼拜糖尿病都无会啊！
1: 拢用咱台湾的迄落知名度
0: 咧。啊，嘛是真侪人，一定是有生理。有以前敢安尼看啦吼，好啊！昨你俩咋台湾？我迄天看人家咧讲啊，台英神有将都无做这個，伊个写英神有将做诶，好十波咧食壮阳诶，安怎拄啊？迄款偌好拄偌好，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啊，你都打哪个都知影，台湾物件好啊，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问题你讲诶，迄都拢唔是台湾做诶啊。
1: 哎，伊
0: 拢
1: 用
0: 足杂
1: 种
0: 诶，我无
1: 多。家己并无摘掉，佮拢爱用咱。
0: 拢用台湾诶，吼、哦啊，有够济啦。
1: 所以应该爱。
0: 所以你注意看吼，其实啊，台湾诶广告较简单，台湾你广告较未讲着讲，即个物件食落病会好啦，食落几工会好啦，食落保证有效啦。台湾诶广告绝对未安尼写，台湾你写拢写哪保养。
1: 保养
0: 哦，帮助，
1: 帮助，
0: 甲你敷，譬如讲啊，你有啥物毛病，我你著食，甲你改善了，要收咧。那看大陆啊，你讲我来讲，你食咧一定好，哦，就亲像我一个。
1: 你看西药，伊也嘛唔敢来讲，你食这项类一定百分之百好。
0: 我一个朋友因妈妈九十几岁感冒啊，去看医生啊，医生啊，这感冒也啦，小可代志啦，这等于药啊，食两包就好些啊啦，阿伟啊，食一包就好些啊，佮送去病院就上班啦。
1: 对啊。
0: 你看，安尼
1: 经过，安尼讲，安尼，迄医生讲了真准哦。安尼个是伊迄问题嘛，医生的问题哦。
0: 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足济人拢讲啊，阮的囡仔讲哦，迄地下电台的物件莫买，自淡水变开始就无地下电台。
1: 即卖拢合法嘞，无电台电台
0: 啦。即卖台湾啦，连一台地下电台都无啦。淡水变上任了，开始扫，拢总袂使有地下电台，因为地下电台，啥物叫做地下电台？你敢知？恁即摆你听即个电台，拢是合法的。地下电台就是讲，我即摆要做，我就是甲迄、那个因的机械拢用迄个上好的吼，啊，就是甲迄、那个
1: 将合法的电台，
0: 迄、那个发射器吼，存落上强，甲恁遮合法的电台拢砍掉，
1: 砍掉，恁拢无听到伊的呢？
0: 我要砍规个台中的。所有的台中的电台拢总听袂到，规个台中你只要你听电台，听就是听到我的啊。
1: 就是无合法的，迄就是无合法啦。
0: 啊，迄就是安那，迄用的，啥物人拢唔免做生意，敢去做呀啦。所以较早古早时阵啊，淡水变进前的时代，然后做了地下电台，大家赚大钱啦。啊，那讲，我若住台中，我要做，恁其他拢唔免做啊，我拢甲你砍掉。你听无？哦，啊，你听，不管你听啥物电台。拢不管，
1: 听
0: 到就是拢听到我的，
1: 就是拢听到无好话
0: 咧。嘿啦，啊，迄阵真有，即卖已经
1: 无，即卖无啊啦，
0: 即卖无咧电台，即卖有啦，即卖地下电台敢对话呀？
1: 对。
0: 啊，对，你要听到对话电台吼，拢伫海线。
1: 海线较济。
0: 你那边海线吼，你那开车人就知，你的电台袂稳定，等下听到台语的，等下听到大陆迄边发声过来，哦，敢安尼有法会赢啦？无咱台湾早就无地下电台啊啦。
1: 时代的进步，吼，啊，咱思想嘛爱对进步，
0: 唔好
1: 定定的想讲， 过去迄种不不合法的时代，啊，即少年啊，有人拢安尼想。啊，你我问你，你网络拢是大陆物件，拢乌里吧？你个敢买啊？啊，迄个较惨，对无？吼呀，你个敢买，你个袂惊。
0: 所以我咧讲吼，其实啦，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实在，有当时啊，当然啦，一寡老的较有个性的，无好人惊惯的，
1: 对，
0: 你免搞插，冇这种人啦，大部分啦。阿囝啦，讲啊，恁这讲啊，做恁这拢地下电台，这袂接济。我来讲，恁囝身体无比你较好啦。哦，我讲就要听，足济人拢讲，吼，啥物动物专家，我来讲，你敢问看，身体有比咱较好无？你听无？逐项都爱食，唔贪无食；逐项都爱用，唔贪无用。较早的人。讲较，你也像囡仔讲，哎呦，较早人生活有够太高哦，较早人无这毛病呢，对不？是安怎？
1: 有抗体啊？
0: 有抗体。哦，咱就讲一项了，印度一条做恒河嘛，吼、
1: 哦，对，
0: 那也因的圣河嘛，那也做啥 ？CDC 油、C 啥、C 精神啊，
1: 放
0: 晒放油，拢离一条溪嘞，拢离一条河嘞，印度人啊。对啊，唔是干洗身躯，也阁捧起来啉，人袂安怎？你台湾人甲啉化，反正无性命啊！倒来，迄进前一个报纸，咱台湾一个工程师去遐，啊，拄啊里啊做工程师，啊，同事就讲来吼，来恒河洗咧，伊看到先唔敢落啦，啊，是讲人大家都咧撞啊，一堆人落，伊无洗，伊无啉哦，伊干身躯洗洗啊，闹三十几工啊！无药啊，然后一罐嘞，啊，尾啊叫台湾这边寄药啊过，真好味啦。所以咱人啊，其实咱咧讲抗体，来我讲这样咯。你像咱咧讲进前肺炎嘛，嘛你甲咱讲啊，你钓到的人以后三个月内袂阁钓，因为你来钓迄个抗体啊，你听无？同款意思啦，所以愈清气愈害啦，哦。啊！有人讲，阮袂啦，阮逐工咧运动，吼、哦，我拢褪车卡咧吸土气，你咧吸毒气啦，你咧吸毒，你毋是咧吸土气。
1: 除非你惊土啦、啊哦。
0: 因为即卖顶头一烟拢担啊，加无到阿弥陀，迄种化学物件。吼、哦，你惊是惊你顶头你吸担啊卡的毒气，你的身体绝对袂较好。吼、哦，较早的人是安怎
1: 活动呢？刚刚一波上，卡底碰破碰皮呢，
0: 你看
1: 碰趴啦。
0: 你看阮较早囡仔时阵啦。阮咧行，迄拢土路，马路嘛拢土路，啊拢石头啊路，吼、哦、啊！你甲看吼，较早的人你甲摸迄脚底拢一个高高高，
1: 结论，
0: 迄就是安尼来。
1: 人讲做背，
0: 所以
1: 初期
0: 对啊，恁若你行路，人伊咧行无感觉，恁若你我踏着一个脚点咧哀哀叫，对无？你的抗体就是歹，吼、哦！即卖人抗体是歹，啊你。无法度抗体歹的时阵啊，变成就一项物件来出来，叫做生物科技。吼、哦，啊有人讲啊，这袂接近啦。我跟你讲吼，袂接近政府袂去推广啦。吼、哦，即卖政府要用一个生技延期嘛，吼、哦，先生技延期。过来你注意甲看、哦，咱台湾只要你做电子业的，几乎啦，逐间都拢除了做电子本业以外，拢阁设一间生物科技的。工程，你看，我来讲大力光嘛做一支啊，对不？佮迄间啊，迄间也做啥？华硕哟，华硕进前嘛做一支啊。
1: 拢
0: 做生物科技的物件，其实台湾的生物科技，大家看得到咱的技术好，所以咱做的是外国可能也无人对咱会到啦，所以唔免惊啦。阿麦网络，其实网络。大家看咧，看咧
1: 对啦。你该应该是网
0: 络较对啦。网络物件尽量卖买啦，我无骗你。
1: 因为网络、哦，像你讲诶，伊兑换，佮拢会食咱这边诶，迄、啊、落去买去做，迄地面倒去买啊。
0: 其实拢是网络，拢是对你看诶，迄个健康食品，台湾诶足少诶，拢是兑换诶。
1: 食诶啦，穿诶啦，较、哦、大部分拢伫迄边啦。
0: 啊，身体咱讲在有保养，绝对有差啦。就亲像巴肚枵，你有食饭，绝对有感觉啦。哦，这是。保养食品就是安尼啦，肉肚枵食饭，咱的饭嘛算食品啊。你食安怎？食肉肚饱啊，你袂感觉枵啊。你的咱人就是安尼，这足简单的道理。你的肝、你的目睭、你的肺、你的腰子、你的心脏，你枵啊，对不？你唔好伊物件，伊就出毛病啊。 同款意思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这咱台南桂芳姐啊所点的无聊的男性吼、哦，来。

0: 来，这个无聊的男性，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啊，这红衣龙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今仔日要讲这项物件，我讲人拢爱吃。我即卖讲一个，
1: 互恁听。
0: 卖讲人啊，哦，阮一只狗吼，啊，行来啊，皮皮出，啊，检查拢无毛病。我等咧等这个物件好食吼。我阿你讲食三工尔，就开始无共啊。哦，迄啥物？我阿讲，迄条胖脯啊，心脏已经出问题啊。哦，啊，咱人啊，在咱人的身躯内底 ，Q 天啊，做。是咱人的身体足重要，好、哦、来，
2: 这个
0: 咱
2: 嘿，
0: 对，咱花园堂的汤老师啊，这今仔要甲恁讲，咱人除了 Q 天，除了咱心脏癌以外，爱搁顾啥物？因为我爱讲啦，普通大家拢是讲啊 ，Q 天食这都其实错误啦。血若袂行，你食 Q 天嘛无效啦，对无？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的汤老师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2: 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1: 你好，
2: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2: Q 天
0: ，Q 天的问题啦。
2: Q 天其实来讲，咱身躯嘛有呢，
0: 对吧？
2: 问题是同款
0: 迄
2: 个，同款迄个，正常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侪。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 啊！你会讲爸爸妈妈，你会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即个细胞会活袂活，佮专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我直接是安尼。
1: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2: 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久，还是要衰
1: 垮？全拢是
2: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你可能听无，无要紧，我甲恁教育一下，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啊亿。

0: 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吼、嗯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台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一个朋友，伊是安那，你讲真？
1: 安那？
0: 伊38岁尔，38岁，
1: 少年啊！
0: 现在现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等在病啊，啊，正大诶，你敢知？
1: 安怎？
0: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欸，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吃，歪困，病输药啊，当然病输药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救。
1: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0: 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哪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嘛？你敢知道？大家拢唔知道，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道？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去。
2: 哦，对啊，
0: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2: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0: 对，
2: 哦，嗯、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啦。
0: 对啦，
2: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搁有护防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尔，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0: 哦，
2: 皮皮喘的哦，你好食看卖
0: 啊咧。心脏啊，
2: 对，
0: 哦，宠物心脏。
2: 那是我拄好有，拄好阮有饲啊，阮知啊，甲等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0: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 Ten 吼，
2: 对
0: ，Q Ten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 Ten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2: 哦，还原型诶，
0: 这个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啦？你敢知？因为伫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个 Q Ten 哦，伊有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啥氧？伊是还原型的。
2: 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0: 氧化型的 Q Ten 加入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个 Q Ten 那叫做还原型。
2: 对，
0: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法都直接去作用，加入了后，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肝络、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得要食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啥物啊？我日本的 Q Ten 出名，日本的 Q Ten 出名。咱的 Q Ten 嘛是日本来的，啊，全世界
2: 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
0: 道。
2: 好、哦，要食胶原蛋白爱食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
0: 德国的
2: 要食 Q Ten 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
0: 哦，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 Ten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个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2: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 Ten 啦吼，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走路会喘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咧，啊，人强要死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0: 对，你还佫顾啥？你还佫顾？
2: 就亲像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粒引擎，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袂使
0: 呢，对不？對吧，
2: 所以这爱全方位对顾嘛，
0: 对
2: 不？
0: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
2: 吼。哦，这爱讲，这爱讲个详细，我
0: 不
2: 会大家拢唔知。
0: 你平常时脑这爱症状，脑这爱症状，你
2: 要注意，你
0: 都
2: 要注意啊！
0: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腔哪会痛？哪里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安尼。安尼闷闷的，爱疼，啊，敢若物件咧，甲你跌着，嘿，伤痛。第二，你的喘气也足困难，呼吸困难，就敢若咧喘不气。
2: 那黑骨安尼啦，啊，但是你阁唔是黑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无气的，迄种爱注意啊。
0: 啊，阁有心悸，我讲一句大意。
2: 啊，都补心啦。
0: 啊，普心啦，啦啊，无就是讲讲讲什么心肝婆婆菜啦，
2: 哎啦，
0: 就是心悸，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伫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动一下的。我跟你讲，迄拢是心悸哦，迄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即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戆，
2: 哦，
0: 头壳会戆表示啥？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2: 会拍袂到遐。
0: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2: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个情形，除了食 Q 电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啊？
0: 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的。
2: 啊，咱你。爱甲这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照好
0: 哦。对，吼、哦、啊，有啥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知影讲哦，洋葱
2: 真好。洋葱啦，大粒葱头啦，
0: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咱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2: 哦，迄、那个皮，
0: 迄、那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2: 大呀，迄啦。
0: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无。
2: 啊，当然啦、啊，煮是无可能食个
0: 啊。对啦，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2: 迄只是宝，
0: 迄真正是宝、哦。因为内底有啥、啊？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虎皮素。
2: 哦，虎皮素，迄最重要。
0: 虎皮素，迄最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要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虎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胖
2: 脯啊？加个胖胖顾胖脯啊，无
0: 胖脯啊，伊念啥？念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的血拍出去。血管内底若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萃取内底的硫化物甲虎皮素。会予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予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2: 血夹，啊，血卡都骨卡带血管壁。
0: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虎皮素，
2: 甲抽起来，
0: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2: 会
0: 乎你，乎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黏，较袂遐靠，因为你血流、血高、血靠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2: 对，
0: 对，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壳壳顶
2: 壳壳顶。对对对，迄、
0: 那
2: 个
0: 迄、那个硫化物。
2: 要爱迄个尔。
0: 咱要爱迄个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把洋葱刺激的物件咱卖。咱要留来留伊的硫化物落来。
2: 留迄个上重要的啦。
0: 上重要的硫化物甲虎皮素。哦，虎皮素了啊！哦，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伊会使把咱的血管内底，互粘度较袂遐粘，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呀！吼、哦，安尼知啦吼、哦。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2: 哦、
0: 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哦、啊，益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吗？唔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碰扑啊的困难，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三个药成分也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佮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药成分加落了，伫卫生佮破坏掉，伊要有三层的包埋，佮包起来，加落了直接疏散咱去咱的心脏。所以咱去心脏要创啥，也使降咱的血油，也嘛会使保护咱的血管。吼、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2: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0: 原型的 Q10， 吼、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 交完两遍，啊，交完两遍不是吃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疏散，迄个公路，遐个血管，其实因的外口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交完两遍来做。你身躯的交完两遍若无够，唔那你的老了较紧，唔那你的尿分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那个空调无弹性嘛，吼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加完两倍。啊，过来啥物物件？我常常咧讲的抗自由基啊。
2: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0: 抗氧化，抗氧化物件，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歹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格的形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甲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2: 甲你顾好啊！
0: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极少的啦。
2: 哦，安尼知哦。欸、所以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嘞。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嘞，偏偏喘啊，用要舒无气迄啦、嗯欸。哦，包括讲哦，你头壳晕晕晕晕，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不一定哦嘿、嗯。这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胖脯啊无够力，迄、那个血塞袂起去。
0: 对。
2: 哦，血塞袂起去。
0: 对。
2: 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这羊肠啊。只有日本萃取这项尔，迄、那个羊肠皮都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脱甲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会贵个啊！诶，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影，啊，都 Q 天就食啦，啥物 Q 天嘛好、嗯。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兼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人家讲全世界即公认诶，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丢诶，无好，我讲家己丢诶，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丢啊啦。人即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 天。哦，啊 Q 天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项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也无毛病啊。哦，我你讲，阮一只诶。哎呀，做宠物哦，啊，专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天蛋两粒好食，甲交咧治疗。我来讲吼，三天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袂安尼穿啦。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又甲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来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蛋好食。我来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吼，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吼、哦、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文香所唱的，伊俩做菜槟榔来。

0: 来，这是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哈，甲文香为咱所唱的《在槟榔》，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下，咱今仔日啦所推出的啊，你爱赶紧哦，啊会记哩，像拄啊一个台北一个李妈妈讲，伊较早吼，真正惊路吼，甲买菜籽啊。家要去菜市啊，因楼顶落来去菜市啊，免五分钟哦。即摆讲行要半点钟才行会到。我想咧行久，伊讲哦，行咧三步就喘，行几步就喘。开始食这个 Q 天了后，真正差有够侪。
1: 差多侪啦！
0: 伊讲真正有差啦，嘿，真正爱保养啦。因为我爱讲，你一般咧食，有人讲阿峰，我嘛食足侪呢，我拢无感觉，因为你食诶加一项呀，你反正第一点。吃了氧化性的，过来第二点，因为你无先刷过你的公路，哦，你的公路若高高黏黏，老的物件会高会黏，我跟你讲，你爬嘛是无效呢，靠咱嘛爬袂行呢，含咱的抽水莫打，抽水会使，那去抽了落果嘛，这条莫打会歹无？
1: 烧气
0: 都会
1: 烧掉。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拄仔你有听的哦？这妈妈俄罗斯特制，
1: 啥？今天有差啦，啊，我伫广告。即马开始，我先讲啦。
0: 哈，
1: 逐项成分拢起价，
0: 上
1: 少拢起30%。啊，我即我属实，我
0: 当老师，我知啦，卖先讲个啦。咱今仔所推出的日本的辅酵素，还原型的辅酵素哦，
1: 辅酵素
0: 还原型的辅酵素哦。我甲你讲，心脏哪一个皮薄菜，迄、那个瓣膜包袂好势。好、哦，我甲你讲，你拢爱注意。一定爱食这组，啊，唔好去食诶，迄个做啥氧化型诶，一定爱食还原型。食以外，因为咱这个胖脯啊脑力，要塞这个会流，迄、那个流诶物件，这个水公路诶水嘛爱清呢，无你嘛无够咱呢。你若伤过渴，伤过热，啊，多硬多抽。就到尾啊！我来讲，话你这粒胖脯啊，全爱烧起，啊你就害
1: 啊！啊，所以咱内底有洋葱嘛，
0: 洋葱嘛，来，
1: 啊，搁啥抗氧化的，
0: 即个
1: 波多剂啦、绿茶啦、蔓越莓、
0: 解冻果，拢甲你顾甲到啊！你的公路惊去用硬化，惊去用电器，惊去用垃圾卡咧啊！咱冇甲你放加元200，你软化咱的公路的，拢总甲你顾甲好势啊！啊，这你若未晓要食。无啊多啊哈！来，你注意听。来，汤老师啊，咱这辅酵素一罐是60粒嘛？
1: 对。
0: 咱的定价一罐就是2000二，对不？来，我跟你讲吼，
1: 那是优惠价。
0: 嘿啦，优惠价啦。
1: 定价是3000啦。
0: 直接嘿啦，直接优惠啊啦。
1: 你都老跳过人过。
0: 啊，直接甲优惠啊啦。
1: 无，这一定要甲爸爸妈妈讲，咱的原价是3800。
0: 对。
1: 啊，当然，来节目当中，咱优惠价2000二。
0: 好来，2000里，两罐爱4400嘛，
1: 对啦，
0: 对不来？我咧讲，阮党诶特别交代，以花园党诶党啊嘛咧讲，这项物件咱尽量较优惠。所以拄啊，汤老师你讲，拢起价30%呢，
1: 上少
0: 诶呢，啊是啊啦，咱无爱起价，花园党诶党诶，咱讲在那对这支辅销数就对啦。伊讲一句话，其实在座你即卖咧听电台。35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吃，
1: 一定爱啦。
0: 尤其是啥？尤其是这爸母啊，吼、哦，要照顾着坐这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爱吃。你唔能讲阿峰啊，我若无这个毛病，就是你无你更加爱吃，吼、所以花园党的党诶，甲阮党诶，因两个一合一，专心啊。来照顾着咱的这爸母啊，甲当作咱家己的时代人同款。胖脯啊，甲各样来，你注意听啊！还原型的辅酵素哦，内底有掺啥？掺加元200啦、红枣啦、益生菌啦，佮掺一支啥物？你知唔知？迄个做洋葱、洋葱头，
1: 咱的
0: 大粒葱头，体味物件来。
1: 专业哦，
0: 两罐爱4400，咱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哦，汤老师啊！恁头家有交代哦，恁头家有交代哦，叫你爱送哦，因为我讲伊讲这爸母啊，当作家己的士大人，一定爱
1: 我收到因为啥呐？因为逐项拢起价，照你讲啦，我一定一斤啊一定爱起价。
0: 对啦，是一定爱起啊。
1: 我可能敢送一罐尔，敢送一罐尔，阿福一定阁搞住个啦。因为啥呐？因为照顾这爸爸妈妈嘛。啊，恁电话打来爱紧个敲，脚手若缩缩，你个抢无，你个阁搞套歹势。
0: 都无啊，
1: 无啊，无啊，无咧开玩笑，这个无啊。
0: 那你注意听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除了顾你规身躯的功劳以外，顾你这粒胖脯啊以外，尤其是你这粒胖脯啊，一定爱顾好。你今仔日电话卡有通啊，买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辅效素，四罐啊，内底拢六十粒的，因为你三千五，过来，你注意听，四罐三千五，八罐拄好七千嘛，吼、哦，八罐七千哦。这栋的后栋绝对起价哦，后栋绝对无这个行情，无这个介绍。来，八罐七千，咱阁加送两罐给你啊，加送两罐，收到拄好十罐的辅效素，吼、哦，辅效素十罐，因为你话这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来啊！你注意听哈，你若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我诶，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咱诶辅效素 Q 店优惠，甲咱剩最后一档，后档就是无即个介绍。
1: 啊，我咧讲，顾你诶胖脯啊。能力会更做好，甲你讲啊！
0: 这款研究有够久的久啊！
1: 对，
0: 外口包括足济人啊，拢甲咱学了甲达志讲啦。哎呦，差遮济！我讲你食的敢是真正有效素？你食的敢真正顺呢？我来讲，大家拢讲对，外好都外好，食就正在输赢啦。食日本进口的有效素，咱所抽的洋葱。咱所抽的洋葱哦，大粒葱头的哦，迄嘛拢对日本入来哦。为着要甲你顾较好势，我阿你讲吼，除了安尼以外，佮家内底佮放三支的益生菌伫内底。后来，过来上界重要佮放红枣，过来，大家惊的啦，大家惊，惊哪？惊中风？是啊，中风。有人讲阿峰啊，人我去检查，血清呢。我阿你讲，即卖就是安尼。足侪人检查会清，卡电话来讲，啊，我嘛同款丢掉呢。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你的血管去互电去，你的功劳去互电去，已经无弹性啊，对不？对啊，就劈开啊。要安怎？爱靠加元两倍啦，软化掉咱的血管，活化掉咱的血管，互血管袂反电、袂反硬，一定爱靠加元两倍。哦，这你拢会使去问的。来，咱这啊还原型的辅效素哦，优惠剩最后一档哦嘿。因为阿讲汤老师拄啊甲你讲遐明啊，恁都爱听。因为后壁即卖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原物料拢起价30%。
1: 啊，我讲实在，我家己研究这物件，我家己学了我家己，因为你外口绝对找无你讲要顾你的心脏，连你的啥，连你的功劳都甲你顾落。通常啦，伫外口啊，拢是 Q 电一项尔。
0: 对，
1: 辅效素一项尔。
0: 以前个拢是氧化型的。
1: 对，各种氧化型的。无迄个讲全方位的连啥，连血管，连血管内底的血，拢甲你顾了好，顾甲好哩。
0: 我来讲，
1: 无人安做啦。
0: 这是拄着阮党的。含花运动，生物科技的党诶，因讲啊，实在有影啦。40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食诶物件，甲当作咱家己诶士大人来甲照顾。所以啊，才有遮优惠诶价格哦。无以后后动来是无安尼哦嘿，后动来是绝对无即个价格，所有原物料拢起价，咱即栋也无甲你起价吼、哦。来买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0800-3189 电话要紧卡嘿，大陆厦门的海，你若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以上是广告，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啊，这爸母啊，你若袂卡手外咩，咱今仔租数若无，吼，咱两，咱这我来讲，这是两点钟，这租数的吼，你若提无到，我来讲，你搁等咧一年，你都爱等咯，好来，因为我未来绝对是起价啦吼，因为无法度啦，这世界拢同款啦，去甲对所有的原物料都。贵到你袂忘记啦！
1: 爸爸妈妈，我甲恁提示一下，你若坐咧伫客厅咧看电视，还是倒咧暗时咧困，你的胸腔会感觉有着了，有甲跌着迄种感觉，你该注意啊！这有可能就是缺血性的心脏病。吼，啊，过来个啥？你会喘气，你会感觉讲，喘气会困难的，安尼喘袂过来迄种
0: 嘿，嘛
1: 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因为啊，你的心脏拍无够力，你的氧气无多塞个遐，啊，过来你的头晕的。你的心悸的，这拢是啥？拢是心脏
0: 的问题。
1: 开始有的竞争，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卖到时阵啊，像我头拄仔讲的迄个朋友，我迄个邱大哥，伊倒伫眠床顶，啊，当然伊少年啦。啊，佫有一个啥？彰化廖老师，68岁，伊是安那？伊是瓣膜闭锁不全。
0: 哦，闭锁不全。
1: 这有听过啦吼？
0: 这作者，
1: 瓣膜闭锁不全，咱内底有一项物件，佮专门的。用啥？给你改善这项物件，叫做啥？叫做羊肠啦。
0: 哦。
1: 日本专利羊肠，伊唔滴除了就是会使让咱的血流会速度会较紧了，会让你的血卖遐渴、卖遐热，而且伊会针对你的心脏瓣膜去改善。因为心脏瓣膜，咱拢知影，敢一个门嘛。你拍开啦，拍开关，该关爱关，该拍开爱拍开，啊，无你血个脉流了袂顺。这个是伫医学上叫做瓣膜闭锁不全。瓣膜闭锁不全会让你安那，会让你一声都无记
0: 哦，
1: 一声拜拜
0: 哦。哦，
1: 你无应该关起来的门，甲你关起来，你血咩拍会出去？所以你看，有一个日本专利的羊肠萃取，即专门咧改善这個、电话紧来卡。
0: 来。紧哦，嘿！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无啊多啊，我来讲，你会使去比较看卖，还原型的物件真正阁贵，过来正日本的，吼、哦、正日本的，这个物件一定爱对日本进啦。好、哦、来，你若袂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哦，咱年岁只要超过40岁，大家都爱吃，拢无够啊，拢无够啊，你内底体内 Q 10已经开始拢总你袂去啊。就是爱靠外来的补充。好来，你若讲今仔日啦，你我做一个喘鼻病，你我做一个吼，都用尾头壳用尾晕你啊，你我紧接后诶，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这顾好势啦。身体上盖重要就是这粒啦，
1: 哦，
0: 这粒泵浦啊啦，这粒啦顾未好势，你个讲你存偌济钱都无好啦，惊无三波。穿棉片，哦，那拄啊一个这啊，较早啦，招要游览，伊讲迄我唔敢去，是安那，甲爬上车伊就挡袂掉啊，
1: 心脏
0: 无力，嘿，都无力啦，哦，所以唔敢出门，开始保养之后4个月后，家己去运动，定去下运动了，哎呦，差足济哦，身体真正规拢恢复起来，我来讲，爱靠这味还原型的酒店，0800-3189-0800-3189啊，这款的电话啦，搁未用卡，无法度啊。因为我来讲，虽然电话拢满线，但是我来讲，我嘛希望这爸母啊，大家提好着，身体顾好，上界重要基本动力一定爱有，哦，一定爱有。啊，这每一个人啊，年岁那侪，拢会流失的物件，爱靠啥？爱靠补充外来补充啦，
1: 这一定啊，因为咱身躯内底有这个物件、
0: 啊，
1: 问题是同款哦，40岁以上，迄刚好我去迄个病院，跟阮迄个朋友在开讲啊，医生伊已经看完啦，伊落诊啦。你敢知影即摆外口心脏病、心脏科去心脏科挂号挂医生的拢几岁？唔是60岁哦，唔是70岁，拢差不多40几岁啊。40几岁开始个拢心脏拢开始有问题，因为这种统计过嘛。统计过就是安那，统 一年啊，死伫心脏病有25,000人，你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哦。那卖讲感情啦，心脏病对啊，心脏病是永远十大死因内底的第一名。啊，你讲我袂过，啊，你要当啊当时，而且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即摆若爬楼梯，我甲你用一个物件来测试，你若爬二楼至三楼，你若开始感觉会喘，卖用撞的哦，卖用走的，用行的就好。你爬到二楼、三楼，你开始会喘，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心脏开始有问题。啊，当然啦、啊，你若要去运动，拢会使。你若运动，你个行差不多100公尺，你看你会喘无？这拢是会使去判断你心脏有力无力的这个一个因素。你若行楼梯，行二楼、行三楼就好，卖行到五楼哦，卖行到四楼、二楼、三楼安尼行。你若开始会喘。表示讲你心脏爱保养啊，
0: 对，
1: 吼、哦，啊尤其啊是70岁、60岁以上，个真诶啦，就像阮爸、阮母啊，其实我拢有咧甲顾啦，啊包括我即马咧甲大家分享，我嘛家己嘛有咧顾啦，
0: 我来倒接一下，
1: 嘿，因为我即马电话拢满线，因为组数真诶会无够，尤其啊囡仔的数字、囡仔的组数，今天真诶无够，因为我这全部拢按日本来。差足济哦，日本的羊肠，啊个啥，日本的 Q 弹，这些物件，啊，咱内底阁有甲你顾个公路，公路上惊啥，自由基嘛，头拄阿峰老讲嘛，自由基跟生歹物啊嘛，你莫互自由基生出来了，你甲来后悔讲啊，我歹我有辛苦我歹物啊，你看你的胖虎也袂赴顾，歹物啊个生出来。血管内底上惊就是自由基，因为自由基会生歹物仔出来，就是癌症啦。啊，讲较直接的，咱卖讲生癌症，伊会互你的这血管硬化，
0: 硬化
1: 就
0: 稳定啦，
1: 你
0: 稳定
1: 就变去啊。就算你血流足顺的、足通的，你的血袂流、袂渴。问题是你的血管如果硬化，你的公路若硬去，当时要憋唔知。逼伫脑叫做脑中风，逼伫目睭叫做眼中风，那逼伫迄个腰子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就是讲腰子就是发炎，就是开始有问题啊、哦。
0: 我甲你讲，要食还原型的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内底要阁甲你放啥，放这个油，这也做羊肠的，也阁较少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8。控控救来，咱准备哦，电台工商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为咱所唱的哈故乡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阿峰甲咱这爸母啊分享一项啦，吼，拄啊一个大姐啊，卡电话来讲啊，伊进前啊，伊有听电台，毋捌咧买，啊，拢去对买，拢去药房买，吼，啊，因大官。算因的，因翁的老爸吼，有心脏的问题，伊怎爱起啊买当来食，无改善，食超要规半年，无改善以外，到尾食一个含肝都出问题。吼、哦，啊是安来安尼，拄啊正含汤老师咧研究，伊讲啊，迄都免讲，迄都食着氧化性的，啥物叫做氧化性的，恁敢知？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氧化性就是食落。这个物件食落爱经过咱的肝哦，咱的肝先过转一遍，了后造成肝的负担，啊，才阁有法度互你吸收。你看卖咧，啊，食无好，阁含肝就出问题。吼、哦，尾啊，伊拄仔咧讲，啊好佳哉呢，伊拄仔有咧加减，足伊咧听电台，毋捌咧买，伊拢去药房买，吼、哦，伊拢去药房买。啊，尾啊，听到咱的伊讲，嘿，食这嘞，明知咱时代人有这個问题，一定爱保养的。所以尾啊，头啊第一遍，伊讲头第一遍吼，甲咱买一组细组顿来食。哎呦，食吃后买完啊，真正因大官讲有感觉，即摆你爬楼梯吼，迄个感觉，心肝脉过你跳吼，迄、那个声差足济啦，啊嘛较袂安尼，感觉安尼强脉化的安尼啦。哦，来，了后佫随甲咱买一组大组，开始互因大官来食，食到即摆，伊甲我讲啊，是安那差哩多。我甲讲，你较早食叫做氧化性的 Q 天啦。吼、哦，你若爱佫加，因为我讲即摆真济爱，你若讲氧化性的较少嘛，即摆若落来时食落了，你肝脏爱
1: 分解，
0: 爱转化，才有法度互你吸收嘛。哎，啊，阮这毋是。即卖即叫做还原型的 Q 天，食落直接无作用啊，都有效啊。
1: 哦，
0: 查迄就是查你个食啦。所以你食物件，敢若讲有效，我就甲你讲哦，爱有感觉啦，唔是阮咧讲的，唔是阮咧讲有效就有效啦。医生嘛甲你讲啊，即都安尼就对啊，咁一定对。吼、哦，我就甲你讲过啊，真济啊，真济，大家拢会讲，但是。迄、那个起来感觉拢无同啦，身体要健康，你爱怎讲，爱安怎去款嘞？咱讲食这些有诶无诶新品，愈来是愈进步，愈来啊所做诶方法是愈无同。啊，我定咧讲，话真侪物件爱靠国外嘛，对无？来，我即摆讲一个，吼，即个爸母啊听，应该你听咱节目真侪做实诶啦吼。啊，我应该是我囡仔印象就安尼啦。足侪人拢讲，我用的数码是几十年的，我用的是几十年的。来，这千年的人生是故事啦，是啊，做啥？你这款的叫做要讲漫画啦，哦，漫画，你写武侠小说才有的物件啦。好、哦、来，我讲一项姜落，姜啊，有人讲，好、哦，我这种三年的老姜，我唔知三年的老姜安怎来啦，我真正想无。即个爸母啊，我讲安尼有理也无理，包括恁家的姜园，吼、哦，你注意下看，你今年呐无甲采收，明年会阁发无？会，但是发起来了，伊是对边啊布一个新的姜叶梨啊，对不对？吼、哦，姜叶梨啊，你进前旧年前的姜母，你呐无甲提起来用，迄块姜母会安怎？有人知无？迄块姜母会怎啊烂的，怎啊干的？我也毋捌看到姜母有在咯。今年你若无甲挖起来用啦，时间到无甲挖起来，迄块姜母绝对烂，怎啊干的？明年你即摆你讲啊阿公迄无骨啦，啊骨新发芽，迄拢新芽啦，迄拢一年芽啦。啊内底一定会一块袂烂，迄块就是今年的姜要做种的，迄块啊。啊！迄明年你若无甲烤，迄地阁烂呀！你每一年即块姜啊，就算讲你土地五年啊，你食到迄块姜，永远都一年啊啦！我所拄着是安尼，过来姜嘛同款啊， 姜黄姜母，今年你若无甲割起来，旧年的姜母会烂的啊。他有啥物三年五年，有人讲啥物三年五年的老姜，我都想无，因为我家本身做事，我有拄到。第一点，咱遮的爸母啊，你若有咧种姜的人知，姜啦，即地今年种姜，明年就袂使种啊啦。迄块地明年就袂种起来啦，一定爱阁刷位啦。安尼听有无？姜就是种一年啊，即块地就袂使用啊。所以真侪人啊，拢是。我都唔捌咧做事，我都听人讲，这十年的老姜，我都较买落啊，哦，比别人较贵，敢有较有路用？无啦，姜无。哦，当然啦，恁安怎讲我唔知啦，反正我所拄到的，恁后咧种姜的人，我阿洪讲啊，两样物件，一块姜无种咧，今年所生的姜，啊做迄啊做一年姜，来，你即卖卖甲骨，你讲要骨甲囥好明年，好囥三年。将来骨，我阿咧讲，你旧年，你每一年啊，拢甲挖好开，看旧年的老姜有滴咧无？绝对无滴咧。你发新芽开始，第一代的老姜就拢烂呀，拢烂呀。你挖起来底是薄薄，无半项物件，剩迄个卡，剩迄个卡，那迄个卡我知有两年的啦，迄、那个姜皮啦，因为伊内底烂呀，老姜皮滴咧嘛。这是我做事，我定来拄着。我定都拄到问题，所以我若等阮山来咧做事，我拢甲阿华讲，你甲看，哦阿华因较早毋捌做事嘛，我讲你拢捌听人讲三年五年的老姜来，我报你看，这姜母烂伫遮，这姜母烂伫遮，咱即马割起来，这是即块姜母所发出来姜一年啊，哦阿拉卖甲骨，我甲讲卖甲骨，即站卖甲骨，互你知影啥物叫做三年的老姜来。安尼卖甲骨，明年就变第三年啊嘛。我来讲，你甲看你进前遐姜母，拢存姜皮啊，嘛是烂了了。存新的搁发嘞，迄嘛是一年姜。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大二土家大五年的姜啊，伊你摕到的姜，拢是一年啊啦，拢是一年啊啦。吼、哦，进前的姜母会烂的，存迄个姜母皮啊啦。安尼知无？哦，这是我拄到的。哦啊！啥物人啦？有法度甲我讲，即、這个老姜袂烂去的？你来，你种我看卖啊咧！哦，所以讲即个唔免烧钱。哦，所以讲啊，物件你唔要去想，你唔是武怪武侠小说你写，我这千年的人参，你食较歹咧啦！
1: 千年的姜黄，
0: 千年的人参，一丛树啊，千年的树啊，愈济年的树啊，根愈来愈浅，愈济年的树啊，愈来愈。土挽袂掉，啥啦？偌紧呢？愈来愈稀，无影讲会愈来愈旺啦。卖搞变，阿里山迄站有久无？三千多年，唔、哦、是同款平者，平者落来啥啦？迄、头都无紧啊嘛。因为我来讲，每种拢有寿命啦，无影讲规世人。啊，食愈老，敢真正会愈好？来，我即卖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如你听，较早好个人，若要食鱼啊，拢爱食了深海，管啦。骨大只诶，好，即只会好食。结果啊，即卖科学家甲你讲呐，鱼啊、虾啊、海哦，上好是食啥？食迄落今年诶啦。好、像咱乌鱼，今年处理啊，明年佫下到就啊，拄啊一年，伊处理来下过咱家去别位，有迄回游嘛，伊会佫生嘛，对无？啊，迄拢一年鱼啊，迄上好食，上无毒。你吃愈吃卖鱼啊？愈毒，啥个毒？拢食迄啊，做啥？塑化剂啦，拢啥？内底拢重金属，内底拢重金属。所以你唔好定，迄是较早的人的想法。唔好定来讲我食呀，吼，即买已经厉害这几十年啊！你等到对你的身体愈害啦，因为拢重金属啦，拢污染嘛啦，唔好去想迄。即卖哦，人咧食鱼油就好啦。有人讲，吼、哦，这深海的老鱼油，即、摆已经过了百年啊，系愈毒，
1: 系愈毒，系毋好。
0: 即摆世界咧推广啊，讲食磷虾油无？啊，磷虾即摆未使，一年间有一个时阵互你掠，其他的时阵未使掠。是安那食磷虾？因为磷虾你大足紧、今年的分掠今年的，迄上无污染啦。安尼你知无？来，吼、哦，你甲看咱规年透冬伫海顶，你走的船啊，看偌济，迄拢啥？迄拢污染啦。过来。 烧尽的炮弹啦、原子弹啦、辐射啦，当拢伫海底，对不？来，所以讲啊，这爸母啊，会记哩，要食物件，爱食真正对的物件。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汤老师啊，甲咱讲是安怎，你一定爱食酒店。咱人是安怎，一定爱食这种物件。无食，我阿你讲啊，你会愈来愈虚。无食，唔是讲你的心脏出问题啊。也个保育，也个会出问题。来，咱来欣赏一首日本的演歌啦，吼，这也做舞的出巡，好来。

0: 日本的演家舞的出尊，来，我拄仔咧讲的鱼啊有无？来，我即卖甲只爸母啊讲啦吼，即网络一片吹出来，鱼啊因为富含着即个欧米伽三哩，哦，所以讲足侪人拢爱足爱食鱼啊，哦，拢甲当作健康食品。深海鱼啊，鲔鱼啊，乌昂鳟嘛，鲔鱼叫做乌昂鳟。后来鲨鱼、鲫鱼，体内拢即个大尾鱼啊，迄位拢骨力呢啊，迄、那个重金属啊，就是讲啦，甲其他重金属较卖食的啦。吼、哦，这网络你讲科学家你讲，即落鱼啊长期落去食，会影响着神经系统的失智啦。到尾啊食本来要食好的，食到尾啊变安那，变老人痴呆。吼、嗯。哦这个大尾鱼内底深海鱼啊，拢大家拢知内底欧米伽三哩。我阿你讲哦，爱注意啦。本来食欧米伽三哩啊，要帮助你的身体啊，食到尾啊吼，你变老人痴呆啦。因为伊讲哦，较卖食啥呢？鲔鱼啦、乌昂鳟、金枪鱼啦、鲨鱼啦、鲫鱼啦。因为咱话，因拢大尾深海，所以讲啊，伊这一个营养师啊。甲医生拢咧呼吁，即、这个美国食品啊药物管理局咧指出啦，即几种鱼啊尽量卖食啦。啊，所以食鱼油爱敬无，绝对爱敬啊。好来、嗯，这是阿峰甲恁讲的吼，像我拄仔咧讲即个姜同款哦。我自己啊讲一寡歹咧，参政人讲自细汉吃苦人开始对阮老爸种姜种啥，我也毋捌看过姜会当种三年五年，讲迄丛姜啊。原来迄块姜母，我都躲过两年的啦。我唔捌看过啦。来，汤老师啊，咱你讲这个秋天啦，
1: 对啦，
0: 吼、哦，因为真侪人，咱讲实在啦，其实足侪人本身拢出问题啊，家己唔知啦。等老早的时候，会去怎莫装莫搭，装莫搭，咁多啊呢？我还讲唔免啦。
1: 装镜啊啦，
0: 装
1: 镜
0: 啊，装莫搭。这拢有关系啦。你这个羊肠啦，食的焦云啦，我跟你讲，茎也无你的云啦。
1: 对。
0: 哦，这个还原性的 Q 天加羊肠，那佫食佫较焦云的，我跟你讲，莫打唔免争啦。我家一个吼，一个啊，雄雄抓起来去医生遐看，靠、啊，你这莫打都无力，你这心脏都无力，啊，就要甲整莫打。迄唔是加装莫大呀呢？爱佫装一条龙，啥物讲咱唔知啊？规五年爱去开一边刀呢？
1: 是
0: 啊，
1: 爱
0: 换电池啊！迄唔是装了规世人呢？
1: 对唔对？對不對
0: 啊，平常时是唔是爱保养？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我跟你讲，我十年前去咱台中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医生就讲啊。

0: 靠上你啊装装经啊，我甲讲我无瘾，我只啊装经啊。啊，恁朋友，吼、哦、你我咧讲，伊咧讲就讲一个水机啊，咱台湾足出名一间水机啊，老董事长，啊，迄乌哥都装啊，伊都装落啊，装咧啦，预防啦，我怎啊无瘾装？尾啊，人我开始保养，我过去有啊，恁爸介绍我去中山医院一个老医生检查，人经过十年了去检查，安那甲我讲一下。啊，你有够用，嗯、对不？身体一定爱顾啦。来，啊 ，Q 天啦、啊，咱大家拢知哪吃，别各家吃爸母啊讲者，咱爱吃什么型的？啊，除了爱吃这型以外，咱爱搁安怎内底有啥物成分，才有法度全方位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对不
1: ？Q 天三个字吼，爱吃还原型，
0: 哦，来还原型的，
1: 千万唔好吃到氧化型。咱一再强调，是安那爱食还原型，因为还原型食入了直接作用。简单的观念，直接作用。你若食着氧化型，你还佫经过肝脏，还佫转化，伊佫加一个手术，加一个手术，还佫加一个动作，加一个过程，
0: 伊才会送你膀胱。
1: 对，啊，其实吼，咱台湾看心脏科的人是愈来愈多。
0: 多。
1: 一开始我嘛甲大家讲过，咱卫福部有统计，111年，就是两年前，有台湾有死伫心脏病，伊的死因是心脏病，有25,000人，25,000人讲啊，那还好啊。我甲你讲一个较恐怖的数据，25,000人的意思是安那，逐天。22分1点钟内底有60分钟嘛？咱60分钟内底有3个人死伫心脏病，安、尼有恐怖？安尼有恐怖无？
0: 我跟你讲呢，嘿，心脏唔是讲心脏病，
1: 是
0: 心肌梗塞嘛，
1: 是。心肌炎嘛是，
0: 嘛拢是呢。
1: 瓣膜闭锁不全，
0: 嘛拢是呢。
1: 啊，个啥？狭心症嘛是。
0: 夹心症，
1: 夹心症是安
0: 那？是呢。
1: 夹心症，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有夹心症。狭心症大家看捌听过？狭心症就是心肌梗塞的头前。
0: 夹心嘛。
1: 因为啊，狭心症就是狭，伊就是迄个公路
0: 挂
1: 夹起来，伊啊无到心肌梗塞的地步。问题是伊狭心症，伊夹夹我来，伊的血流的速度个较慢，血流速度较慢，你碰扑啊，就算你碰扑啊，佫较有力，嘛无效。
0: 嘛无效呢。
1: 因为啊，血拍袂出来啊。
0: 但是我来讲哦，
1: 会塞掉呢嘛。
0: 即摆你讲一句重点哦，你的血更翻速、翻停，啊较细条，碰扑啊硬要杀，讲个呐。别开啊！
1: 别开，
0: 别开叫做啥？出类型的中
1: 哦。对，嘿，这拢是有关联的哦。啊，要哪维持咱公路的弹性？狭心症上需要就是啥？胶原蛋白。
0: 哦，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会乎咱的血管的边啊，这个壁软化有弹性。好、有弹性了，啊，搁啥？羊肠，羊肠头多毛个台。爸爸妈妈讲
0: 过，羊肠做好的物件，
1: 羊肠做好做好的物件，伊内底有硫化物。啊个啥？虎皮素，虎皮素就是要让咱的血流速度较紧的。你的血流无，会渴无，会高高安尼无，会黏黏无，迄拢唔是好现象。因为你若血内流，内渴，你会增加你心脏要杀出来的迄个气力，你的心脏就会衰竭，心脏就会无力。所以你看，这拢是关联的哦，唔是讲干那你搞胖脯啊尿，你还搁胖脯啊边啊砍出去遐的血管。羊肠啊，就是有法度，让你内底血流的速度较紧的、较顺的，让你袂黏的、袂落、袂渴。啊，我跟你讲，佮加上啥？加上 Q 10，还原型的 Q 10吃落了，
0: 这个较重要啦，
1: 这个较是重要。还原型的 Q 10，啊，佮加羊肠，你的公路、你的胖脯啊，佮你顾佮好势好势，而且佮有啥？佮有这个抗氧化的、抗自由基的蔓越莓啦、绿茶啦、虾红素。葡萄籽、葡萄籽这物件，我跟你讲，你的血管绝对拢足清的，绝对拢足清气的。
0: 对，
1: 这东西重点。
0: 这爱注意哦，嘿，内底佫放益生菌哦。
1: 嘿，差足济哦。
0: 这差足济济哦。
1: 益生菌哦，我讲者，这三支专利的益生菌哦，伊是要改善咱的啥，咱的血油。头拄我讲过，就是咱公路咧走嘛，血咧走嘛，咱的血油会黏伫咱的公路边顶管，
0: 要先滚，
1: 嘿，会高高黏黏，吼，头拄高高黏黏，咱就是用羊肠嘛。问题是咱佫加一项物件，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这要先滚会互咱降低咱的血油，互咱的血油袂啊重，互咱的血咧流速度较紧，脑部啥会缺氧？ 因为你的血流速度太慢，啊，搁啥？你拍出去的血拢无氧气，拢无氧气，才有可能安尼。啊，搁来，爸爸妈妈，你有咧爬楼梯无？你若咧爬楼梯，你会感觉讲啊，我爬三楼尔，哪会穿到安尼？啊，脚个无力。你脚你也想过哦，你脚的无力，表示你血流的速度嘛无够紧，表示你心脏无力，这拢是有关联的。所以你莫感觉讲啊，我个干那脚无力尔，啊，我干那迄个骨头无力尔，还是讲我迄个关节无力尔，迄拢甲你的心脏有关的。因为咱所有内底身体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件叫做心脏。胖虎啊，你胖虎啊无甲顾，我甲你讲，有可能会提早拜拜。
0: 哎
1: 啊，医生吼，即卖医生，因为我拢甲医生咧开讲，其实医生有咧讲啊，因拢去研究过，咱身体内底即个胖虎啊，你若拢卖甲伊有食有诶无诶啦，啊拢好啊甲顾，你用到差不多90岁，90年的寿命啊，90年的寿命，你若到差不多70年、80年，也慢慢啊衰败，无唔对。问题是，伊无可能遐紧个用害去，因为伊爱循环。其实心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器官哦，伊维持咱的生命。问题是，伊嘛是爱循环，用90年，啊，是啊，有的人用到40年个害去啊，伊无咧顾嘛。
0: 那努力最主要人咧操啦，
1: 无咧顾黑啦，
0: 操到空气污染重啦，
1: 对，啊，搁啥？搁食食嘛无正常啦，哦，这拢去影响到哦。所以、啊、平常是爱保养。
0: 所以咱也听汤老师你讲，阿峰甲你整理一下，你就知影讲，你爱买无？绝对爱买。电话也给他紧卡，我跟你讲，咱人啊，这粒莫打，你搁靠有力，你讲哦，我的心脏做有力。我问你啊，你的血啊，那高高黏黏，就亲像咱的莫打。我拄啊才讲呀，你抽的落果啊嘛，这粒莫打会消气无？会缩气无？绝对缩气。哦，所以啊，咱内底放这啥洋葱，哦，放洋葱，搁放这益生菌。就是要甲你遐高高黏黏遐先处理掉，嗯、对不？你的花你行才会顺，唔只莫打你放轻松嘛。嗯、我勒凊彩塞下就行，也袂高也袂黏，对不对？好、嗯哦，这第一点就甲你顾着你的花啊嘛。倒来内底佫放加完两杯，要创啥？来，你的讲啦，你的讲啊，拿去要顶去，对不？袂软了，花甲你塞出大缸。会起你无？莫打有够力，缩只大杠起你啊！会安怎？本来身体好，杀只个只大个，怎啊血管怎啊憋开，带一卡一手，安尼敢有效？嘛无效啊！所以我跟你讲，除了 Q 天以外，爱有这个三种菌，佮兼这个做啥？这个油葱大粒葱头丢起来，这个元素过来，上介重要就是安怎？爱甲你内底。内底花用个清气嘛，都要有益生菌嘛，对不对？嗯、这内底拢甲你藏好，啊，过来加起个白气，你会讲爱能料，对不对？爱能料有加完两杯，过来一项，无啊，互你会讲个垃圾，未太高，爱有啥？爱抗氧化嘛？
1: 抗氧化
0: 嘛？杀死自由基嘛？靠这啥葡萄籽啦，这维他命 C 啦。咱内底拢甲你囥甲足焦匀诶啦，好来，所以讲遮个爸母啊，即个产品你要多找，对无？过来，搁用还原性诶，世界上介好诶物件。所以伫咱诶节目你所听到诶物件，咱无咧用歹物件啦，咱拢用真正我来讲，拢用上关键诶物件，好用上关键诶物件，过来做上优惠诶价格来优惠哦。咱遮个爸母啊，无我来讲，即个物件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做到这个程度，有材料，到即卖用这个价格你卖哩。那阮党的甲花阮党的党的，你参详讲，因为咱甲咱听咱的节目，即个时代拢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同款。哦，要甲你讲呐，顾这条胖虎后力，哦，顾你规个公路顾好势。哦，这拢爱顾好势，爱全方位，较袂安怎？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安尼再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哈，你甲卡0592-899-6877吼，电话警察卡，这你若袂按卡，我甲你讲吼，后壁若无，就 就结束哦。
1: 无当追
0: 加。后回吼，就是咱这个汤老师来绝对起价、嗯。你会当甲问所有物件，当都起价。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林文龙作词作曲的吼，唱的这也做啥？红叶自来。

来，安下厝啦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汤老师你有看哦？哎，足济人卡起来拢敢那饿了呀。
1: 对。
0: 较早你食，拢食细，拢退咧退咧，甚至有人买甲两组三组的。哎。迄食过，大家都饿了啦。
1: 有啦，好啦，因为迄种有感觉，你食了你蹦蹦啊较有力。
0: 对。
1: 你若行路、爬楼梯啊，要去倒佚佗，迄一定有感觉。因为啥啦？你的喘气会大白，你的胸较袂痛。你睏拢睏啊足安稳诶，拢足舒服诶。啊，搁啥？上重要的是你会感觉讲，你爬楼梯较有力，唔是你较有力了，是因为你诶心脏
0: 啦，
1: 哎啦，你诶血拍出来，啊，搁血流诶速度拢改善，因为你俩你诶血未落未渴嘛，
0: 对，
1: 迄感觉差足侪。中风无你诶份啦，我甲你讲，心脏病嘛无你诶份，你若食了会着。头拄我讲诶心脏病、中风啦，即个物件，老人痴呆。无你的分，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拄好跟你讲过啊。咱对社会由开始，到这个会公平，到你这个啥碰扑啊，要有力，要抽起来有力，杀起来水啊，会清清，会大白，吼、过来，唔是干那呢啊？要你会大白处理，佫袂造成你的公平的负担。你来讲，咱内底有加完两百，互你的讲的安尼两球。你唔正免惊去逼伊，对不？无甲听人咧讲话好，拄话好，食落正会栽树赢
1: 啦。真诶，
0: 物件绝对会过互你倒转。阮诶产品啦、啊，唔是阿翁家己操蛋，绝对会讲话，绝对会讲话。吼、哦、啊，所以讲即个爸母啊，我甲你讲吼，因为今仔日花园堂诶党诶有交代汤老师讲做一遍就好啊。吼、哦、来。总共五十组，咱即卖剩十组尔啦。
1: 因为啊啦，爱起价，啊，我真诶唔甘起价啦。我唔甘起价情况下，我阁无法度，因为咱这拢是做外销，啊，而且咱是啥，咱诶啥辅效素是按日本来
0: 的。对，咱诶辅效素是按日本来的。
1: 现
0: 出
1: 是，现出是即卖，就是干阿剩十组，剩十组你若阁抢无，
0: 无
1: 通对家，我阁讲一届，强调无通对家，你若要顾你诶胖脯啊。顾你的公路，顾你的血管会水，你的公路有力，啊，搁啥？你的胖脯啊有力。我跟你讲，你就干那靠一个，搁啥？辅效素，日本的辅效素。
0: Q 迄个辅效素，所以讲，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卡好嘿，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后边可能就无即个介绍了吼。
1: 绝对无啦。
0: 你就行路会喘。一粒胸坎不是安尼，亲像爱变薄菜，啊，敢那物件甲你跌咧，会刺痛，会心加痛，闭合不全的，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吼、哦，安尼知哦，来做你个食，咱这拢全部拢是合法的，咱的合法的电台广告，所有物件拢是合法的，来，咱的辅效素啊，一罐哦嘿，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200块。两罐，因为你3500，买两罐，搁送两罐，吼、哦，收到几罐，拄好4罐啦，安尼有优惠无？电话拿起来，紧卡啦，我无骗你，这袂害你，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来，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连工啊，卖讲人招要进香挂火，招要来运动埕走两日啦，你都照常对人你走啦，来。买两罐，送两罐，我细组是收到拄啊好4罐啊，4罐，因为你3500块，吼、哦，过来，你若爱大组的哈，4罐3500，8罐是不是7000？阮党会特别交代哈，搁加送两罐给你，互恁两个阿阿婆拢总有法度，拢总有法度做伙保养。好、哦、来，买大组的拄啊好10罐。10罐啊，因为你7000块，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电话警察卡，咱的优惠，我剩6组尔，剩6组尔，
1: 剩5组，不是剩6组，哦，爸爸妈妈，我跟您讲哦，这一罐的本来介绍是拢爱两张蓝色的先代表。即马阿峰安尼甲你争取我这个优惠，啊，我汤老师这样嘛甲你争取。
0: 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
1: 剩4组
0: 哦。
1: 一罐卡唔免一张新代票，够有招。啊，即马这个辅教授，我即马剩4组。
0: 好，来剩4组，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个阿宪哥啊，等下甲你报你的歌啊， 你顶回点的迄个做中红酒单的先甲你报吼、哦，来啊，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跟你讲，恁家卖讲人咧食，咱饲的猫狗会安尼穿皮皮穿的，你甲等两粒啊，调咧饲料食看卖啊咧，保证乎你的好肉的，迄都拢有效。过来，背后你绝对有感觉。我跟你讲啦，你要顾这全方位，对你的公路开始啦顾，顾甲你俩碰扑啊，真少啦，真
1: 少
0: 啦。要摕到这证书呢，日本的副销售嘛足少的，
1: 够
0: 还人性的哦。
1: 啊，你够日本的洋仓，哎，更加困难。
0: 阮替这个洋仓够日本的哦，好、嗯、有、哦、日本 T V 哦、嗯，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买紧哦嘿，买两罐。送两罐哦，拢总收了四罐。嘿，有人讲阿红，你物件遮优惠，我来讲，我嘛会用卖较好价的啦。
1: 这当然啦，
0: 我无骗你啦。但是我安怎，那阮党的甲华文党的党的，你讲讲这真正，若要讲所有的遮阿爸阿母，大家都爱吃。你话这大家都爱吃，因为我来讲，家具一台车驶过。一辆摩，一辆引擎嘛是替换的，
1: 对
0: 不？啊，你一辆引擎加会发敢有效，加有油敢有效，你都要乌油呢，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水呢，还有这其他的配件，这台车唔正，我都免完乌削，含甲你载你规世人，敢唔是安尼？同款意思，咱这座副销售就亲像安尼，内底应该爱乌油，内底应该爱水，内底应该爱润滑，所有的拢甲你顾加。全方位拢顾甲到啊！你免阁去特别买别人来补，安尼有价值无？来，电话警察卡，举起警察，这真正每一个人拢爱食，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0800-3180-009，我跟你讲，买予你的莫打，袂去丢到臭狗仔水；买予你的莫打，袂去丢到迄高高黏黏的，啊，带咧丢袂起来，带硬咧胖。放假去要熟伊，放假去要烧伊，啊！你的人生到有啥意思？干、嗯、是安尼？咱拢做前头前先甲你处理，互你只落锅啊糜变成清清清的水，互你只垃圾高高黏黏的，甲你先互你清掉，佮甲你过你啥？过你这个缸，互你软化。你即摆抽起來，哎，顺顺顺，缸唔只袂憋气，啊，叫憋气，你佮用口嘛无效，干是安尼、嗯？所以咱这规套的。哦，规套拢改穿便便，买两罐送两罐哦，嘿，收到加副销售就四罐啊、哦，啊，优惠你3500，啊，那大组嘞，四罐3500，八罐7000，阮当下阁特别送两罐加副销售，收到就十罐啊、哦，十罐优惠你7000，大组的加起加这啦做副销售就十罐啊、哦，安尼优惠你偌济7000，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哈。啊，你若要出大陆要爱，大陆厦门的那要爱，你甲找阿俊啊，0592-899-6877，电话举起警卡，即栋最后一届优惠，过来就无啊。
1: 绝对起
0: 价，绝对起价，因为外口所有物件你拢会使去问，无钱无起的啦。
1: 来，Q Ten 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吼，配方这个。一定伫外口用起价一天价，讲较歹听，比黄金较贵哦。
0: 阮这个成分伫外口是外风动，你敢知影？
1: 哦，
0: 来，咱先来欣赏歌。这阿信哥顶礼拜就点的，啊，共写了唔对吼，伊是讲要听，啊，做单驴甲贾子慧唱的《重逢酒》啦，好来。

0: 红红酒，阿信哥有听的吼、哦，来，咱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我跟你讲，这支产品啊，这边原本来起价，咱拢无甲你起，啊，我会当甲你讲，等下你甲阮看阮的身份，那输人你体验我无要紧，你甲阮食，你就感觉阿红这也无影无食，来，你体验我无要紧，咱的物件我都甲你讲过，绝对会讲话，吼、哦。你甲看，我拄仔咧甲汤老师讲，我即卖阁迄个含陈博士、含因花园同只阁开四期新呢，即外口拢装无诶。是安那，阮会安尼，因为我甲你讲，咱家己工厂咧抽啦，咱毋免去摕人诶便诶啦，即第一点啦。咱家己抽出来物件，毋是干那阮咧用呀。除了我，阁来就是德国。吼、哦，恁伫电视广告，人诶品牌，即卖讲咧，咱未使共讲啦，吼、哦。迄、那个品牌啊，是世界有名的品牌，拢是伫遮咧抽。哦，啊，这个物件你唔敢食，无你要食啥？嗯，对不？
1: 对啊。
0: 你要食啥？来，我来讲，啥物叫做好物件？对草啊开始啊，对咱的萃取的食品开始，就是咱家己抽啦。咱唔免去人做边的，讲一句话歹听咧，我常咧讲，顶头米粉你嘛唔知。对吧？你敢讲我甲你买啥？摕来是粉啊啦！你敢知影这啥？阮是拢对草啊开始家己抽、嗯，真正你要食到这个物件困难啦。所以阿芳会当甲你讲，是安那讲，咱含万广告、含万做这物件，咱拢叫汤老师这专业的，这拢有执照的哦、嗯，健康的管理师，这拢有执照的哦。哦，唔是乌白甲恁讲讲的哦。所以讲你食物件，何里安怎？会安心啦，
1: 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啦。
0: 哦、你开钱来买物件，你会放心啦。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电话压起来，金甲卡，最后一档，有法度送你物件，佮优惠你家呢，敢若剩一档呀？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看汤老师人因咧研究以外，过来爱甲咱解说讲这里食安怎、嗯，啊，这类物件好哩一堆，咱拢用专业的啦。
1: 对啦。
0: 吼、哦，啊，阮这除了哩研究室，啊，家己咧研究以外，绝对无哩电视购物啦，去遐咧乌白卖物件，乌白替人代言，嗯、咱无哩替赚迄落钱，咱做的拢实实在在物件，吼，互、哦、你买着，你也安心的物件啦。后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因为我来讲后回绝对起价。因阿讲这个物件，咱拢提上好的，嗯、因为大马仔秋天一定爱日本的嘛。
1: 一定爱。
0: 哦，你看你卖加元两百，一定爱德国。
1: 对。
0: 因为人个专业，
1: 对，
0: 你生产，嗯、对不、嗯？所以啊，咱的产品啊，
1: 存两
0: 组呀，存两组呀，0800-318-009来。今仔感谢汤老师啦，嘿，谢谢，来，
1: 谢谢。
0: 这个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得啊，期待后主咱空中再相会，再会。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值得关。